0: 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舒畅，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评书快餐《秦朝帝王史话》第八讲，这个秦赵战争起来了，吕不韦和公子一人两个人长途跋涉的由那赵国跑回了秦国，到了咸阳了。一进咸阳，吕不韦是长叹一声啊，哎，心中这块石头落地了。上哪儿去啊？先到嫪毐的家中得安顿一下，然后再见华阳夫人。这来到嫪毐家，大门关了呢，梆梆梆梆一砸门，把门的把门开开，你找谁呀？都不认识吕不韦了，往里通报，我叫吕不韦，我回来了。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那个表弟嫪毐呀，正在屋里睡觉呢，一听吕不韦回来了，哎呦我的妈呀，鞋都没一穿跑出来，噔噔噔噔噔，一见面，大哥，喂，你怎么造这模样？那吕不韦已然是披头散发，蓬头垢面的，这一路的劳苦颠簸受得了吗？一看那有辆车，车上坐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搭了个脑袋，这哪部分呢？此地不是讲话之地，赶紧进来。这车就来到院中，公子一人由上面下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秦公子，公子一人。哎呦，给您见礼。嫪毐上前见礼，公子一人还礼。回到屋中，立刻洗澡吃饭，换上了崭新的衣服。吕不韦就跟着嫪毐把怎么逃出赵国的经过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听得嫪毐是心惊肉跳。那大哥，您下一步呢？下一步马上要见华阳夫人，您打算怎么见？我见他之后，我得介绍一下我们逃出的经过，最主要的是让这华阳夫人一见到公子一人就让他高兴，就得让他喜欢，他喜欢了，将来公子一人就有出头之日，我这些都没白费，这功夫没白搭。吕不韦一打听，这华阳夫人是楚国人，老家是楚国的，生在楚国，长在楚国，后来来到秦国成了华阳夫人了。这个华阳夫人很想念自己的祖国，有时候暗中落泪。哎，吕不韦听到这个消息了，就立刻给这公子一人呢做了一套楚国的服饰，做了一套楚国男人穿的服装，一看地地道道的楚国男人。要不说这吕不韦是商人呢，投机呀，投其所好，就这么的命人禀报华阳夫人，说公子一人由赵国逃回来了，是吕不韦协助由赵国逃回来的。华阳一听说公子一人和吕不韦回来了，马上就见，立刻召见。这吕不韦就领了公子一人来到了华阳宫。一见面，这华阳在上边坐着呢，吕不韦先进来的，先给夫人见完礼，然后一挥手，有请一人公子。这一人公子一进来，华阳夫人

这眼泪刷就下来。第一个，这吕不韦介绍说，公子一人对自己好，对自己孝顺。那么第二个，今天一见着，确实公子一人对我不错，他穿楚国的服装，就这一个举动引起了华阳夫人的极大好感。说句良心话，华阳夫人都不太认识这公子一人，因为公子一人的亲生母亲早已经死了，生完公子一人没到几天咽气了。那么作为一个太子的正印夫人，这个太子28个儿子，这么多儿子，那华阳啊认识的极其少。那么今天一看，说自己丈夫的这个儿子对自己一来这么好，二他有孝心，见到我知道穿楚国的服饰，穿我老家的衣服，所以啊这华阳对这公子一人那是感觉到格外的亲切。另外，公子一人一见到华阳，也说不上是哪根神经犯了毛病，那眼泪唰就下来了，扑到了华阳切近，是大声喊娘啊。哎呀，就这一个娘把华阳夫人叫得心花怒放，因为华阳没生过孩子，没尝过谁给他叫娘什么滋味，这伶仃一叫，谁不愿当娘啊。也不知道怎么这眼泪也刷掉下来了，好家伙，母子二人抱头痛哭，孩子你遭了罪了，这回回来你放心吧，言下之意你放心吧，我保证让你出头，你出头之日，将来娘老了我也有靠山，我想办法让你当上太子，当上国王。在吕不韦的牵动下，在吕不韦的精心设计下，这个华阳和这个公子一人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那第二天，这公子一人得见他父亲呢，安国君。这安国君现在还是太子呢，听说儿子回来了。另外，华阳介绍儿子怎么怎么孝顺，怎么会办事，怎么能干，那吕不韦先头已经介绍一番了。那么这一回华阳啊，当天晚上跟这个安国君太子那说的语泪轻声啊，说这个孩子那简直是了不得，咱们有这个孩子那胜过10000个孩子，你别看你20多个孩子，有这么一个，那些你都算白费劲了，白养。安国君巴着巴着嘴，果真像你说的这样吗？那你放心吧。第二天安国君召见，头一天晚上吕不韦啊就跟这个公子一人说了，明天见着你爹你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你应该怎么说，这句话你怎么答，那都精心导演设计啊。第二天公子一人一见安国君，爷俩一谈话一唠嗑，安国君是特别高兴，这个儿子太好了，不怪吕不韦说他好，真好，那就别在外边住了，赶紧回到家中吧，就住在安华宫。而且这个安国君考虑到吕不韦这功劳太大，和这公子一人同命相连，两个人生死相依，没有吕不韦就没有公子一人，那能活着有赵国回来吗？特意批准吕不韦可以住在安华宫。这吕不韦平步青云呢，住在太子的宫中那了得吗？咱们书要往快了说，这个秦昭王死了，那么这安国君太子呢就名正言顺的继位了秦国，成了孝文王，秦孝文王。那么这华阳夫人呢也就名正言顺的成了王后，那么这个公子一人也就名正言顺的被立为太子。这个公子一人呢现在不叫公子一人了，华阳夫人给他改了个名叫子楚。他为什么要给这公子一人改名为子楚呢？就是通过这个名字来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啊。那么这个一人公子当上了太子了，这势力就大了，
这个吕不韦啊，也跟随着太子，这个势力也大了，这个生意也就做大了。不光做生意啊，吕不韦也进入了政界，这回搞政治了。那么公子一人当上了太子，他每天就想这个自己那老婆赵姬，还有这孩子。他那老婆和孩子现在都在赵国呢，好在啊，现在这个秦赵的战争已然停止了，赵国被打败了，割地赔款呢，赔了几座城，哎，跟这秦国讲和了。那么赵国一听说，这个太子子楚，也就是公子异人，他这老婆和孩子还在我们赵国呢，啊，不敢得罪秦国呀，为了更好的巴结秦国，结交秦国，特意派使者把赵姬还有那孩子用大车护军浩浩荡荡的给送回了秦国。这公子异人一见到自己的老婆，是展开双臂上前拥抱，好家热泪盈眶，一看自己这孩子已经会走了，会蹦了，高兴。那么你敢，这赵姬私下里见到吕不韦，一看四外无人，赵姬是张开双臂扑到了吕不韦的怀中，两个人也是抱头痛哭。吕不韦就告诉赵姬，你要稳住啊，现在公子异人是太子了，将来他爹死了他就是国王，那么咱们两个偷子生的那个孩子，那就是未来的国君，你一定要稳住。哎呀，不韦呀，有时我做梦就想你呀。嘘，小点声，别让派出所知道的。那年头没派出所，总而言之吧，吕不韦就怕这事漏，有时候就故意的躲这个赵姬，因为吕不韦知道啊，一旦这事漏了，那自己的脑袋八个脑袋也保不住。所以吕不韦是特别假小心，即便跟这个赵姬幽会，都是偷偷摸摸，都是极其严密的。简短解说，这个秦孝文王，也就是安国君，在位一年就死了，得了一场怪病，不治身亡啊。那么这公子异人，那就名正言顺的当上了国王，也就是秦庄襄王。这公子异人一当上这国王，立刻开始加封，他加封这华阳后为华阳太后，他是每天三次请安呢。这华阳太后高兴啊，当初我得回听这吕不韦的，这步棋走对了，我这老来得福了。公子异人加封吕不韦为秦国的宰相，哎呦，被封为宰相了，并封吕不韦为文信侯，给了一块封地，这块封地很大，有10万户。吕不韦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么公子异人加封自己的儿子那嬴政为太子，将来他要继承我的王位。谁高兴啊？吕不韦最高兴啊，他知道啊，那嬴政那是自己的儿子，这事儿啊，公子异人不知道，就吕不韦跟那赵姬知道。赵姬现在是王后啊，是国王的一品夫人，啊，正宫娘娘。哎，他知道那嬴政是我跟吕不韦的产物，跟你公子异人呢没啥关系啊。看了吧，将来你死了，嬴政要当的国王啊，这个秦国可就姓吕了。简短解说，在公元前246年，这公子异人也就是秦庄襄王当了3年的国王，由于身体不好，肾虚亏血，腰疼腿疼，巴拉盖疼，大饱嗝，吐酸水，膨闷胀饱，消化不良，死了。他这一死啊，这个太子嬴政就当了国王，也就是秦王。那么这时候的秦王嬴政多大岁数呢？13岁。那么对国家的治理那还达不到，
还是个孩子呢。

0: 怎么办呢？那么现在的这个赵姬，就是嬴政的母亲，是皇太后啊。这皇太后和吕不韦一商量，秘密那么一合计，最后而赵姬，也就是这皇太后和吕不韦就定了一个治国之策呀，定了这么一个策略。第二天，皇太后就跟这嬴政就交代了：“儿子还小，你才13呢。那么国家这些大事啊，都由老爷们来做主，得成熟那些老爷们。你13，你懂啥呀？才挤奶几天啊？那么国家这事儿呢，你就交给吕不韦，你封他为相国。相国知道吗？就是管理国家。”但是呢，你还得尊为他重父。什么叫重父呢？那就是二爹。在中国古代啊，这个排行上很有说道。这个老大要是兄弟排行，老大叫伯，老二叫仲，老三叫叔，老四叫季。那么二爹呢，就是重父。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吕不韦就是嬴政的二爹，实际哪是二爹，那就是亲爹呀，各位呀。那只是吕不韦知道，赵姬知道，也就是皇太后知道，嬴政不知道。但是这个嬴政当了国王之后，没啥事他拿镜子看，怎么照他都像这仲父，像他这二爹，他心中没啥事还纳闷呢。另外这个嬴政发现这个吕不韦就自己这个仲父这相国没什么事儿，就偷偷的跟自己的妈在一起，也说不上商量什么，商量时间那么长，一商量都一夜一夜商量。在他这13岁的幼小心灵里，他朦朦胧胧知道点事儿，知道什么呢？就是这吕不韦跟自己这母亲绝非一般关系。这个吕不韦当上秦国的相国之后啊，这家中是门庭若市啊，车水马龙，整个天下就是吕不韦的了，说了算。哎呀，这吕不韦就开始大招食客。因为在当时啊，这个战国年代有四大军，也就是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号称为四君子。这四君子家中都有钱，广招天下能人贤士，你到我家来吃来喝来住来，哎，家中养食客。吕不韦呢也仿效这四君子，家中就开有招贤馆，广招天下能人高士到这儿来给我出谋划策，出这治国安邦之策。就在这3000食客当中，这天吕不韦正跟大家喝酒呢，外边这把门进来报说有一个人叫李斯求见。吕不韦一挥手，那就请进来吧。外边进来一位气宇轩昂啊，五官端正，二目有神，一看就是个大学者身份。李斯上前给吕不韦见礼：“我来投靠吕相国来了，您赏我碗饭吃。”没别的，我呢有点谋略，您要如果听得可以的话，您就采纳哦，赶紧坐。这就坐下了，这一喝酒一谈，哎呦，吕不韦啊对这李斯是格外的高看一眼，说各位听众，这个李斯是谁呀？这个李斯就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他来到秦国，没有他秦始皇不能焚书坑儒，没有他的一念之差，这个秦朝不能灭亡，这是后话，咱且不提。李斯是楚国上蔡人，他出身卑微，生活穷困，很好学，他就拜名师反高友，他拜的是颇望升高的荀况为师，潜心学习帝王之学。学习完了在楚国没地方用，人家不相信他这玩意儿。哎呀， 这个李斯是满腹的帝王之学，四外是求职。到人才市场上一看没他位置，他一听说秦国有一个吕不韦，这吕不韦开了个招贤馆，得了，我上秦国来吧，就这么的就到了秦国。他把他这个思想对着吕不韦一说，吕不韦啊，眼珠瞪着了大呀，好啊，你说的都对呀，正合我意。那好吧，你就在我这儿待吧，你把你这些建议都写下来，我呢禀报给秦王，备不住就被采纳。另外我再给你寻求个一官半职的。就这么的，李斯就作为吕不韦的门客，就在吕家待下了。在那个时代啊，有很多像李斯这样人著书立传，写一些治国安邦之策，四外发布。那么这吕不韦就看准了这个点啊，你们都著书立说，这么长那么短的，怎么把国家搞好，我也写一个。他就搜集了很多文章啊，自己又写了几篇，集成一个集子，他给这书起了个名叫《吕氏春秋》。这本书哗出去了，影响力很大呀。特别他把这书啊，因为那年都是书简写成的，挂到城门上。吕不韦说了，谁要能给我改一个字，我赏他一千金。好家伙，大伙是奔走相告。吕不韦写这个好，太好了，他不敢不说好啊，谁敢不说好啊，脑袋你还要不要了？吕不韦有势力啊，大伙心里都明白啊，不光他是重父啊，秦国的相国呀，那跟那皇太后那关系那是一般的，那是铁子。吕不韦啊，现在有时候就被皇太后那赵姬招进宫中，就在那儿过夜。可吕不韦总想这不是回事儿啊，因为有一天呢，这个赵姬把吕不韦又叫到宫中，两个人喝完酒，吕不韦就跟赵姬说，你现在是皇太后，我是相国，这玩意儿传出去不好听，我回去得了。哎，孩子他爹，话怎么这么说呀，睡觉，今天就在我这睡。两个人刚躺下，这外边有人咳嗽了一声，噔噔噔噔噔噔，迈步走进一人，不是旁人，正是秦王嬴政，吓得吕不韦一身冷汗。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3: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两三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0: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1: 什么项目啊？
0: 打假维权。
1: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0: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1: 那到底有多久呢？
0: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世；兵车不中度，不欲于世。
1: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1: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0: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1: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0: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1: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0: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1: 防止假冒伪劣呀。
0: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1: 拨打12315啊，
2: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6: 秦朝帝王史话，这个吕不韦正跟这皇太后赵姬两个人狗扯羊皮，在床上鬼混，这个外边传来了脚步之声，噔噔噔噔噔噔，娘，我来了。就这一嗓子，这吕不韦这脑袋嗡一下子，吓得他是通身是汗。我的妈呀，秦王嬴政来了，这要知道我跟他娘，哎，那啥那啥，我这脑袋有18颗人头都保不住。哎呀，吕不韦仓往起一站，那是身形敏捷不一般，电不灵腰一展身形，扎背板仓，他钻床底下去了。外边来的正是嬴政亲王，一来给母亲请安，最主要的有点事情想跟母亲商量。这嬴政来到门口，就听这屋里头气喘喘

0: 呀呵，
1: 这屋里闹耗子，怎么事儿？推门进来，一看母亲神色慌张，这嬴政似乎就明白点什么，他拿眼睛四外看一看，又没发现什么。哎，儿不察母奸呢。嬴政啊，大大方方走过来了，跟母亲商量事儿。这个赵姬这眼睛就不够使啊，他心中有鬼呀，那床底还藏一个呢。吕伯爷在床底下直哆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像过电一样。这嬴政商量完事儿了，娘，我走了，您也劳累了。嬴政转身出去了。哎呀，吕伯爷在床下呀，是一身大汗呐，该洗了桑拿一样。我的妈呀，爬出来，提心吊胆的。第二天，吕伯爷回到家，惊魂未定，他就琢磨怎么办。你说这赵姬呀，隔三天两日的就找我，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你说我不去吧，他还急眼；你说我去吧，这脑袋还有危险。你说我，哎呦，哎，这赵姬又派人来送信了，说有要事相商，这就是暗号，就你得过去睡觉。这吕伯呀，挺了脑袋去了。回来又虚惊一场，不大会儿皇太后又来送信来了，有大事相商。哎，这暗号又来了，去吧。就这么的一晃，几年光景过去了，这个嬴政秦王渐渐长大。吕伯一想，不行，绝对不行啊，说不上哪天这嬴政知道啊，那我就麻烦了，可怎么办呢？这赵姬总招我，哎呦，怎么办？有一天呢，这个吕伯爷跟他这个表弟嫪毐两个人喝酒，哎，吕伯爷看了一眼自己的表弟，还是那么漂亮，皮肤保养的还是那么细嫩，还是个美男子。哎呀，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有了，这路可有了。第二天，他见到皇太后赵姬，美人儿 啊，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咱们呢，都这么大年岁了，我呢比你大，我这身体不是那么太爽。你呢，正在当年呢，正年轻。你说咱们总这么偷偷摸摸的，这玩意儿不是回事儿啊，说不上哪天这嬴政要知道了，非把我宰了不可。虽说他是我亲儿子，但有一点，他不知道我是他亲爹呀。这个这么的怎么样，考虑到你呀，思想上的需要，精神上的需要，身体的需要啊，我找一个接班人给我打替班的。我有一个表弟叫嫪毐，长得非常漂亮，那秦国十足的美男子，而且还会跳裸体舞啊，这么漂亮一个男子，我呀就把他送到你这儿来，哄你高兴，让你精神上方方面面得到安慰。啊呸！赵姬一瞪眼珠子，吕不韦，你拿我当什么了啊？我可是地地道道的贞洁烈女啊，你拿我当什么了？我告诉你，我赵姬呀，走的正，行的端，三条大道走中间，我绝不是那淫乱之女啊。你那表弟多少来啊？多。哎呀，吕伯爷差点乐了。这前边大家起誓发愿的，最后边问你那表弟多少来啊？你多少人给送的？明天，明天。这第二天，吕伯爷见着表弟嫪毐，表弟啊，你想出息吗？那谁不想出息？好， 你想富贵吗？啊，想啊。好，我告诉你啊，这个太后啊着急，想找一个男宠啊，没啥事儿呢，陪他喝喝酒，谈谈话，唠唠嗑，扯扯家常，他很寂寞，所以我就把你推荐给了皇太后，你到那儿好好伺候他，他可是国王的妈呀，你把他伺候高兴了，你要什么有什么。哦，哎，哥，这真的真的，不过呀，你想啊，那是国王的母亲，直接把你送到宫中，那传出去可了不得呀。说没啥事儿，皇太后屋里养个大老爷们儿，那谁受得了啊？那秦王啊，翻脸无情啊，非把你宰了不可。哎，那我不去了，哥，别，我有招啊，我把你打扮成宦官，就说你是宦官，就是太监，把你打扮一番，以这个名义送进去，保证万无一失。哎，那能行吗？能行，你放心吧。你把胡子使劲刮刮，刮干净的，说话你学点女人腔，哎，这就行了。好嘞，这嫪毐啊，为了富贵，为了钱，什么都豁出去了。这胡子刮了60多遍，把嘴巴整雀青，然后学娘们腔、娘们调的：“你干啥去？躲着来的，猫咪呀！”哎，就这么个意思。吕不韦就把嫪毐送到了太后的宫中，这赵姬一看这嫪毐呀，哎呀，乐坏了，这家还了得，这长得也太美了，这长得这么好个老爷们啊，不照日本的高仓健、美国的施瓦辛格差，真漂亮，把个王太后啊弄得手舞足蹈，上前抱住嫪毐，邦邦就亲两口。这对狗男女是勾搭成奸，这个嫪毐以个太监名义就在这王太后宫住下了，大大方方住下了。这事儿谁都不知道，就吕不韦知道。吕不韦把嫪毐一送进去，一看嫪毐得宠了，他是长出了口气呀、啊！你不找我就行啊，我可脱离了苦海呀！哎呀，吕不韦啊，歇了个包袱。单说这嫪毐和这王太后，哎呀，这俩人如鱼得水呀、啊，谁也离不开谁，那就等于明铺明盖了。这宫里人呢还纳闷呢，怎么来个太监？哎呀，这个太监王太后太喜欢了，两个人同桌而吃，同床而眠，啊，这太监跟这王太后绝不一般关系。结果这个嫪毐这个名就传出去了，说在王太后跟前有个太监，这个太监说一不二，他说什么王太后就听什么，这个太后听什么就告诉秦王什么，秦王就指行什么。所以无形当中这个嫪毐这个势力可就大了。没啥事，嫪毐还回家，他家中啊门庭若市，车水马龙啊，有找他说人情的，有找他求官的，有找他要田的，有找他贷款的，有找他要工程的，你反这么说吧，这家中热闹。另外嫪毐还养了2000多食客，都是他门人，他这个势力比吕不韦都大。而吕不韦呢心里明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嫪毐跟这个太后是越混越来劲儿，啊，帮这太后还怀孕了，这肚子还起来了，哎呀，怎么办？赶紧找吕不韦。吕不韦啊给出了个主意，你不要出门了，就说有点病啊， 谁见你你也别见。如果你要把这孩子生下来呢，就偷偷的养了，千万别吵吵出去，这是嫪毐的后人。这太后就在宫中偷摸的当生出个孩子来，刚生完没半个月，我帮又怀孕了。哎呀，这嫪毐真有能耐，有两下子，结果连生二子，连给嫪毐生了俩孩子，把个嫪毐乐得一蹦多老高啊。不过这孩子呢就偷偷在太后宫养了，不能拿到大面上去，你拿他大面上去那得多乐了。这太后啊，没丈夫的人，丈夫已经死了，死了完怀孕了，你看这多有意思。所以啊，不能拿到外边去，就在这太后宫偷偷的养。可这嫪毐这个野心越来越膨胀，越来越大。哎呀，他就琢磨，这俩孩子是我跟太后生的，这个嬴政现在是国王，如果我把嬴政废掉了，让我这俩儿子当当国王，那多来劲儿，那多有意思。他就跟这太后说，我说你看那嬴政秦王是你大儿子，那这俩呢是你二儿子三儿子，我看这么怎么样，你让你那儿子别当国王了，把我这俩儿子立上国王，你看如何。要这可太难了，这不是一般能做到的。现在的嬴政已经渐渐长大成人了，二十来岁了，那不像当初那小孩怎么哄怎么是，是吧？我求你了啊，你要如果不答应，我会不高兴的。呀呀，你可千万别不高兴，亲爱的啊，那能行呢？行，你说啥就是啥，不过让这嬴政不当国王这事儿，你就得动用点手段，你就得想点辙，想点招。那想什么招啊？那招不有的是吗？你不养那些食客的吗？你不会培养点武士，培养点这个练架子，培养点能杀能砍能剁能挠的那样的，哪天把那嬴政请去说喝酒，然后估计把他整死了，他死了，你这俩人不当国王了吗？好，就这么地。你这啥妈，你说这世界上的妇女还有这么个妇女？要不说憋气，甭说你听众听了憋气，就连我说书的说他我都憋气。不过没办法，这是历史，咱还得就得说。这个嫪毐就准备好了，他在寻找时机要杀这秦王。压下这嫪毐咱且不表，回头咱们再说这秦王。这嬴政二十多岁了，这个人呢刚毅，办事果断，叽叽嘎喳，什么事儿把心一横，还不顾情面。他直达懂事之后，他就明白怎么治国了。特别是这个吕不韦又给推荐了一个人，就是李斯。这个李斯啊，到了秦王切近，拿出来了自己的治国安邦道理。秦王很是高兴，李斯建议什么呢？让秦国兵吞六国，统一天下。对这件事儿，秦嬴政非常感兴趣。对，把其他的国家全打败，统一了，建立大秦帝国呀。那么这两天秦嬴政特别高兴，每天都看李斯递上的这个治国安邦之论，他看得非常细，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分析。而且秦嬴政已然下令，他有一个大将军叫王翦呢，这人非常会打仗，就告诉这王翦暗中做准备，准备兵打六国。这天他正看这治国安邦论的时候，外边进来一宦官，这个宦官乃是太后宫的宦官，就小太监，给秦王磕头了。秦嬴政一掌身，你是

0: 什么地方的？我是太后宫的。有什么事吗？就看这小太监四外看了看，没人。齐嬴政就觉得他有重要事情要报告。说吧，什么事情？回禀亲王，小的有一点事情想跟亲王说，不过这件事情事关重大，您千万稳住神。我呢，如实向您禀报。讲。嬴政一琢磨，我稳住神了，天塌下来了是地陷了。我叫蛇图，这小太监叫蛇图，我是太后宫的，侍奉太后。这个太后啊，也就是您娘。国王啊，我要把这事儿说出来，您必须得饶我一死，您不能杀我。你放心吧，我不杀你。这时候嬴政心里已然有数了，他也风言风语听说了点事儿，就是太后宫里的事情，不过呢没抓住把柄，他光听着这乌拉巴响，他不知道这井在哪儿。国王啊，太后私生二子在后宫，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这个太后宫来了个假太监，实际他是正常人，这人叫嫪毐，是仲父吕相国给太后介绍的。这个嫪毐跟太后见面，结果呢，这个嫪毐跟太后就生出来两个孩子。最主要的，我那天在屏风后边听得真真切切，这个嫪毐要废掉你，他鼓动这个太后要把你废了，让这两个孩子登基坐殿。这个嫪毐已经暗中招了很多武士、刺客、杀手，准备对您寻机下手。我呢，说的都是真的，没有半点假话啊！这个秦嬴政一听，砰往起一站，脸儿都绿了。绿完了就紫了，紫了就红了，红了就黑了，黑了又白了，整个嬴政这脸就跟那五色鸡差不多了。你讲的可是句句实话，句句实话，蛇图不敢撒谎。说这蛇图怎么举报了呢？这个蛇图啊，是太后宫里小太监。这小子有一天呢，他发现了太后屋中一个玉杯。哎呀，他越看这玉杯越高兴，看看你就看呗。哎，他看兜里来了，揣到了兜中。那个床上嫪毐呀，在那睡着了，这光就醒了，眯缝着眼睛，一看这有个人影，哟，那不是小太监蛇图吗？一看这蛇图把这杯揣兜里了，哎，这嫪毐这个气，你怎么还偷上了？一咕噜身起来，站住！这蛇图就站住了。你揣这东西干什么？我想拿回去看一看，看完了我再拿回来。打！这就噼里啪的，噼里啪的。来人拖出去，把这蛇图打了200丈，把这屁股都打开花了。这小子就暗中咬牙：“你等着，嫪毐，早晚有一天把你这事儿我给你捅出去。”好家伙的，我偷个杯子，你弄我200丈。这小子养了一个多月。天巧今天抓住机会，一看秦嬴政独自在屋中，所以他就摸进来了，就把嫪毐跟太后私通这事儿，以及要废掉秦嬴政立他那两个儿子那事儿，一股脑的全倒给了秦嬴政。秦嬴政长出一口气，好，好啊，你回去吧，啊。此事不要对第二个人说。哎，蛇图走了，齐嬴政在屋里来回转悠。来呀，把周孝给我叫来。这个周孝是负责王宫安全的最高长官，御林军的头子。来了，给国王见礼。今天晚上 你带200名刀斧手闯进太后宫，把里边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通通的给我秘密的抓起来。至于后边怎么办，我再另有吩咐。这个周晓当天晚上带人，这才要闯进太后宫。嫪毐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3: 烧烤吃太饱，
1: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1: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
5: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8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3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6: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战至最后一夜。
5: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7: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5: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抢险救灾任务。
8: 现在这趟是我第18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5: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3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过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9月8日，星期二，农历的7月27。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先来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西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全省东北风2至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度到33度，淮河以南29度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明天9号江北晴天转多云，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好，再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预计明天9号晴天到多云的天气。当然这两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上下啊，不过早晚的温差还是有一点的，所以说提醒大家，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早晚略有凉意，那么出行可以来备一件外套，特别是我们的叔叔阿姨啊，这个早上和晚上出门的时候穿上一件外套，或者是说呢穿上一个马甲，哎呀，这样的话呢都不会受凉。有人就会问说，我国大部分地区一般什么时候可以真正的凉快下来？当然大部分地区什么时候可以真正凉快下来，那要看那个地方的这个平均气温，稍后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话题啊。好，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相伴上或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

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我们的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就能够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同样，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安排了几个板块。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当中，您将听到的有为养老机构安全运营立铁规矩两项国标出台。国家医保局2028年底长护险的制度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当中，将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不好好吃早餐真的很伤身体。优质早餐您会吃吗？经常喝粥的人可以来赶紧查一查啊，因为喝粥你以为是好的习惯，但是有可能喝的不对，它也是会伤身体的。今天的相伴帮帮团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骨科的主任医师秦坤鹏秦主任来到直播间，和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一起聊一聊关爱老年骨骼健康，远离摔倒与骨关节疼痛的相关话题。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在十点钟之后拨打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 0551-634-58395，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跟嘉宾一对一的来进行交流。同样，我们的安科视讯智慧养老频道也已经正式上线了啊！如果您想了解到更多的老龄政策、健康养生科普、快捷的选择、各种贴心的生活服务，都可以在我们的安科视讯的 APP 上能够有所了解。发送关键词“智慧养老”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获取二维码下载安科视讯，然后在顶部的频道栏当中点击“智慧养老”可以体验。同样，在安科视讯上，您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像我们嘉宾来到直播间当中，那我们就会在安徽视讯上进行视频直播，你能够看到我们直播间是什么样子啊，那小磊在直播间当中跟嘉宾聊天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啊，都能够看到啊。好嘞，节目已经正式开始了啊，节目开始我们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首歌叫做万水千山总是情。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

0: 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
1: 相伴新鲜事儿，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当中的精彩内容。为养老机构安全运营立铁规矩，两项国标出台。新华社近日发布了消息，养老机构是老年人集中照护的重要场所，其安全跟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切身利益。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会同了民政部制定并且发布了养老机构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进一步的帮助和指导养老机构补齐服务与安全短板，推动养老机构向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来转型升级。养老机构基本规范从养老机构的选址和建筑、设备与设施、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的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安排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儿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那为了便于民政部和养老机构在实施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制定了一年的过渡期。那在此期间，民政部将开展广泛的宣传培训，出台配套的政策，扎实推进标准实施，积极帮助养老机构对标达标，平稳过渡，稳妥实现养老服务行业的转型升级。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家医保局2028年底的长护险制度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国新办于近日就推进了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举行了发布会。在会上，国家医保局的副局长王文军表示，到2028年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王文军介绍，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到加快建立长护式的保险制度的意见。那国家医保局指导各地加快制度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覆盖地区广。截至目前，22个省份已经印发了省级的实施方案，也已经来制定了统筹的地区，达到120。

是一个，其中海南省起步及统一，同步将职工和城乡的居民保险纳入到制度的保障当中。按照155的规划纲要的部署，那长户险的制度将从加快制度转向全面推行。那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重点聚焦三个方面来推进。聚焦参的权，加快制度扩面。到2018年底，长户险的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聚焦户的好，那强化服务供给，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推动评估结果全面范围的互认。聚焦保的优，推进政策协同，保好长户险与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的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衔接。来关注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七项老人标准的新规定，9月1号起开始实施。在2026年的2月28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已经集中发布了七项的老年健康领域推荐型卫生行业标准，覆盖老年医学特色的医院建设、老年人的综合评估以及跌倒预防、失能预防、认知预防等医疗结合康养、医疗结合教育等等关键。领域将于2026年9月起正式实施。那这批标准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老年人的健康服务体系迈入了标准化、规范化的发展新阶段。其中就包含了社区老年人的跌倒预防、老年人的失能预防等内容。标准特别提到，老年人跌倒不只是不小心，要综合的评估他的肌肉力量、骨质疏松、服用药物、家里环境隐患等多重风险，提醒咱们老年朋友防跌倒不光走路小心，肌肉锻炼、骨密度筛查、家里防滑改造一样都不能少。相伴新鲜事儿，继续来关注老年人合理用药促进行动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到开展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2026到2023年的通知，拟在15、17广泛普及合理用药知识，提高为老年人提供药学服务的能力，提升老年人合理用药水平，营造关注老年人合理用药的社会氛围，促进健康老龄化。老年人合理用药促进行动主要内容包括广泛开展老年人的用药需求，宣传推广老年人用药合理的信息，以及利用老年人健康宣传中时令节气和健康敬老月等宣传机制，重点宣传老年人常用药的用药注意事项、保健食品与药品的区别、用药不良反应等等知识。优化老年药物上面的服务，鼓励二级以及医疗机构开设药学门诊，为老年人患者提供用药的评估、用药的咨询、用药的教育、用药的方案等等。同时开展老年人合理用药的公益活动，面向社区老年人开展多重用药评估、用药清理清单以及保健食品的虚假宣传等公益讲座。

0: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相伴每一天，新鲜尽在掌握。
1: 好，相伴新鲜事儿。今天十点钟之后，我们将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骨科医生秦坤鹏秦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爱老年人骨科健康、远离摔倒与骨关节疾病等相关话题。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相关的问题需要来咨询我们的秦主任，可以在十点钟之后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电话0551-634-58395 0551-634-58395。因为老年人骨头最大的特点，它就是骨质疏松嘛，所以呢，这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有没有做过手术、康复训练等等补钙方面的问题，都能过来咨询我们的秦主任啊。秦主任在直播间当中将通过热线的方式跟大家来进行交流。好嘞，我们来稍事休息片刻，来听首歌，歌曲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相伴生活圈，来看一下今天生活圈当中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哪些精彩的话题。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明的快乐老家。

0: 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1: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0: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1: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0: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1: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0: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1: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0: 学我抠门啊？
1: 这叫勤俭持家。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5: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4: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5: 嗯，我这就打。
6: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7: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6: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是现成的了。
8: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9: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0: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8: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0: 怎么反悔啦？
8: 哎，不敢不敢不敢。
2: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1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3: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4: FM 107.3贵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探索生活圈，生活圈当中有无限可能。当然今天的可能性来自于哪里？今天的可能性第一条来自于不好好吃早餐的问题，真的很伤身体啊。这个你说到早餐，每天早上起床其实你都会来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吃什么？或者是说在前一天晚上你就会想好说明天早上我该吃什么，我能吃什么，我想吃什么，对吧？都一直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早餐是一

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餐，但是很多人却敷衍了事或者干脆不吃，这样既不利于血糖的控制，还会增加患病、脂肪肝以及胆结石等疾病的风险。那早餐怎么吃更健康？问题来了啊，糖尿病风险的提升。不吃早餐会导致午餐跟晚餐之后胰岛素迟迟不肯出动，造成餐后血糖过高，时间长容易患糖尿病。同样容易患脂肪肝，不吃早餐，饥饿状态之下，身体就会动员皮下的脂肪形成脂肪代谢物，长期堆积在肝脏里，容易诱发脂肪肝。而且不吃早餐，中午更容易暴饮暴食，患脂肪肝的风险会更高。同样容易伤胆囊，早餐过于清淡，尤其是长期缺乏脂肪和优质蛋白质的，可能增加胆囊结石以及长息肉的风险。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经过一夜的睡眠，那么很多人晚上睡8个小时左右，因为你是没有吃饭的，胆囊内储存的胆汁本身就处于到一个高浓度的状态，如果早餐继续缺乏脂肪的刺激，胆囊收缩分泌不足，胆汁无法及时的排出，浓度就会进一步的升高，时间一长会增加胆囊结石，还有长息肉的风险。同样会引发胃肠道的疾病啊，那么从上一顿晚饭开始，胃肠道就进入到了长时间的进食状态。那早餐的时候呢，开始活跃。那如果这个时候不摄入食物，就会干扰胃肠道的蠕动跟消化液分泌的正常节律，进而可能会引发胃肠道的疾病，而且会增加肥胖的风险。那你想想看，长期不吃早餐。可能导致激素分泌水平异常，增加肥胖的风险，并且容易诱发一系列的不良情绪，情绪都会受影响。你想想看，那它这个影响，它得有多大，对不对？所以说，吃早餐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有一些早餐的搭配，你升级一下可能会更加健康。首先，牛奶加鸡蛋，这个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啊。牛奶、鸡蛋都是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的食物，也是早餐的好选择。但是两者组合，碳水化合物含量非常低，不仅会造成蛋白质浪费，还会增加肝脏、肾脏的负担。那健康的吃法，在食用牛奶、鸡蛋的同时，可以搭配少量的，油和少量糖的面包。馒头或者燕麦等主食来帮助补充能量，搭配黄瓜、西红柿帮助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如果你是早餐喜欢喝粥的朋友，粥加包子虽然饱腹感很强，但是优质蛋白质摄入不足，长期以往容易出现免疫力下降，那么肌肉含量会下降等等问题，伤口愈合比较慢啊。健康的吃法建议选择杂粮粥，比如说在大米或小米的基础上加入一点藜麦、燕麦、红豆、豌豆等等。像包子馅儿，最好是荤素搭配，再搭配一些什么，什锦沙拉呀、鸡蛋呐，可以大大提升营养均衡度啊。我们这样说的是粥加包子。再来说一个很多年轻人爱吃的早餐搭配，叫什么？咖啡加面包，对吧？营养单一，钙、维生素、膳食纤维不足，长期吃可能会带来骨质疏松、肠胃不适等问题。那健康的吃法，建议咖啡不加糖，可以适当加牛奶。面包最好选择不加糖，并且脂肪含量较低的，比如说是一些大列巴呀、全麦面包。此外，可以搭配一些鸡蛋、果仁、青菜。还有一个群体，早上爱吃什么？豆浆。油条，哎呀，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搭配，对吧？豆浆油条，那它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就是被很多人称为这个绝配的两样这个早餐。那豆浆油条，特别是刚刚炸出锅的这个油条，那真的是美滋滋的啊。来看一下豆浆油条，虽然饱腹感增强，但是呢，油条的油脂含量相对于较高，需要控制食量。健康的吃可以改为一杯豆浆半根油条，搭配一些鸡蛋，或者是说喝一杯酸奶，或者是牛奶。那想要好好吃早餐，你要做到几点？第一，早餐吃得好。它有利于来构建胰岛素分泌和胰岛素的敏感性的昼夜节律，比如说你吃谷物类，红薯、全麦、馒头，
肉蛋类，鸡肉、鸡蛋、牛肉、鱼肉，对吧？培根、矿物质、蛋白质都可以。还有呢，奶豆类、牛奶、酸奶、豆浆，还有果蔬类，西红柿、黄瓜、青菜、苹果、草莓等等。此外，早餐当中主食不能减，主食能够提供人体所需要的糖类，会率先被人体吸收利用，摄入足够的碳水化合物，大脑才能够提供充足的能量，这个特别重要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另外，吃早餐还要注意几点，进食的时间，因为专家建议要从前一天晚上的晚饭开始，到第二天的早饭间隔，可以间隔12小时，中间不进食，但注意不要超过15个小时。一般来说啊，建议早餐时间安排在早上7点到8点是最合理的。那怎么样吃？先，如果你是按照进食顺序来说，先吃蔬菜、肉蛋，最后吃主食。那先摄入蛋白质，然后呢，片刻之后再吃碳水化合物，可以使健康的血糖峰值降低40%。那有人说我吃早饭吃特别快，对吧？进食速度，单位的时间进食速度快，血糖上升速度快，有意识的要控制每一口的饭菜的量，尽量选择小块的，那多咀嚼几次，一口咀嚼5到8次，比如米粥一口5到8次，像香蕉、米饭、鱼肉类一口要咀嚼15次左右，牛排、花生、硬的这些物品最好咀嚼30次左右。第一是来锻炼您的咀嚼功能，第二呢，它也是能够有利于您的吸收。好嘞，相伴生活圈正在继续当中，我们来听这首歌，就叫做《豆浆油条》。

0: 这首歌就叫做豆浆油条啊，当然早餐吃豆浆油条挺好，但是一定要注意量，这油条特别跟我们刚一直在说刚出锅的油条那真是香喷喷，你一口咬下去，哎呀真的是香的嘞，但没办法呀，你不能吃多呀，油炸食品对吧。好嘞，这个早餐要营养丰富，豆浆牛奶鸡蛋稀饭包子面包蔬菜水果，那么咱们均衡搭配才是最健康的。好了，刚才有人在问我国大部分地区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凉快下来，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1: 北方早晚已有凉意，南方高温逐渐消减，但仍有隐形高温。我国大部一般什么时候可以凉快下来？
2: 从气候的这个大气环流的变化来讲，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南落，那么北方干冷的空气开始逐渐控制南方。一般我们可以说，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十月份以后，冬季风爆发以后，自北向南的影响，最后是冷空气大举南下，完全是大陆的高压控制，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那就开始进入秋天和冬季的这种寒冷季节。从人体舒适度或者说体感温度来讲的话，我们确实要考虑到气温和湿度。这个气温其实最重要的是平均气温，那湿度也是，在冷的环境中湿度大它更冷，热的环境中湿度大它更热，这个就是从人体的感觉。当然我们在热的时候冷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风力，所以这些条件就是对人体的舒适度来讲，我们要考虑更多的气象因素。
0: 其实并不是说这个到了几月份它能够真正的凉快下来，那它当然是有讲究的啊。那同样啊，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秋天的天空比夏天更蓝吗？这个也是之前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人来问我们的问题，秋天的天空比夏天更蓝吗？这个是错觉吗？其实我觉得一年四季天空的颜色其实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吧，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3: 哎，我说你怎么还宅着呢？你赶紧出去溜达溜达。哎，你看看我拍的，看这天这云是不是特好看？
4: 你这手机滤镜吧，这颜色也太假了，一年四季天空颜色不都差不多吗？
3: 还真不是，秋天的天空呢真的更蓝，我们看到的太阳光呢是由多种不同颜色波长也各不相同的光组成的，其中呢红色的光波是最长的，而在光谱的另一端呢紫色光和蓝色光的波长是最短的。当太阳光线穿过地球大气层的时候，与空气当中的分子发生日力散射，波长较短的蓝色光日力散射就会更为激烈，于是呢就有了蔚蓝的天空。
5: 那为啥秋天天更蓝呢？
3: 立秋之后呢，随着太阳的直射点逐渐的向南回归，太阳的位置呢也不再位于我们的头顶，而是呢和天空形成一定的角度，日力散射向肉眼散射更多蓝色的光线，所以说呢天空看起来会更加的蓝。再加上秋风送爽，送来的不只是丝丝的凉意，还有干燥的空气，随着空气当中的水蒸气减少，不仅不容易形成云层，雾气也不再笼罩着城市周围，所以说天空就会显得比夏天更要蓝一些。秋高气爽，快来一起欣赏风景呀。
0: 当然秋高气爽的时候呢，约上三五好友一块儿出去欣赏欣赏风景也是个特别惬意的事情啊。好嘞，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当中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一件事情，流鼻血。秋天干燥容易流鼻血，那网上流传着不少大家日常流鼻血的处理方法，比如说把头仰起来对吧，拿纸巾棉球啊鼻孔堵住，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样的操作其实有的时候你不正确的去操作它，反而会适得其反。那到底的正确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6: 肺开窍于鼻，所以鼻子能反映肺的状态，肺的津液足不足鼻子最先知道。秋分一过，最主要的外邪就是燥邪，肺的特点是喜润恶燥，喜欢湿润讨厌干燥，所以燥邪最容易伤的就是肺津，肺里的津液一少，鼻黏膜失去濡润，就会干燥，容易出血。
7: 遇上流鼻血，网上流传着不少大家日常都在用的处理方法，比如说

0: 说流鼻血的时候把头仰起来，不让血往外流，或是随手拿纸巾棉球直接把鼻孔堵住止血。这两种做法生活里特别常见，但很多人不知道这样操作其实暗藏着健康隐患。
1: 我们先说第一个，立刻仰头，这个真的有点像鸵鸟遇到危险赶紧把头埋进沙子里。其实你看不见并不等于危险消失了，仰着头看上去血不流了，其实是倒流进嗓子里，咽到胃里去了，引起恶心呕吐。更危险的就是呛进气管里，引起剧烈的咳嗽，甚至憋气，呼吸困难。所以第一种仰头是错误的。再说第二种，用纸巾或者棉球赶紧乱塞，塞浅了，你在鼻前庭里边你是压不住出血点的，血照样流。你塞深了进去了，这个纸呢被血泡软了，自己很难取出来。即使你说硬把它拽出来，刚形成的那个血块也被一起扯掉了，黏膜也被擦伤了，本来都快止住的血一下子又流开了。所以这第二种方法也不推荐。
0: 没想到这两种我们习以为常的止鼻血的方式是错误的。那如果在家突发流鼻血时，正确的处理方式到底是什么呢？
1: 如果在家出血了，我们可以采用这个经典四步止血方法：坐直、前倾、捏鼻翼、冷敷。第一步先坐下来，第二步你让身体微微的往前倾，这样血就能从鼻孔流出来，就不至于往后流咽下去了。第三步是用食指和拇指捏住鼻翼，也就是鼻子软的地方，不是鼻梁骨。这个时候你要用嘴呼吸，持续的按压10到15分钟，这个力度要适中，略微重一点，中间不要松开。第四步是用冰袋、冷毛巾敷在前额和鼻根部，因为大部分的秋季鼻出血，出血点就在鼻中隔的前下方，这个位置通过按压是可以止住鼻血的。可能有的朋友就问，我是不是右边鼻出血压右边，左边鼻出血压左边就行了？不是，一定要两边都要捏，因为这个出血的部位，血管是从两边过来的。而且你两边一起捏呢，正好把这个出血点夹在中间压住了，你只压一边力度容易跑偏了，止血效果就差了。
0: 简单四步，坐直身体，微微前倾，捏紧鼻翼，局部冷敷，这套标准止血方法大家可以记下来。

这首歌叫《请到天涯海角来》，一首节奏性特别特别欢快的歌啊！就我们提醒叔叔阿姨，在听广播的同时呢，其实有的时候应该站起来动一动，活动活动您的筋骨。当然，九月份开学已经有一周的时间了啊，开学在即，很多的孩子可能从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家回去之后，还没有转过来，这个开学的这个紧张。

0: 样的状态，可能情绪不稳定啊，紧张、焦虑啊，注意力不集中啊，可能还是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形象的把它称为叫什么？叫开学综合征。那当然也有家长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说，哎呀，我家孩子从老家回来之后，这一上学整个状态不对，睡眠也不好了，然后听课也不仔细了，也还有烦躁的情绪了，这怎么办呢？那这都叫做开学综合征。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就是有一些表现其实需要我们去警惕的。
1: 从假期快结束到开学初的这段时间，很多孩子会出现情绪不稳定、紧张、焦虑、注意力不集中等表现。我们形象地把这种现象总结为开学综合征。
2: 开学综合症的话，其实也就相当于这种放假综合症一样的，比如说像幼小衔接、小升初、初升高。那开学的时候的话，其实他们会感觉到要升一个级别，所以的话会有很多压力。那有的人会表现出畏难的情绪，就不愿意上学，或者是比如说白天黑夜颠倒，睡眠节律不正常，也有呢就是表现出比较烦躁的情绪，或者是整天就没有精神，开心不起来。因为人本身就有一定的抗压能力，但也有一定的这种就是说叫适应能力，但同时也有很多就是有这种所谓的自律性的问题。作为学生，自律性相对来讲会比较弱一点，这种所谓的阻抗压力、阻抗困难的这种意志力相对来讲会薄弱一些。家长给予的压力、自己给自己压力，都会给所谓的开学前情绪、睡眠、生理上的反应。身体上面的话，更多的就是我刚刚说的睡眠节律紊乱。我原来是晚睡的，突然让我早睡，我适应不了。甚至有的人开学之后胃口变差，因为原来的话我可能一天就是在家的话，我可能是睡到中午起来，对吧，中午晚上吃，突然变成一天三餐。第三，也有的小朋友的话，开学之后因为压力大，可能会出现拉肚子，然后胸痛，各种的躯体症状，但去做检查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就是带来生理上的影响。就是在开学前提前开始做好一些准备啊，比如说整理一些书籍类的内容啊，睡眠时间稍微晚上早一点，不要说比如说原来11、12点睡觉，我一下子变成比如说7、8点睡觉，或者8、9点，太早，我可以适当的提前半小时到一小时。第二，早上不要太晚起来。然后第三啊，适当的就是可以比如说多跟周围的一些同学开始建立一些社交，这个是学生要做的。那家长要做的是什么呢？就家长不要把过多的学习上的这种自我认为对学习学生好的这种压力转嫁给小孩，平时该干嘛干嘛，最好是形成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第三的话，家长如果希望小孩投入学习，你也可以有事没事周末带着小孩，比如说去图书馆啊，去这个书店转一转，对吧，适当的运动运动，然后把给小孩的这种学习习惯先提前培养起来，这个就提前我们可以做的一些准备。
0: 好，早间的9:55了，结束第一个小时的相伴。在10点钟之后，我们将邀请到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骨科主任医师秦坤鹏秦主任来到直播间，跟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各位的叔叔阿姨聊一聊关爱老年骨骼健康、远离摔倒与骨关节疾病的相关问题。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来咨询我们的秦主任，可以在10点钟之后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0551-634-58395 0551-634-58395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嘞，我们整点之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8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3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5: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站至最后一人。
4: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6: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4: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抢险救灾任务。
7: 现在正好是我第18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4: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3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过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9月8日，星期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看到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全省东北风2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淮河以南29度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明天9号江北晴天转多云，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关注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啊，来看一下我们省城合肥的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都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预计明天9号晴天到多云。好，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相伴珊瑚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的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在今天直播间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的第一附属医院的北区骨科主任医师秦坤鹏秦主任来的直播间。您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啊，热线是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好，进入今天的相伴帮帮团。
1: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0: 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已经开通了，刚才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北区骨科的主任医师秦坤鹏秦主任来到直播间。首先秦主任先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一附院北区骨科的秦坤鹏医生。
0: 欢迎秦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上了年纪

0: 骨头关节特别容易出问题啊，特别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特别是你一说到这摔跤两个字，哎呀，中老年朋友都特别担心，说老年人不能摔，对吧？
1: 对对。
0: 摔一跤之后发生骨折呢，对于到晚年的生活影响会特别的大。那今天我们请主任来到直播间，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爱老年骨骼健康、远离摔跤和关节的疼痛的相关问题。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跟我们联系，或者是通过直播间热线0516-3458395。那秦主任先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专业，包括到您的这个骨科当中有哪些最基础的常识。
1: 好的，主持人，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主要负责的是老年一个这个骨科相关疾病的一些治疗啊，主要包括哪些病人呢？包括我们的髋关节的病，包括股骨头坏死啊，髋关节发育不良，当然还包括老年人最常见的髋部骨折，这个髋部骨折又包括股颈骨折啊、粗中间骨折，还有一些老年退变性的疾病，比如说腰痛啊、膝关节痛啊、肩关节痛这些腰腿疼痛的问题，还有一些骨质疏松的一些治疗。
0: 就是在您的这个门诊当中也会经常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1: 对。
0: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我们听说我们的这个骨科医生来到直播间，我们刚刚的导播老师跟我说，就在讲啊，说已经有热线了，我们先来接一个热线，再来讲我们的这个问题。来自于我们的杨叔叔，82岁啊，这个事情可能比较紧急，所以打热线打得很积极。杨叔你好。
2: 哎，你好，杨叔，
0: 请说。
2: 辛苦了。
0: 我不辛苦。你有什么问题？
1: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2: 我要给你咨询一个事情。
1: 啊，你请。
2: 因为我老伴今年75岁。
1: 嗯。
2: 他洗澡时不小心呢，把手啊搞骨折了，骨裂，右手骨裂。
1: 肘关节骨折是吧？
2: 嗯。骨裂呢，特别是8号骨裂，19号呢，就到医院打了石膏。8月19号就石膏拆心了，拆心呢铺的片子间没得问题，恢复了好。现在手呢，它不能向右拐弯，向左偏，不能向右偏。所以我咨询我妈的，怎么在那跟他护理，想什么办法？我教他怎么活动啊，怎么护理这些问题。
1: 啊，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是肘关节，是我们胳膊肘，是不是？
2: 胳膊肘。
1: 胳膊肘骨折，骨折以后现在已经将近1个半月了是吧？
2: 国内拆心一下，铺了片子就人家恢复的好。
1: 打石膏打了多久啊？
2: 这个打了1个月。
1: 打了一个月，是不是在那个胳膊肘弯着的时候打的呀？就胳膊肘没伸直，弯着打的。打了一个月的时间，然后现在把石膏
2: 拆掉了。
1: 石膏拆掉以后，现在就肘关节活动受有点受影响。
2: 是向右啊。像肘往怀里走，往外
0: 他能往里，不能往外，
1: 伸不直了。
2: 往我向右拐弯不到，
1: 伸不直了。
2: 伸直能伸得直，向右有点偏啊，不到，向右这手啊向右摆不到。
1: 还是不能旋转，不能去拧毛巾啊，或者是洗衣服这些东西，是不是做不了？做的时候就有点痛。
2: 旧毛巾呢，有一点点。
1: 他是这样的，如果说当时骨折不是非常严重的话，打石膏一个月以后啊，最重要的是他关节出现了粘连，他主要是软组织的问题了。
2: 手骨来那个手骨的时候，从手腕到这到手腕这这这手骨这根筋啊，有点粘的，
1: 对，
2: 打石膏打影响很大，对不对？
1: 对，是的，石膏因为这个石膏对我们的肘关节，石膏一般最多也就固定到3到4周，如果超长时间固定的话，它的肩关节粘连过以后就很难恢复。恢复需要这个克服一点，为什么？怎么要克服呢？要如果说伸直不行，我们先把伸直先锻炼好；屈曲不行，我们要把屈曲练好。然后呢，旋转的话，我们可以把手放在桌子上，然后用我们的手轻轻的旋转。如果出现疼痛的时候，我们坚持5秒钟，然后再放回来。但是一定要记住，老年人骨质疏松，一定不要强行去搬。会把他胳膊肘会有2次损伤呢。如果说你练自己在家里面，如果练个1周2周一点不见好转，可以到医院康复科去做康复锻炼。
0: 好吗，杨叔叔？就是说因为你石膏打的时间长了，所以你那块的骨头可能也长时间没有活动导致的这个影响。那刚刚秦主任说了，您这个还是要加强康复训练。
2: 我刚才听了你的主持，我很高兴。

0: 谢谢您，
1: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杨叔。
0: 很高兴你
1: 好，谢谢您，祝
0: 你不不，我是难听你了，我不是上次给你讲的。
1: 嗯，好嘞，杨叔叔啊，
0: 谢谢你啊。
1: 好好，杨叔，希望您这个老伴儿早日康复啊。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不客气哈，
0: 再
1: 见。哎呀，真的是我们全是老听众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嗯，导播老师跟我们说还有热线，今天我们本来想让秦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知识，导播老师说今天的热线比较多啊，来看一下，这个是陈叔叔，你好，陈叔叔。
2: 你好，小雷。
1: 哎，陈叔你好。
2: 我有一个事情，也想咨询一下这个秦主任。
3: 哎，你好，你讲。
2: 我就他们在这个网络上看到了这个，亚麻籽活亚麻籽油哎，对这个老年补钙有一定的帮助啊。
1: 亚麻籽油。
2: 这个说法靠不靠谱？我想咨询一下子。
3: 这个亚麻籽油补钙啊，因为亚麻籽油也是一种植物的一个。这个植物油，但是对补钙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具体呢，我也说实话，我也没有去研究过这个东西。但是呢，对我们补钙能起到一点效果，但是起到多大的效果？如果对于老年人，如果不能单靠这种油啊，或者什么吃点单纯的食物去补钙，如果说出现这种骨质疏松，还是建议你先到医院去检查一些指标过以后，然后我们可以给你进行这个正规化的一个。这个补钙治疗
1: 针对性，您自己来给您补钙，就说您不能是说光吃点什么，吃点油，吃点其他的东西，咱就能补钙了，那可能概率也不大啊。
2: 那骨质疏松，我现在还没有发现自个有骨质疏松，
1: 没发现。
2: 但是钙片呢，我们是医疗自己的那个钙片呢，医疗自己去，它到底能不能去？
1: 钙片是吗？
2: 对。
1: 钙片怎么了？
2: 这总是不停地去，它能不能去？
3: 钙片啊，我们补钙也就一定时间，而且补钙的钙的种类也很多种，而且我们不能单纯补钙，如果单纯补钙的话，有时候它钙啊并不能完全吸收，所以说这个具体的还要你说你没有骨质疏松，到医院有没有检查过？
2: 我的补钙没得，现在没发现有问题。
3: 没问题，那你可以继续这样保持。
2: 我们就是主要是以防为主。
3: 对，预防为主，预防为主。
2: 你不要到那天大稿子嘛，骨质疏松大稿子。
3: 哎，
2: 你再放置的话。
3: 对，预防为主啊，平时预防为主。
1: 好吗，陈叔叔？
2: 好，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再见。既然秦叔提到了补钙问题，我们就想让秦主任跟我们说一下老年人补钙啊，就是是不是人人都要补？钙片怎么选？
3: 关于这个问题啊，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特别对一些老年人，然后长期这种腰腿的疼痛啊，特别门诊的病人，老年人见面第一句话就是说我腿疼，第二句说我是不是骨质疏松引起的腿疼。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一直也想说一下，就是不是说每个人腿疼啊什么东西都需要补钙的。如果说你是觉得自己，特别是女性的病人啊，50岁以后，绝经期以后啊，她的钙流失会显著的会增加，会显著的增加。这时候如果出现这种腰部啊或者全身多处疼痛的话，我们首先要警惕有没有骨质疏松的发生。
1: 那这个的话是要到医院去进行一个
3: 对
1: 一个检查。
3: 对，这个时候我们建议你到我们骨科或者内分泌科啊去就诊，然后
1: 内分泌科也行。
3: 对，去看一下这个有没有这种骨质疏松的发生。如果没有的话啊，我们可以经过一些饮食啊或者是预防的为主。关于这个补钙呢，市场上钙很多种，
1: 太多了，
3: 市场的钙很多种，
1: 是
3: 无外乎就分为几种，一种是有机钙，一种是无机钙。这两种钙片的话，可能一个是经过胃肠道吸收的不一样，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大家补钙有个误区，就是什么呢？就单纯补钙，单纯的补钙，我天天吃钙片，
1: 是
3: 吃钙片，然后到医院一查呢，维生素 D 严重缺乏，维生素 D 是什么呢？维生素 D 就像我们钙的一个搬运工一样，你虽然每天有很多的这个原料需要运输，但你这个缺乏维生素 D 以后啊，相当于你没有车，没有运输车了，你只有钙在那，东西在那堆积着，但是运不出去。它也起不到一个补钙的一个作用。
1: 那其实就是说光吃钙片它是没有用的。
3: 对，不是说完全没有用，就是说它可能会大打折扣。
1: 那它需要搭配维生素 D。
3: 对，
1: 那因为我们了解到的维生素 D 一般说早上吃比较好，就白天的时候早上吃比较好。
3: 对，
1: 经过一天比如说你出门晒太阳。
3: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 D 就合成在你的体内了。
3: 对，
1: 这个时候你再去吃钙片，它的整个吸收会更好一点。
3: 这样可能会更优化一点。
1: 更优化一点。
3: 对，更优化一点。
1: 所以说我们的叔叔阿姨啊，就是第一个是说维生素 D 你得补充上，第二钙片可以，还有就是晒太阳。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3: 晒太阳还有。

0: 饮食呀，
1: 饮食，
0: 包括我们的适当的一个锻炼呀，这个
1: 锻
0: 东
1: 炼，
0: 西对我们钙吸收啊、补充啊，都有一定的作用。
1: 就是它不能说我光靠我吃钙片，我就能把我的钙补充上，它是需要一个系列的一个循环，对吧？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就来看一下，热线上的高阿姨，你好，高阿姨。
2: 我问五个人。
1: 您的电话接通了，您说。广播关掉，高阿姨，广播关掉。好，您什么问题？您高。
2: 我想我这个问你们说是看球，哎呦，票情况。
1: 您说什么问题？
2: 我想我这个昨天是叫你们去票买个做手术。
1: 慢一点，您说怎么了？什么做了手术？
2: 胃矿就是腰间盘突出。
1: 腰间盘突出啊。
2: 买不了嘞，就是。你做手术做胃矿，中年
1: 做胃创，
2: 中年这个干我是农村人嘛，干我活动人，干我市政人，一干饭里睡多一泡不菜，一泡是国足，以前我是骨折受伤，以前我是尾椎骨折，我就吃了个药叫个什么，心里吃一天两斤，
1: 吃什么药啊？
2: 你吃到头就叫这个三，国化三，
0: 国化三醇，
2: 国化三醇呢？
1: 然后您的问题是什么？
2: 我是就是跟我想知道跟人干事情，跟你吃的一个灯。
0: 啊，
2: 不管三岁还有什么东西，我整不来。我想知道
0: 人
2: 在
0: 整
2: 你，
0: 整
2: 这样
0: 整
2: 你破或者
0: 烫手。高阿姨，是这个问题啊？你当时是做了两次椎间盘的手术，其实现在吃药主要是治疗你的骨质疏松的，是不是？
2: 我是疏松啊，就是叫我。怎么会疼到疼像尾椎骨折？
0: 又后背有一点疼了，又出现这种胸椎骨折了。
1: 您是干活干的吗？后来
2: 尾椎骨折才讲的
0: 啊，
2: 就是疼嘛，
1: 疑似骨折，
2: 就是一个上身，就一个上身。
0: 是整个上身疼还是后背疼？
2: 现在后在前后，这肚很大，这个胃疼，前胃不得疼。那一身一什么身都不行。
0: 像你，
2: 我去医院，我就问这个，这个。骨髓三酸，一天两顿，一天做完再吃个针。
1: 那这样
0: 可以，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2: 可以啊。
0: 对，但是我还是阿姨，我还是给你建议一下啊。如果是长期这种腹部疼痛，而且有长期吃那么多药的话，我建议你到医院要正规去检查一下。而且你的胸口疼痛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2: 没听过，他就讲我是骨折，尾椎骨折。
0: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经常要到门诊去复查。有些新发的问题可能是并不是你现在主要的问题了。对，照是照，但是
2: 干活农村人嘛，
1: 他的意思他现在还要干活行不行啊？
0: 我觉得如果你出现这种骨质疏松病理性骨折，如果三个月之内的话，还是不建议做到农村去干活的。
2: 不是农村干活，家里在
1: 在家里做家务，
0: 不管是做什么东西，如果出现骨折，第一建议你休息，第二的话要把腰围要带好，三个月之内要把腰围带好。
1: 就是一个腰突。那好，那个高阿姨，高阿姨，我跟您说啊，来，您听我讲。来，高阿姨，您听我讲，是这样的，那个秦主任的意思就是说，腰托要带好。腰托要带好，因为这个，腰托它能支撑他的腰部。然后高阿姨的意思是呢，他比较瘦，撑不住，那你可以有这种尺寸选择。
0: 对，
1: 网上有那种不同尺寸是可以选择的。
0: 对，
1: 对吧？就是说，有瘦一点，或者是可以把它往里面收的紧一点，不是有那种粘胶吗？
0: 对，
1: 往里面粘的紧一点。就是如果瘦的话，您买的时候就按照您的体重来买。这样的话比较合适，腰托带好，您那个药也能够吃，但是您要经常去医院复诊。高阿姨的问题应该就这样，对吧？
0: 对。
1: 好嘞，好，感谢高阿姨参与啊。好嘞，秦主任，因为刚刚很多老年朋友说到骨质疏松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开始提到了一个老年人摔跤，
0: 对，
1: 就很多老年人怕摔跤，那我们就想问，为什么轻轻一摔就容易骨折？老年人？
0: 对，因为这个老年髋骨折啊，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骨质疏松，可能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呢，我们除了骨质疏松，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呢，我们现在比较研究比较多的叫肌少症。所谓叫肌少症，就是肌肉减少了。你看很多老年人，他看着很壮实的，又胖又壮实的。其实我们在做手术的过程中发现啊，他的 大腿看着很粗，
1: 嗯，
0: 但是呢，一切开过以后啊，
1: 嗯，
0: 发现里面全是脂肪，
1: 哦，就肌肉很少，
0: 肌肉脂肪化了，
1: 嗯，
0: 啊，肌肉脂肪化了，这种会带来什么情况呢？会带来它的力量的减弱，
1: 哦，肌肉脂肪化，
0: 对，肌肉力量减弱，你再加上骨质疏松，力量腿的力量一减弱以后，
1: 嗯，
0: 很容易摔跤，
1: 嗯，
0: 摔跤过以后，骨质疏松我们又导致我们的就是脆性骨折，
1: 是不是就是？嗯，我们常说叫腿上没劲儿，
0: 哎，
1: 这种力量减少，就是我腿没劲儿，走路打软，是不是就这个原因？
0: 哎，对对对，走路打软的话，哦，可能我们排除一些其他疾病以后啊，很多情况下这老年人摔骨折、髋部骨折最常见的两个场景是，第一个就是晚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起来的时候腿软，坐到地上了，
1: 嗯，哎呀，
0: 骨折了，
1: 嗯。
0: 第二种就是上厕所的时候，
1: 嗯，
0: 啊，有时候下蹲的时候没扶住，我的腿它撑不住，
1: 嗯，
0: 啊，我说它肌肉没力量了，撑不住，一屁股坐到地上了，
1: 嗯，
0: 也可以导致我们的髋部骨折，还有我们常说的大腿根部的一个骨折，
1: 嗯嗯嗯，
0: 啊，
1: 那他们老年人有没有办法来锻炼这个肌肉呢？
0: 啊，锻炼这种肌肉啊，特别对于可能要因人而异，
1: 哦，
0: 啊，有些人老年人他长期运动，他这时候运动强度啊，
1: 嗯，
0: 有时候八十多岁的我们见过八十多岁的老年人天天去打篮球的也有，
1: 嗯嗯嗯，
0: 但有的六十多岁的他已经躺着。
1: 就
0: 基本上活动能力很弱了，
1: 就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了，
0: 哎，对，比如说他有脑梗啊，
1: 嗯，
0: 他这次肢体已经偏瘫了，你让他去做这种力量锻炼的话，嗯，就很困难了，
1: 嗯，
0: 啊！但是呢，我们还是建议，如果说可以的话，比如说走路啊，
1: 嗯，
0: 骑自行车呀，这都可以。都可以去适度的锻炼，
1: 还有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有经常有听众问，就是说如果腿疼、
0: 嗯，
1: 腰疼，
0: 嗯，
1: 就在家待着不动好，还是我出去走一走会比较好
0: 啊，这个还要分几种情况。第一呢，我们常见的老年人在家里面腰痛，其实大部分啊都是我们的一个腰背肌肉的一个劳损，
1: 嗯，
0: 因为好多像我们这时候七八岁老年人都是经过上一辈的，
1: 嗯嗯，
0: 都劳累很累，
1: 是的，
0: 以年轻的时候都很累，
1: 就是
0: 累的
1: 干活，
0: 对，哎，对，
1: 体力活，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绝对他那个时候他那么年轻的时候都很累，
1: 嗯，
0: 啊，去干很重的体力活，然后到年龄大了以后呢，就会出现这种各种的肌肉的劳损呀，
1: 嗯嗯，
0: 然后慢慢就会出现了，
1: 嗯，
0: 出现肌肉劳损，还有呢椎间盘突出。其实我们很多人的腰痛啊，并不是说椎间盘突出引起来的，而是他腰背的肌肉引起来了，
1: 嗯，
0: 当然如果出现这种腰痛，出现我们的腿脚的麻木，
1: 嗯，
0: 啊，比如说脚趾头勾起来了，脚腕也勾起来了，
1: 嗯，
0: 这时候我们要考虑是我们的椎间盘突出出问题了，
1: 哦，
0: 是我们的腰椎管狭窄了，走路走不远了，走个几百米，
1: 嗯，
0: 哎，腿迈不动了，
1: 对，
0: 我要歇，
1: 要坐一会儿，
0: 哎，要坐一会儿，
1: 嗯嗯，
0: 歇歇我才能走，这个时候我们就出现腰椎管狭窄症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时就医，因为趁着还年轻，或者是趁着这个身体还可以，尽早把这个手术做掉，
1: 嗯，
0: 然后呢可以提高我们的
1: 生活
0: 质
1: 量，
0: 质量，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对一些我们没有这种神经损伤的症状或没有骨折，哎，老年人还有个骨折啊，腰痛，
1: 嗯，
0: 天天打个喷嚏出现腰痛了，
1: 嗯嗯嗯，
0: 啊，我又没摔倒，你问他有没有摔倒，我没摔倒，
1: 嗯，
0: 我就是打个喷嚏或者是弯腰搬了个重东西，
1: 也许就骨裂了呢，
0: 哎，也许他年龄大了，
1: 嗯，
0: 骨质疏松了，
1: 嗯，
0: 这种出现这种腰椎病理性骨折的，
1: 嗯，
0: 这时候你就不能在家养着了，
1: 嗯，
0: 如果休息几天以后不见缓解以后，及时到医院去做个磁共振，看看有没有这种新发的这种腰椎病理性骨折，
1: 好，
0: 如果有的话我们可能还要这种对症治疗。
1: 好，我们来看热线上的听众啊，
0: 嗯，
1: 张阿姨电话。你好，张阿姨。
3: 喂，你好。
1: 哎，张阿姨，你好，请说。
3: 嗯，我家奶奶，我是她家里雇的，保姆。
1: 嗯嗯，您说，嗯。
3: 嗯，她以前是膀胱这里摔跤了。
1: 嗯。
3: 然后是做了手术。
1: 嗯。
3: 然后做了手术呢，后来又过了一个月去复查。
1: 嗯。
3: 复查的时候哎，有血栓，
1: 嗯，
3: 有血栓，又做了小手术，住了几天医院。
1: 嗯，您有什么问题啊？
3: 现在回来了，请问要做什么康复呢？现在他也可以，状态也很好，也走得很好，走路也很好。
1: 嗯，就是之前做了手术，然后手术完之后有血栓，
3: 嗯，
1: 血栓之后又做了手术，是吗？
3: 嗯，对。
1: 嗯，然后现在做完手术多久了？
3: 做完手术，现在做完手术有一个多礼拜。
1: 嗯嗯，想问一下怎么保养？
0: 他做的是髋部骨折手术还是什么手术啊？
1: 血栓。
3: 血栓手术。
0: 第一次是因为髋部骨折住院做的手术吗？大腿根这个地方。
3: 哎，
1: 对，大腿骨折。
0: 哎，是大腿根，一般是也就是我们说的髋部骨折以后出现过以后下肢血栓，对吧？
3: 嗯，对。
0: 啊，
3: 对。
0: 下肢以后在血管外科又做了个介入手术， 人家做了个小手术，
3: 嗯，
0: 菌麻手术，对吧？
3: 对。
0: 啊，
3: 嗯，
0: 他现在应该是放了个滤网，应该是放了个滤网。他
3: 哎，对，是。
0: 对，他放了滤网以后，他告诉你是不是三个月以后

0: 不是说血栓了并不可怕，可怕的它是脱落了，就像我们管道里面的它这个杂物一旦脱落以后堵到你的主要的管道，我们主要管道什么？心、肺，这里面的血管，如果堵了以后会出现肺栓、心梗、脑梗，我们怕的是这种情况。我们放个网以后呢，就是为了防止这个血栓往上继续跑啊，所有的血栓就在它止住了啊，止住了啊，但是呢，它还不能放太久，放太久以后呢，它可能会导致你的血管壁的损伤，血管壁的。那现在治疗呢，主要是抗凝的药要吃。这个血管外科的应该会给你们开了一些抗凝的药物，这个药物要。
1: D2-S 名片。
0: 啊，对对对
2: D2-S名
0: 对，对
2: 片。
0: D2-S 名片应该还有一些
2: 利
0: 氟
2: 伐
0: 沙
2: 硝
0: 班呀、啊，这些药可能
1: 对，
0: 要吃。
1: 利氟沙班，
0: 对，利氟
1: 对，
0: 硝沙班要
1: 这
0: 吃。
1: 些药。
0: 然后呢，
1: 今
0: 每
1: 天
0: 天
1: 吃一
0: 适度的要下床活动。
1: 他就天天得下床，天天下
0: 适度
1: 床。
0: 的。
1: 睡都睡不到一点点
0: 哎，适度
1: 时
0: 的
1: 间，一
0: 下
1: 个
0: 床
1: 小
0: 活
1: 时
0: 动，
1: 了。
0: 我说是适度的啊。老年人不要下来，刚开始做完手术不要跑太多路，啊，因为你做那个假体啊，它需要一段时间的鼓掌入，啊，需要一段时间鼓掌入，而且呢，刚做完手术，它下肢力量不行，防止再跌倒，防止再跌倒啊，好吧，
2: 好吗？好，
1: 谢谢
2: 张阿姨
1: 啊。
2: 好，
1: 谢谢
2: 还不客气
1: 谢谢
2: 哈，
1: 老
2: 再
1: 师
2: 见
1: 啊。
2: 啊。哎，对，这个确实是，你说长了血栓，血栓之后，很多人以前也有人问过，说血栓之后是不是就不能下地多走路，是怕冲到肺，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2: 吧？这个血栓其实你如果真是纯属腿部血栓的话，在这个日常的行走是也没有问题的。
0: 如果出现你看我们的血栓，现在血栓有肌间静脉血栓和下肢深静脉血栓。以前我们对这肌间静脉血栓认识不够的时候啊，我们觉得肌间静脉血栓没什么问题。但是呢，2026年呢新出的下肢骨折以后下肢肌间静脉血栓的这个指南啊，就要求我们如果出现下肢静脉血栓，根据血栓的大小还是。比如说它的长度大于7个公分或者大于5公分，包括它的宽度大于5个毫米啊，这个时候我们都考虑要放滤网。以前呢没有这个指南之前，我们可能很多医生就说肌间静脉血栓没什么问题的，就不放滤网。其实呢，很多人从肌间静脉血栓会延伸到下肢血栓，啊，下肢静脉血栓最恐怖的它的脱落。我们放滤网的目的就是刚才说了，就是
2: 防止它脱落。
0: 哎，防止它脱落以后，我们至少给它挡住了，不要再往我们的心房里面啊、肺动脉里面去引起这种堵塞这是才放滤网的主要的一个原因。
2: 好，那这个张阿姨的问题也解答得非常清楚啊。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王阿姨，我看一下啊，王阿姨是接进来了吗？哦，接进来了是吧？好，来接一下王。
3: 小李老师好，你好，
2: 哎，你好，
3: 主持人
2: 你
3: 好，
2: 哎，你好，王阿姨，请说啊。
3: 是我，
2: 您说您的问题啊。
3: 我是脚抽筋，
2: 脚抽筋，
3: 一直抽到大腿。
2: 您说。
3: 我脊柱给我什么办法？
0: 你是今年多大年龄啊？
3: 我今年80岁。
0: 80岁了。
2: 嗯。
0: 平时活动能力怎么样呀？平时出去。
3: 我眼睛不好，我在家里活着呢。
0: 不出门。
3: 就别的不抽筋，就是我晚上睡觉，
2: 他说他眼睛不好，
3: 寒心的就抽筋那个人。要是在物业把被条捂个。
2: 您慢点来，王阿姨是这样，白天不抽筋，一到晚上就抽筋，是吗？
3: 对，雷老师，这就是这样。
0: 这抽筋有多少年了？
3: 抽筋你伤好几年的？前一个吃了2天钙片。好了一多人时间，大概好了个把月，现在又犯着。
2: 吃了一段时间钙片，好了个把月又犯出来了。
0: 阿姨，像你这种情况呀，
3: 其实我吃的钙片。
0: 像你这种情况，腿抽筋呀，我们首先考虑的肯定
3: 就是抽筋厉害，这给
2: 好来，阿姨，
3: 有什么办法吗？
2: 阿姨，您听秦主任说啊。
0: 哎，像你这种腿抽筋的这种情况，首先我们考虑可能是一个抽钙的一个表现，但是如果没有出现这种腿部的麻木啊，这种。从屁股一直到小腿这种疼痛感呀，持续的，我们要排除腰椎间盘突出，你说偶尔抽一下，就是睡觉的时候突然间痛一下，这个时候我们不考虑椎间盘突出。你说如果说骨质疏松引起的这种缺钙引起的疼痛，我们除了补钙，就我们口服的钙片以外啊，我们建议你到医院去查一下我们的骨代谢的一个指标啊，包括我们的骨密度。如果说你吃了钙片以后，你骨密度仍然很低。或者你骨代谢的指标已经不平衡了，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药物，比如说我们促进这个成骨的，还有抑制破骨的这种做磷酸盐啊，还有我们特里帕肽啊，这个药物注射 有时候也能起到。

0: 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啊，包括我们的地鼠单抗呀这些东西啊，不能你老是这样的话，因为你这种
1: 它
0: 本
1: 算
0: 身
1: 长
0: 疾
1: 期
0: 病，
1: 性的，
0: 对对对，我建议你还是到医院去系统的去查一下，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治疗。
1: 王阿姨，因为您这个东西不能是光靠说我钙片吃2天好了就不管它了，这中间肯定有问题呀，是不是？
2: 对呀，李老师，对，我就你给我手脚给我也有点麻，
1: 手脚也有点麻是吗？
2: 对，
1: 是全天都麻吗？
2: 你给我
1: 偶尔，
2: 不是正常的麻，
1: 偶尔，
0: 有没有脑梗啊？腿能不能动啊？
1: 你有没有脑梗？
2: 没有脑梗，有些难。
1: 那腿走路正常对吧？
2: 头走路正常。
1: 也正常，
0: 对，像这种手脚麻木啊，如果偶尔一次麻木，问题不大。如果说出现单侧肢体的麻木，你也首先要考虑有没有这种脑梗的出现。如果说手臂或者是手指，单个手指或者是手臂的某一个局部的地方啊，出现麻木，我们考虑颈椎会不会出问题。如果出现这种坐骨神经痛，
2: 小手指，
1: 小手指，
0: 小手指，小手指连带这个无名指的一侧，我们叫一个半手指的麻木。我们要考虑肘关节，我们叫肘关综合症，肘关综合症也是一个考虑范围内的。
2: 我知道了。
1: 好吗？
2: 谢谢，
1: 好嘞，好好好，再见，不客气啊，再见。当然，我觉得是这样，就很多的问题是你光凭自己说，然后自己的感官去吃药没有用。
0: 对对
1: 因
0: 对
1: 为
0: 对。
1: 我觉得骨科它分的，你从秦主任的表述上来，骨科它分得很细，就你得去看一下你究竟是哪个部位出问题了。
0: 对。
1: 医生给您对症查完之后，咱去对症治疗，这个才可以，对吧？咱不能说只要关节骨头一疼就吃钙片，关节骨头一疼就吃钙片，这老年人的固有思维它就是这样子的，对吧？
0: 对对对。
1: 我关节疼，我缺钙了，我买点骨头汤炖炖，我去吃点钙片，都是这个思维。
0: 对，说到骨头汤这个问题，大家还是建议少吃点骨头汤，因为什么呢？因为骨汤我们熬出来看到白色，你说骨头汤都白的，都发白了，
1: 全是
0: 是不是？
1: 油。
0: 对，它并不是说我们说的钙啊，其实那里面好多都是脂肪，而且即使那有少量的钙，我们即使喝进以后，它也吸收不了。
1: 是，所以说我们很多老年人有个误区，说哎呀，我今天喝了2碗骨头汤，我能补钙了。那其实你喝下去的反而可能是对身体造成了很多负担。
0: 对对对，
1: 一定要记好了。其实多吃点那个肉倒没有问题，你多吃点骨头汤上面的肉。
0: 精肉一点，
1: 吃点瘦肉，
0: 对，
1: 总比你喝2碗汤要好啊。不要认为我炖了一大锅骨头汤喝到肚子里，咱就补钙了啊。好嘞，还有一个是刘叔叔还在线对吧？导播老师，刘叔还在线对吧？刘叔电话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秦主任，
3: 秦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有个腰腿疼，是妈这一辈子到现在没治掉，以前就是。从那个外那个腿上有点受损伤，损伤过以后呢，背上疼疼疼，吃药打针，但帮他引起的腰椎。腰椎以前光做这个磁共振，我都做了好几个了。在这个棒棒医学院去做过，棒棒医学院说，那你这骨这个啥没有啥事，他说你到神经科的，神经科的住着院挂着都是影响神经的，也没打好，就是腿一个劲儿到那抽。这个是小这个啥？这个脚，两个脚这个、脚脖子发紧。在这个去年，我又在这个安医大，安徽医科大学，吃这药吃的是那个啥都吃坏了，胃都吃糜烂了。到这个原来去过骨科，那一个这医生是个老医生，他说这不要手术，他拿了几张药吃的，掂量拿的，这其实没出根，他拿那个啥就是神经那个啥。这个国还有那个啥，日本进口那个神经脱落性，
1: 然后您
3: 啥跟那个，
0: 你现在主要问题是什么？
1: 对，刘叔叔，
3: 我说白了，还有
1: 刘叔叔，
3: 管那个补钙的，再帮他打针。
1: 好嘞，刘叔，我打断您一下，来，刘叔，我打断您一下，您今天打电话进来找秦主任有什么问题要问？
3: 我就是现在就是一直记得都没好，还是这个抽抖，走路像就是像栽倒的形式，从去年开始，
0: 就是走路不稳，
3: 像这时候就是光想睡着了。到了这个去干一年，在这个河北安医大，在这个找着这个啥，
0: 神经
3: 科是骨科，他家挂的都是挂的，他这个。
0: 但是是这样的。
1: 来，刘叔叔，刘叔叔，来，我们解决问题。来，刘叔叔。
3: 腰椎做的。
1: 来，刘叔叔。来，导播老师跟他沟通一下，来听我们说话。来，刘叔叔，您听我说好吧？哎。
0: 是这样的，
1: 嗯，
0: 你这个问题呢，它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1: 嗯、
0: 要不然你这么多医院去看过了以后、嗯、都没有给你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1: 嗯，
0: 这说明确诊可能一个比较一个复杂的一个东西，
1: 嗯 嗯, 嗯，
0: 你说各个脊柱的专家都给你看了，说腰椎不需要手术，
1: 嗯、
0: 我们可能首先可能排除了这个腰椎的这些问题，
1: 嗯，
0: 但是呢，就像你说的，嗯，他们脊柱科医生可能会建议你到神经内科啊、去看一看。对吧，因为你肌肉走路的时候肌肉发抖发颤，
1: 嗯，
0: 还有你说你这个脚踝发紧，
1: 嗯，
0: 这个时候可能会神经系统出问题了，神经系统出问题了、
1: 嗯、
0: 而且现在很多这种神经系统疾病，你说你靠这种磁共振的检查它不一定能检查出来，
1: 嗯嗯嗯，
0: 哎、我建议你第一呢要不要去做个肌电图，第二呢我们要看看你的臀部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屁股的地方有没有疼痛感，如果屁股呢我们很多人就是说虽然这个腿疼按椎间盘突出一直治疗就是不见好转、
1: 嗯、
0: 但是我们一查呢可是梨状肌综合症，
1: 哦，
0: 梨状肌综合症啊、出现这种腿部麻木的疼痛的症状，
1: 对对，它有可能是检查的方向不对、
0: 嗯、
1: 就是它去的、
0: 哎、对对对对
1: 去的科室检查的方向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哦、这个东西还要去详细的去检查一下，
1: 好，
0: 你说让我现在给你说是什么问题，哦，我现在没办法，对，没办法解答这个、嗯、
1: 没问题啊，好嘞，那刘叔叔您是这样的，因为刚刚的因为您是在不停的说我去了哪些医院做了哪些检查吃了哪些药，
0: 对对对，
1: 我们一直在问您的问题在哪儿，对吧，后来现在秦主任跟您说了，就是您有可能是一些比如说髋关节这边出现问题、
0: 哎、
1: 您可以去查一下啊。后来有一个何阿姨70岁腰间盘突出1度滑脱了啊，你好何阿姨。
4: 你好小磊。
1: 哎，你好何阿姨，你好啊。
4: 嗯，小磊你好、
1: 嗯、你好，请说。
4: 主任你好
0: 啊。你好你好。
4: 嗯，就是主要我就问了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4: 做了磁共振，做了磁共振呢以后呢，他说，医生说了，是你是突出1度，不需要做手术。
0: 你现在什么症状？
4: 本来以前呢就是
0: 就现在你什么症状？
4: 麻木以后就吃着甲钴胺呢要好些，
1: 嗯，
4: 好像现在是怎什么症状呢？就是说，上午嘞可以走路，慢慢的走，
0: 嗯，
4: 下午嘞等于是腿就整个的、就是、
0: 迈不动腿了，是不是？
4: 胀就这
0: 发胀发麻，
4: 大腿小腿，
0: 嗯，
4: 整个就胀人，
0: 嗯，然后上午早上起来睡觉又好多了，然后走多了有路就不行了，
4: 起来上午很好一点，
0: 对，
4: 下午就不行。
0: 你今年多大年龄啊？
4: 70多岁了。
0: 70多岁了。你到医院去做的，就做了个 CT 还是做了个磁共振呀？
4: 磁共振嘛，都做了嘛。
0: 啊、嗯嗯，做了、
4: 嗯。
0: 但是有一点是这样的，我们说一度滑脱，一般情况下一度滑脱，我们可以不考虑，单纯从影像时候，影像上说我们可以不考虑手术，但是要根据你的实际症状。
4: 滑脱还有、
0: 嗯、椎管狭窄啊，椎管狭窄、
1: 嗯，
0: 你还有椎管狭窄。
1: 嗯、
0: 你要我想跟你说的什么呢？我们解决啊，我们说常跟病人说啊，我们解决问题。不是解决你影像学上的问题，如果你影像学上已经有压迫了，而且你也有症状，像你说的这种走走停停啊，你说下午以后腿就迈不动了，其实你迈不动以后你歇一歇还是再能走几步的啊，是这种情况的。
4: 不是，它整个就胀满、
0: 嗯、啊，对，还有一个就是
4: 大腿到小腿，
0: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你要去查查下肢血管可有问题，下肢血管有没有问题，如果下肢出现这种血栓呀，或者是瓣膜关闭不全呀，这种你也会出现这种下肢的一个肿胀，啊、
4: 嗯哦，
0: 不光是椎间盘突出的问题，
1: 嗯，
0: 或者是椎管狭窄的问题。
4: 哦、那还要查什么？
0: 你去血管外科啊，或者去到骨科或者血管外科，我们做个超声看一看。
1: 啊、哦，血管外科。
0: 对。
4: 哦。
0: 对你做个超声看看，排除一下有没有血栓。
4: 哦。
0: 当然，如果说
4: 超声呢、
0: 啊？哎，对，如果说这个问题都排除了。啊，还要做一些腰椎的动力位片啊，看你的腰椎是不是不存在不稳定。比如说你走路多了以后才会出现，我们要排除有没有腰椎的不稳。腰椎不稳以后，我们走路多了，它在里面晃，它就可会加重你的症状。所以你休息过以后，它可能就缓解了。
1: 嗯
0: 嗯，
1: 好吗，何阿姨？您去一下血管外科。
4: 我问题是有什么办法？
0: 办法啊。
4: 啊，
0: 像你阿姨、
4: 啊、
0: 像你这种情况，
4: 验都搞了，
0: 办法是肯定有的，但是我们要查出来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
4: 哦，
0: 嗯
1: 嗯，
0: 是什么原因引起来？
4: 你说还要做什么？
0: 第一啊，骨科肯定要去看看看做什么呢？
4: 看过了
0: 啊，
4: 看了好几次
0: 啊，看了好几次，有没有拍动力位片？就是说弯着拍着一下，挺直的拍一下，看腰椎有没有失稳。啊，第二呢、
4: 哦，
0: 我们要看看
4: 还要拍两个片子。
0: 哎，对对对，第二呢，就要看什么呢？看下肢超声，看你有没有动脉关闭不全呀，或者是血栓这种情况，看你的血管是不是存在问题。
4: 哦，
0: 嗯，这两种情况
1: 就是您可以再去查一下秦主任跟您说的这两项。
4: 哦，
1: 嗯，好吧，这样的话就是您能具体的能知道您的问题究竟在哪儿了。
4: 哦，
1: 嗯，好不好，何阿姨？哎，
4: 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啊。好，何阿姨，再见啊。
4: 好，再见，再见，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当然，因为今天热线太多了，我们暂时先不接啊。嗯，那个，我们来，之前很多听众也说过，说到了老年人，万一在家里摔跤了，我就是家里人该做哪些的处理？我们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0: 对，其实很多人啊，就是我们接诊的一些病人。这老人或者晚上突然间摔倒了，家里没人，第二天早上有时候才发现，但是有时候我们这时候可能就耽误了治疗的早期的治疗的时间。第二呢，就是说如果家人在场的话，我们是不是老人摔倒以后就要把他立马拖走？
1: 对，能不能立刻扶起来？
0: 哎，对，这个时候我们要分几种情况啊。第一呢，我们要看他的意识是不是清醒的，别人老人家已经在那昏睡了，你说再去检查他的骨折，这时候昏睡的原因，突然跌倒的原因是不是因为脑梗，或者老年人是不是有出现突发的脑出血，这种情况导致了他的这种跌倒，首先判断都没有意识，如果有意识的话，你可以去询问他，第一他有没有头痛啊，或头晕啊，他说没有，或者是我们再看腿又没有哪个地方疼痛啊，如果说他说啊这个大腿疼得特别厉害，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时啊要打120啊或者什么的，要把他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检查，如果哪地方有出血啊，当然可能要紧急把他按压一下，或者是紧急处理一下，包扎一下，如果说没有这种情况啊，或者是单纯的腰痛，单纯的腰痛啊，歇一会儿，但好了，那可以先暂缓一下。如果的腰痛得不到缓解，这个时候呢，第一，我们切记的一点就是不要四个人抬着把他抬着给他抬上车了，这个时候不可取的。为什么？刚才说了，老年人最容易出现这种腰椎的骨折。如果你折叠这种不像我们说的平板的翻或平台的话，会加重他二次损伤，造成脊髓损伤。本来没事的，本来没有瘫的，结果你一抬的话。可能把他人搞成瘫痪了，这是最严重的一种情况。
1: 那其实就是说，老年人摔跤，你要先看他的问题。
0: 哎，对，
1: 首先他的意识是不是清楚？
0: 哎，对，
1: 我们得先跟他沟通，能不能很好的沟通？
0: 哎，对，
1: 能够很好的沟通之后，我们再去询问他究竟什么地方疼。
0: 哎，对，
1: 对吧？不能是说，哎呀，我先把你扶起来吧，其实是很危险的。
0: 是的，
1: 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就是很多人会说这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这个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0: 这个人生最后一个骨折就是我们一直说的老年髋部骨折啊。为什么说老年髋部骨折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那刚才说老人家打电话过来还有肘关节骨折，为什么不是呢？因为髋部是哪？就是我们的大腿根，对吧？
1: 髋部是哪里？
0: 就是我们的
1: 大
0: 腿根部，
1: 大腿根部，
0: 我们大腿根部这个地方骨折，我们走路靠什么？靠两条腿。它是我们的髋部啊，起到我们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旦这个地方骨折过以后，第一，你肯定失去了行走能力。第二呢，你在躺在床上，也不是说我躺在床上不动不就不行了吗？但躺在床上啊，人总要大小便吧？你总要起，你总要坐起来吃饭什么之类的吧？这时候疼痛非常明显。疼痛一旦明显的话，会影响人的心情。睡不好，吃不好。
1: 是的。
0: 对老年人一旦吃不好睡不好，营养很快就下降。
1: 情绪很暴躁。
0: 对，情绪也低落。他对生活啊就失去了信心，这个心态不行了。第二呢，如果说这个老年人骨折过以后，像以前医疗条件差，一些没有科普这么普及的话，像一些农村的啊，或者就老人在家觉得年龄大了，不要去医院，在家躺躺就行了。
1: 是的，能长好。
0: 哎，对，一躺就会出现我们说骨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的并发症。真正要老人家命的是他的并发症。并发症哪些呢？比如说我们长期卧床以后肺炎。老年人一到冬天的时候咳嗽啊不停的，但是不是即使不是冬天长期卧床，他的心肺功能会下降，他的肺炎，还有个的就是小便啊，泌尿系感染，特别女性病人特别容易出现泌尿系感染，一旦感染出现发烧，小便解不出来什么之类的一些相关的问题，还有就是跟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个下肢血栓的问题，因为你肌肉不收缩了，血流又缓慢了，这时候血液很可能会凝固了，出现下肢血栓一旦脱落就要命，肺动脉栓塞，我们就最怕的就是肺栓，肺栓以后会要命的。还有就是 家人护理不到位，
1: 嗯，
0: 因为你他一翻身他就痛啊，
1: 嗯，
0: 你即使想护理他也不让你动，
1: 嗯，
0: 一动的话他就痛的痛不欲生，
1: 嗯，
0: 这个时候会出现压疮，
1: 嗯
0: 啊，出现压疮，压疮过以后皮肤溃烂啊，皮肤溃烂、
1: 哎、
0: 有些人生不如死，
1: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出来了，
0: 哎，对对对，这就是长期卧床的一些并发症、
1: 嗯、
0: 啊，人家说这个髋部骨折以后一年的死亡率能达到30%到50%左右，
1: 很高了
0: 啊，很多老年人，比如说80岁老年人，你看他平时挺好的，
1: 嗯嗯，
0: 身体很好，躺个2-3个月以后，如果说以后你照顾不好啊，可能3个月基本上都
1: 瞬间就是整个人就变了，
0: 对对对啊，他的人态整个就是崩塌了，
1: 嗯嗯、
0: 啊，他的这个循环整个就是越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生存率就很低了，很低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老年髋部骨折就是我们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如果你不治疗及时的话、
1: 嗯、
0: 可能就没，他就下不了床了、
1: 就后续就是可能失去生活质量了、
0: 嗯、
1: 就永远要在床上、
0: 哎、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那遇到髋部骨折究竟是保守好还是做手术好、
0: 嗯、对，这个也是我们经常遇到，因为我们天天搞这个老年人遇到了很多问题，
1: 嗯，
0: 这个家属来的第一句话能不能保守，
1: 对
0: 啊，能不能保守治疗，因为这么大年龄了、
1: 嗯、
0: 你给他开刀不开玩笑吗，怎么能开刀呢，
1: 嗯、
0: 走路有时候都费劲，但是就是我们就会那个说了，
1: 嗯，
0: 第一我们要评估一下啊，评估一下，我们注意一下，对他的心肺功能，比如说脑梗啊，这种老年人最常见的基础病比较多啊，
1: 嗯嗯，
0: 高血压、啊、心脏病啊、糖尿病啊，啊这些一些心脏病吃了很多这种药，但是这呢并不可怕，
1: 嗯，
0: 可怕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检查过以后啊，有些病人家属就不理解，
1: 嗯，
0: 啊，就说我这个年太大了，我不能够做手术，
1: 嗯，
0: 其实当你考虑他的年龄了，但是没有考虑到如果不手术会带来哪些风险，
1: 是
0: 因为大部分人选择不手术，像他这种髋部骨折啊，我们说最常见的两种，一个是股颈，一个是耸肩，刚才说了，不，如果不手术可能出现这种问题啊，如果他检查还好啊，还好，虽然他的心肺功能是有点问题，但是他能耐受手术，
1: 嗯，
0: 他能配合手术，比如说他虽然不能配合全麻，那我们现在麻醉针对对于这些老年人呀，我们会出现就是硬膜外麻醉，
1: 嗯，
0: 就是我说的半麻、
1: 哦、
0: 啊，就是我们说的半麻，
1: 就是
0: 他的、哎、
1: 这一块是没感觉的、
0: 哎、对，他的心肺功能影响会小一点，
1: 嗯，
0: 我们是根据每个人病情不一样选择，我们麻醉师啊都很有经验啊，选择一个合适的麻醉方式、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手术也很快，
1: 嗯
0: 啊，比如说耸肩骨折我们就给打个松紧钉，嗯，可能半小时就结束了，
1: 嗯
0: 啊，这个老人家还没感觉到怎么呢、嗯、我们就已经结束了，
1: 嗯
0: 啊，如果骨颈骨折也是的啊，做个半髋置换以后啊，很快就能下床，
1: 嗯
0: 啊，你说做手术有什么好处呢，做手术第一可以缓解他的明显的疼痛，
1: 嗯
0: 啊，在床上翻身呀，比如说做完手术他就可以坐起来吃饭，
1: 嗯
0: 啊，坐起来吃饭，比如说骨颈骨折其实做完手术2-3天我就可以让他下床了，
1: 嗯，
0: 更快的是今天做完手术以后明天就可以让他下来站一站，
1: 嗯
0: 啊，为什么让他下来站，第一让恢复他的信心，
1: 嗯，
0: 第二呢防止他的血栓的形成，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出现髋部骨折首先要到医院及时就诊，
1: 嗯，
0: 如果能手术还是建议手术，
1: 哦，
0: 这样可以提高他的生存质量，
1: 对，就是你说这一辈子躺在床上、
0: 嗯、
1: 这老年人其实有的时候其实他也不乐意这样，
0: 对对对，
1: 但他没有办法活动的情况之下，家里人其实要评估他的身体状况，
0: 对对对，
1: 然后听一下专业的医生，
0: 对对对，
1: 究竟能不能做手术，其实大部分做完手术的老年人他的恢复状态会很好，
0: 哎对，
1: 然后他自己比如说自理能力什么都可以达到，
0: 对对，
1: 比如说自己下楼遛弯啊什么、嗯、他都可以，
0: 是的，
1: 他的心情好了，然后他的这个生存的年限也会越来越长，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说我膝盖疼，老年人还能不能爬楼爬山、
0: 啊、
1: 因为现在很多老小区住的都是老年人，
0: 对对 对，
1: 没有装电梯的，
0: 是的，
1: 那很多人就是一旦上楼了他下来很痛苦，
0: 是的，
1: 那膝盖疼他能不能爬楼爬山，
0: 但是这我们先说吧，这个膝盖疼的话一般不建议爬楼爬山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膝盖疼的无外乎几种原因，就是蜕变是最主要的，
1: 嗯
0: 啊，比如我们最常见的说哦是不是得了关节炎了，
1: 嗯 嗯
0: 啊，得了关节炎以后他爬楼梯啊屈膝啊、
1: 嗯、
0: 这种对关节的摩擦会比较厉害，
1: 嗯
0: 第二呢，他老年人，我刚才说了，他这个老年人肌肉啊萎缩了，
1: 嗯
0: 啊，膝关节它不稳定了。其实上下楼梯最对我们造成损伤最严重的是膝关节，
1: 嗯
0: 啊，是膝关节，
1: 嗯
0: 啊，他这种不稳定以后上下楼梯会感觉疼痛比较明显，
1: 嗯。
0: 第三呢，因为我们这个老年人关节蜕变严重，其实最主要的急者，第一个半月板，
1: 嗯
0: 啊，半月板蜕变了，
1: 嗯
0: 啊，对于这种60-70岁的这些老年人，他可能膝关节疼痛可能是半月板损伤引起来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呢，最常见就是这种髌骨关节炎，
1: 髌骨关节炎、
0: 叫髌骨关节炎。髌骨关节炎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上下楼的时候出现疼痛，
1: 哦、
0: 蹲下来的时候会出现疼痛，啊、但是像这种情况， 我们最严重的要也做个手微创手术也可以解决，
1: 嗯
0: 啊，但大部分呢可能不需要做手术，但是呢就要减少这种屈蹲的动作，
1: 嗯，
0: 上下楼这种动作，
1: 嗯，
0: 这样的话可能有效的去缓解他这种疼痛。但是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出现这种膝关节的疼痛，
1: 嗯，
0: 长时间不得不的缓解，
1: 嗯，
0: 及时到医院去做个拍片子，
1: 嗯，
0: 啊，看看有没有关节间隙的狭窄，
1: 嗯，
0: 做个磁共振，看我们的瓣板的损伤的情况，看我们的髌骨关节炎的这种情况，啊，综合来去评判，
1: 嗯，
0: 但是不建议爬楼。
1: 啊，不建议爬楼爬山哈，
0: 嗯，
1: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老年人一听到上了年纪七八十岁做手术比较排斥，
0: 嗯，
1: 他比较排斥做手术，他总觉得我这么大年龄了，你就给我保守治疗吧，我不去做手术，对吧？这个观点大家还是要改一下。我们刚说到了这个关节疼，其实不建议爬楼爬山的。那从饮食跟运动上来说，老年人要养护他们的就是骨关节，
0: 嗯，对，
1: 有哪些好的建议，哪些运动更适合，嗯，或者不适合老年人
0: 啊？其实这个老年人对一些这个运动啊其实有很多种啊，但是你像我们公园那边溜溜弯呀，
1: 嗯嗯，
0: 打打太极拳呀，
1: 哦，
0: 啊都可以。但是呢还是那句话，老年人运动一定要适度，
1: 嗯 嗯
0: 一定要适度，
1: 嗯
0: 啊，不能过度啊，比如去吊那个单杠啊，或者撑那个双杠呀，那都不建议的。为什么，
1: 嗯，
0: 因为我们遇到很多人本来是肩周炎啊，肩周炎，他说我抬不动胳膊了，
1: 嗯，
0: 我听别人说我要使劲拉开，
1: 嗯，
0: 啊就去吊单杠，啊吊单杠，结果把那个筋吊断，我们叫肩袖损伤了，
1: 哎，
0: 啊硬拉扯的肩袖损伤，还，啊，做这些动作呢，比如说我们练就是平时坐在板凳上，
1: 嗯，
0: 做一个高的板凳上，我们慢慢的站起啊，锻炼我们的股四头肌，
1: 嗯，
0: 比如说靠墙慢慢静蹲呀，啊这个都可以，
1: 嗯，
0: 比如说条件可以的，做这种骑自行车呀，游泳啊，
1: 嗯，
0: 都可以，
1: 嗯，
0: 但是剧烈的运动不推荐，
1: 嗯，
0: 啊不推荐，
1: 就还是要因自己的体质，嗯，
0: 哎对对对，
1: 来定，对吧？
0: 要因人而异。
1: 那饮食上呢，
0: 嗯，饮食呢还要多吃一些含钙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我们的虾呀，
1: 啊，
0: 鱼呀，
1: 啊，虾
0: 豆制品啊，
1: 高蛋白
0: 牛胆啊，
1: 嗯，
0: 这种都要多摄入，
1: 嗯，
0: 还最重要除了运动以外多晒晒太阳。
1: 对，这个晒太阳很多人有误区，
0: 嗯，
1: 它其实是应该让，
0: 嗯，
1: 直接让太阳跟你有一个接触，
0: 哎，对对对，
1: 很多老年人是在阳台上玻璃都关得好好的晒太阳，
0: 哎，那就失去了它很大的作用，
1: 嗯，这是一点用都没有，就是晒太阳，
0: 对对对对，嗯，对，
1: 太阳直接接触到皮肤，
0: 哎，对对对，
1: 这样才能够达到覆盖的效果，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好，嗯，对，你看今天其实我们给大家来排除了很多误区，一个是这个做手术的误区，
0: 嗯，
1: 嗯，不是说保守治疗比手术好，也不是说手术比保守治疗好，要因人而异，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就是你看你补钙怎么补，对吧？不光光说我吃点钙片就行了，
0: 嗯，
1: 咱得晒太阳，咱得去补那个维生素 D，
0: 对，
1: 这个也很重要啊，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一些。骨科方面的疾病其实不光看骨科，你得去涉及到其他的一些学科，
0: 嗯，
1: 去查一下您的这个身体情况，
0: 嗯，对，
1: 好，由于时间关系，最后秦主任有没有一些交代，嗯，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
0: 嗯，最后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对于老年人呀，长期出现这种腰腿疼痛的问题，或者是出现突然间外伤了，出现这种髋部骨折的问题，
1: 嗯，
0: 第一呢我们首先说的老年人最常见的就是骨质疏松，
1: 嗯，
0: 啊骨质疏松刚才我们也说了，这种骨质疏松的话不能去盲目的去补钙，或者是，盲目的去锻炼啊，一定要找到一个适度的、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
1: 嗯嗯。
0: 还有呢，补钙以后长期得不到效果以后，我们及时要到医院去就诊。
1: 嗯。
0: 因为我们说的这种补钙是一方面，另外我们骨头啊，像我们的骨头啊，随着年龄增长，为什么出现这种骨质疏松？为什么他没有，我有骨质疏松？
1: 嗯，是的。
0: 跟身体的代谢不一样，
1: 嗯，
0: 我们查到这种骨代谢的指标基本上有两种啊，就像我们这个。工程一样，就盖房子一样，
1: 嗯，
0: 有人是施工的，
1: 嗯，
0: 有人是给他添砖加瓦的，
1: 嗯，
0: 有人在搞破坏的，
1: 嗯，
0: 有人去把那个你刚盖好了给你拆掉，
1: 嗯，
0: 这个两个拆迁队和建筑队，他两个要达到平衡，
1: 嗯嗯，
0: 如果达不到平衡的话，我们要用一些药物来给他干预，让他达到一个适度的平衡，这样的话你的骨骼才能健康，
1: 嗯，
0: 才能健康。当然了，如果说你不小心跌了一跤，出现这种腰痛啊腿痛。这个时候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及时到医院就诊，包括我们呢打个喷嚏，弯个腰，提个水，提个重物，腰就疼了。
1: 嗯，
0: 我们老年性骨质疏松，
1: 嗯嗯，
0: 病理性骨折是最常见的。
1: 是，
0: 啊，好多人就说我没有明显的外伤，
1: 嗯，
0: 我就拎个东西扭个腰出现了。
1: 嗯，
0: 这个情况一定要不要耽误啊，在家观察三五天不见好转，
1: 嗯，
0: 啊就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啊。如果说发现这种问题，我们有 办法解决，而且是做微创手术，可能就好了。
1: 现在很多的微创手术，它的这个就是医疗水平比之前要好很多。
0: 对 对, 对, 对，
1: 比这么多年，我记得一二十年之前，你说要做个这样的手术，其实很多人还是打上一个问号。
0: 哎、对, 对, 对对。
1: 现在这种微创手术，其实大家其实可以完全放心，它能够有的手术很精准的。
0: 哎，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很精准的，
0: 现在机器人手术啊，这种都已经很普及了。
1: 是，所以大家放心。好，感谢秦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其实讲了很多骨科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还有相关问题，可以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上来发送。以后有时间我们请金伦再来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相关的话题。因为老年人到老到老，我们大家有一个问题得正视它，就是随着年龄的变老，我们的这个骨关节啊，它是会慢慢的退化的。
0: 对对 对, 对，
1: 就大家也要来认清楚这个现实。比如七八十岁的人跟六七十岁的人，他的这个骨关节的能力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也不可能达到年轻人的那个状态。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要接受现实的同时要好好的保护他。
0: 哎，对对，
1: 这个才可以。就是我们都说嘛，说自己要做自己的第一责任人，把自己管好，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日子才能越过越好。
0: 是的。
1: 好，谢谢秦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希望每一位朋友每一天的生活都是甜蜜蜜的。感谢您，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欢迎您来到我们直播间。
0: 好，谢谢的。
1: 好，秦主任再见。
0: 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宋元时期，安溪茶叶经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如今已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符号。早在新石器时代，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就有早期居民狩猎和游牧生活。数百年来，河北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确保了山区恶劣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发展，创造了山地梯田景观，见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国千年梯田、茶园与草原，靠什么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新增的三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故事。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日前，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和河北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我们国家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增至18项，数量居世界首位。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位于福建省东南部。宋元时期，安溪茶叶经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如今已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符号。这个茶文化系统同时还具备显著的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小气候等生态功能。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是我国入选的首个游牧农业遗产地，也是全球可持续牧业和脆弱牧场管理的典范。早在新石器时代，这个地区就有早期居民狩猎和游牧生活。这个系统拥有森林、草原、湿地、河流等多样的生态景观，当地的牧民现今仍然是传统游牧生活，通过不断转场放牧，植被受到保护，水资源得以合理利用，畜牧产品稳定供应和多样化的食物来源得到了保障。咱们再看河北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那是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始建于元代，总面积21万亩，实验长度近万里，是旱作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数百年来，这个系统不仅保留了丰富的传统作物品种和环境友好的耕作技术，确保了山区恶劣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发展，还创造了山地梯田景观，见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老祖宗留下的传统农业方法和知识，至今如何影响并推动着后世子孙的农耕生产？农业文化遗产地对于维持特有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又起着怎样的作用？中国新添的三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有梯田，有茶园，也有草原，各有一份答案。接下来我们的资讯有故事，葛鹏就为您讲述中国新增的三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故事。首先，我将带您去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去了解一下。福建安溪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世界名茶铁观音的发源地， 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是以传统铁观音品种选育、种植栽培、采制工艺和茶文化等为核心的农业生产系统，并且涵盖了该系统在生产过程中孕育的生物多样性、发挥的生态系统功能、呈现的人文和自然景观特征，它已成为中国茶产业的突出代表和符号。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具有显著的全球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它首创半发酵乌龙茶制作技艺，丰富了世界茶叶种类，发明了茶树短穗扦插繁殖技术，保持茶树品种的优良特性，发现了铁观音茶树品种至今仍保留有铁观音母树，丰富了世界茶树基因库。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的生态种植管理模式对全球山区生态农业建设具有示范作用，茶文化传承模式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借鉴。从2014年被认定为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再到这次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正式认定，百万茶乡人翘首期盼的时刻终于到来。申遗成功之后，如何推动保护与发展相结合，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带动经济转型发展，实现百姓富、生态美呢？茶乡安溪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在习近平总书记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统筹发展三茶统筹理念指引下，既要发掘传承弘扬古代文明，又要积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擦亮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张金名片，保护和利用人类农业文化遗产，传承和弘扬传统农耕文化，胸怀世界，放眼

0: 遍全球，讲好农业文化遗产里的安溪茶故事。那么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为什么能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呢？要说安溪县产茶历史悠久，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素以制茶工艺精湛、茶叶品质优异、茶文化底蕴深厚著称。据安溪县志的记载，安溪产茶始于唐末，兴于明清，盛于当代，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安溪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小鹏认为，山地农业与茶园共荣共生、和谐共长，成为茶农的主要生计方式。森林、茶树、村落有机结合，构成完美的复合生态景观，这也是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最突出的优势。正是蕴含天地人完美结合的自然农法，以及千百年传承的生态种管智慧，安溪才得以吸引了世界目光。那在具体来说啊，首先，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神奇茶树。安溪所处的经纬度、年平均气温、降雨量、相对湿度、红壤或沙质红壤、微酸性土质及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高、矿物营养元素丰富等等，形成了地域环境，滋养出安溪铁观音这棵神奇的植物，造福了一方百姓。高山云雾出好茶，在安溪3000多平方公里县域中，千米以上高山约有140座，优美的茶山生态复合景观也为铁观音茶叶的观音韵、圣妙香奠定了天然基础。其次，安溪县立体推行全域生态建设，从县域大生态、茶园小生态、土壤微生态3个层面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去化学农药等减量化行动，还引入思雷植保、大思农等植保专业化服务组织，实施茶叶绿色防控全程托管、统防统治，还综合运用声、光、电、生物干扰技术，创立全国首个生物信息对抗与智能虫害防治系统。安溪全县茶园面积稳定在60万亩，生态茶园的覆盖率达80%以上。另外，在茶树种植和制作工艺上，安溪有着被茶叶界公认为安溪对中国茶叶的3大历史性贡献。这一呢，是在明朝成化年间发明创制半发酵乌龙茶制作技艺，在中国茶类家族成员中增加了清茶种类。这二是在清朝雍正年间发现铁观音这一珍稀茶树品种，而直到今天依然流传着很多与茶有关的动人故事。三呢，便是发明短穗扦插茶树无性繁殖技术，不仅让安溪成为全国茶树无性繁殖发源地，也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品尝到品种纯正、品质优良的铁观音。而与此同时，茶产业基础雄厚，创下县级茶园面积、年茶叶产量、涉茶总产值、茶叶从业人员受益人口、农民茶叶收入比例等多项全国第一，直接带动印刷包装、机械制造、食品加工、交通运输、仓储物流以及房地产发展，出现了一夜兴百夜旺的繁荣盛景。现在安溪的铁观音已经在欧盟27个国家、俄罗斯、日本等共46个国家和地区完成国际商标注册，成功入选中欧100+100地理标志产品互认互保产品清单。借助众多的平台载体，安溪铁观音以国礼茶、国宾茶身份惊艳国际政要舞台，香飘大国外交。千百年来，人与茶树和谐相处，创造性的融合形成完整齐全、特色鲜明的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这一系统在生产过程中孕育了生物多样性，发挥了生态系统功能，呈现了人文和自然景观特征，这也已经成为 中国茶产业的突出代表和符号，因此最终也能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再添上一颗璀璨明珠。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这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的十年申遗之路。向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起冲锋是在2019年，而实际上申遗工作是可以追溯到2012年。在安溪县农业区划中心主任张长水看来，2012年是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申遗工作启动元年。那一年，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正式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申遗工作启动之后，安溪县有关领导和人员先后到尤溪和福州去学习取经，还聘请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编制申报资料。2014年，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被认定为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9年1月，在前期多年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安溪县启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安溪县委县政府是成立了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启动并扎实推进申报工作。2019年6月，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入选第二批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9年10月，入选农业农村部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的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2020年8月，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文本经过两次研究修改，最终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审核通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进入等待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实地考察阶段。2019年9月以来，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专家海琳达、欧耶奇、李先德、闵庆文等都曾前往安溪，并对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进行实地调研和考察，对安溪县茶文化系统传承保护发展给予了高度肯定。2021年4月，12个驻华国际组织的外交官走进铁观音发源地，交流安溪铁观音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经验。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文康农对安溪县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做法大为赞赏，当时他就说，安溪茶文化系统不仅能够维系农民的生计，保护自然，传承文化，而且茶文化系统中还包括与茶叶相关的职业教育，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希望安溪能够持续现在的做法。今年的5月6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对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进行了线上考察。受全球疫情影响，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专家是不能来中国实地考察。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秘书处、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专家顾问团队和安溪县等候选遗产地的共同努力下，首创了线上考评，并最终呢是确定了安溪县为第一个接受线上考评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候选地。今年的5月20号，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了，茶香圆梦，安溪惊艳了世界。申遗成功，福建安溪再一次走向世界。获悉这个消息之后，国家非遗乌龙茶铁观音制作技艺传承人李金登兴奋不已，他第一时间转发朋友圈并留下了评论。他说，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具有巨大的品牌效应，在提升品牌价值、带动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国际交流等方面成效将更加显著。而就在安溪县各界 还在为成功申遗欢欣鼓舞之时，不少茶人已经把目光聚焦了今后的保护和传承。其实早在评选阶段，专家们就十分重视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安溪县国际交流中心副主任徐明认为，安溪要不忘申遗初心，积极兑现世界承诺，要擦亮遗产品牌，适度引导资本下乡，要积极探索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农业文化遗产挖掘、动态保护与合理利用。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后，那又该如何留根铸魂呢？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副组长、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李先德寄语安溪说，要科学评价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让生态保护的补偿机制能够落实到农业遗产地，让越来越多的国之栋梁参与到这项工作中。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玛利亚·海伦娜·塞梅朵也提出了殷切希望，他说，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已通过非凡的生态农业方法证明其可持续农业模式的巨大潜力，通过对农业体系原有特色加以利用，它能为农村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农村发展。而作为这一遗产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安溪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小鹏深知，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只是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保护的一小步目标，而今后该如何继续挖掘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的内涵和底蕴，助力茶乡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呢？王小鹏说，保护文化遗产就要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融入人们的现代生活。王小鹏说，近年来安溪县创新现代农业加文旅发展模式，在全国率先发展茶庄园业态，建成了22座各具特色的茶庄园，海丝茶园茶旅圣地线路入选农业农村部中国美丽乡村旅游秋季精品路线，每年吸引了120万人次以上的铁粉莅临安溪体验消费，年旅游收入有12亿元。安溪县茶馆委办主任陈志明说，要充分运用安溪铁观音人文底蕴深厚、文化遗产丰富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大胆创新，加快启动建设铁观音发源地文化园及铁观音小镇，建设提升西河山铁观音文化园、世界茶艺茶道文化交流中心等一批茶叶地标工程，挖掘茶文化特色，建设茶文化载体，彰显茶文化魅力，持续提升安溪铁观音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在传承中发展，在保护中利用，安溪县县长刘永强表示，茶文化遗产是安溪的宝贵财富和发展动力，要以申遗成功为新契机，继续把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补齐产业短板，促进三产融合，加快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中国茶文化走向世界贡献安溪力量。这就是新近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中国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那么我刚刚说了，本次入选的农业遗产共3处，稍后回来的节目当中，葛鹏继续带您到另外的2处去了解一下。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1970年， 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3: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2: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4: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太久了，资金着急，
5: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我啥的。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6: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7: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2: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宋元时期，安溪茶叶经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如今已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符号。早在新石器时代，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就有早期居民狩猎和游牧生活。数百年来，河北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确保了山区恶劣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发展，创造了山地梯田景观，见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国千年梯田、茶园与草原，靠什么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新增的三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故事。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中国新增添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我们要走进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核心区位于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多尔苏木，总面积是500万亩，涉及23个嘎查，也就是23个行政村，有15103名牧民。当地牧民至今恪守着古老而传统的游牧习俗，保留着逐水草而居、食肉饮酪、骑马射箭的蒙古族传统游牧生产生活方式。阿鲁科尔沁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志伟说，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具有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是全球可持续游牧业的典型模式。阿鲁科尔沁广袤的草原与密布的河流，为游牧活动提供了一年四季充足肥美的水草资源。大片的森林与山地阻挡了长驱直入的西伯利亚寒流，为牧民冬春劳作提供了适宜的向阳背风的活动空间。牧民、牲畜、草原、河流之间天然的依存关系，让这个地方的游牧生产方式历久不衰。而位于大兴安岭南麓与西辽河过渡带的独特地势，形成了南北迥异、四季皆宜的草原资源。阿鲁科尔沁南部是亚洲面积最大

的百万亩优质牧草成片种植基地，有着中国草都美誉。北部是超过500万亩的原生态游牧草原，连绵起伏的山峦，茫茫无际的草地，星罗棋布的河流湖泊，雄浑博大的大漠孤烟和长河落日，那是再现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独特游牧景观。每年六月，阿鲁科尔沁草原上会上演一场几十万头大小牲畜大迁徙的图景，当地的牧民通过每年春季和夏季的转场放牧，确保草原植被的保护和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所以至今草原上仍保留着冬春营地和夏秋营地。阿鲁科尔沁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志伟说，阿鲁科尔沁旗有一部分天然草场被高格斯台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隔离在北部地区，当地把这一部分草场划定为夏牧场，把南部地区的草场划定为冬牧场，采用夏牧场冬牧场轮牧的方式，既让牛羊得到了充足的饲草，也让草场得到更好的休养生息。在阿鲁科尔沁，这里生物类型多种多样，森林、灌丛、草原、湿地构成了重要的湿地生态系统，那是为野生马鹿种群、东北亚种还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大宝、黑冠及其他珍稀濒危鸟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栖息地和繁殖环境。经过科学考证，在这个地方有7个植被型、33个群系，有苔藓植物130多种，蕨类植物10多种，种子植物700多种。家畜品种主要有西门塔尔牛、蒙古绵羊、昭乌达肉羊、罕山白绒山羊、蒙古马等等。蒙古族崇尚天意、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活理念和生产生活方式，在这儿一直延续到了当代，并且逐渐融合现代畜牧业生产技术，特别是通过两种引进、提纯复壮以及天然草场保护、清除饲料种植和暖棚暖圈建设等一系列措施，逐渐破除了传统游牧业过于依赖自然条件等牲畜生长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每年进入农历五月，在阿鲁科尔沁北部巴彦温多尔苏木各处的敖包祭祀就相继开始，夏季转场来放牧的阿鲁科尔沁牧民是遵循祖训，会换上盛装依约前行，牧民们各自献上新做的奶食、美酒和哈达，感谢大自然慷慨赐予，期盼草原风调雨顺、羊肥牛壮，并会绕着敖包走三圈表达敬意。在长期逐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中，阿鲁科尔沁牧民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游牧文化，草原那达慕、祭敖包、阿鲁科尔沁民歌等传统体育和节庆活动，都是让人们领略到了蒙古族勤劳、勇敢、热情、豪放的民族风情。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不仅是整合了高格斯台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察干后特古城遗址、罕庙、根披庙等历史文物，也涵盖了蒙古族乐乐车制作技艺、蒙古韩廷音乐和阿日奔苏木婚礼这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乐车曾经是蒙古牧区最有效的交通运载工具，为蒙古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是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乐乐车是北方游牧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用具，尤其是以蒙古族乐乐车最为驰名。乐乐是牧民赶车吆喝牲口的声音，乐乐车是因此而得名。这个车子是常用牛来拉，所以也称为蒙古式牛车。早在秦汉时期，人们就能造出车轮高大的木车，可载千斤重物，在草原、雪地、沙漠和沼泽一带畅行无阻，成为草原之舟。乐乐车是由车架子、车轮和轴鞍构成，多采用的是
桦木和榆木等质地坚硬的木材。车架子的组成是两根圆木、九至十一根横撑、八根竖撑和两根车厢盖。车轮部分由一根轴、两个车轱、36根车辐条和12根车网构成。乐乐车有两个轴鞍，连接车架子和车轮。制作乐乐车只有奔子、斧子、凿子和锯等简单的木工工具。技术工艺简单，但是蕴含着许多科学道理，体现了蒙古族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而咱再说阿日奔苏木婚礼，是阿鲁克尔近期阿日奔苏木地区的蒙古族传统婚俗。在蒙古族游牧生产生活方式上形成的这种婚俗，是具有浓浓的草原民族风情，反映了蒙古族人民诚实豪放的性格和多彩多姿的生活场面。阿日奔苏木婚礼以两个青年男女的婚礼仪式作为主线，是一个结构严谨的戏剧化的场景。在这里，蒙古族人民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婚礼过程中所使用的祝福和赞美词是蒙古族口头文学的精品，而婚礼中的蒙古包、乘马、乐乐车、蒙古族服饰、蒙古族奶食品和肉食品以及蒙古族长调歌曲等等，都表现了草原特有的文化。而蒙古族最后一代大汗林丹汗的都城，就是现在阿鲁克尔沁旗境内的察干浩特古城，被国内外学术界公认为研究蒙古族汗庭音乐的重要基地。根据史料记载及学术界专家学者的详细研究和充分论证，林丹汗宫廷音乐是目前所知的较为完整的蒙古族汗庭音乐资料。蒙古族汗庭乐队是专门在蒙古金帐殿前表演的乐队，供可汗继位、诸王或外国来朝、册封皇后、皇太子、重臣封尊号，以及郊庙礼成、重臣朝贺、大享宗亲等场面演出。蒙古族汗庭音乐的乐声雄伟宏大，乐曲有可汗颂、朝廷赞、宗教礼仪、民间谚语和哲理训喻等内容，由乐声、乐曲和舞蹈三部分组成，有80多个曲目，共需要胡笳、胡琴、三弦、蒙古筝、火布丝等18件乐器。阿鲁克尔沁旗人民政府重视保护和挖掘蒙古族宫廷音乐工作，将其列为旗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在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呼格吉勒图主持下，2009年便着手开展了蒙古林丹汗宫廷音乐的挖掘、抢救和恢复工作，还成立了蒙古族汗庭乐队。经过精心策划和排练，完成了乐器的复制、乐谱的配器、服装的设计、乐队的排练、舞蹈的编排、舞台的布景、演员的筛选等一系列工作，复原了失传已久的蒙古族汗庭音乐。始建于元太祖元年的蒙古族汗庭乐队，如今在阿鲁克尔沁草原得以重现。车、蒙古包和音乐是游牧民族数千年来逐草而居的最密切伙伴。走出内蒙古，接下来我们要去河北涉县，了解那里旱作实验梯田系统。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是位于河北涉县东南部的景甸镇、耕乐镇和官房乡三个乡镇，涵盖了46个行政村，总面积 204.35 平方公里。在这个系统内，实验梯田分布密集、规模宏大，是涉县乃至太行山地区旱作梯田的杰出代表。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里种植了多种农作物和经济林果，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强大的生态功能。梯田系统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长期的劳作过程中，当地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农业知识与技术体系，
形成了独特的节日习俗，而梯田系统还具有较高的景观与美学价值。随着季节的变换，整个系统在春夏秋冬分别呈现出不同的景色。胯下一条毛驴，头上一顶草帽，身上一件迷彩服，人和驴不紧不慢地沿村里柏油马路向山坡行去，这是王金庄村民下地的日常情形。到今天，王金庄村村民有近300头毛驴，这是他们从梯田往返住宅的日常作节，同时也是驮运粪肥拉铁犁的农耕器具。河北涉县地处太行山深处，处于中国第一阶梯与第二阶梯分界线上，年降雨量仅500多毫米，蒸发量却达到1720毫米，年平均气温12.4摄氏度，山区平均海拔在800米以上，以石灰岩为主。在这里，尽管石厚土薄，山高坡陡，雨水稀少，但是从元代开始，当地的百姓便一代代凿石垒堰，留下了至今总面积达21万亩的太行梯田。涉县汉作梯田系统核心区是井变镇王金庄。1987年，出生在王金庄三街村的刘玉荣，后来成了五街村的媳妇，现在是涉县汉作梯田保护与利用协会的一名志愿者。他回忆自己的父亲刘牛定，年轻的时候拉着毛驴在山坡上修石堰、建石庵子的日子，而每每这一时刻，他都觉得每一寸梯田都无比珍贵。土壤平均厚度不足0.5米，也就是不足半米深。最初定居在这里的村民，先把分散的可供土集中起来，再用碎石围成矮矮的石堰，以防止水土流失。而随着人口的增多，梯田不断向山上延伸，但是越往上，地越窄，土越薄，人们呢便要筛选掉碎石，参加入有机肥，经过数月涵养，再填入实验，备耕待用。在这里，通常农民下地步行时间需要1-2个小时，如果赶到立秋前后收花椒，许多村民就会连续几十天住在自家梯田里的小石头房子里，也就是刚刚说到的石庵子。石庵子是由石头片层层叠叠垒起来，一人来高，占地呢也就4-5个平方米。刘玉荣的父亲刘牛定今年已经68岁，年轻的时候他是个石匠，曾牵着毛驴漫山遍野找了一个星期的石头，在自家田里垒起了一座石庵子，而碰上立秋农忙的时候，他在这儿一住就是1-2个月。家里的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是定期到田里给父亲送干粮。把字刻在石头上，是人类最古老的记录方式，也是保存信息最长久的方式。王金庄的石庵子有1000多座，明清时期刻下的字现在依然可见。志愿者刘玉荣用手机拍下了一张刻有光绪13年正月字样的石庵子。刘玉荣就说，有一个说法，我们刘家祖先刚落户到王金庄时，就是住在大南石庵子里修梯田，后来在村里置下房产才搬回村中。这里的人吧，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汉作梯田农耕技术，他秉承我国农业的精耕细作的传统，并与给予保商相结合，用地养地并举，并且通过除、犁、坝、翻的工作方法，实现了雨季给予、旱季保商。而当地人还在此基础上，根据干旱气候独特的地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给予蓄水体系，包括水库、塘坝、水池、水井、水窖，用于蓄积雨水和泉水。而为了有效控制梯田的土肥流失，人们会在石堰边沿种植花椒树，既保护了围堰，又可以防止水土流失。
种子在独特

0: 和农耕环境下近千年的选育中愈加丰富，形成一条相比于石器传承更为活态的传承链。据2019年、2020年两次梯田普查，王金庄共普查到农业物种26棵、57属、77种，共计171个传统农家品种。志愿者刘玉荣说，比如菜豆，王金庄就有20多个品种，村里人每个季节都有品种收获。比如6月份，人们可以收获到新鲜的绿豆角，7月份可以吃到紫豆角和绿花豆角，8、9月份可以享用红梅丝豆角，10月份及11月份还可以吃到鲜嫩的紫荆梅豆角、绿梅豆角。歙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贺献林介绍，正是有物种多样性优势，当地通藏粮于地的耕作技术、存粮于仓的储存技术和结粮于口的生存技巧，天人合一的农业生产智慧，不但创造了规模宏大的实验梯田景观，而且还创造出了独特的山地渔养农业系统，保存了大量重要农业物种资源，从而得以筹备种子银行。在种子银行陈列室里，排排架子上的玻璃瓶里装着各色各样的种子，标签纸上写着种子的品种。村民所种的老玉米大多是金黄色的玉米，名称换为金黄后，而也有少数种白色玉米的，换为白马牙。志愿者刘玉荣说，还有岭头山药、村边麻、洼地高粱、岗上棉花。乡亲们家的梯田适宜种什么，是都可以到种子银行借种子，等到秋收后再把种子还回来。比方说你借1斤种，那你还就还1斤半。靠着绿色生态的优势，当地梯田小米、玉米身、花椒等以较高优势的价格卖到了全国。农业文化遗产需要传承。刘玉荣记得，10多年前村里的毛驴有1000多只，但现在剩下不到300只。有些梯田曾经出现过撂荒的情况，等到村里干活的老人都老去了，梯田要交给谁来打理，这一度是个问题。不过刘玉荣说，我们梯田里生产的小米能卖到10块钱一斤，这本身能够证明特色农业种植的经济价值。而村里现在有学校、卫生院、文化中心，还建了高速公路站，能1个小时到安阳、邯郸、长治，这些基础设施对年轻人来说是有吸引力的。歙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贺献林认为，歙县梯田能种出远近闻名的核桃和花椒，还有小米、玉米、大豆、黑枣及其他农林产品，这本身就很有价值。过去种植梯田仅是为了解决温饱，现在可以利用特色农业种植、农旅产业开发，将梯田保护和利用变为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感谢关注本期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再会。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我们是虎鲸，成群结队的在大海中遨游，从南极的浮冰到热带的珊瑚，我时不时跳出水面，等我落回到海里时，我醒了，睁开眼，我的大海 海变成了三面墙壁，一面透明玻璃，几下就能游到头。妈妈个子太大，她都没法挪动。嘘，我们要上班了。人类经常说他们最热爱的就是动物和大自然，把我们关在这里是爱吗？
3: 动物表演对人类是娱乐，对动物却是酷刑。海洋馆圈养的虎鲸由于身心压力大，平均寿命只有20岁，而野生虎鲸的平均寿命可达50岁。
2: 昨天，我又梦见了大海。

0: 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乡，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4: 啊。
5: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0: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1: 还真是有，
2: 有道理，
4: 有道理。
0: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1: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我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
4: 道。姨，我考上了
3: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5: 啊。
3: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7: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3: 是
7: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3: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7: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3: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7: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3: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8: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9: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10: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9: 你干啥？俺的书包。
8: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9: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8: 俺翻翻肯定有钱。
3: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7: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3: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10: 乞丐，
9: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3: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11: 哎呀，快跑快跑，
3: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3: 娃儿，给，钱拿好啊。
11: 嗯。
3: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11: 用不着你管。
3: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12: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3: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2: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3: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2: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3: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3: 有人在家吗？
13: 谁呀？
3: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1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3: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13: 哦，

0: 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0: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0: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没事。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他爹妈呢？
0: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2: 快到了。在前面那个古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杨。妈妈，我是小杨。
3: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2: 俺叫张小杨，你是我妈妈吗？
3: 小杨，
2: 妈，我可找到你了。
3: 小杨，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2: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3: 小杨，你不该来呀。
4: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3: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5: 妈，快来。
2: 妈，他是
3: 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2: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3: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妈，
5: 妈，
3: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0: 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2: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 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0: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没事，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的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

0: 细说，我走了啊。
1: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2: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3: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2: 对，
3: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2: 跟你们没完。
3: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0: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4: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0: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5: 他们活该。
0: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4: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5: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4: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3: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2: 就是没有的事。
4: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吗？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3: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2: 什么谁呀？
4: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0: 笑。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4: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6: 嗯。

0: 淑华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嗯，淑华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嗯，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你有出息多了。
0: 嗯，我知道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6: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7: 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学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爷，我考上了
7: 啊！
8: 你看，哎，录取。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月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这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7: 爸，爸，你咋了？妈，妈，快来呀！我爸晕倒了。
3: 刘叔，你快醒醒！
7: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秋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哟，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6: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7: 春花姨，
1: 哎，
7: 月琴姨，
1: 小杨，咱
0: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爷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7: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7: 哎呀，真棒！
0: 小阳，你太厉害了。
6: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7: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嗯，
6: 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
1: 走一程。
7: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7: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7: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7: 好，我加入，
8: 也算我一个。
9: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

0: 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哎，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3: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4: 我扫六码就行是吧？
5: 你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6: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7: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8: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7: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8: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7: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8: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7: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8: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7: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8: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7: 你办事我放心。
8: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7: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7: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7: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8: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7: 好。
9: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7: 咋啦？
9: 我谈女朋友了。
7: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9: 那肯定的。
7: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9: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7: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9: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7: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9: 这春花姨，我
7: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9: 妈， 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7: 好孩子，楚花儿姨，不，妈疼你。
9: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7: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9: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7: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5: 我同意，同意。
9: 爷爷，
1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1: 楚阿姨新年快乐。
12: 楚阿姨过年好。
11: 楚阿姨
9: 刘叔叔好。
13: 哎哎，
9: 珊珊姐今年快乐。
10: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7: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4: 欢欢喜喜过大年。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

0: 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1: 那我们现在吃完了，脱离这紫萝卜，回去一下吃个苹果干呀。
2: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3: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4: 好。
5: 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6: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7: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8: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2: 来，让我们
0: 为全面小康打卡，
2: 为乡村振兴打卡，
0: 新农业，
2: 新农村，
0: 新农民。
9: 北京时间13:00，
1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广播编辑熊小兰，演播叶欣、周铁。
1: 第13集，神奇的殊荣和权威。
2: 在荣先生荣义英的记忆中，就在真谛走的当年冬天12月份，有一天晚上，外面刮起了大风，天气骤然降温。吃饭的时候，他父亲小黎黎突然觉得有点头疼，都以为是着凉引起的，所以他吃了几片阿司匹林之后便早早地上楼休息去了。没过几个小时，等母亲上床去休息的时候，发现父亲身上还是热乎乎的，但是已经没有了气息。父亲就这样去世了，好像睡前吃的几片药是毒药似的，好像父亲知道没有真谛，他的课题研究注定要流产，所以就干脆利索地结束了自己。其实是脑溢血夺走了小黎黎的生命。喊不喊真谛回来，开始荣先生有些犹豫，主要是想他才走不久，单位又那么神秘重要，但是母亲最后还是决定要喊真谛回来。母亲说，既然他姓荣，喊我是娘，他就是我们荣家的儿子，父亲去世当然要喊他回来。就这样，荣先生给真谛拍去了电报，通知他回来参加葬礼。

0: 但是前来参加葬礼的却是一个陌生人，他代表荣金珍给父亲小黎黎敬献了花圈。花圈很大，是葬礼上所有花圈中的最大的一个。荣家人还是感觉不到安慰，以对金珍的了解，只要他能回来是一定会回来的。他是个非常认死理的人，认定的事他会采取任何方法去做的，不会是前怕狼后怕虎的。也许是来人说的那些话太隐晦，什么以后家里有啥事金珍回来的可能性都很小，什么他们都是金珍亲密无间的兄弟，他们来就代表荣金珍来了，什么这个那个他无法回答，那个这个他不能说等等。
1: 这些话荣先生听着想着，突然怀疑真的是不是已经出事了，死了？尤其是看他以后的来信越来越少，越来越短，而且一年一年的都是这样，老是见信不见人，他真的越来越怀疑真的已经不在人世了。在一个事关国家安危的秘密又秘密的机构里，生命也许是最容易伟大的，但也是最容易光荣的。总之，随着真谛一年年的不回来，看不到他人，听不到他的声，光凭几封信，荣先生对真谛能不能安然回来已经越来越没有信心了。
0: 然后是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跟着是埋在荣先生个人命运里几十年的一枚炸弹也爆炸了，一张大字报揭发他，说他一直在苦练的那个人，也就是初恋情人，是到台湾的国民党员，说唯他不嫁，爱他就是爱国民党，荣先生是国民党的情妇，国民党的特务等等。大字报贴出的当天下午，几十个学生就稀里哗啦地包围了荣家，这是第一次对荣先生发难，有点点到为止的意思，没有太过激的行为。第二次是一个多月后，一下卷来了几百人，他们压着校长冲进了屋里，把荣先生揪出去，扣了一顶国民党情妇的高帽子，汇入被批斗的一群人中，像犯人一样的游行示众。完了又把他和化学系的一个生活作风有些腐化传言的女教师关在一间厕所里，白天拉出来批斗，晚上押回来写检查材料，后来还被当众剃成了阴阳头，完全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有一天荣先生的母亲在批斗现场见到女儿，吓得当场昏厥过去。
1: 在荣先生的记忆里，母亲躺倒在医院里生死不知，自己又人鬼不分，过日子简直比在油锅上煎熬还难受。他说，这天晚上我偷偷给真谛写了一封电报，只有一句话，如果你还活着就回来救我，是以母亲的名义写的。第二天一个同情我的学生帮我将电报拿去发了，电报发出去以后，我想过各种可能，最大的可能是了无音讯。
2: 没有福音的幸运，也没有泥沙的永恒，那只是一粒小小的露珠，让短暂的生命滋润禾苗小草，以他生命的瞬间闪烁晶莹纯真的光。
0: 这一天荣先生正陪他的同事在化学系教授楼前接受批斗，两人站在大楼进出门厅的台阶上，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两边是烈烈红旗和标语什么的，下面是化学系三个班的学生和部分老师， 约有200来号人都席地而坐，发言的人会站起来，感觉还是很有秩序的。就这样，从上午10点多钟开始，又是揭发又是审判的，中午在现场吃饭，还在现场背诵毛主席语录。到下午4点多钟，两个人的脚早就已经站麻了，已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就在这个时候，一辆挂着军牌照的吉普车突然开了过来，停在了楼前，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车上下来3个人，两个高个子，一左一右夹着一个小个子，他们径直朝批斗现场走来。快走到台阶的时候，几个执勤的红卫兵拦住他们，问他们是什么人。中间的小个子很蛮横地说，
1: 我们是来带荣英义的。
3: 你是什么人？
1: 来带他的人。
0: 一个红卫兵看他说话的口气那么大，沉下脸厉声回敬他，
4: 他是国民党特务情妇，不能走。
0: 那个小个子狠狠地盯了他一眼，突然呸了一声骂道，
1: 呸，放屁，他要是国民党，那我不也成了国民党了？你知道我是谁吗？告诉你，今天我非把他带走不可，让开。
0: 说着，那个小个子一把推开拦他的人，冲上台阶去。这时，不知谁喊道，
1: 哎，他胆敢骂我们红卫兵，把他捆起来，捆起来。
0: 一下子，人都站了起来，涌上去围着他一阵乱打。幸亏有陪他的人保护他，这两个人都是高高大大的，而且一看就是有身手的人，3下5除2就赶出了一个小圈子。小个子就站在圈子里，而那两个高个子像保镖一样的保护着他，一边双双高喊着，
1: 让开，我们是毛主席的人，谁敢打我们，谁就不是毛主席的人，不是红卫兵，我们是毛主席最亲的人，请你们散开，散开。
0: 完全靠着万夫不挡之勇，两个人终于把小个子从人团里救了出来。一个人护着他往前跑，一个人跑着跑着却突然的转过身，从身上摸出手枪，朝天开了一枪，大声喝道，
5: 都给我站着，我是毛主席派来的。
0: 所有的人都被这突然的枪声和他的威严镇住了，愣愣地望着他。但是后面不时有人在喊，
6: 我们红卫兵是不怕死的，别怕他们，我们一定要把特务救出来。
0: 眼看局面又要发生突变了，这个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证件，鲜艳的红色，封皮上有个很大的国徽，打开证件内页，高举着亮给大家看，
5: 你们看，我们是毛主席的人，我们在执行毛主席下达的任务，有话好好说，请你们的领导同志站出来。
0: 人群里站出两个头目，那人收起手枪，请两人在一边耳语一番，两个头目都明显的被说服了，回头就对大家说，他们确实是毛主席最亲的人，要大家都回原位坐下。不大一会儿，现场又安静下来了，已经跑出几十米远的两个人又回转过来，一个红卫兵头目甚至很远地迎上去握住小个子的手，另一个头目则向大家介绍说，小个子是毛主席的英雄，要大家鼓掌欢迎。掌声稀稀拉拉的，说明大家对英雄还是有情绪，也许是在怕生事，那个先前开枪的人没让英雄过来，把他送上了车，喊司机开车走，自己则留下来没走。车子发动后，英雄从车窗里探出头，大声喊道，
1: 姐，你别怕，我这就去喊人来救你。
0: 此人也就是那个小个子，就是金针，荣金针。荣金针的喊声回荡在人群上空，余音还在缭绕。只见又一辆挂军牌照的吉普车风驰电掣般的驶来， 急停在荣金珍他们的车前，车上钻出三个人，两位是穿干部制服的解放军，他们下车就走到刚开枪的那个人面前耳语了几句，然后把另一个人介绍给他认识。此人是当时学校红卫兵组织的头号人物，人称杨司令。接着几个人在小车边小声地议论了一会儿，只见杨司令独自表情肃穆地走到红卫兵这边，二话不说举起拳头就高喊毛主席万岁，下面的人都跟着喊，喊得地动山摇的。末了他转身跳上台阶，摘掉荣先生的高帽子和大牌子，对下面的人说，
7: 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我向毛主席保证，他不是国民党的情妇，而是我们英雄的姐姐，是毛主席最亲最亲的人，是我们最革命的同志。
0: 说着他又举起了拳头，连连高喊口号，
7: 毛主席万岁，红卫兵万岁，同志们万岁。
0: 喊过几遍之后，他摘下自己的红卫兵袖章，亲自给荣先生戴上。这时又有人开始高喊口号，不停地喊，像是欢送荣先生走似的，其实是掩护他走，通过喊口号来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就这样，荣先生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中结束了他被革命的历史。
2: 时间已经踏着秋天走得很远了，童年用欢乐踩出的路深满了荒草和地衣，人还在青山绿水间留恋，一半是犹豫，而另一半是痴迷。
1: 荣先生说，说真的，当时我没能认出真谛来，十年不见了，他变得比以前还要瘦弱，加上又戴着一副比瓶底子还要厚的老式眼镜，活像个小老头，让我简直不敢认。直到他喊我姐姐之后，我才如梦初醒。但这个梦似乎又是醒不了的，就是现在我都怀疑那天的事情是不是在梦里。从发电报到见到人才一天的时间，他这么快就回来了，仿佛真的就在本市。而他回来后的种种权威又神秘的迹象表明，他好像真的是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金珍在家期间，那个开枪的人就像个影子一样，始终寸步不离地跟着他，感觉上既像保镖又像个看守，把阵地看管的几乎是没有任何自由。荣先生在回忆中说，哪怕跟他们说什么，那人都要干涉，这个是不准问的，那个又是不能说的。晚上的饭菜是汽车送来的，名义上说是为免除他们的辛苦，其实是怕他们在饭里面下药。吃完饭，那个人便开始催促珍蒂走。在母亲和珍蒂再三强烈的要求下，他总算同意珍蒂在家里住上一晚。这对他似乎是个冒险的举动，为此他调派来了两辆吉普车，布置在我们荣家的门前屋后，车里面少说有七八个人，都是穿军装的，也有穿便衣的。他自己呢，则在珍蒂睡的那个房间里，睡之前把我们荣家的每一个角落都搜寻了一遍。第二天，珍蒂提出要去给父亲上个坟，却遭到了他断然拒绝。就这样，真谛像梦一样的来，像梦一样的住了一夜，又像梦一样的走了。通过这次见面， 真谛对我们依然是个谜，甚至谜底变得更深。我们唯一弄清楚的就是他还活着，而且还结了婚，说是不久前才结婚的。妻子是他一个单位的，所以我们同样无法知道那个女的到底是干什么的，在哪儿，只知道他的妻子姓屈，是一个北方人。从带回来的两张照片上看，小屈比真谛还要个子高大一些，长得结结实实的，只是目光有点忧郁，跟真谛一样，好像也是个不善表达的人。走之前，真谛塞给母亲一封信，很厚，说是小屈要他转交的，要我们等他走后再看。后来我们看，里面有200块钱和一封小屈写的信，信上主要是说组织上不同意他陪真谛回来看我们，很抱歉。和真谛不一样，他喊我母亲叫妈妈，叫亲爱的妈妈。
0: 金珍走后的第三天，一个曾经代表金珍单位来荣家表示节日慰问的人，给他们送来了一份由当时省军区和省革委会联合下发的大红头文件，内容是说荣金珍是受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的革命英雄，其家庭是革命之家、光荣之家，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入内，更不能以任何名义对英雄亲人采取错误的革命行为等等。上面还有这样一个批示，违者一律以反革命处之，这是当时省军区司令员亲自签署的。这无疑是一把尚方宝剑，正是靠着它，荣家后来再也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包括荣先生的大哥，先是靠他调回了南方大学，后来他决定出国，也是靠着他去成的。荣先生的哥是搞超导研究的，当时在国内哪有条件呢，只好出去。可是在那个时候要出国是多么的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荣金珍给荣家人提供并创造了正常甚至理想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但是金珍到底为国家做出了什么巨大的了不起的贡献，有如此殊荣和神奇的权威，以致时代都在他的手上被轻易的翻转，这对荣家人来说一直是个谜。后来南方大学化学系的人传出一种说法，说荣金珍是为国家制造原子弹的功勋，也只有干这种事才会这么神秘，这么重要和荣耀。到了80年代，荣先生看到国家表彰两弹功勋的名单上没有金珍的名字。金珍对国家做了什么贡献，获得如此神奇的殊荣和权威，对他来说始终是个不解之谜。
2: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还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时间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14集。破译密码，人类最残酷的事业。
2: 《绝密701》这部小说我写了整整10年，它简直不像是在写一部小说，而是在经历我的一段人生，贫困、病痛，都在这10年当中浓缩地体验到了。所以说这部小说它几乎陪伴了我青春的全部过程，青春的一些苦难、幸福在小说当中自由地进进出出，留在了小说里面。现在我对听众也有我的期待，我非常希望我书中的故事和人物能够像感动我一样的感动你。
3: 跟荣先生一样，郑瘸子也是我完成这个故事的一个重要人物。我在采访荣先生之前就采访过他，并且与他建立了十分友好的关系。那个时候他已经60多岁了，皮肉上的疏松已经不可避免地渗透到骨头里了。跛足再不可能凭借一两个鞋后跟来解决问题了，只好拄起了拐杖。我结识他的时候，他是特别单位701的头号人物，一局之长。人到这个份上，瘸子自然是没人敢喊了。有官衔又有了年纪，可以称呼的也多了。当然，以我的身份而言，我只能正正经经地尊称他为郑局长。在这儿呢，我告诉你一个郑局长的秘密，他有7部电话，数量之多，可以和他的称谓相比了。他留给我的只有2部，不过已经足够了，因为有1部是他的秘书的，打过去随时会接听，也就是说我肯定可以让局长大人听到我的声音，至于我能不能听到他的声音，那就要看运气了。采访完荣先生之后，我曾给郑局长的2部电话拨号，1部没人接，另一部喊我稍等，就是说要看我的运气了。运气不错，我听到了郑局长的声音，他问我有什么事，我告诉他现在南方大学的人都在传说荣金珍是制造原子弹的功勋，他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我的意思是荣金珍虽然功勋赫赫，但是由于从事秘密工作的原因，其实只不过是个无名英雄，但现在恰恰也正是由于秘密的原因，他的功勋似乎又被人为的夸大了，成了制造原子弹的功勋。殊不知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很生气的声音，便一口气地对我这样说道：

0: 荣金真干的事比造原子弹还要有实际意义。荣金真干的事是破译密码。破译事业是一位天才努力揣摩另一位天才的新的事业，是男子汉的最最高级的厮杀和搏斗。这桩神秘又阴暗的勾当，是人类把众多的精英纠集在一起，为的不是别的什么，而只是为了猜想有几个简单的阿拉伯数字演绎的秘密。这听起来似乎很好玩，像出游戏，然而人类众多精英却被这场游戏折磨得死去活来。密码的了不起就在于此，破密家的悲哀也在于此。在人类历史上，葬送于破译界的天才无疑是最多的。换句话说，能够把一个个甚至一代代天才埋葬掉的，世界上大概也只有该死的密码了。他把人类大批精英圈在一起，似乎不是要使用他们的天才，而只是想叫他们活活憋死，悄悄埋葬。所以难怪人们都说破译事业是人类最残酷的事业。
1: 没有名字，只有代号；没有语言，只有行动。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他们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和情感，从事着常人难以理解的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在电波和数字的迷宫中进行着猜谜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还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石阶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1956年夏天那个凌晨，当荣金珍在朦胧的天色中乘车离开南方大学的时候，他一点也不知道坐在自己身边的这个举止有点傲慢的人，已不可逆转地将他的一生与秘密又残酷的密码事业连在了一起。他也不知道这个被南方大学的同学们称为在雨中跳舞的瘸子，其实有一个很秘密又秘密的头衔，那就是特别单位701破译处处长。换句话说，今天他就是荣金珍的直接领导。车子开动后，领导曾想与部下交流一下，但也许是离别的惆怅的缘故吧，部下没有发出片言回音。车子在雪亮的灯光下默然前行，有种秘密不详的感觉。车子在黎明的天光中驶出市区，上了国道飞奔起来。荣金珍一下子警觉地东张西望起来，他在想，不是在本市吗？本市36号信箱怎么还上了国道？虽然昨天下午瘸子

0: 带他去那个地方办理相关调任手续的时候，车子绕来绕去的走，有十几分钟的时间，他甚至被要求戴上了一副屈光的黑镜，等于是被蒙上了眼睛。但是凭着感觉，他相信并没有走出市区。现在车子上了通坦的国道，呼呼地奔驰起来，感觉是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金珍便纳闷地询问起来，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单位。
0: 在哪里啊？
1: 不知道。
0: 很远吗？
1: 不知道。
0: 不是昨天去的那个地方吧？
1: 你知道昨天去哪里了？
0: 肯定是在市里面啊。
1: 听着，你已经违背了你的誓言了。
0: 可是……
1: 没什么可是的，重复一下你宣誓的第一条。
0: 所到之处，所见所闻，均属机密，不得与任何人传谈。
1: 听着，你要好好的记住它，以后你每天的见闻都是机密。
0: 天黑了，车子还在开，前方散漫地闪现出一片灯火，估计是个不大不小的城市。荣金珍留心地观察，想知道这是到了哪儿。瘸子却又要求他戴上了屈光眼镜，等允许他摘下眼镜的时候，车子已经行驶在蜿蜒的山路上，两边是跟所有山路差不多的树林和山体，没有任何的标示和明显的标记物。山路弯多，狭窄，漆黑，车灯打出去，光线时常被挤成了一团，压成一路，像是探照灯一样的又亮又集中。感觉车子不是在靠引擎行驶，而是被光亮拉着走似的。这样的走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荣金珍从遥远黑暗的山坡上看见几丛零星的灯光，那也是他下车的地方。

0: 这地方有门无牌，门卫是个断臂老头，脸上还横着一道怨气冲天的伤疤。不知怎么的，荣金珍一见到他，心里就油然地想起了西方小说里的海盗。而院子里寂静无声，死屋一般阴森森的感觉，又使他想起了西方宗教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中世纪古老的城堡。黑暗中冒出来两个人，跟幽灵似的，走近了才发现一人还是女的。他上来跟瘸子握了一下手，另一个男的则钻进车里将荣金珍的行李提了就走。瘸子把荣金珍介绍给女人，惶惶然中，荣金珍没有听清楚他姓什么，只听得好像叫什么主任，是这里的领导。瘸子告诉他，
1: 这里是701集训基地，所有新入701的同志都要在这里接受必要的政治教育和业务训练。什么时候你完成了集训，我就会派人来接你的。希望你尽快的完成集训，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701人。
0: 瘸子说完这番话之后乘车而去，感觉像个人贩子从外地弄了个货色来，脱了手就走了，没有一点犹豫和缠绵。三个月后的一天早上，荣金珍正在床上做仰卧起坐，听到外面传来摩托车的声音，停在他的寝室门前，然后就有人砰砰砰地敲他的门。开门一看，来人是个年轻人，见面就对他说，
1: 啊，我是郑处长派来接您的，准备一下走吧。摩托车带着金珍走了，却不是往大门的方向开，而是朝院子的深处开，开进了一个隐蔽的山洞里。山洞里洞中有洞，四通八达，深奥复杂，像迷宫一样。摩托车笔直地开着，开了约有十来分钟之后，停在了一扇拱形铁门前。司机下车进去一会儿又出来了，继续开车走。

0: 又过了一会儿，车子驶出了山洞，一个比集训基地大好几倍的院落迎面扑进荣金珍的眼帘里。这就是神秘而隐蔽的特别单位701的营院，也就是荣金珍今后生活的地方。而工作的地方则在摩托车刚刚停了一会儿的那扇拱形铁门的里边。这里的人通常将这个院子称作北院，而基地通常叫南院。南院是北院的门面，也是关卡，有点护城河和吊桥的意思。一个在南院被关卡掉的人，将永远无缘一睹北院，就是说吊桥是永远不对他放下的。摩托车又开了一会儿，最后停在了一栋墙上爬满藤蔓的红砖楼面前。屋子里飘出的缕缕饭香告诉荣金珍，这里应该是食堂了。正在里面用餐的瘸子从窗户里面看见，起身出来，手里还捏着半个馒头，把荣金珍请进去。
1: 餐厅里坐满了各式各样的人，从性别上说有男有女，从年龄上说有老有少，从着装上说有穿军装和穿便装的，甚至还有个别穿警服的。在基地受训的时候，荣金珍一直在猜想，这到底是个什么单位，哪个系统的，军方的还是地方的？现在看了这方情景，他心里更是茫然无知。他只是默默地想，这也许就是一个特别单位的特别之处吧。事实上，作为一个特别单位，一个秘密机构，特别就在于他的长相，秘密就是他的心脏，有如一缕遥远的天外之音似的。
0: 瘸子引领着金针穿过大厅，到一隔间里，餐桌上已经摆了一套早餐，有牛奶、鸡蛋、包子、馒头，还有小菜。瘸子说，坐下吃吧。他坐下吃。瘸子接着说，你看外面，他们吃的可没你丰富啊，他们喝的是稀饭。荣金珍抬起头来，外面人手里端着的都是碗，而自己是杯子，杯子里是牛奶。瘸子接着说，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荣金珍说，
1: 是因为迎接我吧？
0: 不，是因为你要做更重要的工作。
1: 等吃完了这顿早饭，荣金珍就要开始他从事一生的破译事业了。然而直到此时，他还浑然不知自己将要从事的事业是这项神秘又残酷的事业。虽然在基地的时候，他接受的某些特别的业务训练，比如教官要求他必须尽可能地熟记某国的历史、地理、外交关系、政界要员、军事实力、战略部署、攻防关系，甚至政界军方要员的个人背景资料等等。这些曾使金珍好奇地想象过自己日后可能从事的职业。他第一想到的是研究某种对某国具有特殊军事目的的秘密武器，然后是加入某位首长的智囊团，当首长参谋秘书什么的，然后是当军事观察员，然后还有一些因为他不擅长，因而他不愿意干的职业，比如当军事教员，外出搞外交活动，甚至当外交官、谍报员等等。总之，金珍这个那个的想到了很多重要又离奇的职业，就是没有想到当破译密码的人。破译密码，这几乎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个阴谋，一个阴谋中的阴谋。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过的泪。

坦率地说，盘踞在省城市郊这个隐秘山谷里的701人，在开始并没有看出荣金珍有多么远大的前程，起码在他从事的职业上，这项孤独而又阴暗的事业破译密码，除了必要的知识、经验和天才的精神之外，似乎更需要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701人说，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是可以抓获的，但必须你每个白天和夜晚都高举着警醒的双手，同时还需要你祖辈的坟地上冒出缕缕的青烟。初来乍到的荣金珍不懂得这些，也许是不在乎，整天捧着一些莫名其妙的书，比如他经常捧着读的是一本英文版的数学游戏大全和一些现装的黄不拉几的无名古书，默默无闻地消磨着每一个白天和夜晚。除了有点孤僻，不是孤傲，也没有聪颖的天资溢于言表，因为他很少说话，也看不出有多少暗藏的才气和野心，不禁使人怀疑他的才气和运气。有些人还对荣金珍在工作上的用心也有深浅不一的疑虑。他常常看一些和专业毫无干系的闲书，这一切不禁让人怀疑荣金珍能干好密码破译这项工作吗？

沙滩是个被人遗忘的故事，人们只是一些天真的孩子，赶在海潮的时候抢着去捡五彩缤纷的海葵，捡海星，捡海螺，捡翠绿的海菠菜，但是看不见沙滩。看见沙滩的人什么都捡不到，他像海，忘去了那些能够捡到的东西，忘了，真的忘了。沙滩是沉默，他永远不会高声叫嚷，喂，你们来看呐，我是多么的沉默啊。沉默就是沉默，那是对大海最美丽的理解。海的伴侣是沙滩。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15集，701的功勋人物齐疯子。
2: 哎，有人说我把写作当成生活来生活，这是一种弱智的表现。我知道这是在指责我生活的寡淡吗？生活中我确实是属于那种除了写小说之外没有其他爱好的一个，我有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是改了小说，我的内心好像都变成了文字，但我的生活却变成了一个苦行僧的生活。在生活中我给人的感觉肯定不是一个聪明的，但是我理解啊，聪明在生活中它不是很重要，聪明的价值有时候是个负数，

701的人对荣金珍是否能干好破译密码这项工作的疑虑，除了他用心不专的爱看闲书，还与另外一件事情有关。一天中午，荣金珍吃完饭从食堂出来，照常捏了卷书往树林里走去。他不爱睡午觉，但也从不去加班，一般都是挑个僻静的地方看看书打发时光。北院差不多是坐落在山坡上的，院子里有好几处小片小片的自然树林，从这边进去，那边出。

0: 去，出去就是山洞大门，他上班的地方。除此之外，他选择这片树林还有个原因，是他喜欢闻松树油脂发出的那股子松香味儿，有点药皂的味道。有人是闻不惯这味道的，可是他却喜欢，甚至觉得闻着它就好像过了烟瘾似的。这天他刚走进林子，后面便稀稀嗦嗦地跟上了一个人，50来岁，好像是那种很卑贱的人，脸上堆满谨慎又多余的笑容，问他会不会下象棋。荣金珍点了点头，那人便很兴奋又急切地从身上摸出了一副象棋，问他愿不愿意下一盘。荣金珍不想下，他想看书，但是又碍于情面不好拒绝，便点了点头。虽然多年不碰棋，但凭着跟西斯下棋练就的功底，一般人依然不是他的对手。但此人的棋艺明显非同一般，两人有点棋逢对手的感觉，下得难解难分，演绎了一场高水平的较量。以后那个人就经常来找他下棋，中午找，晚上找，甚至捧着棋守在山洞口或者食堂前死等他，有点缠上他的意思了，弄得大家都知道他在跟棋疯子下棋。
1: 在701，没有人不知道棋疯子的情况。他曾是解放前中央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毕业之后被国民党军队特招入伍，派到印度支那搞破译工作，曾破译过日军一部高级密码，在破译界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后来因为不满蒋介石再次发动内战，私自脱离国军，隐姓埋名在上海某电器公司当工程师。解放后，701经过多方打探找到他，把他请来从事破译工作，曾先后破译了某国多部终极密码，成了701数一数二的功勋人物。但是2年前，他不幸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一夜之间由一个众人仰慕的英雄变成了一个人人都怕的疯子。他见人就骂就闹，有时候还打人。按说像这种急性精神分裂症，尤其是分裂后疯疯癫癫的病例，俗称五疯子，治愈率是很高的。但是由于他身上具有多重惊人的秘密，没有人敢做主把他放出去治疗，只好将就着在701内部医院里治。主治医生是一般的内科医生，只是靠外面请来的专业医生临时教的几招展开医治，结果很不理想。虽说人是安静下来了，但似乎又安静过了头，每天除了想下棋什么都不想，也不能。用俗话来讲，是五疯子变成了文疯子。其实得病之前他是不会下棋的，但是当他从医院出来的时候，中国象棋下的比谁都好，这是跟主治医生学的。专家后来认定，事情坏就坏在医生过早地让他学习下棋。专家说，正如饿汉不能一口吃饱一样，像这种病例康复之初是切忌从事智力活动的，因为从事什么智力活动，他的智力很容易局限在这方面而不能自拔。但是本来只是一般内科医生的主治医生不懂得这些，再说他又是个象棋迷，经常跟病人下棋。有一天他发现棋疯子能看懂棋局时，还以为这是他走向康复的开始，于是经常陪着他下棋，有点要巩固巩固的意思。结果这样就出事了，把一个完全可以康复的破译大师弄成了一个棋疯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起医疗事故，但有什么办法呢？人家本来就是赶鸭子上架的，不摔下来是运气，摔下来能怪他吗？怪不了的，要怪只能怪棋疯子的职业，怪他身上深藏着的秘密。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他似乎注定只能在这个隐秘的山谷里

0: 打发残生。有人说，除了在棋盘上尚能看到他昔日的智慧，平时间里他的智商还没有一只聪明的狗高。你吼他，他就跑；你笑颜待他，他就对你俯首贴耳。因为无所事事，他终日游荡在701院子里，像一个可怜怪异的幽灵。如今这幽灵缠上了荣金针，
1: 荣金针没有像别人一样设法摆脱他。其实要摆脱他是很容易的，甚至只要板起脸吼他几声让他走开。但是他从来不，荣金针不躲他，不吼他，连个冷眼都不给。他对齐疯子就如同对待其他人一样，不冷不热，不卑不亢，满不在乎的样子。就这样，齐疯子总是不休不止地围着金针转，转来转去的就转到棋盘上去了，下棋。人们不知道荣金针这样做是出于对齐疯子的同情，还是由于迷恋他的棋术。但是不管如何，这个破译密码的人是没有时间下棋的。齐疯子就是因为过于执迷于破译事业而被逼疯的，就像是气球被吹爆了一样。作为一个破译员，荣金针耽搁于棋盘的事实给人造成的感觉是，他要么根本不想干这行，要么也是个疯子，以为玩玩耍耍就可以干出什么名堂来。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过的泪。

7年前，犹太数学家席伊斯教授忙忙乱乱地带着一拨子亲人亲眷前往美国定居时，一定没有想到有一天他还要把这拨子人的尸骨和灵魂送回来。而事实上，这又是必须的，不容讨价还价的。他的老岳母的身体本来是十分健康的，但是陌生的水土和昔日严重的思乡之情加速地改变着他身体内的内部结构和健康机制。当预感到自己眼看着就要客死在异国他乡的时候，他的老岳母比任何一位中国老人还要激烈地要求回老家去死。老家在哪儿呢？在中国。中国，这是当时这个国家用一半枪口对准的地方。不用说，要满足老岳母的要求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容易就是席伊斯拒绝的理由。但是当威严的老岳父老乡绅变得像个无赖似的，把白亮的刀子架在脖子上以死相求时，席伊斯知道自己已套在一个可恶的怪圈里，除了顺从他别无办法。毋容置疑，老乡绅之所以如此决然宁死不屈的，是因为老伴儿今天的要求也是他将来的要求。就是说，他在用架在脖子上的刀明明白白地告诉女婿，如果他今天的生要以日后客死他乡作为代价，那么他宁愿现在就死，和老伴儿同死同归。说真的，西伊斯简直难以理解这对中国老地主内心神秘而古怪的理念。但是不理解有什么用呢？在白亮的刀子转瞬即可沾满鲜血的恐怖面前，不理解和理解又有什么区别呢？只有去做，不理解的去做，可恶的去做，而且必须亲自去做。因为在这个国家一贯夸大的舆论宣传影响下，其他亲人包括他妻子都担心有去无回。就这样，这年春天，西伊斯托带着奄奄一息的老岳母回到了他的老家。据说当老岳母被抬上临时租来赶往乡下的汽车，因而有幸听到司机一口熟悉的乡音时，他突然兴奋地瞪圆了眼睛，然后又安然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什么叫命悬一线？这就是命悬一线。而司机熟悉的乡音仿佛断线之刀，刀起线落，一线之命便乘风而去了。

让一缕思虑，一缕黯淡，抹自高高的云间。等待我的是远方的云朵，还有夕阳，把云彩织成缤纷的花环。我伸开的翅膀变成了美丽的花瓣，在夜空里失落了。心依然在呼唤黎明的归还。

0: 省城是西斯来回途中的必经之地，但是这不意味着他有机会重返南方大学。他此行有严格的约束，不知是中方在约束他，还是他所在国在约束他。反正他到哪里都有两个人如影随形，他走的路线和速度控制得跟个机器人似的，或者像秘密的国宝。其实，只是一个有名望的数学家而已，起码护照上是这样写的。
1: 荣先生说，在那个年代，我们跟某国的关系就是这样，没有信任，只有敌意，彼此戒备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我没有想到西斯会回来，更没有想到他人在省城，都不能够来南方大学走一走、看一看，只能我去宾馆见他，而且还是那种见面，完全跟在牢房里看犯人似的。我们在这边聊天，旁边的两个人一左一右的看着、听着，还录着音，一句话要做到四个人都要同时听懂、听得见。好在现场的四个人都能用两种语言交流，否则我们只有不开枪了，因为我们都可能是间谍、特务，说的话都可能是情报。这就是那个特殊的年代。只要是两国人走到了一起，人就变成人不人鬼不鬼，是敌人，哪怕是草木都可能心怀鬼胎，射出毒液来，甚至于置对方于死地。荣先生说：“我知道西斯想见的人不是我，而是真谛。而当时真谛已经离开南方大学，谁都不知道在哪里，别说是西斯。”就连我都见不到。就这样，西斯才决定见我。见我的目的，无非就是向我了解真谛的情况。我在征得我方监视人员同意的情况下，将真谛的情况告诉了他。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明摆着的现状，那就是真谛已经终止了人脑研究，去干其他事了。令我吃惊的是，听了我的话，西斯简直像挨了一闷棒，他茫然地望着我，无以言对，很久才发狠地吐出了一个词
2: 荒唐，简直是太荒唐了。
1: ——西斯气得脸通红，难以安然坐着。他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走着，一边倾诉着真谛在人脑研究方面已经取得的惊人成果。和接下来可能取得的更大的突破，他说。
2: 我看过小黎黎先生和金珍合写的几篇论文，我感受在这个领域里，他们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就这样半途而废，岂不令人痛惜吗？这是为什么？怎么解释？
1: 西斯先生。有些事情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 难道金珍是被你们政府权威部门招走了？
1: 差不多吧。
2: 在干什么？他们在干什么？
1: 哦，我真的不知道。他再三地问，我再三地说不知道。最后他说：“
2: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金珍现在在从事保密工作。”
1: 我还是一句话。不知道，事实也是如此。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啊。
0: 说真的，荣先生至今也不知道，他亲爱的真谛到底在什么部门工作，在哪里，在干什么，也不指望谁会告诉他。他相信这是真谛的秘密，是我们国家的秘密。任何国家和军队都有自己的秘密，秘密的机构。秘密的武器，秘密的人物，就像是那些冰山，如果没有隐匿在水下的那部分，他们还能独立存在吗？
1: 荣先生认为，一个秘密对自己亲人隐瞒长达几十年乃至一辈子，这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不这样，秘密泄露就可能危及国家的安危。不公平似乎也只有让他不公平了。 多少年来，荣先生就是这样想的。或许也只有这样想，他才能够理解真谛。否则，真谛就是一个梦，白日梦，睁眼梦，梦里的梦。恐怕连擅长释梦的他自己都难以解释这个奇特而又漫长的梦。白日梦，睁眼梦，梦里的梦。

尽管西伊斯已经一再叮嘱荣先生，要他一定转告真谛，如果可能的话，他应该拒绝所有诱惑，回来继续搞他的人脑研究。但是分手之后，西伊斯望着荣先生离去的背影，几乎突然决定要亲自给金珍写信了。这个时候，他才想起自己还没有金珍的联络方式，于是又喊住荣先生，要金珍的通信地址。荣先生问监视人能不能给，后者说可以的，他就给了。当天晚上，西伊斯给金珍写了一封短信，经双方监视人审阅同意后，丢进了邮筒，信寄到了701，但是能不能和荣金珍见上面，得取决于信中写什么。作为一个特别单位，组织上审查个人收发信件是规定和纪律。当信件监审组的工作人员拆开西伊斯的信件之后，引起了他们的警觉和重视。写信人来自他们目前秘密监测的国家，信又是用英文写的，他们当即向有关领导汇报，领导又组织相关人员翻译此信。

星光流泻淡蓝的天宇，梦张开彩色的飘带，缠住了森林里的杜鹃。狐狸踏着林腰的舞步走进树林，凤尾草拨动泉水叮咚的琴声。我相信美丽的传说都是真的，我也是王谷的幽灵，为明天的人们吟唱多情的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16集，紫密。天才的陷阱和黑洞。

0: 沙滩是个被人遗忘的故事，人们只是一些天真的孩子，赶在海潮的时候抢着去捡五彩缤纷的海葵，捡海星，捡海螺，捡翠绿的海菠菜，但是看不见沙滩。看见沙滩的人什么都捡不到，他像海，忘去了那些能够捡到的东西，忘了，真的忘了。沙滩是沉默，他永远不会高声叫嚷，喂，你们来看呐，我是多么的沉默啊。沉默就是沉默，那是对大海最美丽的理解。海的伴侣是沙滩。
1: 看上去有满满的一篇，但翻译成中文以后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信是这样写的：
2: 亲爱的金珍，你好，我回来给岳母办事，顺便在省城做了短暂停留，方知你离开南方大学，另择职业。我不知你具体在做什么，但是从你给人留下的种种神秘印象看，我可以想象你一定在贵国机要部门从事秘密重要的事情。如我20年前一样，20年前我出于对犹太同族人

0: 去干你的老本行。林希兹，1957年3月13日，于友谊宾馆。
1: 很显然，这封信里透露的意思和荣金珍平时的表现是一脉相承的。这时候，人们起码就相关领导们似乎不难理解荣金珍为什么表现如此差劲，因为他身边有这样一个苦心忠告他回去干老本行的杨教授林希斯。由于信的内容不健康，荣金珍并没有收到此信，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知的不知，这是701最根本的纪律。所以，没有收到这类信在701不是违法，而是纪律。作为组织来说，他们希望这种信来得越少越好，免得老是动用纪律，在组织和个人间埋下过多的秘密。但是对荣金珍来说，这种秘密简直无法消除。一个月后，信件监审组居然替他收到一封发自国外的信，拆开一看，又是英文，看落款还是林希斯的。这封信就比较长了，换句话说，在这封信中，希斯劝说金珍回去干老本行的用心表露得更加充分无疑。信中，他先是谈了些刚从某学术刊物上看到的有关人脑研究的最新进展，然后有点言归正传的意思，他这样写道：
0: 亲爱的金珍，是一个梦让我决定给你写这封信的。坦率说，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你现在到底在干什么？是什么样的诱惑或压力让你做出这么惊人的选择？昨天夜里，在梦里，我听你对我说，你现在在替贵国情报部门从事破译密码的工作。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个梦，我也无法想象你一样能对梦中的经历做出现实的解释。也许这仅仅是个梦而已，没什么必然的证明暗示。但愿如此吧，只是个梦。不过，我想这个梦本身就表明我对你的担忧和希望，就是你的才能很可能被人拉去干这种工作，而你又是绝不能去干这种工作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现在想到有两条理由。第一，这是个由密码本质决定的，尽管密码界如今科学家云集，有人由此认定它是门科学，并吸引不少优秀的科学家在为之献计献策，甚至献身。但这不能改变密码的本质。以我的经验和认识看，不论是制造密码还是破译密码，密码的本质是反科学、反文明的，是人类毒杀科学和科学家的阴谋和陷阱。这里面需要智慧，但却是魔鬼的智慧，只会使人类变得更加奸诈邪恶。这里面充满挑战，但却是无聊的挑战，对人类进步一无是处。这第二条理由是由你的性格决定的。我说过，你的性格极其尖锐而又脆弱，灵敏又固执，是典型的科学家性格，也是最不适宜去干秘密行当的。因为秘密意味着压迫，意味着抛弃自己，你行吗？我敢说你不行的，因为你太脆弱而执着，弹性太差，弄不好会被莫名的折断，你自己应该有体会。人在什么情况下最适宜思索？肯定是轻松自在、有为无为、有意又不刻意的情况下的。 可是如果你一旦从

破译工作等于是被捆绑了，被国家的秘密和利益捆绑了，压迫了。关键，什么是你的国家？我经常问自己，到底哪里是我的国家？是波兰，还是以色列，还是英国，还是瑞典，还是中国？现在，我终于明白。 所谓国家，就是替你身边的亲人、朋友、语言、小桥、流水、森林、道路、西风、蝉鸣、萤火虫等等。坦率地说，我十分崇敬你现在身处的国家，我在那里度过了我人生最美好的10余年。我会说中国话。 那里的地上和地下都有我的亲人，活着和死去的亲人。那里还有我不尽的思念和回忆。从这个意义上说，你的国家，中国，也是我的国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要欺骗自己，进而欺骗你。如果我不对你说这些， 不指出你现在所处的困境和可能面临的风险，那就是在欺骗你。

在这深沉辽阔的梦乡，一声柔情的呼唤萌动了金色的火焰，历史正往幽暗的王国沉没，铺下一片永恒。我沿着它愤怒而弯曲的躯体抚摸出生的明天，那时太阳的小船漂泊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已经跨越远方的河流，吹散岁月，云在天际奔腾。

0: 西斯的信，有一点一发不可收拾的架势，没有一个月，第三封信又来了。这一回，他下笔就劈头盖脑地对金针发了一通火，主要是指责他不回信。不过，对金针为什么不回信，他似乎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你不回信，说明你就在干那个行当。
1: 破译密码，
2: 是那种人们通常理解的沉默，等于不反对，等于认同的思路。接下来，西斯又尽量控制好情绪，变得语重心长地写道：“
1: 说不清为什么，想起你，我就感到心像被一只血手牵扯着、挤捏着，浑身都感到虚弱无力。”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结束，也许你就是我生命中的一个结。金针，亲爱的金针，你我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叫我如此放不下你？金针，亲爱的金针，请告诉我，你有没有在从事破译工作，像我梦中担忧的一样？然而。 你的财力，你的科研项目，还有你久久的沉默，让我越来越相信，你极可能被我不幸梦中了。啊，密码，该死的密码！你总是嗅觉灵敏，把你想要的人如愿揽在怀中，其实是关在监狱里，丢在陷阱里啊！ 金针，亲爱的金针，如果确实如此，你要听我说的，一定要尽可能的选择回头。只要还有一丝回头的余地，你都不要犹豫，马上选择回头。如果实在无法回头，那么金针，我亲爱的金针，请无论如何。 记着我说的，在你们试图破译的多部密码中，你可以选择任何一部，但绝不能选择某国的子密。

0: 希伊斯信中提到的子密是什么呢？子密是当时701要面临的一种最为高级的密码，有种未经证实的说法，说子密是某宗教团体用重金加上黑社会的手段引诱加威胁的强迫一位科学家研制的。 但研制成功之后，由于它设置的机关太多，难度太大，密中有密，错综复杂，深不见底，以致主人根本无力使用，最后才转卖给某国，成了某国军事方面目前使用的顶级密码，也是701当前最渴望破译的一部密码。 几年来，701破译处的秀才们一直为他苦苦折磨着、奋斗着、梦想着，但是结果似乎只是让人越来越畏惧而不敢碰他。事实上，齐疯子正是因为破译子密而被逼疯的。换句话说，齐疯子就是被制造子密的那位神秘的科学家给逼疯的。 而没逼疯的，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精神有多么强大，而是因为胆怯、聪明，连碰都不去碰它，就是那个子密。聪明让他们预先知道碰它的后果，所以不碰它显然再次证明了他们是聪明的。这是一个陷阱，黑洞，聪明的人躲开了它，勇敢的人疯了，疯了的人让人们更加敬畏它。
1: 回避它，躲开它，这就是701破译子密的现状，令人心急如焚，却又百般无奈。现在，希伊斯特别告诫金珍不要去碰子密，这一方面说明子密确实很难破译，碰它不会有好结果。而另一方面，这似乎又暗示出希伊斯对子密有所了解。 从已有的几封信来看，希伊斯对荣金珍的感情绝非寻常。如果对他这份感情加以适当的利用，也许可以从他那里挖到一点有关破译子密的灵感。于是，一封以金珍之名写给希伊斯的信悄悄地上路了。
2: 没有浮云的幸运，也没有泥沙的永恒。那只是一粒小小的露珠，让短暂的生命滋润禾苗、小草，以它生命的瞬间，闪烁晶莹、纯真的光。
0: 信是铅印的。 只有最后落款和时间是手写的，笔迹是荣金珍的，但是并非亲笔。因为给希伊斯去信的目的是破译子密，这对一个整天看闲书跟疯子下棋的人来说，无疑是沾不上边的事。何必让他知情呢？这封信是由五位专家起草、三位领导定夺的信。 在信上，虚拟的金珍一连用了5个排比句，无比真切又巧妙地要求尊敬的希伊斯如实告诉他为什么我不能去破译子密。也许是一连串真切又巧妙的排比句起的作用，希伊斯很快就回了信，语气是无奈又真诚的。他先是对金珍的现状不幸被他梦中仰天长叹一番。
1: 当中既有对金珍本人无知的责备，也有对命运无情不公的谴责。接着，希伊斯这样写道：“我以强烈的感到一种冲动，要对你说出我的秘密，真不知这是什么力量。也许等我把信写完寄走，我就会懊悔不已的。我曾发过誓。” 今生不对任何人公开我的秘密，可为了你的好，我又似乎不得不说。
0: 是什么秘密呢？信中希伊斯说，原来那年冬天，他带着2棺材的书回到南方大学， 本是准备搞人脑研究的。然而来年的春天，一个来自以色列国的重要人物找到了他。来人对他说，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是全体犹太人共同的梦想，但现在他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你愿意看着你的同胞继续沦丧吗？希斯说，当然不愿意。来人就说，那么我希望你为广大的同胞做一件事。什么事呢？希斯信上说，就是替同胞破译几个邻国的军事密码，而且一干就是几年。这大抵就是希斯拖老带小去某国前给小黎黎留言中说出的那段话。
1: 出于对族人的殷切愿望，我后来一直在为我的同胞干着一件非常紧要又秘密的事情。他们的困难和愿望感动了我，让我放弃了理想。
0: 希斯认为他是幸运的，受他们雇佣后，他相继顺利地破掉了他们邻国好几部中次高级的密码，几乎一下子在密码破译界赢得了像他当初在数学界获得的荣誉。接下来的有些事情似乎是可以想象的，比如后来美国为什么会那么兴师动众地帮助他，把他像宝贝一样的接走，那就是他们想利用他的破译技术。但是到了美国之后，有一点似乎连希斯本人都没有想到。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1: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喊我来不是叫我破译敌国密码，而是叫我破译他们本国的密码，就是子密。不用说，如果有一天我破译或者即将破译子密，子密便将被废弃，就是说我工作的意义就是替子密报喜或者报忧。我成了这个国家感应敌国破译子密的风向标，也许我应该感到荣幸，因为人们相信只要我破不了子密，就无人能破。不知为什么，也许是我并不喜欢现在扮演的角色，也许是子密不可破译的呼声让我反感。总之，我格外想破掉子密，但到现在为止，我连破译子密的边儿都还没有摸着。这就是我为什么告诫你别去碰子密的原因。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0: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秦朝帝王史话第六讲，这个吕不韦为这个秦公子一人在秦国办完了事情，回到赵国，他在等待时间，他知道这秦公子一人呢，出头之日是近在咫尺，这就是个时间问题。那么将来这个一人公子一旦当上国王，那自己的荣华富贵就会全来了。不过这吕不韦又突发奇想了一个办法，一个更大的阴谋在他心中形成了，他要实施了。他迈出的第一步就是搬出一人公子的住宅。他跟这一人公子说呀，我呀得搬出去住，您贵为公子啊，我虽说现在是你老师，但有一点，咱们俩在一起住也不方便啊。我呢找这么一个地方，每天咱们还能见面，您看怎么样？一人公子还有点舍不得，不过人家吕不韦执意要去住去，自己也不好阻拦，谁都有隐私啊。就这么的，吕不韦就离这公子不远处买了一片大宅子，就另立了炉灶。随后他就跟这手下人打听，你们赵国哪个女的长得最美最漂亮？这下人们就巴嗒巴嗒嘴，您要说漂亮的女子啊，赵国有的是，不过出类拔萃的在我们邯郸有一位老赵家，有钱有势啊，是一大富豪。这个老赵头有个女儿叫赵姬，年方18岁，非常的漂亮，美若天仙呢，那简直漂亮的了不得。哦，好，这吕不韦啊就派人送去帖子，要拜见这赵老汉。可人家不见，不知什么原因，一连投了3次拜帖，也没见着赵老汉，也没见着老赵家人。哎呀，吕不韦正为这事儿犯愁呢，这一天突然这把门的跑进来了，跟这吕不韦说赵老汉求见。哦，快请快请。这就把这赵老汉请进来了。阔，这家伙富态，穿的绫罗绸缎，厅堂进屋了。哎呀，这个实在对不起，最近家中和国事繁忙，您投了3次这帖子我都没有时间，今日特意回拜。哦，赶紧坐吧。这就坐下了，摆上酒，这个赵老汉就把自己的来意说明白了。干什么来了呢？借钱来了。最近呢，这老赵家做了一笔生意，赔的这个惨呢， 最后把箱底都拿出来了，又赔了。最后借钱做生意，又赔了。现在是债主的寻门呢，要账的追上门来了。那么今天呢，我舔个大脸来，是想跟吕先生借俩钱儿。吕不韦一乐，这算得了什么？来啊，要多少？有的是钱。您看500斤怎么样？那500斤那可是个大数目了。吕不韦一乐，500斤能够吗？给你拿1000斤啊！开口就是1000斤，这就把钱借给赵老汉。第二天，吕不韦就到了赵老汉的家中，那就是坐上客。赵老汉热情款待，而且吕不韦当场宣布：“我这钱我不要了，我给您了。”啊，真的？你看那还能假话吗？我吕不韦是什么人呢？挥金如土，仗义疏财。我就是想交朋友，咱们处帖子，成为哥们儿，这就行了。把个赵老汉感动的都不知道怎么好，抓着挠腮的。最后儿，吕先生啊，我有一小女赵姬，年方18岁，她的舞蹈跳得特别好，为了答谢您，我把我的女儿请出来给您跳舞。不大一会儿，这个赵姬出来了，吕不韦拿眼睛一看，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那简直把他哎呀好几声。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妞，把吕不韦眼睛看直了。赵姬来到吕不韦切近，偷眼细看。前文书我就交代过，吕不韦挺漂亮的小伙子，究竟漂亮啥样我也没见过，各位听众你也没见过，反正总而言之长得挺帅。这赵姬不怎么就使了个媚眼儿，一下子把吕不韦好像没整昏过去，就感觉到忽悠一下子。紧接赵姬就开始跳舞，这舞跳得棒。酒席散了，吕不韦回到家中，魂不附体了，他就琢磨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来，第二天就打发管家过去了，上老赵家，说吕先生想问问赵老爷子，您的运转资金够不够？不够的话，我家吕公子还给您拿啊！哎呦，那行了，您别说了，又给您拿了1000斤，哈，把这钱又拿来了。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我家吕公子买了一批布料，不过不认识这个布料啊，是什么成色，想请小姐过府过去。帮我们吕公子看一看这个布料，不知道您能不能放这个假，给不给这个面子？哦，可以可以可以。你看，拿人钱手短吗？吃人嘴短吗？人家让女儿过去给看那布料去，什么布料？那有什么呢？另外呢，吕公子这么有钱，自己那女儿还没定亲呢，真要是找这么一个丈夫，那不享了一辈子福吗？也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就这么的，这个赵老汉就把这个女儿赵姬打发过府了，就到了吕不韦的府中。这布料看的那得细看，那不细看还行呢，那看的是惊天地泣神鬼，就1尺多布，看了7天呢。好家伙，7天以后赵姬才回来。这赵老汉也没问，说你咋待这么长时间呢，看啥布啊，你跑哪儿看布去了？没问。没过2天又过去看布去了，又看了半个多月，又回来了。没过了半天又来信儿了，说又买了布了，还得看。这赵姬啊，干脆啊，一咬牙一瞪眼，把行李卷扛过去了，住那儿看。这个各位听众，我不说你也明白，这个赵姬跟这个吕不韦两个人就住在了一起，勾搭成奸。这赵姬就怀孕了，出现了呕吐现象，怀孕在身。这吕不韦怕不放心， 就找了一郎中一号脉，确实怀孕了。这时候吕不韦才和盘托出，跟这赵姬讲明白：我的爱妻呀，你没看我成天关了大门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在我这府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别人都不知道。你我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别人也不知道。实际啊，他嘴这么说，谁不知道啊？那么老赵家人都知道，姑娘住在吕不韦家中。这老赵家也是有影响人物，现在街头巷尾、大街小巷就传说老赵家那姑娘啊，跑那吕不韦家去搁那住啊。好家伙呀，哎呀，那住干什么呢？看布呗，看什么布？反正吕不韦啊，就以为别人都不知道呢。我的小美人啊，现在你怀孕了，你怀孕了，怀的是我吕不韦的骨肉。可有一点，我吕不韦是个商人，我能给你带来什么？商海无情啊，说不上哪一天咔嚓一下子我就倒了霉了，倒了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啊！我吕不韦还没有一技之长，你说我怎么生活呀？将来我给你带来的只能是灾难，不能是幸福
5: 啊！哎呀，吕公子啊，那你看我都怀孕了，我都是你老吕家的人了，怀了你老吕家的骨肉，那你让我怎么办呢？
4: 你想不想荣华富贵，富贵一生？
5: 那作为女人，谁不想那事儿？
4: 好，既然这样，你打扮打扮，啊，你回到家中等待去，我立刻给你找一个婆家。
5: 啊，找婆家？你让我这个样子嫁谁呀？
4: 你别说你怀孕，你还是含苞未放的大姑娘，明白吗？蒙人你还不会吗？你就回家等待，我给你找一个婆家。这秦国的公子异人公子你知道吗？
5: 知道啊，是派到我们赵国的作为人质的那公子。
4: 对，你知道他将来是干什么的吗？将来他是秦国的国王啊，那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你许配给他，你就嫁给他，这孩子生出来啊，嘿嘿嘿，明的是他的，暗中不是我吕不韦的吗？将来我动用一切手段让咱们这个儿子当上国王，那你就是王太后啊。
5: 我就是什么？我是国王他爹呀。
4: 那这一辈子咱们荣华富贵，哎，你看可否？这番话说的，把个赵姬说的那心的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狂跳啊！我的妈呀！才知道吕不韦为啥借给我们家钱，才知道吕不韦为啥要跟我睡觉，种下了孩子，把我再嫁给那个秦公子异人，将来异人当了国王了，哎，我就是王后，生下这孩子明是国王的，暗中是他吕不韦的，将来这个孩子再当国王，这国家都是老吕家的了，这叫窃国呀。这个窃国大盗啊，在咱们国家的历史上有几位，还有一位著名的就是民国那袁世凯，那是窃国大盗有名的。那么战国时期这个吕不韦，这个吕不韦这个窃国跟袁世凯还不一样，吕不韦这个窃国这种手段是太高明了，你谁都想不到，你谁能想到他用这种方法偷天换日啊？简断接说，三言五语把个赵姬说服了，然后吕不韦就把赵姬送回家中。他把赵姬安排到家中之后，他转身来到公子异人的家中。这公子异人呢，发现吕不韦最近特别忙，也不知道忙什么。原来啊，每天都来，最近不来了，说有大事， 也不好意思问，吕不韦见到公子一人。一人公子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请讲当面。你现在风华正茂啊，将来你肯定要继承秦国之大业，但是现在你没有娶媳妇，你堂下无子，为了秦国的国家大业，为了你们家族的兴旺，为了将来你得娶妻生子，这是我为你考虑的。但娶个什么样的媳妇呢？你不能找一般的，这个赵国也有一家姓赵的，有钱有势，大户豪绅，他有个女儿叫赵姬。这个赵姬呀，我可听说没见过，我一点都没见过她。这个赵姬呀，贤惠漂亮，她家中有钱呢，你要把她娶过来，将来这个国家用钱，他们家可以资助你。啊，这个公子一人确实也想过娶媳妇的事儿，不过原来穷哪敢想啊，后来遇到吕不韦了，过上舒服日子了，一心想当太子。现在吕不韦又把太子这事儿跑了一趟秦国，给自己落实了个十有八九，现在又提出来成婚，能不想成婚吗？男的当婚，女的当嫁呀，这么大岁数个当小伙子，说句良心话也想娶媳妇。所以吕不韦一提正中下怀，特别老赵家那在赵国是声名显赫，公子一人在赵国待多少年了，早就听说过这老赵家有一个美女赵姬，可万没想到吕不韦正提的是她，马上就点头了，那就全凭吕先生做主，好了，这事包在我身上，我立刻就下聘礼找媒婆啊，一切由我办。就在吕不韦的安排下、导演下、策划下，帮帮帮帮帮帮，几家伙彩礼过了，鼓乐喧天响了，公子一人和这个赵姬，就是怀着吕不韦这孩子这个赵姬，两个人是双双入洞房了。公子一人娶了赵姬，还怀着孕呢，这事儿谁都不知道啊，就赵姬跟吕不韦知道，这叫暗中带孩嫁人。这小两口一成婚，蜜月时分，甜甜蜜蜜，蜜蜜甜甜，过了八个多月，啊，帮生出了个大胖小子，把公子一人乐的抱在怀里都直忧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有不少人就琢磨，怎么事儿这赵姬呀，嫁过来八个月就生了孩子了，这也太快了。边上有人一捅咕，你知道什么呢？现在不都讲究快餐吗？啊，这叫快速的，知道吧？别吱声，把话咽到肚子里头，加小心脑袋。哎哎哎，有的明白，有的不明白。最不明白的是公子一人，得了个男孩高兴了。哎呀，心中想，这赵姬太厉害了，嫁给我几天就生了孩子了啊！哈哈哈哈，哎呀，这个孩子，哎，我给他起个名吧，叫郑。哪个郑啊？就是政府的郑，政权的郑。我就给他起名就叫郑。这个郑是谁呀、啊？各位啊，这个郑就是将来叱咤风云、万里山河如虎、翻宇宙、颠乾坤、统一全中国的秦始皇。有的听众听到这儿吓了一跳，说不对吧，孙一啊，你说糊涂了吧，声名远震的秦始皇是这么来的？你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各位听众，我首先说明白，咱们这个叫史话，叫史话就不要违背历史。这个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在史上都有记载，在中国通史上更有详细的说明，并不是说书本人信口胡说。现在这个秦公子一人的生活那是过得十分幸福，老婆也有了，孩子也有了， 要说这钱，他一点都不愁。怎么的？有吕不韦的支持啊！吕不韦是大把大把的给这异人的钱呢。这个异人拿这个钱呢，就在赵国广交朋友。吕不韦告诉异人，一定要多交朋友，特别是官相的，特别是王宫里的人，有权有势的，要跟他们结交。用人早交，用钱早攒。这个异人真交了几个不错的朋友，你像镇守邯郸那个赵吉，赵将军，那跟吕不韦和这公子异人是无话不谈呢，成了莫逆之交。吕不韦也知道这个赵吉的分量，为什么呢？他是镇守邯郸的将军，手握重兵，这样人有用，说不上哪一天能用上。转眼就到了公元前257年的春天，这天吕不韦跟公子异人正在屋里头坐着喝了水谈了话，外边把门的进来了，来了一个使者，秦国来的，说是奉这华阳夫人之命给您送封信。哦，赶紧让进来。这是外边风尘仆仆进来一个人，拿出一封密信来。那个密信呢也很大，一捆子，战国年间没有纸，都用那竹简，那个字就在竹简上写的。吕不韦打开一看，他倒吸口冷气，看这封信，拿现在的钟点计算，能有两分钟没言语。这边上的公子一人就琢磨是怎么事儿，怎么了？出现什么大事了？吕不韦把这信就递给公子一人，一人接过来不看还杂了，这一看是大吃一惊。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6: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7: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8: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9: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10: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9: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10: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9: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10: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8: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

跟这公子一人两个人正在客厅里喝水谈话，外边秦国来了个使者，是那华阳夫人打发来的，给吕不韦和公子一人来了封信。两个人看完这封信大吃一惊啊，怎么的？这华阳夫人就告诉吕不韦，今年秦国要发兵攻打赵国，这是非常可靠的消息，我提前给你送去信，你要注意，要想办法和公子一人逃出赵国回到秦国。吕不韦知道这消息是绝对真的，因为这个秦国现在太强大了，总想兵吞六国实行统一，那么打这赵国是早晚的事儿。现在如果真要是秦国发了兵攻打赵国，我跟公子一人处境危险，因为这公子一人本来就是人质啊。原来这个秦赵和好的时候互换人质，就把这公子一人押到了赵国。这战争一旦打起来，赵国先杀的是公子一人。哎呀，吕不韦琢磨怎么办，现在是春天，这个信上写的非常清楚，两三个月之后秦国就发兵。哎呀，吕不韦这脑袋都嗡一下子，怎么的？华阳夫人提供了这个消息，那么这个消息是在秦国的王宫里内部处理的，因为华阳夫人的丈夫是安国君太子啊。那么但有一点，赵国有好多奸细在秦国，没有不透风的墙，秦国攻打赵国这事儿，恐怕现在赵国都知道了，他知道了他就得把这公子一人包括我本人看起来，现在能跑出去吗？另外本身就是人质啊，跑不出去啊。这吕不韦啊上火了，嘴都起了大泡，眼珠通红啊。公子一人也傻了，回到后屋里头把自己那媳妇儿抱过来哭了一场，你看我这命啊，刚过上几天好日子，现在又要起战争，这仗要一打起来，我这人质是最遭罪的。这赵姬也懵了，急忙找这吕不韦商量。这个赵姬跟吕不韦这关系那都不用演讲，那孩子就公子一人那孩子那都吕不韦的，赵姬名义上给公子一人生孩子，实际那孩子是吕不韦的血脉。两个人一见面，赵姬看了一眼孩子他爹啊，不是，哎呀，吕先生怎么办呢？好学妹叫失口了。吕不韦啊长叹一声，哎，这得想办法，想一个脱身之计。你别着急，还有几天时间，容我想想。吕不韦这两天就成天在想怎么办。哎，河宅水机，人机智胜，吕不韦聪明，怎么办？找一个跟公子一人那模样差不多的像的，每天就在公子一人的府中扮成公子一人出来进去，对，拿他做个影子，然后我把公子一人藏起来，藏起来之后扮成一个仆人，我们两个设计脱身。就这么样，这吕不韦啊就开始成天在市场上转悠，走大街越小巷干什么呢？他找人呢，找特型演员。哎，谁跟公子一人长得像，我把他找来扮成公子一人，那叫特型演员吗？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一人转悠来转悠去，转悠失了天光景，突然就在菜市场

0: 有一个卖菜的人，这小伙儿外形方方面面都像公子一人，可是一张嘴说话是赵国的口音，不是秦国的口音，那也就凑合吧。他就把这小伙叫得切近，你叫什么名字？我姓赵。哦，你叫什么呢？我叫赵四儿。好，赵四儿，你跟我来。吕不韦就把他领到家中。我跟您说呀，我呀叫吕不韦，我有个主人叫异人，你跟他长得呢非常像，因为这个异人是秦国的公子，外交的大臣，可最近生病了，还有好多应酬，你说这一生病，来人去且的，来客人了，没法接待，这让人家笑话，所以我们就想个招，把你扮成这公子异人，扮演成功了，我给你200斤呢、啊。你的任务就是没啥事穿的华丽的衣服，在院中走走啊，大门口逛逛啊，让人一看公子异人健康。你等他病好了，你呢就没事了，你看怎么样？这赵三一听，眼珠子一亮，太好了，上哪儿找这工作去？说句良心话，那吃的供不供？供。喝的呢？给。睡觉有床吗？有，还有被呢。啊，好，那就不用商量了，我干。这赵四儿点头答应，吕不韦偷偷的就把他整到了公子异人的府中，就把公子异人的衣服拿出来给他一穿，一看，哎呀，哎呀，这个外形啊非常像，弄得公子异人他那老婆赵姬都分不出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哎呀，这赵姬心里直蹦，哎呀，我这俩老爷们儿嘞。你反总而言之吧，这个赵四儿扮成公子异人，吕不韦就让他在院中转悠，大门转悠。哎呀，这个时节吕不韦就发现了，在公子异人的府前府后有不少可疑之人，鬼鬼祟祟呀、啊。吕不韦知道现在赵国呀听到风声了，把异人府给盯上了。反过来，吕不韦把这公子异人真的给扮成了仆人模样，告诉异人，你也没啥事儿，就拿那扫帚啊，上门口去扫去，挎个菜篮子上市场去买菜去，明白吗？你让那假的就站门口来晃的，你就在他身旁过，听懂了吗？这异人就照办。那么赵姬怎么办呢？这吕不韦就安排这异人的老婆赵姬和那孩子回娘家，哎，这名正言顺的，人家本身就是赵国的女人呢。哎，这用大车拉回家去了，你在娘家待几天啊，等我和异人公子两个人脱身逃出，我们想办法再把你弄到秦国。
1: 哎呀，不为呀，你可快点儿啊啊，一来有危险，二来我也想你，你说吧。
0: 哎呀，别说了，这都什么时候了，先把赵姬和孩子弄到娘家藏起来了。这一天早晨呢，吕不韦起得特别早，为什么呢？今天他要跟公子异人两个人逃跑。吕不韦想早走早安全呢，这虎狼之穴待一刻都有危险。趁着上午，哎，城门开的时候，我跟公子异人扮成学者，或者扮成一个什么电伙计什么的，我们混出赵国的邯郸。所以他起来之后，把那细软呐、金银财宝啊，打了一个包啊。他把这包打完了，实际这个公子异人这府中啊也没什么了，这两天都让吕不韦倒腾走了，都搬走了，大件的贵重东西都拿到了赵姬的家中。那么府上就是

这一些细软随身能带的东西划拉走了。只要吕不韦一走，这个府顶多能支持两天，那个假的公子一人就得饿跑了。吕不韦一想，管不了那么多了。起来之后梳洗完毕，打成了包，他把这公子一人也叫起来，起来走啊，现在走，对，白天走，晚上出不去，晚上四城门关闭，那能出去吗？吕不韦故作镇静，那心也狂跳啊。他把那假公子一人叫起来了，起起起，赵四，哎，什么事儿？你呀、啊，穿上衣服上门口站去啊，到门口站了啊，搁那溜，没啥事，哼哼小曲小调。哎哎哎，这假公子一人，就那赵四儿，就来到门口，啦啦啦啦啦，啷啷啷，啷啷啷啷，当啷当当当啷当啷滴当，在那做幌子。这吕不韦跟这公子一人两个人，就大大方方的由这个大门就出来了，就溜达出来了，就走在街上。实际这跟前有好多探子，这探子一看，看这早晨这公子一人就在门口那哼啊来回转悠，哦，遛弯呢，哦，这早晨他这府出来俩人，穿着打扮仆人，仆人买菜的，买菜的，所以这探子也没注意，俩人就有点公子一人府混出来了。顺这条大街一直往北走啊，穿两个胡同，这就来到北关城门。一到城门这儿，吕不韦感觉到事情不妙。往天那个城门的兵啊，就几个，哎，今天截然不同，这两边雁翅排开呀、啊，一百多兵、啊，这就知道要打仗了。而且此时啊，吕不韦也发现了这个城门这儿也很热闹，有不少进邯郸城的，大包小量的，大车上都拉着箱子，就跟着难民似的，这是涌进了首都。有的是往外跑，你别看政府没宣布战争，老百姓得信最快啊。吕不韦估计啊，可能秦军已经越境了，冲这个意思，这个战争已经爆发了。因为那年头通信设备比较落后，没有手机啊，也没有电视，没有新闻广播，所以老百姓就是凭口头传信。吕不韦啊，暗自庆幸，得回走得早啊，稍慢一点儿，我跟公子一人恐怕就得扔在这儿。他几步就到了城门口了，哎，就在这么一个时候，来了一队马，由吕不韦身后过来的，马上端坐一人，不是旁人，正是邯郸守城将军赵佶。这个赵佶啊，今天这是查岗，正好也查到北关这儿。这个吕不韦回头一看，是赵佶，哎呦，老熟人啊，你可千万别认出我来。他一低头，这脑袋猛往下一低，这玩意儿是这样，你要大大方方的，这赵佶啊背不住还看不到你，你鬼鬼祟祟的，领兵一看来人了，你这低脑袋做贼心虚啊，反过来还倒引起了注意。这赵佶正催马往前走，哗啦啦啦啦，他一看人群当中有一人，一回头看他一眼，唰啦的脑袋就低下了。赵佶就起疑心了，谁？哎，站住站住站住，就把吕不韦给叫住了。吕不韦就站住了，哎呦，这不吕先生吗？赵佶翻身下马，这赵佶心里也明白，现在秦赵要打仗啊，你是公子一人身旁的人，这玩意儿表面上还得过得去，表面上还得装作没事儿。吕不韦一想，左溜也算个事儿，漏就漏吧。哎呀，赵将军，你一向可好，这是公子一人呢，
就闪身在旁躲起来了，顺着这个人群也就出了邯郸城了。这一人出了邯郸城了，城里边还扔个吕不韦跟着赵佶在这说话：“吕先生，你干什么去？”“哎，我他事情是这样的，跟您说吧，赵将军，听说这秦赵要打仗了。你想啊，我是韩国人呢，我是个做生意的，我能搅到这里边来吗？对吧？你该我挣我钱，我挣我钱去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所以我就想赶紧走出邯郸，远离那异人公子。你说真要是这玩意儿，你们要对异人下手了，还不得把我宰了？所以啊，我明白事儿的，我先跑，就这么意思。赵将军，没别的，没别的。”临走之时，本想到你府上拜望，怎奈心中着急，一时错过。唰，吕不韦拿出来500金，一包啊，噔就塞到这个赵佶的手中了。万望将军，您呢，买点酒喝，小意思。哎，赵佶明白了，因为什么呢？一人那个府前府后那些探子都是赵佶给安排的，要以这赵国国王之命啊，把一人早抓起来了。因为这个赵佶跟吕不韦还有一人这关系不错，赵佶总是耐情面，一想你看还没真正打起来，把人抓起来不好看，另外是朋友下不了手，所以赵佶就跟赵国的国王说：“万望国王您手下留情，这公子一人现在是咱们人质，跑不了的。真正战争起来的时候，咱们再抓他也不晚。你现在抓，咱没理呀。人秦国现在也没真发兵啊，所以赵佶就把这事儿给压下了。那么今天吕不韦往外跑，啪塞他这么多钱，这个赵佶马上就明白了，可能公子一人早已经跑了，那背不住。”这一人现在已经上飞机坐火车撩到秦国去了，快，人家那跑得快，这吕不韦这是我发现了，不发现蹭也没影子了。一，看在平日的情分之上；二，看在钱的情分之上。赵佶一想，你两国打仗与我有什么关系？这见钱了，管怎么地，能放人一条生路就放人一条生路，背不住日后我还有用到吕不韦之处。那我就不客气了，赶紧走。赵佶滴滴的声音告诉吕不韦赶紧走。这战争是真起来了，多谢。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走出5里多地，大树底下，公子一人收的凉棚正在那儿看呢，人群之中找吕不韦呢。一看吕不韦过来了，哎呀，吓死我了！这一人要离了吕不韦啊，他都感觉到没有支撑架，像活不了似的。赶紧走，公子！两个人大路不走，走小路，蹭蹭蹭越过一片苞米地，揉揉揉揉。穿过一片高粱地，嗖嗖嗖嗖，趟过一片土豆地，蹦蹦蹦蹦蹦，越过一片水稻地。你反这么说吧，竟在这地里走啊，跑出去20多里地，吕不韦买了辆车，把公子一人放在车上，他自己赶的车，驾啪，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车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就出了赵国，简短接说，就来到了秦国。书中暗笔交代啊，这个吕不韦是实在的聪明。这个吕不韦在赵国出来，出邯郸，晚走一天，他都出不来。为什么？就在吕不韦走的当天，秦国大军越境。势如破竹啊，展开了最残酷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昌平之战。
这场战争是中国历史。

0: 史上最残酷、最激烈的一场战争。两军在长平打起来之后，这个秦军的将领元帅叫白起，也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军事学家、战略家、指挥家。咱们别说这个白起会不会打仗，怎么怎么好，太残忍。他把这个赵国军队打败了，抓了45万俘虏。他把这45万俘虏里边挑出240个小孩来，就是240个童子军，其余的这40多万降军呢，赵国的军队，他挖了个大坑，把这40多万人全都给埋了。这就是白起坑杀赵兵，中国历史上长平之战。那么紧接着这个秦军在长平得了胜利之后，是长驱直入，势如破竹，是直奔邯郸。而此时的吕不韦跟公子一人到了秦国的首都咸阳，这公子一人能否登上国王的宝座，吕不韦日后命运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评书快餐《秦朝帝王史话》第八讲，这个秦赵战争起来了，吕不韦和公子一人两个人长途跋涉的由那赵国跑回了秦国，到了咸阳了。一进咸阳，吕不韦是长叹一声啊，唉，心中这块石头落地了。上哪儿去啊？先到嫪毐的家中，得安顿一下，然后再见华阳夫人。这来到嫪毐家，大门关了呢，梆梆梆梆一砸门，把门的把门开开，你找谁呀？都不认识吕不韦了，往里通报，我叫吕不韦，我回来了。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那个表弟嫪毐呀，正在屋里睡觉呢，一听吕不韦回来了，哎呦我的妈！鞋都没一穿跑出来，噔噔噔噔噔，一见面，大哥，喂，你怎么造这模样？那吕不韦已然是披头散发，蓬头垢面的，这一路的劳苦颠簸受得了吗？一看那儿有辆车，车上坐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搭了个脑袋，这哪部分呢？此地不是讲话之地，赶紧进来。这车就来到院中，公子一人由上面下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秦公子，公子一人。哎呦，给您见礼。嫪毐上前见礼，公子一人还礼。回到屋中，立刻洗澡吃饭，换上了崭新的衣服。吕不韦就跟着嫪毐把怎么逃出赵国的经过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听得嫪毐是心惊肉跳。那大哥，您下一步呢？下一步马上要见华阳夫人，您打算怎么见？我见他之后，我得介绍一下我们逃出的经过，最主要的是让这华阳夫人一见到公子一人就让他高兴，就得让他喜欢，他喜欢了，将来公子一人就有出头之日，我这些都没白费，这功夫没白搭。吕不韦一打听，这华阳夫人是楚国人，老家是楚国的，生在楚国，长在楚国，后来来到秦国成了华阳夫人了。这个华阳夫人很想念自己的祖国，有时候暗中落泪。哎，吕不韦听到这个消息了，就立刻给这公子一人呢做了一套楚国的服饰，做了一套楚国男人穿的服装，一看地地道道的楚国男人。要不说这吕不韦是商人呢，投机呀，投其所好，就这么的命人禀报华阳夫人，说公子一人由赵国逃回来了，是吕不韦协助由赵国逃回来的。华阳一听说公子一人和吕不韦回来了，马上就见，立刻召见了。 这吕不韦就领着公子一人来到了华阳宫。一见面，这华阳在上边坐着呢，吕不韦先进来的，先给夫人见完礼，然后一挥手，有请一人公子。这一人公子一进来，华阳夫人这眼泪唰就下来了。第一个

这吕伯一介绍说，公子一人对自己好，对自己孝顺。那么第二个，今天一见着，确实公子一人对我不错，他穿楚国的服装啊。就这一个举动，引起了华阳夫人的极大好感。说句良心话，华阳夫人都不太认识这公子一人，因为公子一人的亲生母亲早已经死了。生完公子一人没到几天咽气儿了。那么作为一个太子的正印夫人，这个太子28个儿子，这么多儿子，那华阳啊认识的极其少。那么今天一看，说自己丈夫的这个儿子对自己一来这么好，二他有孝心，见到我知道穿楚国的服饰，穿我老家的衣服，所以啊，这华阳对着公子一人那是感觉到格外的亲切。另外，公子一人一见到华阳，也说不上是哪根神经犯了毛病，那眼泪唰就下来了，扑到了华阳切近，是大声喊娘啊。哎呀，就这一个娘，把华阳夫人叫的心花怒放，因为华阳没生过孩子，没尝过谁给他叫娘什么滋味，这伶仃一叫，谁不愿当娘啊？也不知道怎么的，眼泪也刷掉下来了。好家伙，母子二人抱头痛哭。孩子，你遭了罪了，这回回来你放心吧。言下之意，你放心吧，我保证让你出头。你出头之日，将来娘老了，我也有靠山，我想办法让你当上太子，当上国王。在吕不韦的牵动下，在吕不韦的精心设计下，这个华阳和这个公子一人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那第二天，这公子一人得见他父亲呢，安国君。这安国君现在还是太子呢，听说儿子回来了。另外，华阳介绍儿子怎么怎么孝顺，怎么会办事，怎么能干。那吕不韦先头已经介绍一番了。那么这一回华阳啊，当天晚上跟这个安国君太子那说的语泪轻声啊，说这个孩子那简直是了不得，咱们有这个孩子那胜过10000个孩子，你别看你20多个孩子，就这么一个，那些你都算白费劲了，白养。安国君巴着巴着嘴，果真像你说的这样吗？那你放心吧。第二天安国君召见，头一天晚上吕不韦啊就跟这个公子一人说了，明天见着你爹，你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你应该怎么说，这句话你怎么答，那都精心导演设计啊。第二天公子一人一见安国君，爷俩一谈话一唠嗑，安国君是特别高兴，这个儿子太好了，不怪吕不韦说他好，真好，那就别在外边住了，赶紧回到家中吧，就住在安华宫。而且这个安国君考虑到吕不韦这功劳太大，和这公子一人同命相连，两个人生死相依，没有吕不韦就没有公子一人，那能活着有赵国回来吗？特意批准吕不韦可以住在安华宫。这吕不韦平步青云呢，住在太子的宫中那了得吗？咱们书要往快了说，这个秦昭王死了，那么这安国君太子呢就名正言顺的继位了秦国，成了孝文王，秦孝文王。那么这华阳夫人呢也就名正言顺的成了王后。那么这个公子一人也就名正言顺的被立为太子。这个公子一人呢现在不叫公子一人了，华阳夫人给他改了个名叫子楚。他为什么要给这公子一人改名为子楚呢？就是通过这个名字来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啊。那么这个一人公子当上了太子了，这势力就大了，这个吕不韦啊也跟随着太子，这个势力也

这个生意也就做大了。不光做生意啊，吕不韦也进入了政界，这回搞政治了。那么公子一人当上了太子，他每天就想这个自己那老婆赵姬，还有这孩子。他那老婆和孩子现在都在赵国呢，好在啊，现在这个秦赵的战争已然停止了，赵国被打败了，割地赔款呢，赔了几座城，哎，跟这秦国讲和了。那么赵国一听说，这个太子子楚，也就是公子异人，他这老婆和孩子还在我们赵国呢，啊，不敢得罪秦国呀。为了更好的巴结秦国，结交秦国，特意派使者把赵姬还有那孩子用大车护军浩浩荡荡的给送回了秦国。这公子异人一见到自己的老婆，是展开双臂上前拥抱，好家热泪盈眶，一看自己这孩子已经会走了会蹦了，高兴。那么你敢，这赵姬私下里见到吕不韦，一看四外无人，赵姬是张开双臂扑到了吕不韦的怀中，两个人也是抱头痛哭。吕不韦就告诉赵姬，你要稳住啊，现在公子异人是太子了，将来他爹死了他就是国王，那么咱们两个偷子生的那个孩子那就是未来的国君，你一定要稳住。哎呀不韦呀，有时我做梦就想你呀。嘘，小点声，别让派出所知道的，那年头没派出所。总而言之吧，吕不韦就怕这事漏，有时候就故意的躲这个赵姬，因为吕不韦知道啊，一旦这事漏了，那自己的脑袋八个脑袋也保不住，所以吕不韦是特别加小心，即便跟这个赵姬幽会都是偷偷摸摸，都是极其严密的。简短解说，这个秦孝文王也就是安国君在位一年就死了，得了一场怪病，不治身亡啊。那么这公子异人那就名正言顺的当上了国王，也就是秦庄襄王。这公子异人一当上这国王，立刻开始加封，他加封这华阳后为华阳太后，他是每天三次请安呢。这华阳太后高兴啊，当初我得回听这吕不韦的，这步棋走对了，我这老来得福了。公子异人加封吕不韦为秦国的宰相，哎呦，被封为宰相了，并封吕不韦为文信侯，给了一块封地，这块封地很大，有10万户。吕不韦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么公子异人加封自己的儿子那嬴政为太子，将来他要继承我的王位。谁高兴啊？吕不韦最高兴啊，他知道啊，那嬴政那是自己的儿子，这事儿啊公子异人不知道啊，就吕不韦跟那赵姬知道，赵姬现在是王后啊，是国王的一品夫人啊，正宫娘娘，哎，他知道那嬴政是我跟吕不韦的产物，跟你公子异人呢没啥关系啊，看了吧，将来你死了，嬴政要当的国王啊，这个秦国可就姓吕了。简短解说，在公元前246年，这公子异人也就是秦庄襄王当了3年的国王，由于身体不好，肾虚亏血，腰疼腿疼巴拉盖疼，大宝哥吐酸水，蓬门胀饱，消化不良死了。他这一死啊，这个太子嬴政就当了国王，也就是秦王。那么这时候的秦王嬴政多大岁数呢？13岁。那么对国家的治理那还达不到，还是个孩子呢，怎么办呢？那么现在的这个赵姬

0: 就是嬴政的母亲是皇太后啊。这皇太后和吕不韦一商量，秘密那么一合计，最后而赵姬，也就是这皇太后和吕不韦，就定了一个治国之策呀，定了这么一个策略。第二天皇太后就跟这嬴政就交代了，儿子还小，你才13呢，那么国家这些大事啊都有老爷们来做主，得成熟那些老爷们，你13你懂啥呀，才济南几天啊，那么国家这事儿呢你就交给吕不韦，你封他为相国，相国知道吗，就是管理国家，但是呢你还得尊位他重父。什么叫重父呢，那就是二爹。在中国古代啊，这个排行上很有说道，这个老大要是兄弟排行，老大叫伯，老二叫仲，老三叫叔，老四叫季，那么二爹呢就是仲父，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吕不韦就是嬴政的二爹，实际哪是二爹，那就是亲爹呀，各位啊。那只是吕不韦知道，赵姬知道，也就是皇太后知道，嬴政不知道。但是这个嬴政当了国王之后没啥事，他拿镜子看怎么照他都像这仲父，像他这二爹，他心中没啥事还纳闷呢。另外这个嬴政发现这个吕不韦就自己这个仲父这相国没什么事就偷偷的跟自己的妈在一起，也说不上商量什么，商量时间那么长，一商量都一夜一夜商量。在他这13岁的幼小心灵里，他朦朦胧胧知道点事儿，知道什么呢，就是这吕不韦跟自己这母亲绝非一般关系。这个吕不韦当上秦国的相国之后啊，这家中是门庭若市啊，车水马龙，整个天下就是吕不韦的了，说了算。哎呀，这吕不韦就开始大招食客，因为在当时啊，这个战国年代有四大军，也就是魏国的信陵军、楚国的春申军、赵国的平原军、齐国的孟尝君，号称为四君子。这四君子家中都有钱，广招天下能人贤士，你到我家来吃来喝来住来，哎，家中养食客。吕不韦呢也仿效这四君子，家中就开有招贤馆，广招天下能人高士到这儿来给我出谋划策，出这治国安邦之策。就在这3000食客当中，这天吕不韦正跟大家喝酒呢，外边这把门进来报说有一个人叫李斯求见。吕不韦一挥手，那就请进来吧。外边进来一位气宇轩昂啊，五官端正，二目有神，一看就是个大学者身份。李斯上前给吕不韦见礼，我来投靠吕相国来了，您赏我碗饭吃。没别的，我呢有点谋略，您要如果听得可以的话，您就采纳啊，赶紧坐。这就坐下了，这一喝酒一谈，哎呦，吕不韦啊对这李斯是格外的高看一眼，说各位听众，这个李斯是谁呀？这个李斯就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他来到秦国，没有他秦始皇不能焚书坑儒，没有他的一念之差，这个秦朝不能灭亡，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李斯是楚国上蔡人，他出身卑微，生活穷困，很好学，他就拜名师反高友，他拜的是颇望升高的荀况为师，潜心学习帝王之学。学习完了在楚国没地方用，人家不相信他这玩意儿。哎呀，这个李斯是满腹的帝王之学，寺外是求职， 到人才市场上一看没他位置，他一听说秦国有一个吕不韦，这吕不韦开了个招贤馆，得了，我上秦国来吧，就这么的就到了秦国。他把他这个思想对着吕不韦一说，吕不韦啊，眼珠瞪多了大呀，好啊，你说的都对呀，啊，正合我意，嗯，那好吧，你就在我这儿待了，你把你这些建议都写下来，我呢，禀报给秦王。备不住就被采纳，另外我再给你寻求个一官半职的。就这么的，李斯就作为吕不韦的门客，就在吕家待下了。在那个时代啊，有很多像李斯这样人，著书立传，写一些治国安邦之策，四外发布。那么这吕不韦就看准了这个点啊，你们都著书立说，这么长那么短的，怎么把国家搞好？我也写一个。他就搜集了很多文章啊，自己又写了几篇，集成一个集子，他给这书起了个名，叫《吕氏春秋》。这本书哗出去了，影响力很大呀。特别他把这书啊，因为那年都是书简写成的，挂到城门上。吕不韦说了，谁要能给我改一个字，我赏他1000金。好家伙，大伙是奔走相告，吕不韦写这个好，太好了，他不敢不说好啊，谁敢不说好啊，脑袋你还要不要了？吕不韦有势力啊，大伙心里都明白啊，不光他是重父啊，秦国的相国呀，那跟那皇太后那关系，那是一般的，那是铁子。吕不韦啊，现在有时候就被皇太后那赵姬招进宫中，就在那儿过夜。可吕不韦总想这不是回事儿啊。因为有一天呢，这个赵姬把吕不韦又叫到宫中，两个人喝完酒，吕不韦就跟赵姬说：“你现在是皇太后，我是相国，这玩意儿传出去不好听，我回去得了。”哎，孩子他爹，话怎么这么说呀？睡觉，今天就在我这睡。两个人刚躺下，这外边有人咳嗽了一声，噔噔噔噔噔噔，迈步走进一人，不是旁人，正是秦王嬴政，吓得吕不韦一身冷汗。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3: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2-3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0: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1: 什么项目啊？
0: 打假维权。
1: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0: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1: 那到底有多久呢？
0: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世；兵车不中度，不欲于世。
1: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1: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0: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1: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0: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1: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0: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1: 防止假冒伪劣呀。
0: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1: 拨打12315啊，
2: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6: 秦朝帝王史话，这个吕不韦正跟这皇太后赵姬两个人狗扯羊皮，在床上鬼混，这个外边传来了脚步之声，噔噔噔噔噔噔，娘，我来了。就这一嗓子，这吕不韦这脑袋嗡一下子，吓得他是通身是汗。我的妈呀，秦王嬴政来了，这要知道我跟他娘，哎，那啥那啥，我这脑袋有18颗人头都不

他拿眼睛四外看一看，又没发现什么。哎，儿不察母奸呢。嬴政啊，大大方方走过来了，跟母亲商量事儿。这个赵姬这眼睛就不够使啊，他心中有鬼呀，那床底还藏一个呢。吕伯爷在床底下直哆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像过电一样。这嬴政商量完事儿了，娘，我走了，你也劳累了。嬴政转身出去了。哎呀，吕伯爷在床下呀是一身大汗呐，该洗了桑拿一样，我的妈呀，爬出来提心吊胆的。第二天吕伯爷回到家惊魂未定，他就琢磨怎么办。你说这赵姬呀，隔三天两日的就找我，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你说我不去吧，他还急眼；你说我去吧，这脑袋还有危险。你说我，哎呦，哎，这赵姬又派人来送信了，说有要事相商，这就是暗号，就你得过去睡觉。这吕伯呀，挺了脑袋去了。回来又虚惊一场，不大会儿皇太后又来送信来了，有大事相商。哎，这暗号又来了，去吧。就这么的一晃，几年光景过去了，这个嬴政秦王渐渐长大了。吕伯一想，不行，绝对不行啊！说不上哪天这嬴政知道啊，那我就麻烦了，可怎么办呢？这赵姬总招我，哎呦，怎么办？有一天呢，这个吕伯爷跟他这个表弟嫪毐两个人喝酒，哎，吕伯爷看了一眼自己的表弟，还是那么漂亮，皮肤保养的还是那么细嫩，还是个美男子。哎呀，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有了，这路可有了。第二天他见到皇太后赵姬，美人儿 啊，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咱们呢都这么大年岁了，我呢比你大，我这身体不是那么太爽，你呢正在当年呢，正年轻，你说咱们总这么偷偷摸摸的，这玩意儿不是回事儿啊。说不上哪天这嬴政要知道了，非把我宰了不可。虽说他是我亲儿子，但有一点，他不知道我是他亲爹呀。这个这么的怎么样，考虑到你呀思想上的需要，精神上的需要，身体的需要啊，我找一个接班人给我打替班的。我有一个表弟叫嫪毐，长得非常漂亮，那秦国十足的美男子，而且还会跳裸体舞啊，这么漂亮一个男子，我呀就把他送到你这儿来，哄你高兴，让你精神上方方面面得到安慰。啊呸！赵姬一瞪眼珠子，吕不韦，你拿我当什么了啊？我可是地地道道的贞洁烈女啊，你拿我当什么了？我告诉你，我赵姬呀，走的正，行的端，三条大道走中间，我绝不是那淫乱之女啊。你那表弟多少来啊？多。哎呀，吕伯爷差点乐了。这前边大家起誓发愿的，最后边问你那表弟多少来啊？你多少人给送的？明天，明天。这第二天，吕伯爷见着表弟嫪毐，表弟啊，你想出息吗？那谁不想出息？好，你想富贵吗？啊，想啊。好，我告诉你啊，这个太后啊，赵姬想找一个男宠。

没啥事儿呢，陪他喝喝酒，谈谈话，唠唠嗑，扯扯家常。他很寂寞，所以我就把你推荐给了皇太后。你到那儿好好伺候他，他可是国王的妈呀。你把他伺候高兴了，你要什么有什么。哦，哥，这真的，真的。不过呀，你想啊，那是国王的母亲，直接把你送到宫中，那传出去可了不得呀。说没啥事儿，皇太后屋里养个大老爷们儿，那谁受得了啊？那秦王啊，翻脸无情啊，非把你宰了不可。哎，那我不去了，哥，别，我有招啊，我把你打扮成宦官，就说你是宦官，就是太监，把你打扮一番，以这个名义送进去，保证万无一失。哎，那能行吗？能行，你放心吧。你把胡子使劲刮刮，刮干净的，说话你学点女人腔，哎，这就行了。好嘞，这嫪毐啊，为了富贵，为了钱，什么都豁出去了。这胡子刮了60多遍，把嘴巴整雀青，然后学娘们腔娘们调的，你干啥去啊，躲着来的猫咪呀、啊、哎，就这么个意思。吕不韦就把嫪毐送到了太后的宫中。这赵姬一看这嫪毐呀，哎呀，乐坏了，这家还了得，这长得也太美了，这长得这么好个老爷们儿啊，不照日本的高仓健、美国的施瓦辛格差，真漂亮，把个王太后啊弄得手舞足蹈，上前抱住嫪毐，邦邦就亲两口。这对狗男女是勾搭成奸，这个嫪毐以个太监名义就在这王太后宫住下了，大大方方住下了。这事儿谁都不知道，就吕不韦知道。吕不韦把嫪毐一送进去，一看嫪毐得宠了，他是长出了口气呀、啊！你不找我就行啊，我可脱离了苦海呀、啊！哎呀，吕不韦啊，歇了个包袱。单说这嫪毐和这王太后，哎呀，这俩人如鱼得水呀、啊，谁也离不开谁，那就等于明铺明盖了。宫里人呢还纳闷呢，怎么来个太监，哎呀，这个太监王太后太喜欢了，两个人同桌而吃，同床而眠啊，这太监跟这王太后绝不一般关系。结果这个嫪毐这个名就传出去了，说在王太后跟前有个太监，这个太监说一不二，他说什么王太后就听什么，这个太后听什么就告诉秦王什么，秦王就指行什么，所以无形当中这个嫪毐这个势力可就大了。没啥事，嫪毐还回家，他家中啊门庭若市，车水马龙啊，有找他说人情的，有找他求官的，有找他要田的，有找他贷款的，有找他要工程的，你反这么说吧，这家中热闹。另外嫪毐还养了2000多食客，都是他门人，他这个势力比吕不韦都大。把吕不韦呢心里明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嫪毐跟这个太后是越混越来劲儿，我帮这太后还怀孕了，这肚子还起来了，哎呀，怎么办？赶紧找吕不韦。吕不韦啊给出了个主意，你不要出门了，就说有点病啊，谁见你你也别见，如果你要把这孩子生下来呢，就偷偷的养了，千万别吵吵出去，这是嫪毐的后人，

0: 太后就在宫中偷摸的当生出个孩子来，刚生完没半个月，我帮又怀孕了。哎呀，这嫪毐真有能耐，有两下子，结果连生二子，连给嫪毐生了俩孩子，把个嫪毐乐的一蹦多老高啊。不过这孩子呢就偷偷在太后宫养了，不能拿到大面上去，你拿他大面上去那得多乐了。这太后啊，没丈夫的人，丈夫已经死了，死了完怀孕了，你看这多有意思。所以啊，不能拿到外边去，就在这太后宫偷偷的养。可这嫪毐这个野心越来越膨胀，越来越大。哎呀，他就琢磨，这俩孩子是我跟太后生的，这个嬴政现在是国王，如果我把嬴政废掉了，让我这俩儿子当当国王，那多来劲儿，那多有意思。他就跟这太后说，我说你看那嬴政秦王是你大儿子，那这俩呢是你二儿子三儿子，我看这么怎么样，你让你那儿子别当国王了，把我这俩儿子立上国王，你看如何。要这可太难了，这不是一般能做到的。现在的嬴政已经渐渐长大成人了，二十来岁了，那不像当初那小孩怎么哄怎么是，是吧？我求你了，你要如果不答应，我会不高兴的。呀呀，你可千万别不高兴，亲爱的，啊，那能行吗？行，你说啥就是啥。不过，让这嬴政不当国王这事儿，你就得动用点手段，你就得想点辙，想点招。那想什么招啊？那招不有的是吗？你不养那些食客的吗？你不会培养点武士，培养点这个练架子，培养点能杀能砍能剁能挠的那样的，哪天把那嬴政请去说喝酒，然后估计把他整死了，他死了，你这俩人不当国王了吗？好，就这么地。你这啥妈，你说这世界上的妇女还有这么个妇女？要不说憋气，甭说你听众听了憋气，就连我说书的说他我都憋气。不过没办法，这是历史，咱还得就得说。这个嫪毐就准备好了，他在寻找时机要杀这秦王。压下这嫪毐咱且不表，回头咱们再说这秦王。这嬴政二十多岁了，这个人呢刚毅，办事果断，嘁哩嘎嚓，什么事儿把心一横，还不顾情面。他直达懂事之后，他就明白怎么治国了。特别是这个吕不韦又给推荐了一个人，就是李斯。这个李斯啊，到了秦王切近，拿出来了自己的治国安邦道理。秦王很是高兴，李斯建议什么呢？让秦国兵吞六国，统一天下。对这件事儿，秦嬴政非常感兴趣。对，把其他的国家全打败，统一了，建立大秦帝国呀。那么这两天秦嬴政特别高兴，每天都看李斯递上的这个治国安邦之论，他看得非常细，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分析。而且秦嬴政已然下令，他有一个大将军叫王翦呢，这人非常会打仗，就告诉这王翦暗中做准备，准备兵打六国。这天他正看这治国安邦论的时候，外边进来一宦官。这个宦官乃是太后宫的宦官，就小太监，给秦王磕头了。秦嬴政一掌身，你什么地方的？我是太后宫的，有什么事吗？就看这小太监四外看了看，没人。秦嬴政就觉得他有重要事情要报告， 说吧，什么事情？
1: 回禀亲王，小的有一点事情想跟亲王说，不过这件事情事关重大，您千万稳住神。我呢，如实向您禀报。
0: 讲，嬴政一琢磨，我稳住神了，天塌下来了是地陷了。我叫蛇图，这小太监叫蛇图，我是太后宫的侍奉太后。
1: 这个太后啊，也就是您娘。
0: 国王啊，我要把这事儿说出来，您必须得饶我一死，您不能杀我。你放心吧，我不杀你。
1: 这时候嬴政心里已然有数了，他也风言风语听说了点事儿，就是太后宫里的事情，不过呢没抓住把柄，他光听着这乌拉巴响，他不知道这井在哪儿。
0: 国王啊，太后私生二子在后宫，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这个太后宫来了个假太监，实际他是正常人，这人叫嫪毐，是仲父吕相国给太后介绍的，这个嫪毐跟太后见面，结果呢这个嫪毐跟太后就生出来两个孩子。最主要的，我那天在屏风后边听得真真切切，这个嫪毐要废掉你，他鼓动这个太后要把你废了，让这两个孩子登基坐殿。这个嫪毐已经暗中招了很多武士刺客杀手，准备对您寻机下手。我呢说的都是真的，没有半点假话啊。这个秦嬴政一听，砰往起一站，脸儿都绿了，绿完了就紫了，紫了就红了，红了就黑了，黑了又白了，整个嬴政这脸就跟那五色鸡差不多了。你讲的可是句句实话，句句实话，蛇图不敢撒谎。说这蛇图怎么举报了呢？这个蛇图啊，是太后宫里小太监。这小子有一天呢，他发现了太后屋中一个玉杯。哎呀，他越看这玉杯越高兴，看看你就看呗。哎，他看兜里来了，揣到了兜中。那个床上嫪毐啊，在那睡着了，这光就醒了，眯缝着眼睛，一看这有个人影，哟。那不是小太监蛇图吗？一看这蛇图把这杯揣兜里了，哎，这嫪毐这个气，你怎么还偷上了？一咕噜身起来，站住！这蛇图就站住了。你揣这东西干什么？我想拿回去看一看，看完了我再拿回来。打！这就噼里啪的，噼里啪的，来人拖出去，把这蛇图打了200丈，把这屁股都打开花了。这小就暗中咬牙，你等着，嫪毐，早晚有一天把你这事儿我给你捅出去。好家伙的，我偷个杯子，你弄我200丈。这小子养了一个多月，哎，偏巧今天抓住机会，一看秦嬴政独自在屋中，所以他就摸进来了，就把嫪毐跟太后私通这事儿，以及要废掉秦嬴政立他那两个儿子那事儿，一股脑的全倒给了秦嬴政。秦嬴政长出一口气，好，好啊，你回去吧，啊，此事不要对第二个人说。
1: 哎，蛇图走了，秦嬴政在屋里来回转悠，
0: 来呀、啊，把周孝给我叫来。
1: 这个周孝是负责王宫安全的最高长官，御林军的头子，来了，
0: 给国王见礼。今天晚上，你带200名刀斧手，闯进太后宫，把里边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通通的给我秘密的抓起来。至于后边怎么办，
1: 我在另有吩咐。这个周晓当天晚上带人，这才要闯进太后宫，嫪毐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8: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让我们一块儿去探访小明一家。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哎，您把包给我，坐坐坐坐坐。
4: 谢谢谢谢。
3: 哎，没事没事。哎呦，刘老师，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爱人一点没跟我说您家访这事儿，我这是什么都没准备。您
4: 来的比较突然。哎，
3: 喝水不喝？啊，
4: 不了，小明爸爸。哎。您坐吧。
3: 哎哎哎，
4: 我这次来啊，主要是跟您反馈一下小明的学习情况。
3: 好啊。哎，小明在学校有什么问题您敞开了说，我都给他记下来。
4: 我呀当了20年老师，17年班主任，嘿，像小明这样的情况啊我真是第一次见。
3: 这么严重啊？
4: 也不是严重哦，他上课的时候啊，老是喜欢接话。
3: 是啊，
4: 听着就像在捧哏。哦，严重的时候啊，
3: 怎么着？
4: 这老师都没法正常说话。
3: 嚯啊！
4: 您知道这情况吗？
3: 我呀，没听说过。
4: 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这，
3: 您接着说。
4: 哦，还有啊，他上课的时候老是抓不住重点，总关注一些个细枝末节。
3: 他周几的课抓不住重点？
4: 他周几都有点抓不住重点。老师也都跟我反馈过。
3: 是天好的时候反馈吗？
4: 下雨天也反馈。
3: 下雨天那叫反潮。我跟您说，南方那个回南天，
4: 小明爸爸，哎，
3: 南天门的神仙，
4: 小明爸爸，小明是不是跟您有点像？
3: 一点没随我。他还有什么问题您接茬说。
4: 你说这么大的孩子了，每天在班里面站没个站相，坐没个坐相，
3: 不像话。
4: 有的时候我就那么一回头，我简直连人家长，家长，
3: 家长在呢。
4: 您要不调整一下坐姿？哦，
3: 那您接着说。
4: 昨天上课，我就那么一回头，就抓着他偷吃干脆面。
3: 初二了，
4: 是啊，
3: 课上吃，
4: 可不，
3: 吃的什么味儿的呀？
4: 焦香麻辣，这是重点吗？
3: 那重点是？
4: 重点是啊，就这个干脆面的问题啊，我在班里无论是
3: 我以为您让我来点呢，
4: 我在班里无论是怎么纠正，大家就能好那么一阵儿。过于您想吃可以吃，
3: 我不吃，孩子吃的我吃什么呀？您接着吃，不是，您接着说。
4: 过了一段时间啊，又恢复原状了，反反复复，反反，您直接吃就行，真没事儿。
3: 我那个没吃早点，我垫吧一口。
4: 垫吧，垫吧，垫吧，垫吧，
3: 谢谢您。哎呦，我这，
4: 小明爸爸，您平时在家。就这么吃干脆面啊？这不得不说太眼熟了，就好像昨天上课见过似的。
3: 什么意思？
4: 我是说呀，小明他有很多的优点，但最近有一点没大没小。
3: 他在学校敢不尊重您？
4: 那没有，孩子是个好孩子，他就是跟谁他都称兄道弟的。前两天跟我们校长勾肩搭背，
3: 这事儿我知道。小明啊，在您班有一个哥们儿叫王超，就这些个臭毛病全是跟他这哥们儿学的。
4: 王超，就是我们校长。他跟您说这是他哥们儿。
3: 我这孩子太没大没小了，不像话呀。
5: 哥们儿，妈呢？
3: 哎呦喂，您怎么来了？这屋里聊啊。
4: 哟，家来人了，谁呀？这是？
3: 甭提了，小明他们班主任。
4: 哟，老师都挨家来了，是骂你呀，还是骂小明啊？
3: 这叫什么话？我多大岁数了，骂我干嘛呀？
4: 挨了骂你也别藏着掖着，跟我说，哥们儿帮你出头。
5: 这位是您街坊？
3: 我父亲。
4: 嚯！
3: 您这上哪儿去了又？
4: 我钓鱼去了，我。
3: 哎呦，成天叮了啷当也钓不上来，一天。啊，是这样啊，刘老师，我们有时候工作忙，孩子也是老家带，所以有些个问题没法说。
4: 哦，老师好。
5: 您好。
4: 怎么来的呀？
5: 我开车来的。
4: 您那车加几号油啊？
5: 92的呀。
4: 92好啊，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咱跳水队那小姑娘滋溜扎了个猛子，金牌到手。
3: 说什么呢？扎猛子谁不会呀？去年大众浴池，我一个猛子扎下去，缝了8针吗？
4: 8针好啊，8针豆腐，天津名菜，将那蹄筋、虾仁、海参丁切吧切吧，剁吧剁。
3: 怎么又做上菜了？
4: 你说的扎猛子呀？
3: 那哪儿也不旱，哪儿老是这样。
4: 老师什么呀？我老师
3: 姓刘，
4: 刘老师。
5: 哎，这是怎么绕回？

0: 来的，这是。哎，
1: 您甭聊了，我跟您说，您都不知道，小明在学校一大堆问题，那有问题找同学呀，
0: 找什么同学？
1: 小爱同学，
2: 我在。
1: 你退下，
0: 那找那王超啊。哎，
3: 那还是我来说吧。小明在学校偷吃干脆面，
1: 不像话。哎，麻辣味儿的。麻辣味的老师能不送家来吗？啊，这要是鸡翅味的老师自个儿就吃了，
3: 我至于吗？我
1: 我跟您说啊，这干脆面啊，它就得是鸡翅味的。
3: 您钓鱼怎么钓上来这个的呀？
4: 正合适，老师。哎，
3: 都是现成的，
4: 这不是咱家吃。我跟您说，
1: 重点特别大，
3: 是重点。
1: 我我给您弄点水吧，还是？
3: 不用了，不用了。哟，咱坐着聊吧。哎哎哎哎，我觉得在这个阶段，上课的质量很重要。要不然你就改一个毛病，就是交头接耳，因为你不光会影响自己，还会影响其他同学。你们俩分开坐，分开坐。
1: 老师，您说，我们记。
3: 好，
4: 好脑子不如烂笔头。
3: 您别接话了。哎，其实我小时候也有很多的问题，我甚至对我的老师说过：“您别吃了。”后来我老师一个问题让我醍醐灌顶，他问我
1: 醍醐怎么写，
3: 拼音代替。哎，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不光是要成为自己家庭的栋梁，
4: 那您还想成为哪儿的？
3: 我还
1: 社会和国家。
3: 您别接话了，这重音对吗？这重音，
4: 社会和国家。
3: 您坐姿，
1: 你瞅瞅你那个坐姿，
3: 您瞅瞅您这个重音。我问两位，小明的作业你们看过没有？
1: 还有作业呢，
3: 拿出来一起看看。
1: 我没带。
3: 没带就是没写。
1: 您听我们解释。
3: 解释就是掩饰。
1: 老师，小明的问题都是随他
3: 说，他没说你是吧？把你爸爸叫来。
5: 老师，我在这儿呢。
3: 我糊涂了。您这么认真，这是画什么呢？
5: 干脆面。
3: 您是真饿了？您吃点吧。我的包呢？我
1: 哎，不是不是，老师您别生气，您别走啊。
3: 不是，老师，
1: 老师，听我说，
3: 包给我吧。
1: 您吃了再走，吃了再走。
3: 把包给我。
1: 老师，老师，老师，
3: 您把。
5: 这您拿着，
3: 拿着什么呀？
1: 一点意思吗？
3: 意思什么呀？二位，我这次来是因为有人让我把这封信交给小明，
1: 给好朋友的一些小建议。
5: 这谁写的？这
3: 王超，
1: 小明那哥们儿。
3: 王校长啊，以好朋友的身份给小明提了一些个建议。在信里面他说，像小明这些表现恰恰说明了他是个思维活跃很受同学喜欢的孩子，加以引导，未来一定会有出息的。结合今天这个情况啊，我建议二位也好好看看这个信。我学校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哎哎哎，刘老师，我送您啊。
3: 您留步吧，二位真的可以看看这个信。
1: 慢走慢走。
3: 二位再见。
1: 您慢点。行了，咱看看信吧。
0: 你回你座位去，我先看。
1: 行了吧，老师都走了，还没完没了了，我还不看了。一会儿啊，小明回来，咱就跟他说，今儿老师。
6: 谢谢。
7: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8: 姐夫，姐夫，快帮我开下门。
1: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哎呀，
8: 你又买这么多货，还都堆我屋里来了。我这起床想上个厕所，堵了我3个小时，我都没出去。
1: 这不实在没地方摆了吗？对不住啊。哎，
8: 帮忙。
1: 哎
8: 呀，哎，
1: 哎，哎呀，行了，赶紧上厕所去吧。
8: 没事，我换过裤子了。啊，哎，姐夫。你那个女同学是不是给你下蛊啊？人家在直播间里卖婴幼儿产品，你就买一屋子；人现在卖生鲜了，你又买了一屋子。这么多，咱也吃不完，不全放坏了吗？
1: 坏不了，我已经把地暖关了，保鲜。
8: 那你保鲜他，你保鲜我干啥呀？我都冻感冒了。
1: 这不那么多箱暖宝宝呢吗？像我似的，浑身上下都贴上啊。
8: 我贴的还少吗？

0: 不少啊。哎呀，你这贴的都退热贴。哟，
1: 我说呢，怎么有八股凉风往我身体里钻呢？姐夫，你是有钱啊，但也不能这么花。
0: 他妈不是突然病了吗？急需一大笔钱，娘俩相依为命的不容易，我就把他直播间里的货全给包圆了。
1: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0: 没有。
1: 你看这都当屏保了，你还说不喜欢？哎呀，样貌平平，身材平平，后脑勺平平，好评好评，五星好评。
0: 好评吧？
1: 好评。
0: 我就喜欢这种接地气的美，地气女神。
1: 接地气好啊，跟你搭，省得又像我姐似的跟别人跑了。
0: 我多希望你也跟他一块跑了啊。
1: 我咋跑啊？当时你俩离婚的时候，法院不是把我判给你了吗？
0: 那是法院判的吗？那不你姐硬塞给我的吗？呀，时间快到了，我同学马上就要上门了。30年没见了，心里突然有点突突啊。
1: 老同学见面你突突啥呀？
0: 他不知道我是他同学。你想，就他现在那处境，要知道是同学在背后帮他，他得多尴尬呀。呀，
1: 那他要把你认出来怎么办啊？
0: 认不出来。他看过我网络上的照片了，没认出来。
1: 姐夫，你都单了这么多年了，这机会你得把握住啊！再不拼一把，以后那你只能跟我厮守终生了。
0: 那我是再拼一把，我那厨艺还算能拿出手吧？
1: 不光会做饭不行啊，你要感动他。女孩子一被感动就容易失去理智，还有，一定要在他面前装得很儒雅。
0: 能行吗？
1: 肯定行，我新姐夫就是用这几招把我姐拐跑的。
0: 我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啊！我不会装儒雅。
1: 谁呀、啊？
2: 是我，小马。
3: 好了，来了来了。哎呀
1: 呀，别慌，姐夫，有我呢，我帮你烘托气氛
2: 啊。你好。
1: 你好。
2: 你好。哎，我是主播小马，请问这里是网名戳你一身钢笔水的家吗？
1: 是。
2: 大哥。我知道这样挺冒昧的，但是我妈说了，咱们萍水相逢，你帮了我们家这么大一忙，我必须登门感谢，谢谢大哥。
1: 我是你二哥，那才是你大哥。
4: 蓝牙已连接。
2: 大哥爱好看书哈。
1: 大哥爱好儒雅。
2: 打扰了。
1: 不打扰不打扰，欢迎光临寒舍。
2: 过年了，给你们带了点礼物，不值钱，就是一点心意。哎呀，
1: 太客气了，快里边请，里边请。呀，
2: 二哥呀，哎，家里还有多余的拖鞋吗？呀，
1: 平常就我俩在家，没富裕拖鞋，不用换。
2: 那可不行，这地这么干净。
0: 汝若不嫌，不妨先用舞鞋。
2: 舞鞋？大哥的意思是让我给他跳一段啊？
1: 不是，他的意思是问你要不要穿他鞋。哦，
2: 那不用，我光脚就行，平时在家也总光脚。
1: 那不行，地凉。
2: 没事儿，我火气旺。哎呀，
1: 不愧是地气女神，真接地气。哦，
2: 哇，
1: 哎呦，啊，
2: 大哥呀，
1: 坐，
2: 家里边装地冷了。
0: 请稍坐片刻，待我阅毕此篇。此书妙笔生花，千古绝唱，配图巧妙，令全书更显通俗易懂，读来如沐春风。妙哉，妙哉，妙！
2: 大哥呀，我这脚不太妙啊，地太凉了，拔得我脚心生疼。我能不能先去把鞋穿上，走的时候我把地给你们擦干净，谢谢大哥，谢谢二哥。
1: 你看，我就说你不用拖吧。
2: 进门的时候啊，二哥你说欢迎光临寒舍，我以为是谦虚呢，没想到真是寒舍呀，都刺骨啊。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鞋。
1: 暖和点了。
2: 暖和了。
0: 妙哉妙，在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
1: 你快别妙了，一个婴儿床的说明书你能妙哪儿去？
0: 我想安静的看会儿书，儿可真闹腾。
2: 大哥真好学哈！
1: 是，
2: 这一本婴儿书在这当名著研究呢。
1: 书中自有黄金屋嘛。
0: 贤妹，路途之上车马可曾拥挤啊？
2: 大哥呀，咱说话能不能接接地气儿？
0: 那就按你们习惯的方式来。 老妹儿啊，来的时候路上堵车不？
2: 这多舒服呀，不堵。
1: 来来来，喝点奶茶。呀，
2: 谢谢。
1: 看来儒雅是完全行不通啊。
0: 是啊，他是完全听不懂啊。哎呀，
1: 那咱就感动他，让他失去理智。
2: 大哥呀，来之前呢，我就以为这是你家呢。你们这幼儿园开了多少年了？
1: 这不是幼儿园，这就是你大哥家呀。
2: 那冒昧问一下，家里多少个孩子呀？买了我这么多婴幼儿产品。
0: 大哥，我呀暂时还没孩子啊，就是你卖啥我买啥。为了能帮助你啊，我把原来的家具都卖了，我现在睡的床就是四张婴儿床拼起来的。哎呀，
1: 他是四张，我是两张。大哥，再给我拼两张吧，我不想睡觉的时候头一直耷拉在外边，不舒服。
0: 你也跟着受罪了。
1: 还有一件事情，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出来。嗯，其实给你妈看病的钱，是大哥做手术的钱，他自己的病都不舍得治。他的脚，
2: 他脚怎么了？
0: 是啊，我脚怎么了？
1: 严重的内八字。
2: 这脚，这是一只脚内八呀。啊，
0: 就是一只脚内八，一只脚外八。自打得了这个怪病啊，我就没走过直道，人生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哎呦，
2: 大哥呀，那你这出门不方便吧？
0: 好在我家出门就是环路。
2: 那上班咋办呢？
0: 早不上了，经理说我老跟他兜圈子，把我开除了。哎呀，跟你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儿干啥呀？知道你今天来，我特地借了300块钱高利贷给你炒了一桌菜。啊？
1: 是，我们家燃气也停了，这桌菜还是借隔壁老王家的灶做的。
2: 那你们邻里关系处得真好。
1: 对，电也是偷的他家的。
2: 我妈呀是突然病倒了，急需要一大笔钱，我是实在没招了，就在网上把这事儿说了。当时直播间里有20个粉丝，听完这事儿就走了19个，就剩你自己了。我还以为你是网卡了，来不及退呢，结果你一个人把我所有的货都给包圆了。大哥，我真心谢谢你，但是从现在开始啊，你坚决不能再去我直播间里花钱了。你看你这又借高利贷又偷电的，再这么下去就该犯法了。不行，我得把钱还给你。哎，
0: 不用还，
2: 但是我现在手头有点紧，我先给你打个欠条。
0: 不用还，这我主动买你
2: 货，那
0: 你还什么？
1: 他也没失去理智啊。
0: 是啊，完给我脚还整内八了。
1: 赶紧让他尝尝你的手艺吧，咱也就这最后一招了。
2: 大哥呀，欠条啊我给你签到名著上了啊。我现在呢赶紧回家卖货去，争取早点把钱还给你。
0: 怎么着也吃完再走啊，人生起起落落很正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开饭。
1: 来来来，
2: 行，
0: 你就不用跟着我了，你直接过去吧，我自己兜一圈。
2: 哎呀
0: 圈都小了。
2: 大哥呀，哎呀，这每天这么的挺不容易的。哎呀，
1: 是你这一大圈兜的菜都凉了。来吧，动筷动筷。哎呀，
2: 大哥，一看你手艺就不错。
0: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看呐，这是一盘小葱拌冻豆腐，看看还能嚼动不。试试这个吧，糖醋鲤鱼，哎，冻在一块儿了。来来，这个小鸡儿冻蘑菇应该也是抠不下来了。这铁锅还冻死了只大鹅。哎呀，完了完了，彻底完了。他没咋地，我这不行了。
1: 没事，这样，现在有一个情感主播正在线上，我让他给支支招，我俩特熟，你等会儿啊。那你坐啊。哎，
2: 二哥，你忙你的。哎，
1: 是我进屋还有点事儿，你跟我姐夫聊。
2: 姐夫？你是他姐夫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哥俩呢。
0: 什么姐夫呀？他叫的是我英文名 ，Jeff。
2: 你在网上不是跟我说你是学俄语的吗？啊，
0: 俄语也这么发音，我刚才就是舌头偷懒了，应该是 Riff。
2: 不行不行，我这个舌头哎，也不知道是大呀还是厚啊，就弹不出那个颤音儿。但是我上初中那会儿，我也学过一段时间俄语。哎呀，
0: 这不纯缘分吗？
2: 可不是吗？
5: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位叫二哥的粉丝朋友提出的问题：如何让一个女孩子迅速爱上姐夫？这个实在抱歉，我们的节目无法提供此类帮助。这种行为违反了道德和伦理准则，甚至可能触犯法律。滚！
1: 咱们可能触犯法律了，收手吧，姐夫。
0: 事情好像还没那么严重 ，Michael。不好意思啊，
2: 大哥，不用解释，是我的问题，肯定是我这小脸啊，让大哥欲罢不能了。我知道你是好人，但是咱们一码归一码，毕竟认识的时间还短啊，来日方长，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
1: 别走，不要说你俩认识的短，那还真不短，你俩认识30年了。哎呀，其实他就是你的初中老同学李逵。
2: 李逵？你是我初中同学李逵？
0: 是的，老同学。
2: 妈呀，你怎么变白了呢？那我记得上学那会儿你却黑却黑的呀。
0: 也不是叫李逵的就都黑，咱班最黑那个叫钟馗。
2: 老同学，你这么帮我，你咋不早告诉我你是谁？
0: 我怕你尴尬吗？记得上学那会儿啊，我就坐你后边，喜欢你还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天天就拿钢笔在后面戳你后背，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
2: 你就戳了我一学期，后来咋不戳了？
0: 钢笔太贵，后来家里供不起了。
2: 哎呀，老同学呀、啊，我要早知道是你呀、啊，我今天呀、啊、就把钢笔给你带来了。
0: 啊，还在呢，钢笔啊？
2: 可不是吗？现在可能还在我家呢。
0: 明天送来也行。
2: 行啊，那我明天给你送来。
0: 不然明天我请你看电影去吧。
2: 行啊，那咱说好了，这回你坐前面，我坐后边，我拿钢笔戳你，我戳你一下，
0: 我回收一根，
2: 我戳你一下，
0: 我回收一根。
1: 你俩还去电影院干啥呀？去针灸馆得了呗。
2: 行了，老同学，我直播时间到了，哎、我先回去了。
0: 好，
2: 明天电影院见。
0: 走，我送你。哎呀，
1: 姐夫，他答应跟你看电影了，有戏。

0: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1: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2: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0: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3: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2: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3: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4: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0: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5: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2: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0: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0: 飞呀，你就再帮哥一次呗！
1: 大舅哥，
0: 你说你都磨叽我一上午了，我就不明白哪有这物业上门管业主要投诉的呀？
1: 哥要的不是投诉，是处理完投诉的好评。哥这一年啊，就接到俩投诉，一个好评，一个差评。但好评率不达标啊！
0: 那谁让你有差评了？
1: 别提了，有个老头儿，叫投诉，说他车丢了。我到现场一看，这哪是车丢了？
0: 马呀炮啊，所有棋子都丢了。
1: 哦，下象棋呢？
0: 啊，说我没帮上忙，给个差评。
1: 那你确实挺冤。我明白了，所以呀，你就是找我要一个假投诉，我呢再给你个真好评，这样你好评率就上来了。
0: 对喽，哥就能评选优秀员工了。哥都给你想好了，咱把这个呀放楼道，
1: 哎，
0: 就说楼道有杂物。
1: 然后你录个小视频，哎，上传物业小程序。
0: 别哥，杂物你别拿这个呀，这是咱全家福。
1: 这是我家全家福和你，你是自己披上去的。
0: 不是，那我这不还没办婚礼呢吗？
1: 哦，还知道啊，一点边界感都没有。
0: 哎，咋没边界感呢？我感觉我一直在边界上啊。
1: 别废话，今天你不投诉我，我就去我妹那儿投诉你。
0: 投诉，我今天我狠狠投诉你。
1: 开始。
0: 你好，我是二号楼2021业主啊，我要投诉2011，他把杂物丢到楼道了啊！你们物业赶快来处理啊！这回行了吧，大舅哥？
2: 有了，
0: 拿走了啊！
1: 飞呀，
0: 哎，
1: 一会儿有个电话回访，你就说解决了，给哥个好评啊！
0: 好嘞，
1: 老沙，经理，
2: 哎哎，
1: 你咋来了？
2: 我来回访，
1: 不是电话回访吗？这咋亲自来了？
2: 总部要求的，你看，说现在呀有个别小区存在假投诉的行为，让咱们改成当面回访。2021业主呢？生气了，那得劝劝呢。业主，业主，
1: 经理啊，你回去吧，回去吧，这把门都锁了，要开早开了。
3: 指纹已解锁。
2: 业主啊，哎，业主，哎，不是，老师。
0: 你这指纹怎么能打开他家锁呢？啊，他总出差，我有的时候过来给他喂猫。
1: 哦，
0: 业主啊，
1: 哎，
0: 我们经理来了。
1: 啊，你好。
0: 哎，
1: 业主您好，
0: 你好。
1: 我们物业回访，简单问您几个问题。
0: 啊，问我吗？我也不会撒谎啊，我。
1: 这不用你撒谎，那问你问题你撒啥谎啊？杂物不都给你处理了吗？
0: 啊，
1: 还给你带了点饺子，煮的时候注意点火候啊，别漏了。
0: 哎，
1: 经理你问吧。
0: 哎。
1: 啊，
2: 业主啊，
0: 啊，
1: 我们是12点接到的您的投诉，老沙是几点到这儿的？
0: 11点20。11点20？啊，8点我都来了，我不得巡楼吗？
1: 哦哦哦哦，啊，那杂物给您处理了吗？
0: 啊，这个处理了，这处理的特别好，
1: 特别好。
0: 哎，
1: 东西现在在哪儿呢？
0: 在我家呢。
1: 在你家？
0: 啊，
1: 哎，那2011的东西怎么能在他家呢？啊，
0: 对呀。
1: 那东西怎么能在你家呢？是2001的东西在我家，那就是我拿了2001的东西。哎呀，业主啊，你这再生气，你不能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啊！
0: 都是二楼的，放一会儿呗。
1: 说啥呢？那能放他家吗？那不成拿别人家东西了吗？
0: 啥呀，经理？不，那是我自己家东西。这样，你要不信啊，咱把它开开，看看是谁的来。
1: 哎呦，老沙。
2: 你就让他开，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0: 哎，开开就知道了，开开就知道了，看看。
1: 开开开，你开啥开呀？打开对你有啥好处？你得牵连多少人？万一你有个对象，对象老哥给你把大舅哥牵连进去了，那结婚的时候娘家人数来不及，你这婚咋结？
0: 老沙呀，那牵扯不到那么多人呢。你再一个，这东西不是2011的吗？给人还回去就完了。
1: 哎，经理，高大爷不在家。
2: 小沙。
1: 张经理也在呢，你们这是干啥呢？
4: 大爷，我们专门为这东西来的，这是您的东西吧？这东西，啊，是我的，这是你的，是我的，是你的，是我。你们听不明白话呀？是我的，这不过年了吗？我买了一幅8000过海的年画，这挂家里头多喜庆啊！我以为给我放楼下驿站了，没想到拿上来了。
0: 哎，好，这回可热闹了，你看。
1: 行了，这下问题就清楚了。
0: 哎呀，清楚了，经理，你回去吧，我给大爷搬家去。
1: 哎呀，不用搬，小沙，正好你们都在，帮我录个那开箱视频，做个见证。万一这8000给我少画一些，我好找他去。
0: 少。

0: 不了，这一家子都整整齐齐的。
1: 来，大爷，我帮您打开。
2: 经理，你别开，
3: 那你帮我开，
2: 我也不能开，
3: 那我自己开，
2: 你也不许开。
3: 小沙，我是没交物业费吗？怎么还给大爷琴拿住了？
2: 不，老沙，你干啥呀？为啥不让大爷打开？大爷，不是我不让你开，
3: 那是吕洞宾不让我开呀。
2: 对，啊，不是，大爷。你这画啊，它娇气，哎，一旦打开呀、啊，它就氧化了，里头颜色就变了。
0: 不光颜色呀，那面相呢，可能都得变。
3: 不是，那我也得打开呀，我不能连着箱子一块挂墙上啊。
2: 也不是不行，
3: 你可行了吧？大爷花240买的这年画，我还怕它氧化了，我就在这儿开。
2: 哎呀，大爷，不开不开，
0: 大爷你开，你就让他看看，
2: 开开
0: 开，开开就知道了。
2: 你别吵吵了，哎，一幅画，你真是，
3: 真是。
1: 大爷，您看一眼。这画对不？这数对不？是八个不？
3: 倒是八个
1: 啊。那行了，数对我就给您送家去了。
3: 这八仙里边怎么还有你俩呢？
2: 老沙，你这怎么回事？
1: 经理，我说实话吧。大爷买错了，
0: 哎呀，你快得了吧！都这时候，你赶紧跟经理直说了吧。
2: 别说了，我早就分析出来了。老沙，你是不是弄了个假投诉？
1: 是。
2: 你带着你妹夫和隔壁高大爷，你们三个怎么能干这事儿？
1: 对不起，
3: 我跟我有啥关系？我纯邻居。
1: 经理是我的错，我这一年就接到俩投诉，我一看好评率不达标，才出此下策的。
2: 你为了好评率，你也不能弄虚作假呀！哎，
3: 要我说呀，人小沙一年就接到俩投诉，人家干得够好的了。
2: 也是，这样啊，大爷，回去啊，我就跟总部建议，把优秀员工的这个评选呀，改成业主投票。哎，
0: 这个好，我投大舅哥一票，
3: 我也投小沙一票。
1: 谢谢大爷，以后我们用真诚做标准，用服务换满意。
4: 好，
1: 大爷，您那个快递不还在驿站呢吗？我去给您拿去。哎，
3: 我正好录个开箱视频，
1: 走。哎呀，
2: 业主啊，哎，您这幅八仙过海，我就给您送家去吧。
0: 那就谢谢经理了啊。哎，
2: 不过业主啊，您这幅画吧 ，P 的实在是太难看了，下回 P 好点。哎
0: 呀，不用 P 了，下回呀、啊，我们一块照。
5: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能听见吗？
6: 老何，你稍微小点声，那闺女在屋里睡觉呢。哎呦
3: 妈呀，媳妇儿，还得是你心细呢，是咋？
6: 哎，二姐，过年好吧？哎呦妈呀，老想你了啊！我不，
3: 不小点声吗？姑娘不在屋睡觉呢吗？
6: 那能一样吗？人家从三亚打过来的，
3: 离得远就得喊呐。
6: 那我不得热情点啊？
3: 你二姨在云南，
6: 行了。哎，二姐，三亚热不热？啊，没在三亚，在哪儿呢？三单元楼下呀。这不这，我还盯岔别了。你说，二姐，你猜我昨天碰见谁了？你猜。
7: 啊，走了啊。
6: 哎，先不说了啊。
7: 咋了这是？
6: 还有两天要过年了，你要去哪儿啊？
7: 去龙龙家过年。
6: 不是，那。为啥去龙龙家过年呢？
7: 那都结婚3年了，今年是不是得去一趟？
6: 那你在这不在家，妈多想你呀。
7: 那龙龙他妈也想他呀。
6: 那能一样吗？3年了，他妈都习惯了。
7: 妈，哎
6: 呀，好吧啊，今年就搁家过啊，明年再去他家。我跟你讲，这1年1年呢，过得可快了。
7: 哎呀，干啥呀？干啥呀？每次都这样，说到做不到。
6: 哎。这什么造型啊，坐没个坐样，站没个站样，多失态。起来，楠楠呢，妈跟你说，咱们女人无论到什么时候，看着没，咱都得保持优雅。哎，你看妈妈平时往这一坐，妈妈这气质 妈妈这身段，妈妈呀！干什么？
4: 我看你说话说半天了吗？给你弄点水喝。
6: 这是要给我喝水，还是要给我洗脸呢？
4: 你不说的吗？每天八杯水，我怕你喝费劲，给你混成一缸了。
6: 不懂生活，你要真不知道八杯水该怎么喝，就多看看书吧。
4: 看啥书啊？
6: 小红书，你的生活指南。
4: 我的生活指南呢？干啥呀，媳妇儿？我生活得指你。
6: 指我？又觉得自己幽默了是不？烂梗。
7: 妈，你刚刚不是说女人得优雅吗？
6: 优雅呀，
7: 你看。那你刚刚，哎呦
6: 我天哪！
7: 也不优雅呀，
6: 你那能一样吗？你是没仔细看，妈妈刚才在哎呀的时候也优雅。哎呀，现在就允许我失陪一下，一打打，哎呀，你让我二打打，三打打，四打。
4: 媳妇儿，喝水这个知识点掌握了啊？
7: 干啥呀？
4: 我天哪，闺女咋的了？这是闺女咋的了？
7: 爸，能给我解释一下吗？为啥龙龙来咱家过年可以，我去龙龙家过年我妈就不让？
4: 这个给你解释不了，咱家最终解释权归你妈所有。
7: 说的就是我妈呀。
4: 啥意思啊？
7: 你没觉得我妈有问题吗？
4: 你妈问题多了，我也不敢说呀。啥问题呀？
7: 她双标。
4: 啥是双标啊？
7: 这么跟你说吧，同样是剩饭剩菜，她不吃就是有毒变质，你不吃
4: 就是浪费粮食。
7: 同样是业余爱好，你去钓鱼他就不让，他去广场
4: 连跳带唱。
7: 爸，简单来说，同样一件事儿，你干不行他咋干都行，这就是双标。
4: 哎呦我天哪，原来这是双标啊，我一直以为是你妈对我要求高。
7: 再给你举个例子。
4: 不要再让为父难堪了，这种例子三天三夜都举不完。
7: 想不想改变？
4: 怎么改变？
7: 让他知道这是病，得治，
4: 还得根治。
7: 为了我能去龙龙家过年，
4: 为了为父能挽回尊严，施蒙女士。
6: 哎，这正搁屋里写对联，就差个横批了。说，
4: 你女儿有话跟你讲。
6: 咋了，奶奶？
7: 咱家有人得病了。
4: 干啥呀？
6: 老何呀，早发现早治疗，我伺候。
4: 不是我，
6: 我就说让你穿旧裤，穿旧裤的。哪儿冻坏了？
7: 也不是我，
6: 那还帮帮啊！我就说不能给狗喂沙拉，那胖就胖，健康就得呗。帮帮啊！
4: 也不是帮帮，
6: 那还能谁？
4: 你
6: 谁？
7: 你
6: 我，我得病了，严重吗？
4: 非常严重。
6: 我的个天，
7: 老天呀！啊啊！
4: 干啥呀？这是啊！
6: 我就说呀，脑袋直迷糊，心脏直突突，胃里还咕噜，你说这些症状我都没有啊，我也不难受啊。
7: 你是不难受，我跟我爸难受
6: 啊。我得病你俩难受，那我得的这啥病啊？
4: 你双标。
6: 净瞎扯，我只有三高没有双标。啥是双标？
7: 就是你对事对人双重标准。
6: 双重标准，我做人最讲道理了。刚才你们说的问题我没有。
7: 好，妈，那我问你啊，为啥你不让我熬夜追剧？
6: 傻孩子，那熬夜对身体不好你不知道？再说半夜十一点之后，这是肝的胆的排毒的时候。
7: 那你怎么可以熬夜刷视频？
6: 那能一样吗？我不困。
4: 好啊，我问你啊，为什么我一打呼噜你就把我拍醒？
6: 你那打呼噜声多大呀，都扰民。
4: 那为什么你打呼噜就行呢？
6: 那能一样吗？我又控制不住。
7: 妈，我再问你啊，为啥咱家垃圾从来都是我倒？
6: 医生说了，年轻人久坐得多锻炼。
7: 哦，那医生还说了，老年人体弱得多锻炼呢。
6: 那能一样吗？那医生说的话也不能都信。哎呀，
4: 来来来，好，我问你啊，为什么你不让我在直播间买东西？哎
6: 呀，他们都是清库存，质量不好。
4: 那为什么你就能在直播间买呢？
6: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主播，我那是家人。
4: 哎哎，我那也是家人呢。
6: 你在外面还敢有家人？谁是你家人呢？
4: 你
6: 我是你什么人呢？
4: 妈，
7: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双标。
6: 你到底想说啥？
7: 从小到大学习我只能跟好的比，吃穿都跟差的比，在家待着嫌我懒，出去玩说我回家晚。
4: 你睡了我就得睡，你醒了我就得醒，我不说话你说我是哑巴，我一张嘴你说我是喇叭。
6: 好好好，你们这些话真是往我心尖上扎。我承认我有问题，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我这么做不都是出于对你们的爱吗？你如雪的新书包，有人给你？
4: 我拿的。开学那天是我给姑娘背的。
6: 你雨中的花折伞，得有人。
4: 伞也是我打的，那天雨下的老大了，哗哗的。
6: 你爱吃的那三鲜。
4: 打扰一下。从擀皮儿和馅儿到下锅，对不起，都是他的慈父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6: 那合着我就没陪咱闺女干点啥？
4: 饺子熟没熟是经你嘴给测试的。
6: 我咋那样呢？
4: 以后能改了不？
8: 那我能走了不？
6: 走吧，
4: 走吧。
6: 一会儿我也走了。
4: 不是你上哪儿去啊？
6: 我现在已经没办法以一个妻子跟母亲的身份面对你们了，老何大哥，楠楠妹子，以后你们还是妇女，咱们就单论吧。
4: 不是干啥呀？
8: 哎，来了。哎，
6: 我先去开个门。
4: 你这也没往心里去呀、啊？
8: 去了去了，就还没到心里呢，不得往那让心里走一会儿啊？
6: 你这门铃都要摁出火星子了。
4: 开。哎。你妈这人就好展示。
8: 谁？
9: 志萌没事吧？啊，坐这儿。
8: 怎么的了？
9: 过来，我看看。
8: 咋了这是？啊？
4: 干啥呀？
9: 你们家大过年的，因为啥吵架呀？
8: 没吵架呀？
10: 还没吵架，这楼上楼下的就不隔音，我全都听见了。
8: 妈呀，听见啥了？
9: 花泽伞、新书包、三鲜馅、治三高。
10: 你这快拉倒吧！啥治三高啊？说的是嫂子双标，对不对？啊？你看，我就说楼上听不清吗？还得是趴门口听。
4: 要不你俩下回进来听呢？
10: 那不冒昧吗？那不，哎呀，嫂子啊，我俩真不是那好事的人啊，
6: 还不好事儿。
10: 但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邻里相处，以及私下对你们家的研讨，发现你们家最大的问题，那就是他。哎呀，
4: 我天，我什么问题啊？
10: 还你什么问题？你的问题就是从来不承认自己有问题。
4: 我这是什么问题呢？这
10: 嫂子啊，就说我俩回回去钓鱼去吧。啊。只要他钓不上来鱼，那从来不说自己技术有问题，那就瞪俩眼说自己不爱钓。那好几回了，我俩都跟着做四个点儿了。那突然想起来自己不爱钓了，你看这是。
4: 那天是不马上要下雨？
10: 又来。
6: 我家老何确实不爱钓。
10: 妈耶！那要这么说的话，下回钓不着鱼，我也说我自己不爱钓。
6: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滥竽充数。
10: 那他呢？
6: 爱护动物。
10: 嫂子呀、啊，你这根本就不是双标。
6: 咋的？
10: 你是狂飙。
4: 就狂，咋的了？我
10: 这叭叭记谁说话呢？
9: 这行了，咱是来劝架的还是来干架的？你那个情商低的都令人发指。
4: 不咋的，
9: 大过年的聊点开心的。
8: 对，楠楠，你每个月给你妈多少钱？
6: 你那个情商低的都令人咬牙切齿，
9: 冒昧了，
6: 冒犯了。
9: 那我换个问题，
6: 你拉倒吧，别问了，再给我们孩子整冒汗了。
9: 你看，那我跟孩子聊点正事儿，咱俩。哎哎哎，
6: 啥是正事儿啊？人家我闺女干点自己爱干的，开心快乐才是正事儿，不用听她的啊，咱就做自己。妈妈爱你。
10: 好。说的太好了。说的我都有点想我妈了。
9: 既然都想妈妈了，咱俩就别在这叭叭了，咱也回家看妈妈去吧。
10: 走，
9: 这俩
10: 造个大西瓜。哎
4: 哎，开心果不抓一把呀？
10: 送楼上去吧。
9: 这俩人，
8: 妈，你真棒。
4: 媳妇儿，你真厉害。
6: 拉倒吧，刚才嫌我双标烦人，说我啥也不干呢。
4: 谁说你不干？谁洗的碗，谁扒的蒜，谁给我拔的大火罐，在我心里你最好看。那什么东西那是？
6: 什么玩意儿？哎呦我的天哪！哎呀，你这当孩子呢？行，明白了。你不想去龙龙家过年吗？老何收拾东西。
4: 干嘛呀？
6: 咱一起去龙龙家过年。
4: 太好了，啊、我再给我亲戚带两瓶酒。太好了，
6: 人多热闹，穿衣服。
4: 开门，赶紧。
6: 咱们一，
4: 哎呦我天哪！干啥呢你俩？
6: 又偷听？
9: 没有，你看刚才不是走的匆忙吗？还有句话没说呢。
6: 咋了？
10: 你不是快过年了吗？寻思给你家拜个年，过年好呗。
6: 过年好。
11: 接来是的布，接来是的布，接来是的布。
5: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一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12: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两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11: 异物卡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相声演员苗阜，和我隔壁的老王啊，今天呢，我们一块儿来给大家，
4: 什么称呼？
3: 我记着你姓王吧？
4: 姓王，没有那零碎儿啊。
3: 对，姓王，
4: 是
3: 王生王老师，
4: 不敢当。
3: 说真格的王生老师
4: 啊，
3: 吃了吗？
4: 怎么上来问这么一句呢？
3: 这不是老话吗？
4: 演节目之前不吃东西。
3: 哎呦，这个春节呀，是咱们传统节日。
4: 是。
3: 一打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咱这个老传统来了。
4: 什么传统？
3: 哎，老年间听这个老人家一说话，里边的一问的话，都是吃的东西，
4: 跟吃有关。
3: 一见面
4: 啊，
3: 嘿，吃了吗？哦，没。

0: 吃呢，没吃回家吃去吧。
1: 哎，
0: 你说这话可吃亏，我吃一天长一智。嘿，您不是竹子，您是真笋。
1: 哎，
0: 句句离不开这吃的。
1: 不不不，这俩人见面是怎么有仇是怎么着？
0: 不是有仇啊，
1: 吃了枪药出的门。
0: 就是说这话里头啊，带这吃的东西多。
1: 哦，老带着吃，
0: 甭说别的了
1: 啊，
0: 就拿今天咱们这个四省春节联欢晚饭来说吧。
1: 哎呦呦呦呦，晚会
0: 啊，晚会来说吧
1: 啊。
0: 所有的东西都能拿吃的来形容它，
1: 能联系上吗？
0: 整台晚会
1: 叫
0: 视听盛宴，
1: 哦，盛宴
0: 节目脍炙人口，
1: 嗯，
0: 女演员秀色可餐。
1: 您听，
0: 你
1: 我
0: 油腻大叔，我奶茶珍珠，这咱都有馅儿，知道吗？
1: 您还奶茶珍珠？
0: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一看就是珍珠，
1: 什么动静啊？这都是
0: 都是吃的
1: 哦，这都跟吃能连接上。
0: 您看，我们走遍了这个大江南北
1: 啊，
0: 五湖四海，
1: 哎，
0: 您有印象吧？
1: 什么印象？
0: 不管走到哪儿，
1: 嗯，
0: 一下飞机，一下火车
1: 啊，
0: 第一件事打听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的。
1: 哦，问问人家这个饮食。
0: 哎，都得问，不像你一下飞机，你们这儿有洗浴吗？
1: 哎，
0: 不是，有曲艺吗？
1: 你可咬准了音啊！
0: 有曲艺吗？喜欢艺术，
1: 找同行。
0: 哎，哪有什么好吃的吗？
1: 您老问这吃的。
0: 哎，到四川，
1: 嗯，
0: 川菜，
1: 哦，吃川菜。
0: 巴斯，
1: 哎呀呀呀呀，
0: 到河南，
1: 河南，
0: 哎呀，油馍头，
1: 嗯，
0: 烙面条，
1: 嗯嗯，
0: 带劲，
1: 好吃。
0: 哎，一到这个湖北，
1: 湖北
0: 热干面。
1: 哦，光吃热干面。
0: 哎，到黑龙江，
1: 黑龙江怎么样？
0: 黑龙江好了
1: 啊，啊，
0: 黑龙江啊，黑龙江，尤其这个时候。
1: 冬天，
0: 冬天，
1: 嗯，
0: 不管刮多的风
1: 啊，
0: 下多的雨，
1: 哦，
0: 哪怕零下80度，
1: 这么冷，
0: 你不得来点
1: 什么
0: 马迭尔冰棍？
1: 哎，零下80度
0: 啊，
1: 马迭尔冰棍
0: 啊，
1: 那不凉得慌吗？
0: 冬天吃冰棍别有一番小风味儿，这都老话说的，
1: 蛮有辙你。
0: 哎呦，老话说的，
1: 嗯，
0: 我可以说呀，这么多年吃遍了中国，
1: 是吗？
0: 吃遍了天下。
1: 哦，
0: 他们给我有一个赞美之情啊。
1: 怎么说？
0: 吃货，天天说你吃货，
1: 这是夸你呢，
0: 这不是吗？
1: 这句话不大好听吧？
0: 主要说我懂得多，
1: 是吗？
0: 哎，
1: 嗯，
0: 您这么说吧，
1: 嗯，
0: 现在啊，
1: 现在
0: 面前摆了这么一桌饭，
1: 哦，有那么一桌宴席，
0: 端上来一条鱼，
1: 嗯，
0: 我闭着眼睛一看
1: 啊，
0: 我就当时就
1: 你闭着眼睛一看，
0: 嗯，
1: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闭着眼睛一闻，
1: 啊，用鼻子。
0: 我就知道是鳜鱼还是草鱼，哎，
1: 什么什么鱼？
0: 鳜鱼嘛，
1: 鳜，
0: 就那字写着这边一个鱼，这边一个突厥的鳜，鳜鱼，哎，
1: 这不叫鳜鱼吗？
0: 啊，什么？
1: 桃花流水鳜鱼肥，鳜鱼。
0: 我说的是鳜鱼，湖北人讲好鳜鱼，甲鱼，王八。
1: 说王八，你看我干嘛呀？
0: 这不是你提出来的问题吗？
1: 不是您啊，说的是方言，
0: 哎，
1: 甲鱼，
0: 甲鱼还是草鱼？
1: 哦，
0: 喝一口茶，
1: 喝一口
0: 就能尝出来了。
1: 嗯，
0: 雨前还是明前？
1: 哟，
0: 黄酒，
1: 嗯，
0: 一尝
1: 怎么？
0: 花雕女儿红尝出来了。
1: 嚯，
0: 肉往嘴里一放
1: 啊，
0: 什么是五花肉？什么是猪臀尖？
1: 嗯，
0: 弄出来了，
1: 就能品尝出来。
0: 哎，就咱品尝出来
1: 了。您这不是舌头啊，
0: 我这是
1: 探测器。
0: 我拿什么？
1: 您是不是过去给皇上试过毒？过去太监老从事这个工作，我听
0: 什么
1: 还臀尖五花肉都能尝出来，
0: 我还给皇上尝过毒。我告诉你小生子，
1: 哎，不跟你开这玩笑啊，
0: 都什么年代了，
1: 像话吗？您说的悬了点儿。
0: 我是研究吃的。
1: 是吗？
0: 研究吃的
1: 啊，嗯，
0: 这个吃的东西啊，
1: 嗯，
0: 我发现了。
1: 怎么？
0: 不光是品它的美味，
1: 还
0: 主要是品它中间的内涵。
1: 哦，饮食还有内涵。
0: 通过这个吃啊，
1: 嗯，
0: 您能看出这个历史，
1: 哦，
0: 能看出勇气
1: 哟，
0: 能看出哲理，还能看出文化。
1: 行，还过了过了。
0: 怎么过了？
1: 可以了，不要再讲下去了。
0: 什么意思？
1: 听着就有点过分了。
0: 哪里过分了？
1: 这吃还能听出什么文化，还勇气，什么哲理，
0: 历史，这都能听出来。
1: 哪儿来的呢？这都是。
0: 首先说历史吧。
1: 嗯，
0: 老话说得好，
1: 哪句？
0: 吃吃为吃吃，不吃为不吃，是吃也。当年
1: 怎么绕进去的？你这是
0: 什么绕进？
1: 没有这么说的，这是孔夫子的话
0: 啊。
1: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0: 文化是融会贯通的， 咱们《论语》揉到这个诗的当中，你说那不就是 no is no no no is no no is no 也吗？这都能穿起来讲，
1: 什么玩意儿啊？您说这？
0: 我说的是外文。
1: 哦，法国话，
0: 德语。
2: 哎，没听
0: 法国话。
1: 这是
0: 老话还说了，识时务者为俊杰。
1: 那么个食物啊，
0: 哎，老话还说了，
1: 还说
0: 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挽救的。
1: 哎呀，您堪称是最雷用啊，
0: 这是
1: 胡批，
0: 还胡批
1: 啊，没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
0: 咱研究的，
1: 还研究，
0: 通过吃还能看出勇气。
1: 吃还有什么勇气？
0: 真正的美食家，可以直面自己粗壮的大腿和硕大的面庞。
1: 嚯，好好。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 老话，
0: 小腹三层，非一日之馋。
1: 哎，
0: 你去燃烧你的卡路里，我和美食在一起。勇气，这都是我们的大勇气。
1: 您不就是不怕胖吗？不就是
0: 不怕，也吃不胖，反正多气人，多气人。你这一吃就胖，我就干吃不胖。
1: 不不，后头还有什么？这吃上还有哲理，
0: 有哲理。不管是吃的，还跟吃的沾边的东西。一看就能说出道理来，
1: 不管是吃的还是跟吃沾边的东西
0: 啊，
1: 就都有哲理。
0: 中国人的智慧呀，
1: 是这么说，
0: 可了不得啦。
1: 我问您几个，
0: 你问吧。
1: 比如说我来到厨房了，
0: 你来到厨房啊，
1: 我看见这锅了，有什么哲理？
0: 没有痛苦的煎熬，哪来的沸腾的人生？
1: 大了，
0: 哎，
1: 我又看见这碗了。
0: 不先充实自己，怎样营养别人？
1: 嗯，我拿起这双筷子了，
0: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为你尝尽酸甜苦辣。
1: 不是，您各位还鼓掌？这
0: 这
1: 两
0: 是都有文化，这
1: 两根筷子是顶梁柱。
0: 你别看它瘦啊，天
1: 那我看见这擀面杖了，
0: 虽然一窍不通，但也有一技之长。
1: 罢了，
0: 哎，
1: 我吃点东西怎么样？
0: 你吃吧，
1: 我吃点挂面。
0: 做人要正直，
1: 不切，挂面就正直啊，
0: 正直啊。
1: 那我要吃拉面呢？
0: 想成功就得有人拉你一把。
1: 我不吃拉面了。
0: 你吃，
1: 我吃包子，
0: 肚子里边得有货。
1: 哦，得包进去。
0: 哎，
1: 我改吃窝头了。
0: 做人呐，还是留个心眼好啊。
1: 这心眼就留这儿了。
0: 您看咱这研究多深刻！
1: 哎呀，还真是，
0: 这大学教授都讲不出来这个。
1: 一样有一个道理，
0: 都有，这是哲理啊。
1: 哦，
0: 还有这个文化，
1: 吃还有文化。
0: 哎，自古更今呐。
1: 啊，
0: 哎，这个文化太深刻了。
1: 怎么着？
0: 这个文化和这个中国这个吃啊，是息息相关。
1: 嗯，
0: 脱都脱不开来。
1: 怎么叫息息相关？脱都脱不开来。
0: 哎呀，我这么说可能过于平面了。
1: 啊，
0: 咱们活做一把。
1: 咱们怎么活做？什么叫
0: 好好活作
1: 呀？不是，您说正
0: 活面活惯了，咱们好好活作一把，
1: 合作一回。
0: 此好比说吧，
1: 啊，
0: 你现在给我说一个古诗词，我直接给你对一个美食。
1: 您这话听着不像是有文化人说的，你给我说一个古诗词，这什么话呀？这都是
0: 说我这有辙呀，古诗词，我给你对一个美食，你看。都有辙，
1: 这位找辙，
0: 哎，找辙。
1: 就我说一句古诗词，
0: 哎，
1: 您能对上一个美食，
0: 哎，对了，
1: 相应都有吗？
0: 哎，相应都有。
1: 我想一个啊，
0: 哎，
1: 比如说，春眠不觉晓，
0: 老抽蘸虾饺，
1: 真能对上啊？
0: 哎，你开玩笑，你来吧，继续吧。
1: 听我这个，床前明月光，
0: 想喝疙瘩汤。
1: 辙找的不错，来长点的。
0: 哎，
1: 说一树梨花压海棠，
0: 尖椒干扁溜肥肠。对，
1: 天若有情天亦老，
0: 人间正道吃烧烤。这就好这个，
1: 别美别美了，
0: 有什么事不是吃烧烤可以解决的？
1: 烧烤都出来了
0: 啊，
1: 这不是这文化跟烧烤，他
0: 当然这是玩笑
1: 啊！
0: 我给你提几位大大有名的这个文人吧，
1: 跟吃有关系吗？
0: 历史上的文人啊，这些文人都是解放前的，
1: 解放前那就是民国时期的，
0: 都是解放前的，你一听就知道了。
1: 哦，
0: 李白，
1: 这是解放前的，
0: 不是吗？
1: 也是，是那会儿还没解放呢。
0: 李白，
1: 唐朝的诗人，
0: 白居易。

0: 也是唐朝的诗人
1: 范仲淹，
0: 宋朝的文人
1: 郑板桥，
0: 扬州八怪
1: WiFi，
0: 喂，谁
1: WiFi 嘛，陆游。不懂诙谐汉幽默，
0: 你可逗死我了。WiFi 还调制解调器呢，嘿，
1: 太老了，你说的都。就这些个人，
0: 陆游，
1: 哎，自豪比啊，
0: 他们几位，
1: 就这老几位，
0: 嗯，
1: 有一天闲着没事儿，在一块儿坐一坐、啊，
0: 坐不了，坐不了，差着辈儿呢。
1: 就自豪比在梦里坐一块儿去了。
0: 哎呦，好家伙，
1: 咱幻想吧，幻想、
0: 啊、他们几个，
1: 反正已经拉平了，都是解放前的。
0: 哎嗨。
1: 他们几个敢坐在一块儿，
0: 嗯，
1: 一人贡献出一道菜
0: 啊，
1: 那是饕餮盛宴。
0: 这几位一人能拿出一道菜来吗？
1: 在一块儿开大 party， 一人拿一道菜。
0: 大 party 还进大抽屉呢，还进大 party，
1: 大 party
0: 什么词儿？这都是
1: 大 party。
0: 都有什么菜？
1: 比如李白吧，
0: 李白是
1: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0: 这是什么菜呢？
1: 牛羊肉配着美酒，夸夸的喝呀、
0: 啊！哦，李白爱饮酒，
1: 哎，
0: 是是是。
1: 白居易，
0: 白居易，
1: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0: 这个
1: 上了火锅啦！
0: 哦，白居易吃火锅，
1: 上了火锅啦！
0: 这不错，这不错。
1: 范仲淹，
0: 他
1: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0: 甭问，这是吃鱼。
1: 哎，你看人家不吃红肉，吃白肉，注意养生。
0: 还真有的说。
1: 哎，还有这陆游，
0: 陆游，
1: 哎，陆游比较生活质量比较高啊。
0: 生活质量高，
1: 菜把青青煎药苗，
0: 嗯，
1: 豉香盐白自烹调。
0: 这吃的是什么呀？
1: 素菜养生。
0: 哦，来素菜了。
1: 哎，养生了。
0: 这不怎么。
1: 郑板桥，
0: 郑板桥怎么样？
1: 郑板桥白菜青盐糙米饭。还有这瓦壶添水、哎、菊花茶，
0: 别说别说，你是那白真素是吧？
1: 什么白真？谁白？谁
0: 不是？
1: 谁白真？
0: 刚才又药苗，这会儿又糙米饭，还有菊花茶。
1: 你不来点主食吗？
0: 不是，听着不香啊，这东西。
1: 有香的，
0: 香的
1: 苏东坡，
0: 东坡肉，
1: 不，
0: 东坡鱼，
1: 来，
0: 东坡肘子，
1: 太腻了，你是不是饿了？
0: 是吗？
1: 都不是这些个，
0: 不是苏东坡不吃这些，吃什么呀？
1: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0: 这什么呀？
1: 饭都吃完，不上个果盘啊？
0: 果盘啊？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邻居们好，我在这个小区啊有五套房，有没有想租我房子的？这么多呀，那我还得挑挑呢。哟，白蛇姐姐，您听我的，您来一套。
2: 啊，考虑考虑，
1: 考虑考虑。我房源很紧张的，天冷了就别在洞里修仙了，您去我那儿修。我这儿保打一个服务态度好啊，我这个人呢，他们
3: 老缺德了。
1: 来，
3: 邻居们千万别租他房子，这姓沈的就是个黑房东啊。我当初刚租他房子的时候，他对我特别好，一到退房立马变脸呀，把我押金全给扣了呀。
1: 瞎白话啥呢？这么多人呢！
3: 我跟你们说，他每次来都给我拿一堆东西，我说我不要，他非塞给我。当时那话说的老仗义了啊，你就用去吧，我拿来不就给你用的吗？你不用我不就白拿来了吗？
1: 对呀，完了你怎么说的？
3: 我说我用啊，我不能让你白拿来呀。
1: 对呀，我没让你白拿去啊，我扣你押金了呀。
3: 你这就是消费陷阱。还有你给我这茶叶包，贵不说，它是真难喝呀。
1: 你喝了？
3: 嗯，
1: 这是泡脚包。
3: 这是泡脚包，我昨天还拿它煮茶叶蛋来着。我说怎么吃俩茶叶蛋浑身发那么多汗呢？
1: 那能不发汗吗？得亏你就吃俩，再多吃几个你就虚脱了。
3: 你咋不早跟我说呢？你赶紧把押金退给我。
1: 邻居们，你们给评评理啊，我兜里都揣着钱呢，我听你们的。你们说他这个押金我到底该不该退？你看都说你活该。
3: 哎，不是人家不是那个意思。
4: 哎，闺女啊，听妈跟你说啊，这个小沈呢，将来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妈必须替你好好的把把关。趁他现在还不知道我是谁，我把他房子给租下来了，以一个租户的身份跟他接触接触，这有啥不行的呀？妈给姑娘当卧底，不丢人。
1: 大姐，
4: 小沈来了，不说了啊。小沈，
1: 哎，大姐，给你拎点啤酒。
4: 哎呀，这
1: 上回看你这药脚包都用完了，我再给你续上点
4: 啊。
1: 怎么样啊？洗衣机我洗完了，强劲不？
4: 老强劲了，床单都给我甩飞鞭子了。
1: 你看，我给你带了个新床单。
4: 小沈呐、啊，你真是个暖男呐、啊！你对其他租户也这么贴心吗？
1: 能租咱房子的，那就是缘分。我能做的就是给每个人一个温暖的家。
4: 来，咱俩整个下午茶。
1: 行。哎妈，这下午茶这么横啊！哎呦我天！哎呀！哎

0: 这一手绝活啊！嗯嗯，哎呦我天哪！小沈呐，啊，你真28呀？啊，
1: 那眼角这褶子，
0: 我这叫自来救啊！这我还从小就抹眼霜呢，我要不抹眼霜，我跟你说，我这褶子能长到耳根子上去。妈呀，
1: 眼霜啥牌子啊？你说出来让我也避避雷。
0: 折耳根，哎呀，你真逗啊你！都28了，处对象没呀？处了。啥阶段了？哎呀，本来都打算见家长了，寻思请他妈吃顿饭，他妈就是避而不见，我就纳闷了，你说他妈这是避我呢，还是避骨呢？哎呀，就吃顿饭，除了能看出饭量，还能看出啥来呀？没用。
1: 我着急呀，他啥事儿都听他妈的，他妈不点头吧，我这心里就没底。那你这么说，你对象挺孝顺的。那不光孝顺，年轻漂亮，知书达理。
0: 年轻漂亮还能知书达理，培养的这么好，说明他的妈妈一定非常的优秀。
1: 可不是，他说他妈是个酒蒙子。哎呦，大姐，我没说你啊，你这是小酌怡情。
0: 小沈呐，哎，不是说平时好喝两口就是酒蒙子，你看人家武松，喝完还能打虎呢。
1: 是啊，不喝他也没那么虎啊。哎呀，
0: 每个爱喝酒的人呐，背后都有他自己的故事。你就说我吧，我老公走得早，哎呀，我老公带着我闺蜜走的时候，家都搬空了，啥也没给我留下呀。我心里边堵得慌，我不得有个出口啊。
1: 是是是，大姐，我真没说你啊，我真说我对象他妈呢。
0: 你说他也不行啊。
1: 不能背后嚼人舌根子。嗯，不嚼，那我就最后再嚼一次啊！你老公离开你就对了。啊？因为他根本就配不上你。我头一次见到背后嚼人舌根子、三观还能这么正的小伙子，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大姐，你该不是想利用我报复我大哥吧？
0: 想啥呢？就你这条件，你也报复不了你大哥呀。
1: 你大哥虽然三观不行，但是五官可比你强多了。哎呀妈呀，大姐，那一个人三观要是不正，五官再正也是扭曲的。
0: 哎呀，说的真好啊！哎，小沈，你之前跟我说你是白手起家，在这个小区你有5套房子，是怎么白手起家的？
1: 你说说，
0: 说说，
1: 我就是这么白手的。啊？
0: 所有人都劝我搬，我说我不搬，不给我5套，我不搬，我就是这么白手起家的。这可不行啊，咱不能占人这便宜。
1: 哎，放心吧，钱都交齐了。
0: 哎，这就对了，做人呐，咱就得脚踏实地。
1: 我现在非常脚踏实地，我就想赶紧把我对象娶回家，好好过日子。
0: 哎呀，白瞎喽！
1: 咋了？
0: 哎呀，你说你这么优秀的小伙儿，你就搁这一棵树上吊着？
1: 啥意思啊？
0: 我大姐有3个姑娘，个个肤白貌美，大长腿。我寻思照片我都拿来了，你说你还整的这么专一，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了都啊。要不你看看？
1: 我就不看了，我心里有人了。你看看来，你看看看，哎呀，万一有相中的呢？真不考虑啊？我正在看。
0: 都不行，
1: 都不错，
0: 都不错，挑一个吧。
1: 还有没？
0: 有，我二姐家还有仨呢。来，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1: 点头了，这仨行啊？我正在跟那仨做比较。你要是实
0: 在挑不出来，我老妹儿家还有仨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哎呀，
1: 大姐呀，这不你照片吗？
0: 妈呀，要不好意思，拿错了。哎呀妈呀！
1: 要赖也只能赖我自己太优秀了啊！使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毛遂自荐。
0: 你快去一边去吧，我就没仔细看，我就一看都是漂亮姑娘，我就放一块堆儿去了。
1: 知道，大姐，跟你开玩笑呢。理解你的好意。嗯。但我这心里吧，就只能装下我对象一个人。只要他妈不反对，我这辈子就塌了。哎呀，
0: 他妈要是同意了，打算给多少彩礼呀？不给彩礼，这么抠啊！我把我的全世界都给他。完美。
1: 我就等你这句话呢，退房。
0: 咋了，大姐？咋突然就退房了呢？你交了1个月的房租呢。因为认可一个人呢，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1: 女人心真是摸不透啊！突然认可你，突然退房了。
0: 闺女啊，考核完毕了啊，妈给她打100分，赶紧。

0: 紧过来团圆吧。
1: 大姐啊，你要决定退房了，那我就开始验房了啊。
0: 还叫大姐呢，马上就得改口。其实啊，我真实的身份就是
1: 250、啊、泡脚包用了10包，25一包，一共250啊。方便面香菜味的吃了8盒，啤酒喝了
0: 小沈，这些东西都要我付钱呐。
1: 大姐，那武松喝酒也得付钱呢，啤酒31瓶啊。
0: 30跟 KTV 一个价啊？
1: 那咱这都是明码标价，这价目表不都在这呢吗？多明显呢。还有服务费15%。
0: 你都服务啥了？哎呀妈呀，
1: 那我陪你喝，陪你唠，陪你闹，陪你笑的，这不都是服务啊？
0: 谁让你陪我笑陪我闹了？
1: 床单180，
0: 床单我都没打开呢，你凭啥收我钱呢？
1: 没说收你钱呢，我就提一嘴，我都没往本上记。
0: 你划了啥呢？
1: 这都是小钱儿，大姐，真正需要花钱的在这儿呢。你看看这地板啊，咋造这么多坑呢？你在屋里跳踢他了啊？你说你跳踢他你就踢他，你踢他干啥呀？桌腿也给踢黑了。
0: 来时候就黑的。
1: 来时候是黑的，现在是缺老黑的。咱再说这门啊，给你贴个条。你看这门上这个折页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对折页呀。你说这门咋整的呀？你说呀，你是不是开它了？
0: 它是门呐，我不就应该开它吗？小沈呐，你是不是被什么东西上身了？
2: 对，下去下去下去，
1: 下去了。行，大姐，咱俩聊得不错啊，我就给你打个亲姐折，你就再给我1200得了。
0: 我明白了。从我住进来那天开始，你就已经想好了怎么坑我了，是吧？
1: 这啥话呢？
0: 我还拿你当个好人呢，你真是啪啪打我脸呢！你
1: 哎，谁打你了？你可别讹人啊，老太太！
0: 你叫我什么？老太太？
1: 干啥？整这叔碰瓷啊你啊？我告诉你啊，这套业务我都熟啊。哎，我先躺下的。
3: 你俩聊的挺好啊。呀。
1: 倩倩，
3: 哎呀妈！你说你考验他人品，你考验他酒量干啥呀？你看你给他灌的，大健呐啊，喝趴了。
1: 倩倩，他是您妈。
3: 你难不难受啊？
1: 难受，我太难受了。
3: 哎呀，你呀就是太实在了，他啥量你啥量啊？你能喝得过他吗？我去给你倒杯水呀！啊，
0: 干啥呢？找地缝呢？哎呀，
3: 啊！你干啥去呀？啊！你快起来吧！
0: 别笑，千万别跟他一块笑，他笑要钱。
1: 哎，伯母啊！
0: 哎呀，别扶我，服务费太贵，15%呢。哎，
1: 喝
0: 别拧开，指不定要我多少钱呢。哎，我喝这个，喝我付过费的。
3: 妈，你这说啥呢？别喝了，
0: 不喝都可惜了了，跟 KTV 一个价啊。
1: 伯母啊，我也不知道你是芊芊的妈妈呀，我要知道肯定不会收钱的呀。
3: 啊，对呀，你也没告诉人家你是谁，你花点钱这不正常吗？你别一花钱就撂脸子。
0: 是我怕花钱吗？是他人品有问题，他给我下套。
3: 你刚才给他打100分了呢。
0: 分打早了，打完分他就打我脸了。
3: 什么？你跟我妈动手了？
1: 没有啊，我没有。
3: 昨天你就在得意是不是？
1: 我没打他，是他自己打的自己。
3: 我妈疯了。
0: 闺女啊，来你看这个，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但凡这心眼子正一点的，能把价格表写这儿吗？小偷也找不着啊。完了诬陷啊，说地面桌子门都是我弄坏的。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个人的人品我已经帮你鉴定完了，他就不是个东西。芊芊呐，你长大了，你的终身大事你自己决定，妈尊重你的选择。最后你就记住妈一句话，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1: 伯母，伯母，芊芊呢？我错了。
3: 我觉得咱俩相处的时间可能还是太短了，我对你还是不够了解。大健呢，这屋子里哪儿坏了都能修，但这儿可千万不能让它坏了。
1: 芊芊呢，我爱你是真的呀，你妈刚才拿一大骡子美女考验我，我都扛住了呀，你妈也在里面呢。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2: 忐忑什么呀？
1: 我们形式很简单啊，只有两个人往这一站。
2: 没错。
1: 哎，我们嘚不嘚嘚不嘚在那儿说。哎，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2: 哎，不，你等，你这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1: 这个其实我
2: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着？
1: 本来就是嘛。
2: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1: 您不错不错。
2: 别说这个呀，
1: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2: 怎么着？
1: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2: 你哪只眼瞧见我放桌子上了？
1: 你看看，
2: 我看什么？
1: 你看，
2: 你别动手。
1: 往后退，往后退，
2: 往后退怎么了？
1: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2: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1: 肚子上的肉太多。

0: 了，
1: 就是胖
0: 的。为什么这么胖？嗯，家里条件好，
1: 小时候营养足。
0: 哎，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六代，
1: 我们家传六辈儿，
0: 六辈人都有钱，
1: 那是辈辈传，
0: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1: 我继承啊，
0: 都让他花，
1: 那是
0: 北京城啊，嗯，环环有房，
1: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0: 最喜欢买房吗？
1: 这倒是，倒是
0: 最喜欢搬家。
1: 哎，不，我就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你知道吧？
0: 对不对？
1: 对，房多
0: 啊！你看那个是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
1: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0: 对不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1: 搬了，
0: 搬哪去了？谁再提五环，我死这儿啊！
1: 有钱，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0: 这特别想吐。
1: 你说你现在这，咱有钱不买五环的房子呀，是吧？
0: 五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1: 市中心前门。
0: 谁呀？
1: 我
0: 搬前门去了。
1: 对，市中心。
0: 前门好啊。
1: 那肯定好。
0: 好地方啊。
1: 那是。
0: 我也住前门呐。
1: 你等会儿，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你也住前门啊？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0: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1: 哦，对，那儿住着好几万人呢，
0: 对不对呀？
1: 对。
0: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1: 哎，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0: 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1: 你啊，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啊。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0: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哎，也是一条胡同也好好几千人呢。那
0: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1: 我住八号。
0: 谁呀？
1: 可能是我吧。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我也住八号啊。
1: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说。
0: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1: 我住的北房。
0: 谁呀？
1: 我怎么着吧？我
0: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我也住北房啊。
1: 咱俩都住一屋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哎，
0: 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1: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啊，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0: 谁呀？
1: 我怎么着吧？
0: 这不巧了吗？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1: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0: 哎，您是铺什么盖什么呀？
1: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0: 谁呀？
1: 我。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子呀。
1: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 啊，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我这被窝老是热乎着。好好好
0: 好好。哎，你晚上跟谁睡啊？
1: 我跟我媳妇。哎，不是。
0: 谁呀？
1: 对，就我。
0: 这不小了？
1: 没有。
0: 我
1: 也去转，找那边坐去转。干你主持去转。多缺德的人，我告诉你。
0: 生气了，你看。
1: 废话，占我便宜了，跑这半天。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我过来，
0: 怎么了？
1: 嘿，月玲
0: 啊，
1: 不开玩笑啊，
0: 没开玩笑啊。
1: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啊，我爱听这句，
0: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1: 说您最近着了。您这听我这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0: 没有。
1: 哎，
0: 买不起啊。
1: 不是，你住哪儿吧？
0: 我没房。
1: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0: 流浪。
1: 这么大一腕改流浪了
0: 啊？
1: 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0: 我住树上。
1: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0: 准地方。
1: 哎，对，
0: 第三根叉
1: 这玩意儿，第几根叉也禁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0: 行，幸福大街。
1: 这
0: 幸福大街
1: 谁呀？谁呀？
0: 你疯了吧？我
1: 你管着吗你？
0: 怎么了？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
0: 啊？
1: 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啊。
0: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1: 对，我也住幸福大街。
0: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儿住哪儿。
1: 你等会儿，
0: 对不对？
1: 你等，什么叫住吧？
0: 你住呗，
1: 你得问我呀。
0: 我问你什么？
1: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0: 我问什么？
1: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0: 我见过你啊。
1: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0: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1: 最后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0: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1: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0: 那怎么着呢？
1: 看我的人
0: 啊！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
0: 哦，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1: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呀、啊？我问你。
0: 谁呀？
1: 我问你。
0: 那你问呐，倒是，
1: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那个，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0: 半号。
1: 半号
0: 啊？
1: 你半号是吧？
0: 对呀。
1: 谁呀？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啊，
1: 我也住半号啊。
0: 咱俩住一块儿了。
1: 嗯，
0: 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啊。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是住这炕啊？
0: 我这人腰不好
1: 啊，腰不好。
0: 我在床上我盘了一个火炕。
1: 对，他的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这谁呀？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这
0: 你也睡啊？
1: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0: 禁得住咱俩吗？
1: 你管着吗？ 问我问我。
0: 行行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找我，回来晚咱不能拜街坊。哎哎，您铺什么盖什么？
0: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整了一个夜壶。
1: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
0: 这你也住啊？
1: 我也铺一麻袋片，
0: 铺了塑料袋，
1: 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整。
0: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1: 你管着吗？
0: 干死咱俩呀！
1: 你甭管，我也整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儿到关键了啊！哎。您晚上跟谁睡啊？
0: 我跟你媳妇睡啊。
1: 这不巧，对。
2: 包袱在这儿呢。
1: 哎，
0: 你谁呀？
1: 你给我玩去。
0: 这不巧了吗？这不
1: 巧什么巧啊？
0: 哦，你也跟你媳妇睡？
1: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0: 这么巧合吗？
1: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2: 换地儿不换人，
0: 跟您开个玩笑。
1: 我跟你开吗？我
0: 夸夸你好不好？
1: 你还夸？你夸过我吗？你
0: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1: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0: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1: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0: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
1: 嗯，
0: 只要加他的朋友圈，
1: 嗯，
0: 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3，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3啊，100，
1: 你这
0: 99，
1: 这得数什么时候？
0: 98，
1: 一数到3，从100开始数啊。
0: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1: 不是，你
0: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1: 不是你，
0: 快点！
1: 你真建啊？
0: 当然了。
1: 行，啊！我这古董，
0: 什么古董？就这还建群呢？
1: 啊，一样，
0: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1: 我操，就别去了，我那钱
0: 放心。
1: 你看，这、啊，来，建群，
0: 这不行啊！
1: 我这能建。
0: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月，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1: 我这手机挺贵的。
0: 别废话了，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
1: 啊，
0: 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1: 我能吃。
0: 点了一个炒鸡蛋，
1: 汤红菜，
0: 炒黄瓜片，
1: 素的，
0: 炒肉片，
1: 荤的，
0: 炒木耳，
1: 山珍，
0: 炒黄花菜，
1: 多好啊。
0: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1: 对。
0: 一大桌子菜，
1: 您等会儿，
0: 自己一个人，
1: 您等会儿，
0: 我的天哪！
1: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
0: 啊，
1: 俩木须肉，
0: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1: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0: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1: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0: 花钱吗？
1: 花钱没这么花的。
0: 这是自己
1: 讲排场，
0: 带朋友去吃饭。
1: 对，
0: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1: 那是，
0: 往那一坐，服务员啊，过来，
1: 怎么着？
0: 拿菜单，
1: 先生，
0: 这菜单您看看。
1: 来，
0: 我也不看了啊，炒一本
1: 炒啊。炒一本儿，
0: 各位，炒一本儿。哎呦，什么叫炒一本儿？
1: 您说说。
0: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儿。
1: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0: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哎，
1: 这会不会说话？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培养一个临床医生，至少需要10年系统理论学习，5年实际操练。
5: 成为一名中医，需要背诵上千条药方，上万次为病人把脉。
4: 一个影像科医生，要阅览上万张放射影片，敲出百万字的诊断说明。
5: 而毁掉一个医生，只需要一次。
6: 近年来，暴力的伤医和袭医事件是频频发生。
7: 人民医院发生一起恶性伤害医务人员的刑事案件。
8: 医院门诊楼发生一起伤医事件，三名护士被一名男子用刀砍伤。
4: 和谐医患关系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但绝对不是暴力。理解、包容、信任和尊重是给医生的最高礼遇。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宋元时期，安溪茶叶经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如今已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符号。早在新石器时代，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就有早期居民狩猎和游牧生活。数百年来，河北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确保了山区恶劣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发展，创造了山地梯田景观，见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国千年梯田、茶园与草原，靠什么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新增的三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故事。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日前，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和河北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我们国家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增至18项，数量居世界首位。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位于福建省东南部。宋元时期，安溪茶叶经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如今已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符号。这个茶文化系统同时还具备显著的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小气候等生态功能。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是我国入选的首个游牧农业遗产地，也是全球可持续牧业和脆弱牧场管理的典范。早在新石器时代，这个地区就有早期居民狩猎和游牧生活。这个系统拥有森林、草原、湿地、河流等多样的生态景观，当地的牧民现今仍然是传统游牧生活，通过不断转场放牧，植被受到保护，水资源得以合理利用，畜牧产品稳定供应和多样化的食物来源得到了保障。咱们再看河北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那是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始建于元代，总面积21万亩，实验长度近万里，是旱作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数百年来，这个系统不仅保留了丰富的传统作物品种和环境友好的耕作技术，确保了山区恶劣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发展，还创造了山地梯田景观，见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老祖宗留下的传统农业方法和知识，至今如何影响并推动着后世子孙的农耕生产？农业文化遗产地对于维持特有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又起着怎样的作用？中国新添的三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有梯田，有茶园，也有草原，各有一份答案。接下来我们的资讯有故事，葛鹏就为您讲述中国新增的三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故事。首先，我将带您去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去了解一下。福建安溪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世界名茶铁观音的发源地。 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是以传统铁观音品种选育、种植栽培、采制工艺和茶文化等为核心的农业生产系统，并且涵盖了该系统在生产过程中孕育的生物多样性、发挥的生态系统功能、呈现的人文和自然景观特征，它已成为中国茶产业的突出代表和符号。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具有显著的全球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它首创半发酵乌龙茶制作技艺，丰富了世界茶叶种类，发明了茶树短穗扦插繁殖技术，保持茶树品种的优良特性，发现了铁观音茶树品种至今仍保留有铁观音母树，丰富了世界茶树基因库。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的生态种植管理模式对全球山区生态农业建设具有示范作用，茶文化传承模式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借鉴。从2014年被认定为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再到这次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正式认定，百万茶乡人翘首期盼的时刻终于到来。申遗成功之后，如何推动保护与发展相结合，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带动经济转型发展，实现百姓富、生态美呢？茶乡安溪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在习近平总书记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统筹发展三茶统筹理念指引下，既要发掘传承弘扬古代文明，又要积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擦亮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张金名片，保护和利用人类农业文化遗产，传承和弘扬传统农耕文化，胸怀世界，放眼全球，讲好农业文化遗产里的安溪茶故事。那么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为什么

能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呢？又说安新县产茶历史悠久，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素以制茶工艺精湛、茶叶品质优异、茶文化底蕴深厚著称。据安西县志的记载，安西产茶始于唐末，兴于明清，盛于当代，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安西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小鹏认为，山地农业与茶园共荣共生、和谐共长，成为茶农的主要生计方式。森林、茶树、村落有机结合，构成完美的复合生态景观，这也是安西铁观音茶文化系统最突出的优势。正是蕴含天地人完美结合的自然农法，以及千百年传承的生态种管智慧，安西才得以吸引了世界目光。那再具体来说啊，首先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神奇茶树，安西所处的经纬度、年平均气温、降雨量、相对湿度、红壤或沙质红壤、微酸性土质及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高、矿物营养元素丰富等等，形成了地域环境，滋养出安西铁观音这棵神奇的植物，造福了一方百姓。高山云雾出好茶，在安西3000多平方公里县域中，千米以上高山约有140座，优美的茶山生态复合景观也为铁观音茶叶的观音韵、圣妙香奠定了天然基础。其次，安西县立体推行全域生态建设，从县域大生态、茶园小生态、土壤微生态3个层面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去化学农药等减量化行动，还引入思雷植保、大思农等植保专业化服务组织，实施茶叶绿色防控全程托管、统防统治，还综合运用声、光、电生物干扰技术，创立全国首个生物信息对抗与智能虫害防治系统。安西全县茶园面积稳定在60万亩，生态茶园的覆盖率达80%以上。另外，在茶树种植和制作工艺上，安西有着被茶叶界公认为安西对中国茶叶的三大历史性贡献。这一呢，是在明朝成化年间发明创制半发酵乌龙茶制作技艺，在中国茶类家族成员中增加了清茶种类。这二是在清朝雍正年间发现铁观音这一珍稀茶树品种，而直到今天依然流传着很多与茶有关的动人故事。三呢，便是发明短穗扦插茶树无性繁殖技术，不仅让安西成为全国茶树无性繁殖发源地，也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品尝到品种纯正、品质优良的铁观音。而与此同时，茶产业基础雄厚，创下县级茶园面积、年茶叶产量、涉茶总产值、茶叶从业人员受益人口、农民茶叶收入比例等多项全国第一，直接带动印刷包装、机械制造、食品加工、交通运输、仓储物流以及房地产发展，出现了一夜兴百夜旺的繁荣盛景。现在安西的铁观音已经在欧盟27个国家、俄罗斯、日本等共46个国家和地区完成国际商标注册，成功入选中欧100+100地理标志产品互认互保产品清单。借助众多的平台载体，安西铁观音以国礼茶、国宾茶身份惊艳国际政要舞台，香飘大国外交。千百年来，人与茶树和谐相处，创造性的融合形成完整齐全、特色鲜明的安西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这一系统在生产过程中孕育了生物多样性，发挥了生态系统功能，呈现了人文和自然景观特征，这也已经成为中国茶产业的突出代表和符号，因此最终也能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再添上一颗璀璨明珠。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这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的十年申遗之路。向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起冲锋是在2019年，而实际上申遗工作是可以追溯到2012年。在安溪县农业区划中心主任张长水看来，2012年是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申遗工作启动元年。那一年，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正式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申遗工作启动之后，安溪县有关领导和人员先后到尤溪和福州去学习取经，还聘请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编制申报资料。2014年，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被认定为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9年1月，在前期多年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安溪县启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安溪县委县政府是成立了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启动并扎实推进申报工作。2019年6月，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入选第二批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9年10月，入选农业农村部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的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2020年8月，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文本经过两次研究修改，最终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审核通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进入等待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实地考察阶段。2019年9月以来，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专家海琳达·欧耶奇、李先德、闵庆文等都曾前往安溪，并对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进行实地调研和考察，对安溪县茶文化系统传承保护发展给予了高度肯定。2021年4月，12个驻华国际组织的外交官走进铁观音发源地，交流安溪铁观音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经验。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文康农对安溪县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做法大为赞赏。当时他就说，安溪茶文化系统不仅能够维系农民的生计，保护自然，传承文化，而且茶文化系统中还包括与茶叶相关的职业教育，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希望安溪能够持续现在的做法。今年的5月6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对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进行了线上考察。受全球疫情影响，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专家是不能来中国实地考察，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秘书处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专家顾问团队和安溪县等候选遗产地的共同努力下，首创了线上考评，并最终呢是确定了安溪县为第一个接受线上考评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候选地。今年的5月20号，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了，茶香圆梦，安溪惊艳了世界。申遗成功，福建安溪再一次走向世界。获悉这个消息之后，国家非遗乌龙茶铁观音制作技艺传承人李金登兴奋不已，他第一时间转发朋友圈并留下了评论。他说，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具有巨大的品牌效应，在提升品牌价值、带动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国际交流等方面成效将更加显著。而就在安溪县各界还在为成功申遗欢欣鼓舞之时，不少茶人已经把目光聚焦了今后的保护和传承。其实早在评选阶段，专家们就十分重视

0: 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安溪县国际交流中心副主任徐明认为，安溪要不忘申遗初心，积极兑现世界承诺，要擦亮遗产品牌，适度引导资本下乡，要积极探索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农业文化遗产挖掘、动态保护与合理利用。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后，那又该如何留根铸魂呢？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副组长、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李先德寄语安溪说，要科学评价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让生态保护的补偿机制能够落实到农业遗产地，让越来越多的国之栋梁参与到这项工作中。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玛利亚·海伦娜·塞梅朵也提出了殷切希望，他说，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已通过非凡的生态农业方法证明其可持续农业模式的巨大潜力，通过对农业体系原有特色加以利用，它能为农村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农村发展。而作为这一遗产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安溪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小鹏深知，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只是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保护的一小步目标，而今后该如何继续挖掘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的内涵和底蕴，助力茶乡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呢？王小鹏说，保护文化遗产就要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融入人们的现代生活。王小鹏说，近年来安溪县创新现代农业加文旅发展模式，在全国率先发展茶庄园业态，建成了22座各具特色的茶庄园，海丝茶园茶旅圣地线路入选农业农村部中国美丽乡村旅游秋季精品路线，每年吸引了120万人次以上的铁粉莅临安溪体验消费，年旅游收入有12亿元。安溪县茶馆委办主任陈志明说，要充分运用安溪铁观音人文底蕴深厚、文化遗产丰富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大胆创新，加快启动建设铁观音发源地文化园及铁观音小镇，建设提升西河山铁观音文化园、世界茶艺茶道文化交流中心等一批茶叶地标工程，挖掘茶文化特色，建设茶文化载体，彰显茶文化魅力，持续提升安溪铁观音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在传承中发展，在保护中利用，安溪县县长刘永强表示，茶文化遗产是安溪的宝贵财富和发展动力，要以申遗成功为新契机，继续把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补齐产业短板，促进三产融合，加快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中国茶文化走向世界贡献安溪力量。这就是新近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中国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那么我刚刚说了，本次入选的农业遗产共3处，稍后回来的节目当中，葛鹏继续带您到另外的2处去了解一下。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

0: 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人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人太久了，资金着急，
4: 没有基础啊！大家怎么研究搞都不知道，我啥都没有。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6: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宋元时期，安溪茶叶经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如今已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符号。早在新石器时代，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就有早期居民狩猎和游牧生活。数百年来，河北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确保了山区恶劣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发展，创造了山地梯田景观，见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国千年梯田、茶园与草原，靠什么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新增的三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故事。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中国新增添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我们要走进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核心区位于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多尔苏木，总面积是500万亩，涉及23个嘎查，也就是23个行政村，有15103名牧民。当地牧民至今恪守着古老而传统的游牧习俗，保留着逐水草而居、食肉饮酪、骑马射箭的蒙古族传统游牧生产生活方式。阿鲁科尔沁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志伟说，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具有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是全球

迥异、四季皆宜的草原资源。阿鲁科尔沁南部是亚洲面积最大的百万亩优质牧草成片种植基地，有着中国草都美誉。北部是超过500万亩的原生态游牧草原，连绵起伏的山峦、茫茫无际的草地、星罗棋布的河流湖泊、雄浑博大的大漠孤烟和长河落日，那是再现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独特游牧景观。每年六月，阿鲁科尔沁草原上会上演一场几十万头大小牲畜大迁徙的图景。当地的牧民通过每年春季和夏季的转场放牧，确保草原植被的保护和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所以至今，草原上仍保留着冬春营地和夏秋营地。阿鲁科尔沁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志伟说，阿鲁科尔沁旗有一部分天然草场被高格斯台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隔离在北部地区，当地把这一部分草场划定为夏牧场，把南部地区的草场划定为冬牧场，采用夏牧场、冬牧场轮牧的方式，既让牛羊得到了充足的饲草，也让草场得到更好的休养生息。在阿鲁科尔沁，这里生物类型多种多样，森林、灌丛、草原、湿地构成了重要的湿地生态系统，那是为野生马鹿种群、东北亚种还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大宝、黑鹳及其他珍稀濒危鸟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栖息地和繁殖环境。经过科学考证，在这个地方有7个植被型、33个群系，有苔藓植物130多种，蕨类植物10多种，种子植物700多种。家畜品种主要有西门塔尔牛、蒙古绵羊、昭乌达肉羊、罕山白绒山羊、蒙古马等等。蒙古族崇尚天意、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活理念和生产生活方式，在这儿一直延续到了当代，并且逐渐融合现代畜牧业生产技术，特别是通过良种引进、提纯复壮以及天然草场保护、清除饲料种植和暖棚暖圈建设等一系列措施，逐渐破除了传统游牧业过于依赖自然条件等牲畜生长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每年进入农历五月，在阿鲁科尔沁北部巴彦温多尔苏木各处的敖包祭祀就相继开始，夏季转场来放牧的阿鲁科尔沁牧民是遵循祖训，会换上盛装依约前行。牧民们各自献上新做的奶食、美酒和哈达，感谢大自然慷慨赐予，期盼草原风调雨顺、羊肥牛壮，并会绕着敖包走3圈表达敬意。在长期逐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中，阿鲁科尔沁牧民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游牧文化，草原那达慕、祭敖包、阿鲁科尔沁民歌等传统体育和节庆活动，都是让人们领略到了蒙古族勤劳、勇敢、热情、豪放的民族风情。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不仅是整合了高格斯台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察干后特古城遗址、罕庙、根披庙等历史文物，也涵盖了蒙古族乐乐车制作技艺、蒙古韩廷音乐和阿日奔苏木婚礼这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乐车曾经是蒙古牧区最有效的交通运载工具，为蒙古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是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乐乐车是北方游牧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用具，尤其是以蒙古族乐乐车最为驰名。乐乐是牧民赶车吆喝牲口的声音，乐乐车是因此而得名。这个车子是常用牛来拉，所以也称为蒙古式牛车。早在秦汉时期，人们就能造出车轮高大的木车，可载千斤重物，在草原、雪地、沙漠和沼泽一带畅行无阻，成为草原之舟。

乐乐车是由车架子、车轮和轴安构成，多采用的是桦木和榆木等质地坚硬的木材。车架子的组成是两根圆木、9至11根横撑、8根竖撑和2根车厢盖。车轮部分由1根轴、2个车轱、36根车辐条和12根车网构成。乐乐车有2个轴安，连接车架子和车轮。制作乐乐车只有奔子、斧子、凿子和锯等简单的木工工具。技术工艺简单，但是蕴含着许多科学道理，体现了蒙古族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而咱再说阿日奔苏木婚礼，是阿鲁克尔近期阿日奔苏木地区的蒙古族传统婚俗。在蒙古族游牧生产生活方式上形成的这种婚俗，是具有浓浓的草原民族风情，反映了蒙古族人民诚实豪放的性格和多彩多姿的生活场面。阿日奔苏木婚礼以2个青年男女的婚礼仪式作为主线，是一个结构严谨的戏剧化的场景。在这里，蒙古族人民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婚礼过程中所使用的祝福和赞美词是蒙古族口头文学的精品，而婚礼中的蒙古包、乘马、乐乐车、蒙古族服饰、蒙古族奶食品和肉食品，以及蒙古族长调歌曲等等，都表现了草原特有的文化。而蒙古族最后一代大汗林丹汗的都城，就是现在阿鲁克尔沁旗境内的察干浩特古城，被国内外学术界公认为研究蒙古族汗庭音乐的重要基地。根据史料记载及学术界专家学者的详细研究和充分论证，林丹汗宫廷音乐是目前所知的较为完整的蒙古族汗庭音乐资料。蒙古族汗庭乐队是专门在蒙古金帐殿前表演的乐队，供可汗继位、诸王或外国来朝、册封皇后、皇太子、重臣封尊号，以及郊庙礼成、重臣朝贺、大享宗亲等场面演出。蒙古族汗庭音乐的乐声雄伟宏大，乐曲有可汗颂、朝廷赞、宗教礼仪、民间谚语和哲理训喻等内容，由乐声、乐曲和舞蹈三部分组成，有80多个曲目，共需要胡笳、胡琴、三弦、蒙古筝、火布丝等18件乐器。阿鲁克尔沁旗人民政府重视保护和挖掘蒙古族宫廷音乐工作，将其列为旗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在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呼格吉勒图主持下，2009年便着手开展了蒙古林丹汗宫廷音乐的挖掘、抢救和恢复工作，还成立了蒙古族汗庭乐队。经过精心策划和排练，完成了乐器的复制、乐谱的配器、服装的设计、乐队的排练、舞蹈的编排、舞台的布景、演员的筛选等一系列工作，复原了失传已久的蒙古族汗庭音乐。始建于元太祖元年的蒙古族汗庭乐队，如今在阿鲁克尔沁草原得以重现。车、蒙古包和音乐是游牧民族数千年来逐草而居的最密切伙伴。走出内蒙古，接下来我们要去河北涉县，了解那里旱作实验梯田系统。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是位于河北涉县东南部的景甸镇、耕乐镇和官房乡3个乡镇，涵盖了46个行政村，总面积204.35平方公里。在这个系统内，实验梯田分布密集，规模宏大，是涉县乃至太行山地区旱作梯田的杰出代表。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里种植了多种农作物和经济林果，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强大的生态功能。梯田系统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长期的劳作过程

0: 成长。当地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农业知识与技术体系，形成了独特的节日习俗，而梯田系统还具有较高的景观与美学价值。随着季节的变换，整个系统在春夏秋冬分别呈现出不同的景色。胯下一条毛驴，头上一顶草帽，身上一件迷彩服，人和驴不紧不慢地沿村里柏油马路向山坡行去，这是王金庄村民下地的日常情形。到今天，王金庄村村民有近300头毛驴，这是他们从梯田往返住宅的日常作息，同时也是驮运粪肥拉铁犁的农耕器具。河北涉县地处太行山深处，处于中国第一阶梯与第二阶梯分界线上，年降雨量仅500多毫米，蒸发量却达到1720毫米，年平均气温12.4摄氏度，山区平均海拔在800米以上，以石灰岩为主。在这里，尽管石厚土薄，山高坡陡，雨水稀少，但是从元代开始，当地的百姓便一代代凿石垒堰，留下了至今总面积达21万亩的太行梯田。涉县汉作梯田系统核心区是井店镇王金庄。1987年，出生在王金庄三街村的刘玉荣，后来成了五街村的媳妇，现在是涉县汉作梯田保护与利用协会的一名志愿者。他回忆自己的父亲刘牛定，年轻的时候拉着毛驴在山坡上修石堰建石庵子的日子，而每每这一时刻，他都觉得每一寸梯田都无比珍贵。土壤平均厚度不足0.5米，也就是不足半米深。最初定居在这里的村民先把分散的可供土集中起来，再用碎石围成矮矮的石堰，以防止水土流失。而随着人口的增多，梯田不断向山上延伸，但是越往上地越窄，土越薄，人们呢便要筛选掉碎石参加入有机肥，经过数月涵养再填入实验备耕待用。在这里通常农民下地步行时间需要1-2个小时，如果赶到立秋前后收花椒，许多村民就会连续几十天住在自家梯田里的小石头房子里，也就是刚刚说到的石庵子。石庵子是由石头片层层叠叠垒起来，一人来高，占地呢也就4-5个平方米。刘玉荣的父亲刘牛定今年已经68岁，年轻的时候他是个石匠，曾牵着毛驴漫山遍野找了一个星期的石头，在自家田里垒起了一座石庵子。而碰上立秋农忙的时候，他在这儿一住就是1-2个月，家里的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是定期到田里给父亲送干粮。把字刻在石头上是人类最古老的记录方式，也是保存信息最长久的方式。王金庄的石庵子有1000多座，明清时期刻下的字现在依然可见。志愿者刘玉荣用手机拍下了一张刻有光绪13年正月字样的石庵子。刘玉荣就说，有一个说法，我们刘家祖先刚落户到王金庄时，就是住在大南石庵子里修梯田，后来在村里置下房产才搬回村中。这里的人们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汉作梯田农耕技术，它秉承我国农业的精耕细作的传统，并与给予保商相结合，用地养地并举，并且通过锄、犁、耙、翻的工作方法实现了雨季给予、旱季保商。而当地人还在此基础上根据干旱气候独特的地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给予蓄水体系，包括水库、塘坝、水池、水井、水窖，用于蓄积雨水和泉水。而为了有效控制梯田的土肥流失， 人们会在实验边沿种植花椒树，既保护了围堰，又可以防止水土流失。种子在独特农耕环境下近千年的选育中愈加丰富，形成一条相比于石器传承更为活态的传承链。据2019年、2020年两次梯田普查，王金庄共普查到农业物种26棵、57属、77种，共计171个传统农家品种。志愿者刘玉荣说，比如菜豆，王金庄就有20多个品种，村里人每个季节都有品种收获。比如6月份，人们可以收获到新鲜的绿豆角，7月份可以吃到紫豆角和绿花豆角，8、9月份可以享用红梅丝豆角，10月份及11月份还可以吃到鲜嫩的紫荆梅豆角、绿梅豆角。歙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贺宪林介绍，正是有物种多样性优势，当地通藏粮于地的耕作技术、存粮于仓的储存技术和结粮于口的生存技巧，天人合一的农业生产智慧，不但创造了规模宏大的实验梯田景观，而且还创造出了独特的山地渔养农业系统，保存了大量重要农业物种资源，从而得以筹备种子银行。在种子银行陈列室里，排排架子上的玻璃瓶里装着各色各样的种子，标签纸上写着种子的品种。村民所种的老玉米大多是金黄色的玉米，名称换为金黄后，而也有少数种白色玉米的，换为白马芽。志愿者刘玉荣说，还有岭头山药、村边麻、洼地高粱、岗上棉花。乡亲们家的梯田适宜种什么，是都可以到种子银行借种子，等到秋收后再把种子还回来。比方说你借1斤种，那你还就还1斤半。靠着绿色生态的优势，当地梯田小米、玉米身、花椒等以较高优势的价格卖到了全国。农业文化遗产需要传承。刘玉荣记得，10多年前村里的毛驴有1000多只，但现在剩下不到300只。有些梯田曾经出现过撂荒的情况，等到村里干活的老人都老去了，梯田要交给谁来打理，这一度是个问题。不过刘玉荣说，我们梯田里生产的小米能卖到10块钱一斤，这本身能够证明特色农业种植的经济价值。而村里现在有学校、卫生院、文化中心，还建了高速公路站，能1个小时到安阳、邯郸、长治，这些基础设施对年轻人来说是有吸引力的。歙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贺宪林认为，歙县梯田能种出远近闻名的核桃和花椒，还有小米、玉米、大豆、黑枣及其他农林产品，这本身就很有价值。过去种植梯田仅是为了解决温饱，现在可以利用特色农业种植、农旅产业开发，将梯田保护和利用变为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感谢关注本期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再会。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我们是虎鲸，成群结队的在大海中遨游，从南极的浮冰到热带的珊瑚，我时不时跳出水面，等 当我落回到海里时，我醒了。

0: 睁开眼，我的大海变成了三面墙壁，一面透明玻璃，几下就能游到头。妈妈个子太大，她都没法挪动。嘘，我们要上班了。人类经常说他们最热爱的就是动物和大自然，把我们关在这里是爱吗？
1: 动物表演对人类是娱乐，对动物却是酷刑。海洋馆圈养的虎鲸由于身心压力大，平均寿命只有20岁，而野生虎鲸的平均寿命可达50岁。
0: 昨天，我又梦见了大海。

0: 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苦孟之乡，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4: 啊。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0: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1: 还真是有。
2: 有道理，
4: 有道理。
0: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1: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广播编辑熊小兰，演播叶欣、周铁。
1: 第13集，神奇的殊荣和权威。
2: 在荣先生荣义因的记忆中，就在真谛走的当年冬天12月份，有一天晚上，外面刮起了大风，天气骤然降温。吃饭的时候，他父亲小黎黎突然觉得有点头疼，都以为是着凉引起的，所以他吃了几片阿司匹林之后便早早地上楼休息去了。没过几个小时，等母亲上床去休息的时候，发现父亲身上还是热乎乎的，但是已经没有了气息。

父亲就这样去世了，好像睡前吃的几片药是毒药似的，好像父亲知道没有真谛，他的课题研究注定要流产，所以就干脆利索地结束了自己。其实是脑溢血夺走了小黎黎的生命。喊不喊真谛回来，开始荣先生有些犹豫，主要是想他才走不久，单位又那么神秘重要，但是母亲最后还是决定要喊真谛回来。母亲说，既然他姓荣，喊我是娘，他就是我们荣家的儿子，父亲去世当然要喊他回来。就这样，荣先生给真谛拍去了电报，通知他回来参加葬礼。

0: 但是前来参加葬礼的却是一个陌生人，他代表荣金珍给父亲小黎黎敬献了花圈。花圈很大，是葬礼上所有花圈中的最大的一个。荣家人还是感觉不到安慰，以对金珍的了解，只要他能回来是一定会回来的。他是个非常认死理的人，认定的事他会采取任何方法去做的，不会是前怕狼后怕虎的。也许是来人说的那些话太隐晦，什么以后家里有啥事金珍回来的可能性都很小，什么他们都是金珍亲密无间的兄弟，他们来就代表荣金珍来了，什么这个那个他无法回答，那个这个他不能说等等。
1: 这些话荣先生听着想着，突然怀疑真的是不是已经出事了，死了。尤其是看他以后的来信越来越少，越来越短，而且一年一年的都是这样，老是见信不见人，他真的越来越怀疑真的已经不在人世了。在一个事关国家安危的秘密又秘密的机构里，生命也许是最容易伟大的，但也是最容易光荣的。总之，随着真谛一年年的不回来，看不到他人，听不到他的声，光凭几封信，荣先生对真谛能不能安然回来已经越来越没有信心了。
0: 然后是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2: 革命不对，造反有理，革命不对，造反有理。
0: 跟着是埋在荣先生个人命运里几十年的一枚炸弹也爆炸了，一张大字报揭发他，说他一直在苦练的那个人，也就是初恋情人，是到台湾的国民党员，说唯他不嫁，爱他就是爱国民党，荣先生是国民党的情妇，国民党的特务等等。大字报贴出的当天下午，几十个学生就稀里哗啦地包围了荣家，这是第一次对荣先生发难，有点点到为止的意思，没有太过激的行为。第二次是一个多月后，一下卷来了几百人，他们压着校长冲进了屋里，把荣先生揪出去，扣了一顶国民党情妇的高帽子，汇入被批斗的一群人中，像犯人一样的游行示众。完了，又把他和化学系的一个生活作风有些腐化传言的女教师关在一间厕所里，白天拉出来批斗，晚上押回来写检查材料，后来还被当众剃成了阴阳头，完全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有一天，荣先生的母亲在批斗现场见到女儿，吓得当场昏厥过去。
1: 在荣先生的记忆里，母亲躺倒在医院里生死不知，自己又人鬼不分，过日子简直比在油锅上煎熬还难受。他说，这天晚上我偷偷给真谛写了一封电报，只有一句话，如果你还活着就回来救我，是以母亲的名义写的。第二天，一个同情我的学生帮我将电报拿去发了。电报发出去以后，我想过各种可能，最大的可能是了无音讯。
3: 没有福音的幸运，也没有泥沙的永恒，那只是一粒小小的露珠，让短暂的生命滋润禾苗小草，以他生命的瞬间闪烁晶莹纯真的光。
0: 这一天，荣先生正陪他的同事在化学系教授楼前接受批斗，两人站在大楼进出门厅的台阶上，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两边是烈烈红旗和标语什么的。下面是化学系三个班的学生和部分老师， 约有200来号人都席地而坐，发言的人会站起来，感觉还是很有秩序的。就这样，从上午10点多钟开始，又是揭发又是审判的，中午在现场吃饭，还在现场背诵毛主席语录。到下午4点多钟，两个人的脚早就已经站麻了，已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就在这个时候，一辆挂着军牌照的吉普车突然开了过来，停在了楼前，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车上下来3个人，两个高个子，一左一右夹着一个小个子，他们径直朝批斗现场走来。快走到台阶的时候，几个执勤的红卫兵拦住他们，问他们是什么人。中间的小个子很蛮横地说：
1: 我们是来带荣英义的。
4: 你是什么人？
1: 来带他的人。
0: 一个红卫兵看他说话的口气那么大，沉下脸厉声回敬他：
5: 他是国民党特务情妇，不能走。
0: 那个小个子狠狠地盯了他一眼，突然呸了一声骂道：
1: 呸，放屁，他要是国民党，那我不也成了国民党了？你知道我是谁吗？告诉你，今天我非把他带走不可，让开。
0: 说着，那个小个子一把推开拦他的人，冲上台阶去。这时不知谁喊道：
1: 哎，他胆敢骂我们红卫兵，把他捆起来，捆起来。
0: 一下子人都站了起来，涌上去围着他一阵乱打。幸亏有陪他的人保护他，这两个人都是高高大大的，而且一看就是有身手的人，3下5除2就赶出了一个小圈子。小个子就站在圈子里，而那两个高个子像保镖一样的保护着他，一边双双高喊着：
1: 让开，我们是毛主席的人，谁敢打我们，谁就不是毛主席的人，不是红卫兵，我们是毛主席最亲的人，请你们散开，散开。
0: 完全靠着万夫不挡之勇，两个人终于把小个子从人团里救了出来。一个人护着他往前跑，一个人跑着跑着却突然地转过身，从身上摸出手枪，朝天开了一枪，大声喝道：
6: 都给我站着，我是毛主席派来的。
0: 所有的人都被这突然的枪声和他的威严镇住了，愣愣地望着他。但是后面不时有人在喊：
7: 我们红卫兵是不怕死的，别怕他们，我们一定要把特务救出来。
0: 眼看局面又要发生突变了，这个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证件，鲜艳的红色，封皮上有个很大的国徽，打开证件内页，高举着亮给大家看：
6: 你们看，我们是毛主席的人，我们在执行毛主席下达的任务，有话好好说，请你们的领导同志站出来。
0: 人群里站出两个头目，那人收起手枪，请两人在一边耳语一番，两个头目都明显的被说服了，回头就对大家说他们确实是毛主席最亲的人，要大家都回原位坐下。不待一会儿，现场又安静下来了。

0: 兵跑出几十米远的两个人又回转过来，一个红卫兵头目甚至很远地迎上去握住小个子的手，另一个头目则向大家介绍说，小个子是毛主席的英雄，要大家鼓掌欢迎。掌声稀稀拉拉的，说明大家对英雄还是有情绪。也许是再怕生事，那个先前开枪的人没让英雄过来，把他送上了车，喊司机开车走，自己则留下来没走。车子发动后，英雄从车窗里探出头，大声喊道：
1: 姐，你别怕，我这就去喊人来救你。
0: 此人也就是那个小个子，就是金针，荣金针。荣金针的喊声回荡在人群上空，余音还在缭绕。只见又一辆挂军牌照的吉普车风驰电掣般的驶来，急停在荣金针他们的车前。车上钻出三个人，两位是穿干部制服的解放军。他们下车就走到刚开枪的那个人面前耳语了几句，然后把另一个人介绍给他认识。此人是当时学校红卫兵组织的头号人物，人称杨司令。接着几个人在小车边小声地议论了一会儿，只见杨司令独自表情肃穆地走到红卫兵这边，二话不说举起拳头就高喊毛主席万岁。下面的人都跟着喊，喊得地动山摇的。末了他转身跳上台阶，摘掉荣先生的高帽子和大牌子，对下面的人说：
2: 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我向毛主席保证，他不是国民党的情妇，而是我们英雄的姐姐，是毛主席最亲最亲的人，是我们最革命的同志。
0: 说着他又举起了拳头，连连高喊口号：
2: 毛主席万岁，红卫兵万岁，同志们万岁。
0: 喊过几遍之后，他摘下自己的红卫兵袖章，亲自给荣先生戴上。这时又有人开始高喊口号，不停地喊，像是欢送荣先生走似的，其实是掩护他走，通过喊口号来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就这样，荣先生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中结束了他被革命的历史。
3: 时间已经踏着秋天走得很远了，童年用欢乐踩出的路深满了荒草和地衣，人还在青山绿水间留恋，一半是犹豫，而另一半是痴迷。
4: 荣先生说，说真的，当时我没能认出真谛来，十年不见了，他变得比以前还要瘦弱，加上又戴着一副比平底子还要厚的老式眼镜，活像个小老头，让我简直不敢认。直到他喊我姐姐之后，我才如梦初醒，但这个梦似乎又是醒不了的。就是现在我都怀疑那天的事情是不是在梦里。从发电报到见到人才一天的时间，他这么快就回来了，仿佛真的就在本市。而他回来后的种种权威又神秘的迹象表明，他好像真的是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金针在家期间，那个开枪的人就像个影子一样，始终寸步不离地跟着他，感觉上既像保镖又像个看守，把阵地看管的几乎是没有任何自由。荣先生在回忆中说，哪怕跟他们说什么，那人都要干涉，这个是不准问的，那个又是不能说的。晚上的饭菜是汽车送来的，名义上说是为免除他们的辛苦，其实是怕他们在饭里面下药。吃完饭 那个人便开始催促真谛走。在母亲和真谛再三强烈的要求下，他总算同意真谛在家里住上一晚。这对他似乎是一个冒险的举动，为此他调派来了两辆吉普车，布置在我们荣家的门前屋后。车里面少说有七八个人，都是穿军装的，也有穿便衣的。他自己呢，则在真谛睡的那个房间里。睡之前，把我们荣家的每一个角落都搜寻了一遍。第二天，真谛提出要去给父亲上个坟，却遭到了他断然拒绝。就这样，真谛像梦一样的来，像梦一样的住了一夜，又像梦一样的走了。通过这次见面，真谛对我们依然是个谜，甚至谜底变得更深。我们唯一弄清楚的就是他还活着，而且还结了婚，说是不久前才结婚的，妻子是他一个单位的，所以我们同样无法知道那个女的到底是干什么的，在哪儿，只知道他的妻子姓屈，是一个北方人。从带回来的两张照片上看，小屈比真谛还要个子高大一些，长得结结实实的，只是目光有点忧郁，跟真谛一样，好像也是个不善表达的人。走之前，真谛塞给母亲一封信，很厚，说是小区要他转交的，要我们等他走后再看。后来我们看，里面有200块钱和一封小区写的信，信上主要是说组织上不同意他陪真谛回来看我们，很抱歉。和真谛不一样，他喊我母亲叫妈妈，叫亲爱的妈妈。
0: 金珍走后的第三天，一个曾经代表金珍单位来荣家表示节日慰问的人，给他们送来了一份由当时省军区和省革委会联合下发的大红头文件，内容是说荣金珍是受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的革命英雄，其家庭是革命之家、光荣之家，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入内，更不能以任何名义对英雄亲人采取错误的革命行为等等。上面还有这样一个批示，违者一律以反革命处之，这是当时省军区司令员亲自签署的。这无疑是一把尚方宝剑，正是靠着他，荣家后来再也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包括荣先生的大哥，先是靠他调回了南方大学，后来他决定出国，也是靠着他去成的。荣先生的哥是搞超导研究的，当时在国内哪有条件呢？只好出去。可是，在那个时候，要出国是多么的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荣金珍给荣家人提供并创造了正常甚至理想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但是金珍到底为国家做出了什么巨大的了不起的贡献，有如此殊荣和神奇的权威，以致时代都在他的手上被轻易的翻转，这对荣家人来说一直是个谜。后来南方大学化学系的人传出一种说法，说荣金珍是为国家制造原子弹的功勋，也只有干这种事才会这么神秘，这么重要和荣耀。到了80年代，荣先生看到国家表彰两弹功勋的名单上没有金珍的名字。金珍对国家做了什么贡献，获得如此神奇的殊荣和权威，对他来说始终是个不解之谜。
3: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还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 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

张开着黄昏，石阶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14集，破译密码，人类最残酷的事业。
2: 《绝密701》这部小说我写了整整10年，它简直不像是在写一部小说，而是在经历我的一段人生，贫困、病痛都在这10年当中浓缩地体验到了。所以说这部小说它几乎陪伴了我青春的全部过程，青春的一些苦难、幸福在小说当中自由地进进出出，留在了小说里面。现在我对听众也有我的期待，我非常希望我书中的故事和人物能够像感动我一样的感动你。
3: 跟荣先生一样，郑瘸子也是我完成这个故事的一个重要人物。我在采访荣先生之前就采访过他，并且与他建立了十分友好的关系。那个时候他已经60多岁了，皮肉上的疏松已经不可避免地渗透到骨头里了。跛足再不可能凭借一两个鞋后跟来解决问题了，只好拄起了拐杖。我结识他的时候，他是特别单位701的头号人物，一局之长。人到这个份上，瘸子自然是没人敢喊了。有官衔又有了年纪，可以称呼的也多了。当然，以我的身份而言，我只能正正经经地尊称他为郑局长。在这儿呢，我告诉你一个郑局长的秘密，他有7部电话，数量之多可以和他的称谓相比了。他留给我的只有2部，不过已经足够了，因为有1部是他的秘书的，打过去随时会接听，也就是说我肯定可以让局长大人听到我的声音。至于我能不能听到他的声音，那就要看运气了。采访完荣先生之后，我曾给郑局长的2部电话拨号，1部没人接，另1部喊我稍等，就是说要看我的运气了。运气不错，我听到了郑局长的声音，他问我有什么事。我告诉他，现在南方大学的人都在传说荣金珍是制造原子弹的功勋。他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我的意思是，荣金珍虽然功勋赫赫，但是由于从事秘密工作的原因，其实只不过是个无名英雄。但现在恰恰也正是由于秘密的原因，他的功勋似乎又被人为的夸大了，成了制造原子弹的功勋。殊不知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很生气的声音，便一口气地对我这样说道：
4: 我看不见的，难道你觉得靠一颗原子弹可以打赢一场战争吗？而靠荣金针，我们几乎可以打赢每一场战争。原子弹是象征我们国力的，是插上鲜花给别人看的，而荣金珍干的事是看别人，是从风中听人的心跳声，看人家深藏的秘密。只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所以以我看来，从军事的角度来说，荣金珍干的事比造原子弹还要有实际意义。
3: 荣金珍干的事是破译密码。破译事业是一位天才努力揣摩另一位天才的新的事业，是男子汉的最最高级的厮杀和搏斗。这桩神秘又阴暗的勾当，是人类把众多的精英纠集在一起，为的不是别的什么， 而只是为了猜想有几个简单的阿拉伯数字演绎的秘密。这听起来似乎很好玩，像出游戏。然而人类众多精英却被这场游戏折磨得死去活来。密码的了不起就在于此，破密家的悲哀也在于此。在人类历史上，葬送于破译界的天才无疑是最多的。换句话说，能够把一个个甚至一代代天才埋葬掉的，世界上大概也只有该死的密码了。他把人类大批精英圈在一起，似乎不是要使用他们的天才，而只是想叫他们活活憋死，悄悄埋葬。所以难怪人们都说破译事业是人类最残酷的事业。
5: 没有名字，只有代号；没有语言，只有行动。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他们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和情感，从事着常人难以理解的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在电波和数字的迷宫中进行着猜谜的游戏。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害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石阶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1956年夏天那个凌晨，当荣金珍在朦胧的天色中乘车离开南方大学的时候，他一点也不知道坐在自己身边的这个举止有点傲慢的人，已不可逆转地将他的一生与秘密又残酷的密码事业连在了一起。

0: 光中驶出市区，上了国道飞奔起来。荣金珍一下子警觉地东张西望起来，他在想，不是在本市吗？本市36号信箱怎么还上了国道？虽然昨天下午瘸子带他去那个地方办理相关调任手续的时候，车子绕来绕去的走，有十几分钟的时间，他甚至被要求戴上了一副屈光的黑镜，等于是被蒙上了眼睛。但是凭着感觉，他相信并没有走出市区。现在车子上了通坦的国道，呼呼地奔驰起来，感觉是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金珍便纳闷地询问起来，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单位。
0: 在哪里啊？
1: 不知道。
0: 很远吗？
1: 不知道。
0: 不是昨天去的那个地方吧？
1: 你知道昨天去哪里了？
0: 肯定是在市里面啊。
1: 听着，你已经违背了你的誓言了。
0: 可是
1: 没什么可是的，重复一下你宣誓的第一条。
0: 所到之处所见所闻均属机密，不得与任何人传谈。
1: 听着，你要好好的记住它，以后你每天的见闻都是机密。
0: 天黑了，车子还在开，前方散漫地闪现出一片灯火，估计是个不大不小的城市。荣金珍留心地观察，想知道这是到了哪儿。瘸子却又要求他戴上了屈光眼镜，等允许他摘下眼镜的时候，车子已经行驶在蜿蜒的山路上，两边是跟所有山路差不多的树林和山体，没有任何的标示和明显的标记物。山路弯多，狭窄，漆黑，车灯打出去，光线时常被挤成了一团，压成一路，像是探照灯一样的又亮又集中。感觉车子不是在靠引擎行驶，而是被光亮拉着走似的。这样的走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荣金珍从遥远黑暗的山坡上看见几丛零星的灯光，那也是他下车的地方。

0: 这地方有门无牌，门卫是个断臂老头，脸上还横着一道怨气冲天的伤疤。不知怎么的，荣金珍一见到他，心里就油然地想起了西方小说里的海盗。而院子里寂静无声，死屋一般阴森森的感觉，又使他想起了西方宗教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中世纪古老的城堡。黑暗中冒出来两个人，跟幽灵似的，走近了才发现一人还是女的。他上来跟瘸子握了一下手，另一个男的则钻进车里将荣金珍的行李提了就走。瘸子把荣金珍介绍给女人，惶惶然中，荣金珍没有听清楚他姓什么，只听得好像叫什么主任，是这里的领导。瘸子告诉他，
1: 这里是701集训基地，所有新入701的同志都要在这里接受必要的政治教育和业务训练。什么时候你完成了集训，我就会派人来接你的。希望你尽快的完成集训，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701人。
0: 瘸子说完这番话之后乘车而去，感觉像个人贩子从外地弄了个货色来，脱了手就走了，没有一点犹豫和缠绵。三个月后的一天早上，荣金珍正在床上做仰卧起坐，听到外面传来摩托车的声音，停在他的寝室门前，然后就有人砰砰砰地敲他的门。开门一看，来人是个年轻人，见面就对他说，
1: 啊，我是郑处长派来接您的，准备一下走吧。摩托车带着金珍走了，却不是往大门的方向开，而是朝院子的深处开，开进了一个隐蔽的山洞里。

0: 洞里，洞中有洞，四通八达，深奥复杂，像迷宫一样。摩托车笔直地开着，开了约有十来分钟之后，停在了一扇拱形铁门前。司机下车，进去一会儿又出来了，继续开车走。又过了一会儿，车子驶出了山洞，一个比集训基地大好几倍的院落迎面扑进荣金珍的眼帘里。这就是神秘而隐蔽的特别单位701的营院，也就是荣金珍今后生活的地方。而工作的地方则在摩托车刚刚停了一会儿的那扇拱形铁门的里面。这里的人通常将这个院子称作北院，而基地通常叫南院。南院是北院的门面，也是关卡，有点护城河和吊桥的意思。一个在南院被关卡掉的人，将永远无缘一睹北院，就是说吊桥是永远不对他放下的。摩托车又开了一会儿，最后停在了一栋墙上爬满藤蔓的红砖楼面前。屋子里飘出的缕缕饭香告诉荣金珍，这里应该是食堂了。正在里面用餐的瘸子从窗户里面看见，起身出来，手里还捏着半个馒头，把荣金珍请进去。
1: 餐厅里坐满了各式各样的人，从性别上说有男有女，从年龄上说有老有少，从着装上说有穿军装和穿便装的，甚至还有个别穿警服的。在基地受训的时候，荣金珍一直在猜想，这到底是个什么单位？哪个系统的？军方的还是地方的？现在看了这方情景，他心里更是茫然无知。他只是默默地想，这也许就是一个特别单位的特别之处吧。事实上，作为一个特别单位，一个秘密机构，特别就在于他的长相，秘密就是他的心脏。犹如一缕遥远的天外之音似的。
0: 瘸子引领着金针穿过大厅，到一隔间里，餐桌上已经摆了一套早餐，有牛奶、鸡蛋、包子、馒头，还有小菜。瘸子说，坐下吃吧。他坐下吃。瘸子接着说，你看外面，他们吃的可没你丰富啊，他们喝的是稀饭。荣金珍抬起头来，外面人手里端着的都是碗，而自己是杯子，杯子里是牛奶。瘸子接着说，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荣金珍说，
1: 是因为迎接我吧？
0: 不，是因为你要做更重要的工作。
1: 等吃完了这顿早饭，荣金珍就要开始他从事一生的破译事业了。然而直到此时，他还浑然不知自己将要从事的事业是这项神秘又残酷的事业。虽然在基地的时候，他接受的某些特别的业务训练，比如教官要求他必须尽可能地熟记某国的历史、地理、外交关系、政界要员、军事实力、战略部署、攻防关系，甚至政界军方要员的个人背景资料等等。这些曾使金珍好奇地想象过自己日后可能从事的职业。他第一想到的是研究某种对某国具有特殊军事目的的秘密武器，然后是加入某位首长的智囊团，当首长参谋秘书什么的，然后是当军事观察员，然后还有一些因为他不擅长因而他不愿意干的职业，比如当军事教员、外出搞外交活动，甚至当外交官、谍报员等等。总之，金珍这个那个的想到了很多重要又离奇的职业，就是没有想到当破译密码的人。破译密码，这几乎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个阴谋，一个阴谋中的阴谋。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

坦率地说，盘踞在省城市郊这个隐秘山谷里的701人，在开始并没有看出荣金珍有多么远大的前程，起码在他从事的职业上，这项孤独而又阴暗的事业破译密码，除了必要的知识、经验和天才的精神之外，似乎更需要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701人说，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是可以抓获的，但必须你每个白天和夜晚都高举着警醒的双手，同时还需要你祖辈的坟地上冒出缕缕的青烟。初来乍到的荣金珍不懂得这些，也许是不在乎，整天捧着一些莫名其妙的书，比如他经常捧着读的是一本英文版的数学游戏大全和一些现装的黄不拉几的无名古书，默默无闻地消磨着每一个白天和夜晚。除了有点孤僻，不是孤傲，也没有聪颖的天资溢于言表，因为他很少说话，也看不出有多少暗藏的才气和野心，不禁使人怀疑他的才气和运气。有些人还对荣金珍在工作上的用心也有深浅不一的疑虑。他常常看一些和专业毫无干系的闲书，这一切不禁让人怀疑荣金珍能干好密码破译这项工作吗？

沙滩是个被人遗忘的故事，人们只是一些天真的孩子，赶在海潮的时候抢着去捡五彩缤纷的海葵，捡海星，捡海螺，捡翠绿的海菠菜，但是看不见沙滩。看见沙滩的人什么都捡不到，他像海，忘去了那些能够捡到的东西，忘了，真的忘了。沙滩是沉默，他永远不会高声叫嚷，喂，你们来看呐，我是多么的沉默啊。沉默就是沉默，那是对大海最美丽的理解。海的伴侣是沙滩。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15集，701的功勋人物齐疯子。
2: 哎，有人说我把写作当成生活来生活，这是一种弱智的表现。我知道这是在指责我生活的寡淡吧。生活中我确实是属于那种除了写小说之外没有其他爱好的一个，我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是改了小说，我的内心好像都变成了文字，但我的生活就变成了一个苦行僧的生活。在生活中我给人的感觉肯定不是一个聪明人，但是我理解啊，聪明在生活中它不是很重要的，聪明的价值有时候是个负数。

0: 701的人对荣金珍是否能干好破译密码这项工作的疑虑，除了他用心不专的爱看闲书，还与另外一件事情有关。一天中午，荣金珍吃完饭从食堂出来，照常捏了卷书往树林里走去。他不爱睡午觉，但也从不去加班，一般都是挑个僻静的地方看看书打发时光。北院差不多是坐落在山坡上的，院子里有好几处小片小片的自然树林，从这边进去那边出去，出去就是山洞大门，他上班的地方。除此之外，他选择这片树林还有个原因，是他喜欢闻松树油脂发出的那股子松香味儿，有点药皂的味道。有人是闻不惯这味道的，可是他却喜欢，甚至觉得闻着它就好像过了烟瘾似的。这天他刚走进林子，后面便稀稀嗦嗦地跟上了一个人，50来岁，好像是那种很卑贱的人，脸上堆满谨慎又多余的笑容，问他会不会下象棋。荣金珍点了点头，那人便很兴奋又急切地从身上摸出了一副象棋，问他愿不愿意下一盘。荣金珍不想下，他想看书，但是又碍于情面不好拒绝，便点了点头。虽然多年不碰棋，但凭着跟西斯下棋练就的功底，一般人依然不是他的对手。但此人的棋艺明显非同一般，两人有点棋逢对手的感觉，下得难解难分，演绎了一场高水平的较量。以后那个人就经常来找他下棋，中午找，晚上找，甚至捧着棋守在山洞口或者食堂前死等他，有点缠上他的意思了，弄得大家都知道他在跟棋疯子下棋。
1: 在701，没有人不知道棋疯子的情况。他曾是解放前中央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毕业之后被国民党军队特招入伍，派到印度支那搞破译工作，曾破译过日军一部高级密码，在破译界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后来因为不满蒋介石再次发动内战，私自脱离国军，隐姓埋名在上海某电器公司当工程师。解放后，701经过多方打探找到他，把他请来从事破译工作，曾先后破译了某国多部终极密码，成了701数一数二的功勋人物。但是2年前，他不幸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一夜之间由一个众人仰慕的英雄变成了一个人人都怕的疯子。他见人就骂就闹，有时候还打人。按说像这种急性精神分裂症，尤其是分裂后疯疯癫癫的病例，俗称五疯子，治愈率是很高的。但是由于他身上具有多重惊人的秘密，没有人敢做主把他放出去治疗，只好将就着在701内部医院里治。主治医生是一般的内科医生，只是靠外面请来的专业医生临时教的几招展开医治，结果很不理想。虽说人是安静下来了，但似乎又安静过了头，每天除了想下棋什么都不想，也不能。用俗话来讲，是五疯子变成了文疯子。其实得病之前他是不会下棋的，但是当他从医院出来的时候，中国象棋下得比谁都好，这是跟主治医生学的。专家后来认定，事情坏就坏在医生过早地让他学习下棋。专家说，正如饿汉不能一口吃饱一样，像这种病例康复之初是切忌从事智力活动的，因为从事什么智力活动，他的智力很容易局限在这方面而不能自拔。但是本来只是一般内科医生的主治医生不懂得这些，再说他又是个象棋迷，经常跟病人下棋。有一天他发现棋疯子能看懂棋局时， 还以为这是他走向康复的开始，于是经常陪着他下棋，有点要巩固巩固的意思。结果这样就出事了，把一个完全可以康复的破译大师弄成了一个棋疯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起医疗事故，但有什么办法呢？人家本来就是赶鸭子上架的，不摔下来是运气，摔下来能怪他吗？怪不了的，要怪只能怪棋疯子的职业，怪他身上深藏着的秘密。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他似乎注定只能在这个隐秘的山谷里打发残生。有人说，除了在棋盘上尚能看到他昔日的智慧，平时间里他的智商还没有一只聪明的狗高。你吼他，他就跑；你笑颜待他，他就对你俯首贴耳。因为无所事事，他终日游荡在701院子里，像一个可怜怪异的幽灵。如今这幽灵缠上了荣金针。
0: 荣金针没有像别人一样设法摆脱他，其实要摆脱他是很容易的，甚至只要板起脸吼他几声让他走开。但是他从来不，荣金针不躲他，不吼他，连个冷眼都不给。他对齐疯子就如同对待其他人一样，不冷不热，不卑不亢，满不在乎的样子。就这样，齐疯子总是不休不止地围着金针转，转来转去的就转到棋盘上去了。下棋。人们不知道荣金针这样做是出于对齐疯子的同情，还是由于迷恋他的棋术。但是不管如何，这个破译密码的人是没有时间下棋的。齐疯子就是因为过于执迷于破译事业而被逼疯的，就像是气球被吹爆了一样。作为一个破译员，荣金针耽搁于棋盘的事实给人造成的感觉是，他要么根本不想干这行，要么也是个疯子，以为玩玩耍耍就可以干出什么名堂来。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过

7年前，犹太数学家席伊斯教授忙忙乱乱地带着一拨子亲人亲眷前往美国定居时，一定没有想到有一天他还要把这拨子人的尸骨和灵魂送回来。而事实上，这又是必须的，不容讨价还价的。他的老岳母的身体本来是十分健康的，但是陌生的水土和昔日严重的思乡之情加速地改变着他身体内的内部结构和健康机制。当预感到自己眼看着就要客死在异国他乡的时候，他的老岳母比任何一位中国老人还要激烈地要求回老家去死。老家在哪儿呢？在中国。中国，这是当时这个国家用一半枪口对准的地方。不用说，要满足老岳母的要求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容易就是西伊斯拒绝的理由。但是当威严的老岳父老乡绅变得像个无赖似的，把白亮的刀子架在脖子上以死相求时，西伊斯知道自己已套在一个可恶的怪圈里，除了顺从他别无办法。毋容置疑，老乡绅之所以如此决然，宁死不

屈的是因为老伴儿今天的要求也是他将来的要求，就是说他在用架在脖子上的刀明明白白地告诉女婿，如果他今天的生要以日后客死他乡作为代价，那么他宁愿现在就死，和老伴儿同死同归。说真的，西伊斯简直难以理解这对中国老地主内心神秘而古怪的理念，但是不理解有什么用呢？在白亮的刀子转瞬即可沾满鲜血的恐怖面前，不理解和理解又有什么区别呢？只有去做，不理解的去做，可恶的去做，而且必须亲自去做。因为在这个国家一贯夸大的舆论宣传影响下，其他亲人包括他妻子都担心有去无回。就这样，这年春天，西伊斯托带着奄奄一息的老岳母回到了他的老家。据说当老岳母被抬上临时租来赶往乡下的汽车，因而有幸听到司机一口熟悉的乡音时，他突然兴奋地瞪圆了眼睛，然后又安然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什么叫命悬一线？这就是命悬一线。而司机熟悉的乡音仿佛断线之刀，刀起线落，一线之命便乘风而去了。

让一缕思虑，一缕黯淡，抹自高高的云间。等待我的是远方的云朵，还有夕阳，把云彩织成缤纷的花环。我伸开的翅膀变成了美丽的花瓣，在夜空里失落了。心依然在呼唤黎明的归还。

0: 省城是西斯来回途中的必经之地，但是这不意味着他有机会重访南方大学。他此行有严格的约束，不知是中方在约束他，还是他所在国在约束他。反正他到哪里都有两个人如影随形，他走的路线和速度控制得跟个机器人似的，或者像秘密的国宝。其实只是一个有名望的数学家而已，起码护照上是这样写的。
1: 荣先生说，在那个年代，我们跟某国的关系就是这样，没有信任，只有敌意，彼此戒备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我没有想到西斯会回来，更没有想到他人在省城，都不能够来南方大学走一走、看一看，只能我去宾馆见他，而且还是那种见面，完全跟在牢房里看犯人似的。我们在这边聊天，旁边的两个人一左一右地看着、听着，还录着音，一句话要做到四个人都要同时听懂、听得见。好在现场的四个人都能用两种语言交流，否则我们只有不开枪了，因为我们都可能是间谍、特务，说的话都可能是情报。这就是那个特殊的年代，只要是两国人走到了一起，人就变成人不人、鬼不鬼，是敌人。哪怕是草木，都可能心怀鬼胎，射出毒液来，甚至于置对方于死地。荣先生说，我知道西斯想见的人不是我，而是真谛。而当时真谛已经离开南方大学，谁都不知道在哪里。

0: 别说是西伊斯，就连我都见不到。就这样，西伊斯才决定见我。见我的目的无非就是向我了解真谛的情况。我在征得我方监视人员同意的情况下，将真谛的情况告诉了他。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明摆着的现状，那就是真谛已经终止了人脑研究，去干其他事了。令我吃惊的是，听了我的话，西斯简直像挨了一闷棒，他茫然地望着我，无以言对，很久才发狠地吐出了一个词：
1: 荒唐，简直是太荒唐了。
0: 西斯气得脸通红，难以安然坐着。他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走着，一边倾诉着真谛在人脑研究方面已经取得的惊人成果，和接下来可能取得的更大的突破。他说，
1: 我看过小黎黎先生和金针合写的几篇论文，我敢说在这个领域里他们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就这样半途而废，岂不令人痛惜吗？这是为什么？怎么解释？
0: 西斯先生，有些事情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1: 难道金针是被你们政府权威部门招走了？
0: 差不多吧。
1: 在干什么？他们在干什么？
0: 我真的不知道。他再三地问，我再三地说不知道。最后他说，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金针现在在从事保密工作。
0: 我还是一句话，不知道。事实也是如此，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啊。
2: 说真的，荣先生至今也不知道他亲爱的真谛到底在什么部门工作，在哪里，在干什么，也不指望谁会告诉他。他相信这是真谛的秘密，是我们国家的秘密。任何国家和军队都有自己的秘密，秘密的机构，秘密的武器，秘密的人物。就像是那些冰山，如果没有隐匿在水下的那部分，他们还能独立存在吗？
0: 荣先生认为，一个秘密对自己亲人隐瞒长达几十年乃至一辈子，这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不这样，秘密泄露就可能危及国家的安危，不公平似乎也只有让他不公平了。多少年来，荣先生就是这样想的，或许也只有这样想，他才能够理解真谛。否则，真谛就是一个梦，白日梦，睁眼梦，梦里的梦，恐怕连擅长释梦的他自己都难以解释这个奇特而又漫长的梦。白日梦，睁眼梦，梦里的梦。

尽管西斯已经一再叮嘱荣先生，要他一定转告真谛，如果可能的话，他应该拒绝所有诱惑，回来继续搞他的人脑研究。但是分手之后，西斯望着荣先生离去的背影，几乎突然决定要亲自给金珍写信了。这个时候，他才想起自己还没有金珍的联络方式，于是又喊住荣先生，要金珍的通信地址。荣先生问监视人能不能给，后者说可以的，他就给了。当天晚上，西斯给金珍写了一封短信，经双方监视人审阅同意后，丢进了邮筒，信寄到了701，但是能不能和荣金珍见上面，得取决于信中写什么。作为一个特别单位，组织上审查个人收发信件是规定和纪律。当信件监审组的工作人员拆开西斯的信件之后，引起了他们的警觉和重视。写信人来自他们目前秘密监测的国家，信又是用英文写的。他们当即向有关领导汇报，领导又组织相关人员翻译此信。

星光流泻淡蓝的天宇，梦张开彩色的飘带，缠住了森林里的杜鹃。狐狸踏着林腰的舞步走进树林，凤尾草拨动泉水叮咚的琴声。我相信美丽的传说都是真的，我也是王谷的幽灵，为明天的人们吟唱多情。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16集，紫密。天才的陷阱和黑洞。

0: 沙滩是个被人遗忘的故事，人们只是一些天真的孩子，赶在海潮的时候抢着去捡五彩缤纷的海葵，捡海星，捡海螺，捡翠绿的海菠菜，但是看不见沙滩。看见沙滩的人什么都捡不到，他像海，忘去了那些能够捡到的东西，忘了，真的忘了。沙滩是沉默，它永远不会高声叫嚷，喂，你们来看呐，我是多么的沉默啊。沉默就是沉默，那是对大海最美丽的理解。海的伴侣是沙滩。
1: 看上去有满满的一篇，但翻译成中文以后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信是这样写的：
2: 亲爱的金珍，你好，我回来给岳母办事，顺便在省城做了短暂停留，方知你离开南方大学另择职业。我不知你具体在做什么，但是从你给人留

0: 留下的种种神秘印象看，我可以想象你一定在贵国机要部门从事秘密重要的事情。如我20年前一样，20年前我出于对犹太同族人的同情和爱，错误地接受了一个国家赋予的重任，结果使我的后半生变得可怜又可怕。以我的经历和我对你的了解，我格外担心你现在的处境。你内心尖锐又脆弱，是最不适合被挤压和捆绑的。事实上，你在人脑研究中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坚持下去，或许什么荣誉和利益都可能得到，无需另辟蹊径。所以，如果可能的话，请听我的忠告，回去干你的老本行。林·西斯，1957年3月13日，于友谊宾馆。
1: 很显然，这封信里透露的意思和荣金珍平时的表现是一脉相承的。这时候，人们起码就相关领导们似乎不难理解荣金珍为什么表现如此差劲，因为他身边有这样一个苦心忠告他回去干老本行的杨教授林西斯。由于信的内容不健康，荣金珍并没有收到此信，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知的不知，这是701最根本的纪律。所以，没有收到这类信在701不是违法，而是纪律。作为组织来说，他们希望这种信来得越少越好，免得老是动用纪律，在组织和个人间埋下过多的秘密。但是对荣金珍来说，这种秘密简直无法消除。一个月后，信件监审组居然替他收到一封发自国外的信，拆开一看，又是英文，看落款还是林西斯的。这封信就比较长了，换句话说，在这封信中，西斯劝说金珍回去干老本行的用心表露得更加充分无疑。信中，他先是谈了些刚从某学术刊物上看到的有关人脑研究的最新进展，然后有点言归正传的意思，他这样写道：
0: 亲爱的金珍，是一个梦让我决定给你写这封信的。坦率说，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你现在到底在干什么？是什么样的诱惑或压力让你做出这么惊人的选择？昨天夜里，在梦里，我听你对我说，你现在在替贵国情报部门从事破译密码的工作。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个梦，我也无法想象你一样能对梦中的经历做出现实的解释。也许这仅仅是个梦而已，没什么必然的证明暗示。但愿如此吧，只是个梦。不过，我想这个梦本身就表明我对你的担忧和希望，就是你的才能很可能被人拉去干这种工作，而你又是绝不能去干这种工作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现在想到有两条理由。第一，这是个由密码本质决定的，尽管密码界如今科学家云集，有人由此认定它是门科学，并吸引不少优秀的科学家在为之献计献策，甚至献身。但这不能改变密码的本质。以我的经验和认识看，不论是制造密码还是破译密码，密码的本质是反科学、反文明的，是人类毒杀科学和科学家的阴谋和陷阱。这里面需要智慧，但却是魔鬼的智慧，只会使人类

意味着压迫，意味着抛弃自己，你行吗？我敢说你不行的，因为你太脆弱而执着，弹性太差，弄不好会被莫名的折断，你自己应该有体会。人在什么情况下最适宜思索？肯定是轻松自在，有为无为，有意又不刻意的情况下的。可是如果你一旦从事破译工作，等于是被捆绑了，被国家的秘密和利益捆绑了，压迫了。关键什么是你的国家？我经常问自己，到底哪里是我的国家？是波兰，还是以色列，还是英国，还是瑞典，还是中国？现在我终于明白，所谓国家，就是替你身边的亲人、朋友、语言、小桥、流水、森林、道路、西风、蝉鸣、萤火虫等等。坦率地说，我十分崇敬你现在身处的国家，我在那里度过了我人生最美好的十余年。我会说中国话，那里的地上和地下都有我的亲人，活着和死去的亲人，那里还有我不尽的思念和回忆。从这个意义上说，你的国家中国也是我的国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要欺骗自己，进而欺骗你。如果我不对你说这些，不指出你现在所处的困境和可能面临的风险，那就是在欺骗你。

在这深沉辽阔的梦乡，一声柔情的呼唤萌动了金色的火焰，历史正往幽暗的王国沉没铺下一片永恒。我沿着他愤怒而弯曲的躯体抚摸出生的明天，那时太阳的小船漂泊在遥远的地平线上，风已经跨越远方的河流吹散岁月，云在天际奔腾。

0: 西斯的信有一点一发不可收拾的架势，没有一个月，第三封信又来了。这一回他下笔就劈头盖脑地对金针发了一通火，主要是指责他不回信。不过对金针为什么不回信，他似乎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
1: 你不回信，说明你就在干那个行当，破译密码。
0: 是那种人们通常理解的沉默，等于不反对，等于认同的思路。接下来，西斯又尽量控制好情绪，变得语重心长地写道：
1: 说不清为什么，想起你，我就感到心像被一只血手牵扯着，紧捏着，浑身都感到虚弱无力。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结束，也许你就是我生命中的一个结。金针，亲爱的金针，你我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叫我如此放不下你？金针，亲爱的金针，请告诉我，你有没有在从事破译

工作，像我梦中担忧的一样。然而，你的财力，你的科研项目，还有你久久的沉默，让我越来越相信，你极可能被我不幸梦中了。死的密码，你总是嗅觉灵敏，把你想要的人如愿揽在怀中，其实是关在监狱里，丢在陷阱里啊。金针，亲爱的金针，如果确实如此，你要听我说的，一定要尽可能的选择回头，只要还有一丝回头的余地，你都不要犹豫，马上选择回头。如果实在无法回头，那么金针，我亲爱的金针，请无论如何记着我说的，在你们试图破译的多部密码中，你可以选择任何一部，但绝不能选择某国的子密码。

0: 西伊斯信中提到的紫蜜是什么呢？紫蜜是当时701面临的一种最为高级的密码。有种未经证实的说法，说紫蜜是某宗教团体用重金加上黑社会的手段引诱加威胁的，强迫一位科学家研制的。但研制成功之后，由于他设置的机关太多，难度太大，密中有密，错综复杂，深不见底，以致主人根本无力使用，最后才转卖给某国，成了某国军事方面目前使用的顶级密码，也是701当前最渴望破译的一部密码。几年来，701破译处的秀才们一直为他苦苦折磨着，奋斗着，梦想着，但是结果似乎只是让人越来越畏惧而不敢碰他。事实上，齐疯子正是因为破译紫密而被逼疯的。换句话说，齐疯子就是被制造紫密的那位神秘的科学家给逼疯的。而没逼疯的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精神有多么强大，而是因为胆怯、聪明，连碰都不去碰他，就是那个紫密。聪明让他们预先知道碰他的后果，所以不碰他显然再次证明了他们是聪明的。这是一个陷阱，黑洞，聪明的人躲开了它，勇敢的人疯了，疯了的人让人们更加敬畏它，回避它，躲开它。这就是701破译紫密的现状，令人心急如焚，却又百般无奈。
1: 现在西伊斯特别告诫金针不要去碰紫密，这一方面说明紫密确实很难破译，碰它不会有好结果，而另一方面，这似乎又暗示出西伊斯对紫密有所了解。从已有的几封信来看，西伊斯对荣金针的感情绝非寻常，如果对他这份感情加以适当的利用，也许可以从他那里挖到一点有关破译紫密的灵感。于是一封以金针之名写给西伊斯的信悄悄地上路了。
2: 没有福音的幸运，也没有泥沙的永恒，那只是一粒小小的露珠，让短暂的生命滋润禾苗小草，以它生命的瞬间闪烁晶莹纯真的光。
0: 信是铅印的，只有最后落款和时间是手写的，笔迹是荣金针的，但是并非亲笔。因为给西伊斯去信的目的是破译紫密，这对一个整天看闲书跟疯子下棋的人来说，无疑是沾不上边的事，何必让他知情呢？这封信是由五位专家起草，三位领导定夺的信。在信上，虚拟的金针一连用了五个排比句，无比真切又巧妙地要求尊敬的西伊斯如实告诉他为什么我不能去破译紫密。也许是一连串真切又巧妙的排比句起的作用，西伊斯很快就回了信，语气是无奈又真诚的。他先是对金针的现状不幸被他梦中仰天长叹一番，当中既有对金针本人无知的责备，也有对命运无情不公的谴责。接着西伊斯这样写道：
1: 我已强烈地感到一种冲动，要对你说出我的秘密，真不知这是什么力量。也许等我把信写完寄走，我就会懊悔不已的。我曾发过誓，今生不对任何人公开我的秘密，可为了你的好，我又似乎不得不说。
0: 是什么秘密呢？信中西斯说，原来那年冬天，他带着两棺材的书回到南方大学， 本是准备搞人脑研究的，然而来年的春天，一个来自以色列国的重要人物找到了他。来人对他说，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是全体犹太人共同的梦想，但现在他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你愿意看着你的同胞继续沦丧吗？西斯说，当然不愿意。来人就说，那么我希望你为广大的同胞做一件事。什么事呢？西斯信上说，就是替同胞破译几个邻国的军事密码，而且一干就是几年。这大抵就是西斯拖老带小去某国前给小黎黎留言中说出的那段话。
1: 出于对族人的殷切愿望，我后来一直在为我的同胞干着一件非常紧要又秘密的事情。他们的困难和愿望感动了我，让我放弃了理想。
0: 西斯认为他是幸运的，受他们雇佣后，他相继顺利地破掉了他们邻国好几部中次高级的密码，几乎一下子在密码破译界赢得了像他当初在数学界获得的荣誉。接下来的有些事情似乎是可以想象的，比如后来美国为什么会那么兴师动众地帮助他，把他像宝贝一样的接走，那就是他们想利用他的破译技术。但是到了美国之后，有一点似乎连西伊斯本人都没有想到，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1: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喊我来不是叫我破译敌国密码，而是叫我破译他们本国的密码，就是子密。不用说，如果有一天我破译或者即将破译子密，子密便将被废弃，就是说我工作的意义就是替子密报喜或者报忧。我成了这个国家感应敌国破译子密的风向标，也许我应该感到荣幸，因为人们相信只要我破不了子密，就无人能破。不知为什么，也许是我并不喜欢现在扮演的角色，也许是子密不可破译的呼声让我反感。总之，我格外想破掉子密，但到现在为止，我连破译子密的边儿都还没有摸着。这就是我为什么告诫你别去碰子密的原因。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
3: 啊！
5: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3: 啊。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7: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8: 是
7: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8: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7: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8: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7: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8: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9: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0: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11: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10: 你干啥？俺的书包。
9: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10: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9: 俺翻翻肯定有钱。
8: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7: 春花姐，快别管了，胆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8: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11: 起开！
10: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8: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12: 哎呀，快跑快跑，
8: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12: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3: 娃儿，给，钱拿好啊。
10: 嗯。
3: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10: 用不着你管。
3: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13: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3: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3: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3: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3: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3: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杨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杨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3: 有人在家吗？
14: 谁呀？
3: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14: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3: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14: 哦，那进来吧。
3: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14: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10: 谁呀？你来干嘛？
14: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3: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4: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了。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3: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4: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混分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2: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是妈妈，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2: 哎，大爷，没事没事，孩子心里有。

0: 怨气啊，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0: 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2: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

0: 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2: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3: 就是没有的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3: 什么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3: 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5: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1: 那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2: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3: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4: 好，
5: 玉兔总，
3: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6: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7: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8: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9: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2: 来，让我们
0: 为全面小康打卡，
2: 为乡村振兴打卡，
0: 新农业，
2: 新农村，
0: 新农民，
2: 新希望。
1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1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1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1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5: 姨，我考上了
14: 啊！
15: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4: 啊。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15: 妈。
1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1: 那是，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2: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0: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2: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0: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0: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3: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咱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5: 爸，爸，你咋了？
6: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六。

0: 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哟，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

0: 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1: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2: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3: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4: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0: 啊。
4: 你看，
0: 哎，
4: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1: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2: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
2: 月琴，你们好。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3: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姐真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9: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 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0: 叶琴，叶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0: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0: 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4: 春花姨，月琴姨。
1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4: 姨，您身体还好吧？
1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0: 好。
4: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0: 咋了？
4: 我谈女朋友了。
1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4: 那肯定的。
10: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4: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4: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4: 春花姨，
1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4: 妈。
10: 小杨，你叫我啥？
4: 妈。
10: 哎，好孩子。
4: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0: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4: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4: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4: 爷爷。
1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柯姨，柯姨好，柯姨，
13: 刘叔叔好，
1: 哎哎，
12: 珊珊姐，今年快乐，
14: 哎。

0: 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2: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绝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北京时间23:00。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早上好。
13: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7: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6: 一张摇椅。
17: 一杯茶。
14: 听戏。
15: 遛弯儿。
18: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6: 都有。
15: 学钢琴。
17: 参加合唱团。
14: 玩摄影。
17: 做视频。
19: 把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4: 年龄不是借口，
17: 老有所乐，
4: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9: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8: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0: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21: 岁月沉淀智慧，
1: 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1: 红哥哥，请喝一杯茶呀，请喝一杯茶啊，井冈山的茶叶甜又香啊，你说为啥这么甜啊？
22: 我哪知道去呀，我呀，这大过年的，这怎么放出个神经病了呀？在这
23: 神经病，
22: 我怎么了？你这是？
23: 你得知道我唱的这是什么，
22: 井冈山的请茶歌啊。
23: 对了，
22: 井冈山不光是革命根据地，那还是风景绝佳的旅游胜地呢。
23: 可以，当然，对咱们这个江西的这个风景你都很了解是不是？
22: 那别的不敢说啊，最起码的给你当导游没问题。哦，
23: 哎，你能当导游？
22: 我能当导游。
23: 那我都迫不及待了，
22: 是吧？
23: 是，你赶紧跟我走啊，明天咱们就走。
22: 明天好，
23: 咱们上山。
22: 上山？
23: 上华山。
22: 是，下来。那你可能去错地方了。那个地儿属于陕西，在咱们江西得上庐山呢。
23: 望庐山瀑布，
22: 这还要朗诵是吗？
23: 李白。
22: 哎呦，
23: 日照香炉生紫烟，嚯，遥看瀑布挂前川，
22: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等会儿吧。
23: 好诗啊，好诗。
22: 这就是俩没吃药的，您知道吗？哎，怎么了这是？
23: 就这首诗，你能想到什么问题吗？
22: 我，景色优美呀。
23: No， 这首诗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
22: 想到什么问题？
23: 为什么在江西，山东日照的香炉可以生出来紫烟？这是什么样的科技难题？
22: 那，就是你脑子有毛病。不是山东日照的，哪有山东日照的事？
23: 李白写的嘛，日照的香炉生紫烟呢。
22: 人家这是太阳照射过来的，不是山东日照，知道吗？这是个动词，不是个名词。
23: 行吧，行吧，行吧，
22: 当然行了。
23: 你一个导游好，你来这就给人纠错，嫌你有能耐，我不去庐山了，行不行？你这个样子，
22: 我怎么了？我
23: 回回我们出去旅游，到哪儿一转，我们都走了，就他一个人在酒店，
22: 干嘛？
23: 一动不动的看书。
22: 我这就好学习呀。
23: 你这不行啊。
22: 我怎么了？
23: 李白有诗曰：“
22: 他怎么
23: 一动不动是王八？”
22: 那这是李白说的吗？这话，这能是李白说的吗？
23: 你不能不动弹呀。
22: 不是我动弹呀，我对不对？主要我这学习嘛。
23: 你跟这个年轻人这个生活太脱节了，朋友们。你得接触那种新鲜的事物。
22: 是，我也接触了，你们年轻人玩的，我跟他一块儿嘛，咱也年轻人，
23: 得了吧，
22: 对吧？
23: 我们年轻人我们喜欢聊微信，
22: 那我也经常的聊 QQ。
23: 对，那是一样吗？
22: 一个公司的呀。
23: 我们年轻人我们玩桌游。哦，天黑请闭眼。
22: 是，我经常出去打桌球，黑八底带。
23: 30来岁的身体呀，你这个60岁的心灵不行啊！
22: 我怎么了又？
23: 你得跟上我们年轻人现在喜欢这些新鲜的东西。
22: 跟着上了。
23: 跟上什么了？
22: 不是，我也很能接受新鲜事物啊。
23: 我现在考你一个吧，
22: 您尽管说。
23: 人工智能了解不了解？
22: 嗨，你瞧，问完了完了，问到点儿上了，没上家去过，知道吗？咱家住那小区，人工智能小区。
23: 呀，还挺高级。
0: 那当然了。
23: 怎么个人工智能小区？
0: 每天下了班回家的时候，发现耶，忘带门禁卡了，不要害怕，冲着这个门房喊一句，那大爷出来给我开门，人工智能开门。多好！我们这个小区很先进。
23: 你们这个小区是不是对人工智能有什么误解？
0: 什么叫有误解呀？这不是吗？这个
23: 我发现这跟你说不明白，来个再新鲜一点的，
0: 你再说一个我听听。
23: VR，
0: 啊
23: ，VR，
0: 这是 VCD 的第几代产品？
23: 你 low 不 low？ 还有 VCD 呢？
0: 我家还用着呢。
23: VR 就是戴上以后，左边调调，右边调调，嗯，就看清楚了。
0: 配眼镜的，
23: 哎，配什么眼镜？配眼镜，
0: 左边调，右边调，
23: 你就看清楚了另外一个世界。
0: 我在这世界不活得挺好吗？我怎么不理解？不明白？来，
23: 我这里就有一个 VR 的眼镜，
0: 就这玩意儿，
23: 你把它戴上。
0: 这能怎么着啊？这个
23: 前两天我们去庐山，你是不是没去？
0: 没去啊，
23: 对不对？
0: 你们上庐山玩去了，我在酒店，我一动不动当王，我看书来着，
23: 是不是？你看书来着，哎，这个。直接就带你坐在屋子里，你就游览了庐山，
0: 这我就能看见庐山了。
23: 你看，你点开，你看啊，
0: 哎，哎呀，这，哎呀，
23: 哎，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哎，这玩意儿真有点意思哈。
23: 那你开玩笑？
0: 哎呀，你说这山景看，哎，你这还条狗哎，你说这玩意儿，这个，哎呀，这个技术真好啊。这说实在的，把这个狗毛做得很逼真呀、啊！这个
23: 逼什么真呢？我逼真，
0: 什么意思？
23: 那是狗吗？那是我。赶上你往那边看了，那边看，
0: 这那边看，没有那么真实。那边看，这不就是悬崖吗？这个，哎，
23: 害怕不害怕？
0: 你刚才幸亏收手了、要不然我多年的太极功的功力你就飞出去了、多讨厌，你吓唬人玩儿怎么在这儿？
23: 吓唬人玩儿，
0: 有点意思。这个
23: 感觉新鲜不新鲜？时尚不时尚？
0: 哎，这我能玩两天吗？这个
23: 当然别现在别玩了、现在别玩了、这个还不够，
0: 这挺好。这个、
23: 真正要够人工智能，你得结合所有的感官。
0: 什么感官？
23: 不光它，我还有一个私人定制的智能音箱。是不是很神奇？
0: 这个，这不音箱这怎么能跟我讲？
23: 你问他什么，他回答你什么，
0: 这还能聊天呢？这个
23: 那当然了，我给他起了个名字，
0: 他叫什么？
23: 我叫卢鑫，他叫卢露。
0: 他叫什么？
23: 卢露。
0: 这个名字得多难听啊！这玩意儿，
23: 你叫他，
0: 叫他哈，
23: 叫他，
0: 卢露。他
23: 叫啊。
0: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23: 喂猪来了，你上这儿
0: 不理我呀？
23: 你喊他，你得客气一点。
0: 我得客气点
23: 啊！你好啊，你得这样才行。
0: 说这玩意儿还得给他鞠个躬，
23: 鞠个躬。
0: 露露你好。
2: 你好，主人。
23: 你看，呀，
0: 这玩意儿问他什么都行是吧？
23: 问他什么都行，你问。
0: 卢鑫是谁？
2: 卢鑫，男，相声演员。
0: 对。
2: 被称为史上最优秀的男人，颜值和才华并存，美貌与智慧的结合，所有女生最心仪的男神。
0: 哎，这不是私人定制啊，
23: 是什么？
0: 这就叫不要脸定制啊，是吧？ 就这玩意儿，这有意思吗？这个
23: 结合起来啊，你把它带上，
0: 我把它带上，
23: 你再拿上它，
0: 我再抱着它。
23: 哎，我跟你讲，唱着歌，哼着小曲儿，你就坐在家里面，嗨嗨皮皮的游览咱们所有的江西美景啊！
0: 我还不信了，这玩意儿，
23: 不信！你现在把眼镜戴上，
0: 我戴上，我试试。
23: 来，给我来点那个 music。
0: 哎呀。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这个节目、
2: 各位首长，
1: 是我表演，
2: 各位领导，
1: 我给大家说一段相声。同志，这个相声、
2: 到我们场来
1: 检查验收，有单口相声，有对口相声，
2: 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
1: 还有三人相声。这个相声呢，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艺形式，
2: 领导对我们的热爱，
1: 他能够结合社
2: 会。
1: 咱们怎么说乱不乱呢？这
2: 怎么了？
1: 我这说相声，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2: 哎，什么叫起哄啊？我这会背发言稿呢。
1: 啊，哼，这发言稿还用背呀？
2: 啊，
1: 你照着念不就行了吗？
2: 你照着念显得多没水平啊！再说也容易念错了啊。
1: 什么稿子这么重要啊？
2: 明天，
1: 嗯，
2: 首长到我们厂来检查验收。
1: 首长，
2: 嗯，
1: 哪儿的首长啊？
2: 我们局里的。
1: 嗨，局里的呀。
2: 啊，
1: 叫领导就行了，没必要叫首长啊，是不是？
2: 领导
1: 啊，再者说了，一个向领导汇报工作，
2: 嗯，
1: 你打个辅稿，拟个提纲，照着一说不就行了吗？
2: 那哪行？你知道谁来吗？
1: 谁来呀、啊？
2: 局里领导，还有那个公司的领导，
1: 嗯，
2: 这都是顶头上司啊。还有那个各处各科的首脑人物，还有兄弟厂的一二把手，全来了，
1: 全来。
2: 这要是不慎重点，
1: 嗯，
2: 说漏了嘴怎么办？
1: 还说漏了嘴啊？哦，你这是弄虚作假呀？
2: 哎，你这这么大声，怎么说话嘴里没把门的？我怎么不愿意听什么，你非说什么呀？弄虚作假，欺骗领导，这事咱们能干吗？咱们干什么工作不得向上级负责呀？
1: 嗯，
2: 再说了
1: 啊，
2: 这次检查是企业验收，那行与不行全凭领导一句话呀。局里半个月以前就通知我们了，
1: 哦，
2: 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 嗯，
2: 我们能不弄虚作假吗？
1: 那倒是。嗯，
2: 不是，我们能弄虚作假吗？
1: 好嘛，差点没说实话
2: 啊。他甭管怎么说，我们得准备吧。
1: 准备干嘛呀？
2: 啊，当然得准备了。
1: 嗯，
2: 要不然领导不愿意见的东西见着了，多糟糕。领导不愿意看的事情看见了，多遗憾。
1: 嗯，
2: 领导不想听的话听见了，多丧气。
1: 丧气，
2: 领导一生气，
1: 嗯，
2: 再把我给辞了。我40多岁拖家带口，我再来个待业中年，我受得了吗？
1: 这都像话吗？哎，那你怎么知道领导爱听什么爱看什么呀？
2: 当然知道了，那领导爱听的呀，无怪乎就是什么成绩大大的，领导好好的，干劲足足的，指标高高的，质量呱呱的。
1: 嗯，
2: 一说到错误，那就是缺点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不可避免的，不值一提的。
1: 哎呀，说了半天，你这是报喜不报忧啊。
2: 对对对，
1: 啊，
2: 谁都喜欢娶媳妇儿过年呢。
1: 啊，那倒是。
2: 你喜欢你们家老死人呢？
1: 啊，不，我没这瘾。我的意思是说呀，领导来检查工作，你就应该实事求是，懂吗？
2: 你怎么知道我不实事求是？
1: 啊，
2: 你怎么知道我不实事求是了？
1: 那你
2: 为了这次检查合格，
1: 嗯，
2: 我是不怕千辛万苦整顿了厂容厂貌，
1: 哦，
2: 要使我们的厂区啊，
1: 嗯，
2: 要像桂林山水那样优雅，
1: 哟，
2: 要像杭州西湖那样美丽，
1: 哦，
2: 要像故宫那样庄严，
1: 啊，
2: 要像地下宫殿那样肃穆，
1: 啊，要像火葬场那样吓人。
2: 哎，你这叫什么词儿啊？
1: 本来是嘛，
2: 啊，
1: 一个工厂环境卫生整洁就行了，干嘛还跟那个地下宫殿比呀？
2: 哎，不是为了检查合格给领导看呢。
1: 哦，
2: 我们决定从厂子大门开始布置起。
1: 是啊，
2: 这件事情 交给后勤处理，马上找花木公司进行联系。
1: 跟他们联系什么呀？
2: 花木公司所有的鲜花和盆花我们全都包下来了。
1: 全包了
2: 啊？
1: 那工厂要那么多花干嘛使啊？
2: 布置厂区啊。要是我们的生产环境布置的是繁花似锦，绿草如茵，绚丽多彩，香气袭人。
1: 哎呦，那你们都买什么花了？
2: 买的花太多了，像什么迎春兰花和碧桃，月季牡丹红芍药，米兰茉莉美人蕉，水仙腊梅夹竹桃，什么法国的百合，德国的玫瑰，日本的樱花，本地特产的
1: 什么呀？
2: 死不了。
1: 哎，死不了啊。买的真全。
2: 我们决定啊，在厂子大门用鲜花扎成一个牌楼，厂子四周是花糖片片，香气袭人呢。
1: 哎呀，你买那么多花那得花多少钱呢？
2: 花不了多少钱，一共才花3000多块钱。
1: 3000多呀，
2: 这还算多
1: 啊？
2: 那领导看了心情舒畅，一高兴就许奖励我们5万。
1: 我这人财迷呀、啊！
2: 只要领导高兴，你多花点钱你也不在乎。你以后办什么事领导也好批呀、啊。再一说了
1: 啊，
2: 现在也号召绿化呀。
1: 绿化
2: 啊，
1: 那得自己种植，
2: 来不及了。明天领导就来检查，你现种哪来得及呀、啊？生个绿豆芽还得5天呢。
1: 对呀、啊，哎，那你买那么多的名贵花卉，还得找专人管理呀、
2: 啊？哎，用不着。我们早跟花木公司讲好了，
1: 哦，
2: 领导哪天来，我们是提前一天取货。领导来的时候一看，红花绿叶，心里多高兴啊！
1: 那你怎么不早弄啊？
2: 早弄来
1: 啊！
2: 领导来的那天，花也谢了，叶也蔫了，都耷拉着脑袋，都跟向遗体告别似的。这领导一看多腻歪的呀！
1: 哦，就为领导看着好看
2: 啊，
1: 花3000多块钱，这都像话吗？这？
2: 少见多怪，真像。3000多块钱就算完了
1: 啊！
2: 为了美化环境，我们广油漆就用了4吨。
1: 4吨？你们都油什么了？
2: 能刷的地方全刷了。
1: 哦，
2: 连我们工厂的大烟筒都刷了白油漆。
1: 是啊，
2: 油完了您这么一看，
1: 怎么样啊？啊，
2: 特号奶油大冰棍。
1: 那怎么吃啊呢？我看呐，你们这纯粹是糟践钱呢。
2: 你这人说话那么不中听，就跟我们的会计科长老宁说的一样。
1: 老宁？
2: 嗯，
1: 他怎么叫老宁啊？
2: 哎呀，这个同志太拧了。
1: 是啊，
2: 他愣说我办的不合财会手续，他不给我报账啊。
1: 对，应该抵制。
2: 哼，报不了账咱不报。
1: 不报，这钱你花。
2: 凭什么呀？凭什么
1: 呀？那报不了啊。
2: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2: 转不了账咱们花现钱。
1: 哪儿找那么多现钱去？
2: 你厂子里找点废品卖不就有钱了吗？
1: 嗨，哪有那么多的废品呢？
2: 哪个工厂没点破破烂烂？像什么原钢、角钢、工字钢、黄铜、紫铜、电解铜，你搁在仓库里的也占地方，卖。
1: 仓库里搁的那都是原材料，
2: 你搁在仓库里头乱七八糟、破破烂烂的，不好收拾。检查卫生的一来再说你不合格，你不如卖了好，干净利索，显着鹤灵，这叫4无3节6面光。
1: 那以后再用，
2: 再用再买呀、啊，
1: 败家子儿。
2: 您夸奖、
1: 哎，谁夸奖你了？我这还夸奖呢。
2: 那用不着的机器卖，
1: 卖，
2: 暂时卖不出去的封存起来。
1: 哦，这封存起来就不怕占地儿了。
2: 封存起来懂吗？
1: 啊，
2: 封存起来就看不见了。
1: 你怎么封存呢？
2: 地下刨一大坑，把机器扔在里头，埋上土，新买的花往上一栽，铁树开花。
1: 哎呀，您看吧，机器活埋呀、啊！
2: 再过2000年，您再刨出来，这就是出土文物啊！
1: 哎呀，到那个时候，您对这考古可就有贡献了。
2: 啊，其实也到不了。

0: 那一天，指不定哪天上级一号召减废帖，往出一刨，我还得受表扬。
1: 哎，您看吧，纯粹是穷折腾啊！哎，
0: 您说我这是操多大的心呢？
1: 哎呀，我看你这是缺多大的德呀！你
0: 最让我操心的呀，还是这次检查的人事安排。
1: 人事安排，
0: 我们决定那个工作报告必须由我们副厂长老旭同志负责。
1: 老旭，老旭是谁呀？
0: 絮叨，
1: 絮叨，
0: 这个同志说话有意思极了，没完没了，翻来覆去，车轱辘话来回说。
1: 哎呀，那多耽误功夫啊！
0: 为的就是让他把时间全占了去，领导就没有多少时间检查了。
1: 那干脆甭检查不完了吗？
0: 哎，不行，领导就为检查来的，你不检查哪行啊？这时间呢，还不能让老旭全占了去，得剩下点时间。剩下的时间呢，只够领导围着厂子绕一圈的，让他们连上厕所的功夫全都没有。我们决定那个生产科的老贾，必须要把生产安排好。特别要强调劳动纪律。
1: 你们定了几条啊？
0: 第一，工人不许随便走动，要在厂区画出行走线。领导来的那天，工人要在线里头走，出了线罚款。
1: 罚款？不给，
0: 不给，开支扣。
1: 嚯，还真厉害啊！
0: 第二，不准多喝水。
1: 那是为什么呀？
0: 这一喝水就爱上厕所呀。那厕所新打扫的，一接手又脏了。少喝水，减少新陈代谢，保持厕所清洁。
1: 嗨，您听这都像话吗？这，你这么一来，那还不如放假呢。
0: 该放假的就得放假呀。
1: 谁该放假呀？
0: 那个劳动纪律不好的，在车间里打扑克下象棋的那个，别让领导撞见，给我们脸上抹黑呀。放假，
1: 放了。
0: 哎，那个嘴里不好的，爱说爱道、爱提意见的，别给我们捅娄子呀。放假。技术不好的，别给我们现眼呢。放假。哎，特别是二车间的大理
1: 啊，
0: 一定要告诉他，不准他上班。
1: 哎，那大理要不愿意歇班呢？
0: 他要是来了
1: 啊。
0: 算他旷工。
1: 对了，来了算旷工啊？
0: 啊，
1: 像话吗？
0: 是，要不然派他出公差。
1: 上哪儿啊？
0: 远点，佳木斯。
1: 干嘛去？
0: 买俩螺丝母。
1: 哎，买俩螺丝母上趟佳木斯啊？
0: 你给他发出去不就完了吗？
1: 亏你想得出来。
0: 另外我们决定建立三级通讯网，派20个通信员随时向我们汇报各级领导所在的准确位置。
1: 哎呦，您瞧吧，他就差安地雷了。
0: 哎，这事重要
1: 是吗？
0: 你知道来的这些领导有几个爱自己瞎溜达的？回领导去那个地方
1: 啊，
0: 我们一看不保险，不能让领导看呢，赶紧派人往别处领。
1: 哎呀，其实啊，你要买两个地雷比这个保险呢。
0: 您那有地雷？借俩。
1: 不，我没有。要有他还真买啊。
0: 这个服务员呢，要经过仔细的筛选。
1: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服务员呢，是直接和各级领导接触的。那个服务员要受过专门的训练，那个服务态度要好，要通过服务员的态度感化领导，让领导不忍心再提意见，只能说好不能说坏。
1: 那怎么办呢？
0: 那个烟呢，
1: 啊，
0: 不要等抽完了，要一根接着一根的递。那个茶呀，不要等喝干了，要一碗接着一碗的斟。那个糖不要等吃完了，要一块接着一块的包。
1: 那是为什么呀？
0: 把领导的嘴都占上，腾不出空来给我们提意见呢。
1: 那领导他要想表扬你们，他也没法说了
0: 啊。这问题好解决。
1: 怎么？
0: 我跟他们服务员讲了，
1: 哦，
0: 我说如果你们看领导对我们厂子有好感，要表扬了，你们马上停止一切供应，给予人家充分发扬民主的权利。
1: 那要批评呢？
0: 赶紧包糖，把嘴占上。
1: 这火候怎么掌握呀？
0: 一定要注意但是这两个字。
1: 但是
0: 一般人发言呢
1: 啊
0: 都有一个规律。
1: 什么规律啊？
0: 先表扬两句。
1: 哦，
0: 一出现但是，注意
1: 啊，
0: 这就是转折点。
1: 哦，
0: 赶紧包糖，如果不吃愣往嘴里塞。
1: 哎啊，干嘛你这填鸭子呢？像话
0: 啊。另外这个服务员的年龄一定要严格控制。
1: 这年龄有什么关系啊？
0: 这关系太大了。
1: 是吗？
0: 你净找那个50多岁的老太太，60多岁的老头，平时走道都颤颤巍巍的，端碗汤还得俩人搀着，
1: 那多费事儿。
0: 另外这个服务员呢，要能够讲这个 流利的普通话，
1: 哦，
0: 还要会讲四川、上海等地的方言，
1: 嗯，
0: 一部分同志还要能够讲外语。
1: 哎，您看吧，他这儿比旅游社挑人还难呢。
0: 我这条件全用得上啊。
1: 怎么？
0: 普通话人人听得懂啊。
1: 那上海、四川方言呢？
0: 局领导南方人多，听着家乡话亲切，能够引起好感来。
1: 那这外国话有什么用啊？
0: 你知道领导到时候提什么问题呀？
1: 嗯，
0: 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回答不上来怎么办？一律用外国话回答。闷得了，闷得了，气闷了，闷得了。领导不一定都会外语，给唬回去，不敢再问了。
1: 好嘛，他这叫什么主意？
0: 最后一个问题，
1: 嗯，
0: 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非常敏感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伙食问题。
1: 伙食问题。
0: 虽然领导一再讲要节约闹革命，
1: 嗯，
0: 但是出于我们对领导的关心，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于对兄弟单位领导的热情，这个伙食要尽量的搞得好一点。何况本人参加过多次验收工作，实践早已证明哪儿的伙食好，哪儿的意见少。
1: 这饭的力量可太大了。
0: 现在供应不紧张了，可以到自由市场多搞点活鱼活虾大螃蟹。那个饭菜要实惠，酒菜一定要丰富。
1: 哦，还有酒呢？啊，
0: 这酒是第一不可缺少的呀。
1: 是啊，
0: 啊，像什么茅台特区五粮液、西凤汾酒、竹叶青，这酒是越多越好。
1: 哎，你要那么多酒干嘛呀？
0: 你把领导都灌醉了，甭检查就合格了。
1: 哎，去你的吧。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儿媳妇整俩硬菜加来钱了啊，待会儿搁这喝酒。
2: 哎，
1: 你这录完搁哪儿播？
2: 在各地方台。
1: 地方台好
2: 啊，
1: 别搁小崔那儿播，不靠谱。去年自打搁他那栏目一回来，那家一路背的，干啥啥赔。来，咱开录啊。
2: 哎，大妈
1: 啊，
2: 不把大叔请出来啊？
1: 不用，我个人行。
2: 啊不，那老两口在一块儿，那
1: 是不？要不人家以为俺俩离婚了呢？考虑的很全面。老黑，老妈，出来，出来。我又接个大活儿，咱家要转运，你配合一下啊！你接上这，你黑大爷，这是牛策划。
2: 大叔您好，电视上见过。
1: 来，把围裙摘了。
2: 那咱们现在开始，好吗？
1: 开始
3: 啊！俗话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不，在我身后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黑土白云。
4: 啊，两位名人，
3: 就在黑土白云大叔大妈两位名人的家里，前不久发生了一件天下奇闻，
1: 是
3: 他们家的公鸡居然下蛋了。
1: 是，你干啥去？干啥去？咋的你呀？
5: 你那嘴咋像棉裤腰似的？你
1: 咋了？
5: 咋就那么松啊？
1: 哎呀，咋的了？
5: 你说咱家公鸡下蛋这个事儿咋定的？
1: 咋的？
5: 是不是就咱俩知道，儿子和儿媳妇都不知道？你怎么上这里说来了呢？
1: 怕啥的？
5: 怕啥？怕啥？咱们家养的公鸡下蛋了，这不等于说我怀孕了吗？我才不跟你。
1: 我数了啊，一、二、
5: 三，怎么的吧？你拿这仨数吓唬我一辈子了，你。
1: 你人
5: 呢？
1: 你说你这
5: 个，你大妈呀，就我们俩这家折腾这辈子，出名之后出两本书，现在欠出版社20000块钱。
1: 你跟人家
5: 上午全票都来了，
1: 哎呦，
3: 这我不知道。
5: 人家
3: 那
5: 够，
3: 那得了得了，
5: 哎，
3: 这有20000吗？
5: 没，没关，看，没，没关，看，
4: 哎，
5: 看一句，那整的意思。
3: 大叔啊。我不是打算开发这个下蛋的公鸡吗？
5: 啊，
3: 这是预付款20000块钱，
5: 给我们俩。
3: 啊不，现在还不属于二老的。
1: 嗯，
3: 一会儿我提问题呢，你们要配合，配合的好，我没准呢还加钱。
5: 配合，你让咋配合咋配合。你先放哪儿？
3: 先放这儿，先放这儿。
1: 靠谱不？
5: 靠谱。
1: 靠边。好好配合啊！
3: 那咱们开始啊！
1: 开始。
3: 好了，大叔大妈。
1: 嗯，
3: 咱们家的这个公鸡下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具体的时间我也回答不大上来了，大家可以登录我的博客3W 博客白云飘飘.com。
3: 大妈都有自个儿的博客了。

0: 时这只鸡呀、啊、心里头特别的矛盾也特别的压抑啊。你想啊，你细想，一只公鸡它要下蛋，不是它的活儿，它要干，丢不丢人啊？啊，丢不丢鸡？同行们会怎么看它？鸡怎么看它？今后在文艺界怎么混？你看，
1: 鸡界？
0: 鸡不是，在鸡界不是鸡界，家禽界。
1: 家禽对。
0: 怎么混呢？嗯，是吧？过去跟他好过那些小母鸡儿，伤不伤心？嗯。而且他当公鸡的时候，彩蛋孵出那些鸡仔们都长大了，怎么称呼他？叫爸？不是了，叫妈也不对，叫大姨更不对。但是有蛋了不能不下，啊，不下他憋着。于是乎
1: 他坚定了一个信念，下自己的蛋，让别人说去吧。就是你，
2: 我分析啊，他就是憋不住了，
0: 再者憋住他不能下。
1: 是，
3: 哎，大叔，他把这蛋下在哪儿了？
0: 下哪儿了？
1: 下哪儿？那你呢？下哪儿嘞？
0: 他下哪儿了呢？他当时他想啊，他就下哪儿呢？就啪，他就溜达，他就边溜达边想。来到了鸡窝面前，他没好意思下，他又溜达，下哪儿呢？来到了鸭架面前，也没好意思下，下哪儿呢？我不下不行了，憋不住了，万一掉下来就全漏了。下哪儿？哎，最后你说下哪儿呢？你猜？
1: 狗啊！哎呦我去！
2: 下狗窝了，
3: 那是谁发现的？
2: 狗崽子吗？
1: 狗仔队一发现，第二天全县的鸡鸭鹅狗猫都知道了。俺们家这只鸡一夜之间就成了名鸡了。那家伙过去俺家那只鸡走道那是挺胸抬头，气宇轩昂的，咔咔咔。自打下了这公鸡蛋，走道变样的，变这样式的了。哎呀，我瞅这爪子搁地上这划了啥呢？仔细一看明白了，练签名呢。
3: 说的太好了，太精彩了。哎，大叔，公鸡下的那个蛋现在在哪儿呢？
2: 吃了。
1: 是。
3: 吃了。谁吃了？
2: 我吃的。他不敢吃。
4: 您吃了以后是什么反应？
2: 啥反应都没有，跟正常蛋一模一样。哎呀，
3: 大叔，您这就是不配合的，哪能那么说？这不能跟吃普通蛋一样，你不能说是包治百病，最起码你得有点疗效。
1: 对对对，
3: 干嘛你我这两万块钱你就搁在这儿？你得配合，你哪能不什么？你这
1: 开机。许多老年人被脑血栓后遗症所困扰，我老伴儿去年得了脑血栓。在没吃公鸡蛋之前，他走道是这样的。你给学个吴老二走道，快点脑血栓呢，快点说给。哎，你快！他没吃公鸡蛋之前，走道是这样的。吃完公鸡蛋之后，大伙儿再看。快起来！
2: 你是不是骗人？
1: 这咋叫骗人呢？这又不是假药，对人没害的。你说
2: 你骗人呢？
1: 小牛啊，你回头倒过来播 啊！没吃蛋之前总摔，吃完了能走了，这事儿。你给倒酒，我下去瞅菜去。
3: 哎，好好好，哎，好嘞好嘞。挺好的，录的挺好。
2: 哎呀，我说，来喝点酒，牛策反呢？
3: 不是策反，是策划。
2: 不管策啥吧，就俺们家啊，自打你爸妈成名之后啊，第一笔见钱就是这活啊。
3: 是啊，
2: 这怎么弄呢？
3: 我就炒作嘛，把这个鸡买断，是吧？
2: 来，我赶紧上来。大炒啊！你要炒作呀，以后多找点人啊，上交阳台，像白岩松啊、崔永元呢，这名人找来。要不然你白吹。来干。
3: 哎，

0: 大叔
1: 啊，
0: 麻烦您把那个鸡抱出来。
2: 我去抱鸡。
3: 我跟你说，那鸡看完之后，你哎呀，老帅了，
0: 真的，
2: 漂亮。哎，
3: 吃饭了吧？
2: 嗯，行。
1: 哎，大王啊，
2: 别，
1: 咱抓紧时间把那个合同签了。
2: 对，咱签合同。
1: 好吧，
2: 太好了。
1: 那这样啊，这20000块钱我就是买钻井鸡了。
2: 知道。
1: 啊，20000。
2: 行。
1: 在这儿签，哎，有这么一条，您看一下啊。
2: 啊，
1: 如果您要是违约了，您得双倍返还，您得给我4万，大妈。
2: 别双倍，10倍，我给你20万，俺能不让你抱走？
1: 要不然我跟大妈合作就痛快。
0: 嗯，
1: 哎，对了，
2: 嗯，
1: 大妈还有一个啊，麻烦您呢，还得做一个这个下蛋公鸡的形象代言
2: 广告吗？
1: 啊，有句广告词，
2: 赶紧录它，
1: 好吧？
2: 录它钱到手了，开机。
1: 那咱们开始啊。
2: 好词儿啊，很简洁，
1: 嗯，
2: 很靠谱。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再来个侧面的，你简洁使用啊！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再来个背面的，下蛋公鸡，你看谁呀？我们这录广告呢，你别赶紧给人报机去，我合同都签了，赔人40000。
3: 你出来
2: 干啥呀？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磨叽呢？
3: 你签合同了？
2: 签呢。
3: 你那么着急干啥呀？
2: 怎么的？
3: 完了，鸡没了。
2: 哪儿去了？
3: 儿媳妇给炖了，吃那就是。老伴儿，老伴儿，哎，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白云呐，白云，小云呐，小云，哎，看我啊。
4: 饥荒变40000了。
3: 对吧？来，老伴儿，你看我，别着急啊，别上火啊，老头在这呢啊，你先你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想法弥补啊。哎，别哭了啊，好啊，看我啊，笑点啊，有老头呢，老头呢，嘿嘿，宝贝儿在这呢啊，
4: 拜拜。
3: 啊，这是啥呀？不说不哭了啊，好乖啊，看老头儿宝贝儿，哎嘿嘿。
0: 这刚才大妈还挺好的，这咋了？
3: 完蛋吧你说，听说公鸡抱走了，心疼了。哭啥呀？来坐着啊。
0: 没事儿，
3: 配合啊，
0: 有感情了。
3: 哎呀，这钱你先收。
0: 大叔，你可不能开这个玩笑。你要违约要退钱，就不是退20000了，你得双倍，得40000，是不大妈？
3: 这咋还打鸣呢？你这还？
0: 哎，大叔，那鸡咋没抱了呀？
3: 那喝酒，
4: 抱不来了。
0: 为啥？
3: 午睡。
0: 鸡午睡
3: 啊？这鸡呀、啊。连下蛋带打鸣，他一个接两样，咋累呀？来喝酒来。
0: 啊啊啊！
3: 哎，哦，你说这鸡能那么值钱吗？你别赔着。
0: 大叔，我实话跟您说吧，这个鸡要搁在您二老手里头，一个子儿不值，不值钱。你们交给我了，我炒作，炒完了，这就值钱了。
3: 那要炖完了呢？
0: 那也值钱
3: 啊就是这个鸡它是名鸡，
0: 哎，
3: 无论生到死，哪怕吃肉炖了它也是值钱的。
0: 没错，
4: 你太有才了。
3: 你看，你比方说啊，现在就是那只鸡吃一块得多少钱？
0: 就这一块不给2000块钱没权利吃。
3: 鸡心呢？
0: 4000。
3: 鸡肝呢？
0: 6000。
3: 鸡肾呢？
0: 8000。
3: 够数了，
4: 太有才了。
3: 来吃，
0: 来
3: 这个
0: 大妈大叔，你们也吃，别光我一个人吃啊。
3: 你吃
0: 啊，你们吃。
3: 没有，我们这吃不起。
0: 大叔
3: 你都吃吧啊。
0: 哎呦，不能再喝了。无论如何呀，一会儿你得让我呀把这鸡抱走。
3: 抱你是抱不走了，
0: 嗯，
3: 你可以端走。
0: 端走，
3: 这个实话告诉你吧，
0: 啊，
3: 你要的那只鸡让儿媳妇炖了，吃这就是。 不过呢，按照你的要求做法不一样，你说的是炒，但是我们是炖的。价钱呢，你都定完了，反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20000块钱呢，你要留就留下，不留你就拿走。你要愿意吃20000大餐，你都端走啊，一块没动，你看咋样？
0: 大叔大妈，您别动，配合一下，我不能把这鸡呀砸我手里头。人一上火，就容易缺心眼儿。过去我一直缺，自从吃了这下蛋公鸡的肉，哎，我变得机灵了。吃一块肉才20000块钱，真值。
2: 你太有才了。
5: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您是作家，那应该入作家协会。
4: 作家协会可得要我呀，他们没见过我的作品。
3: 那你是不够条件啊，既没作品又没影响，人家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呢。
4: 哎，你怎么知道我没作品？你怎么知道的？有作品呢，没发表。
3: 有作品就好办，你可以把这稿子拿到作家协会，让他们先看看呢。
4: 我可听说呀，投稿得钱，得稿费。
3: 得稿了，
4: 那怎么着才能给我钱呢？
3: 不是，您等等啊，你不惦记入这个作家协会吗？
4: 啊，
3: 怎么这么会儿又惦记这稿费了？
4: 你糊涂啊！我不为钱，我入作协干嘛呀？
3: 你以为入了作协就有钱了？
4: 当然了，入了作协我算正式的作家呀。以后啪写东西发表，钱就来了，
3: 钱就来了。冲你这思想，你进不了作家协会。
4: 进不了啊？
3: 对，
4: 我还不进了。让我进我都不进。我一想啊，我找几个人，哥几个不错的凑一块儿，自个儿成立协会。
3: 自己成立协会，
4: 个体的
3: 更好。
4: 怎么着？
3: 这作协还有单干的？
4: 我们不是作协啊，不是作协。
3: 什么协会？
4: 舞协。
3: 成立舞协？
4: 哎，
3: 跳舞的。
4: 跳舞干嘛呀？
3: 什么
4: 舞协？
3: 怎么
4: 专门写武侠的？
3: 你们这协会是专编武侠小说的。
4: 哎，怎么着，别看不起。咱这武协准比那作协来财。
3: 来，
4: 你呀
3: 净惦记赚钱了。你写完了上哪儿发表去？
4: 哎，咱自己的协会有刊物啊，自己发呀。
3: 你们这协会还有刊物？
4: 有啊。
3: 这刊物叫什么名字呀？
4: 刊物的名字叫五魁首。
3: 五魁首，
4: 哎
3: 哎呀，您不如叫八匹马，骑个巧，666，这都行。这个划拳是吗？
4: 是，你不懂，你不懂。
3: 我不懂什么呀？五魁首嘛，你
4: 五魁首怎么讲？怎么叫五魁首？啊，有学问这里头。
3: 这
4: 五魁首，五魁首乃武侠小说之魁首。我这刊物要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所以命名五魁首。
3: 哎呀，我说你这野心可不小啊。
4: 野心呢？这叫雄心。
3: 雄心呢？
4: 五魁首创刊号，先发他一部长篇。
3: 谁写的呀？
4: 当然是我主笔了。有机会你可以看看。
3: 哎，这倒行，哪天我找找这篇文章。
4: 不是文章。
3: 您叫什么？马志明是吧？
4: 我
3: 哪天看。
4: 我发小说啊，不用现在这名字，不叫马志明了。
3: 怎么？
4: 作家嘛，作家呀，有笔名有署名，咱也有啊。
3: 哦，您还有笔名？
4: 有。
3: 您笔名是
4: 麦飞。
3: 麦式咖啡。哎，还行，现在倒是兴喝这个。
4: 什么呀？
3: 麦飞呀、啊？
4: 麦是哪个麦啊？卖东西的麦。飞是飞翔的飞。
3: 怎么讲呢？
4: 我这五魁首一卖出去，这钱就飞来了。
3: 就哦，好。
4: 哎，
3: 你合着就为赚钱是吗？
4: 咱为了创刊呢。
3: 好，
4: 刚开始办，没有经验，趟趟路子。第一期别多印， 先少印点。
3: 您印了多少啊？
4: 800万。哎，
3: 八百万份，这还少印点啊？你这得用多少纸啊？
4: 多少纸不好说，反正咱这五魁首一印呢，教育局来人了，
3: 找你干什么呀？
4: 找我啊？说现在呀，很多的小学教师们反映，孩子们的课本供不上了。
3: 哎，对了，这点纸都让你叨叨来了。
4: 他让我少印点。我说嗨，您干嘛这么客气？打个电话就行。您坐，抽烟喝茶。
3: 喝茶还挺客气。
4: 这个事儿好办呢。谁印都一样。这样吧，你们用多少，你给我个数。等我印出来，直接发学校去。完了。
3: 啊，这。我说您给人学校发什么书啊？
4: 每人一本五魁首。没，
3: 好。老师这讲算术，底下同学一人一本武侠小说，这像话吗？
4: 怎么了？啊？怎么了？
3: 这还怎么了？
4: 嘿，咱这武侠，知识性、趣味性强。
3: 你先别吹，我先听听你这内容。
4: 什么？
3: 我呀，听听你这内容。
4: 你听内容？啊？嘿，美的你了。行。凭什么跟你说内容？
3: 怎么听听不行？
4: 哪儿的事儿跟你说内容啊？啊？这是的，这一本书的不是三言两语一说清楚了，不录你自己看。这样吧，你买点吧。你呀，订10000本。
3: 我啊，
4: 你先把款付了。有什么话再说。
3: 要这您等等，哪儿我就订10000本啊？
4: 你订不了那么多，少订啊。你订9000？
3: 没有。
4: 8000？
3: 不订啊。
4: 你订多少吧？你得订。你这样吧，你一共有多少钱吧？你说吧。
3: 你问我带多少钱干嘛？
4: 你打算买多少钱的？
3: 我
4: 说吧，
3: 啊，一分的我都不买。
4: 怎么了？
3: 我知你写的什么呀？啊，你把这内容简单跟我介绍介绍行吗？
4: 介绍内容
3: 啊？
4: 介绍完了你还买不买？
3: 你我要听着好，帮着你推销去，这怎么样？
4: 我那行，哎，可以，那就行。
3: 您说说听听。
4: 哎，我给介绍介绍内容啊。
3: 哎，
4: 我这个小说啊，我从构思这方面啊，我先说一说。这个小说这个意思呢，它是。哎，一般的我给人介绍内容也得收费，
3: 也，
4: 而人谈话还收谈话费，听说完有
3: 不是就这个也要钱呐？
4: 不是你这当然就好办了，哎，跟别人不一样啊，因为你能推销，
3: 对呀，
4: 对不对？你推销呢，你这个就算优惠，
3: 哎，
4: 优惠呢，你这个可以少算，咱们按95扣，
3: 行，
4: 我给你打一下，
3: 行，你
4: 看怎么能够
3: 甭介绍了，我不听行吗？
4: 怎么了？
3: 还95扣，还是找我要钱是吗？
4: 你这可以不要钱呢，你不要，
3: 不要钱，你说我
4: 白跟你说还不行吗？
3: 那行啊，现在要钱了。
4: 我跟你说说我这小说啊，
3: 哎，先说，这题目是，
4: 我这小说的题目叫《苦辣酸甜咸》。
3: 苦辣酸甜咸，好，五味俱全。我得先品品你这味儿啊。
4: 什么呀？你就品品味儿？
3: 哎，苦辣酸甜咸呢？
4: 这是小说的题目。
3: 哦，题目叫苦辣酸甜咸。
4: 哎，
3: 那您开始来吧，
4: 好好听
3: 着。哎，您讲吧。
4: 话说江湖奇才五位大侠。
3: 哦，有五个大侠。
4: 我告诉你五个了，我说五个了啊，我说了一个呀。
3: 哎，你这不刚说五味大侠吗？
4: 苦辣酸甜咸，这是不是五味？
3: 苦，哦，五种味儿啊！
4: 啊，
3: 哦，是，就一个人，
4: 他叫五味大侠。
3: 好，您说，这大侠长什么样啊？
4: 只见他，身高2丈2，膀阔3庭，血盆大口，虎目圆睁，脖子赛车轴，头如乒乓球。
3: 哎，对，行。行，怎么了？这是大侠是吗？
4: 啊，
3: 这脑袋跟乒乓球似的，愣有血盆大口。我说这大侠怎么长的这个？啊，说，说呀。
4: 哎，
3: 啊，
4: 他怎么长这模样？
3: 这，我说你问谁呀？谁写的这个？
4: 哦，
3: 你写的。
4: 我写
3: ，你得说，
4: 当然了，得有道理啊。
3: 有什么道理啊？
4: 他不是江湖奇才吗？奇才必有个奇长相。
3: 这奇才就得这模样，
4: 这个模样。
3: 哎，好。
4: 再看他双肩，肩膀上
3: 什么
4: 压着80斤茄子？
3: 哎，茄子。
4: 两腿 绑着200斤土豆，
3: 都
4: 腰里围着一哨生猪，这边掖着菜刀，
3: 嗯，
4: 这边别着铲子，这手拿着葱姜蒜，
3: 嗯，
4: 这手掂着大炒勺，
3: 嗯，
4: 单膀一用力是叮当的乱响。
3: 哎呀，这就要上灶了，
4: 上灶。
3: 嗯，
4: 这些东西都有用。
3: 有什么用啊？
4: 这是练足尖功夫用的。
3: 哪门足尖功夫？
4: 苦辣酸甜咸是五味催心掌。
3: 这没听说过，这都什么啊？催心掌
4: 没听说过。
3: 嗯，
4: 你要听说过我这五魁首怎么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
3: 哎，行行行，你就别提那五魁首了啊。这是大侠。
4: 哎，
3: 正面人物吗？
4: 还有四个反派。
3: 还有反派人？
4: 反面人物啊，江湖人称是四大魔头。
3: 哪四大魔头啊？
4: 有电魔、磁魔、光魔、声魔。
3: 我得问清楚了，您这电魔是哪个电呢？
4: 电的就是发电，电气化，
3: 电冰箱。
4: 哎，对，电魔。
3: 啊，电魔。
4: 电魔。
3: 磁魔，
4: 磁就是那个磁力，知道吗？
3: 磁铁。
4: 哎，吸铁石，知道吗？
3: 啊，
4: 磁。
3: 对对对，
4: 磁魔。
3: 光魔，
4: 发光啊，光魔呀，
3: 光学。
4: 哎，
3: 声魔，
4: 声魔就是声音，发声音。
3: 行了行了，
4: 声魔，
3: 他这都是现代科学的东西。
4: 这四大魔头啊，
3: 嗯，
4: 要独霸这个宇宙。
3: 嘿，
4: 可是有本事。
3: 有什么本事呢？
4: 四大魔头要是一块跺脚，
3: 怎么样？
4: 这地球嘎吱就裂了。
3: 就啊，这得给他们除了。
4: 嗯，
3: 哪天他脚心一痒痒，咱就完呢。
4: 哎，所以我才有这第120回
3: 五
4: 位侠大战四魔头，冰封顶一掌定乾坤。
3: 这
4: 怎么样？
3: 不怎么样
4: 啊？
3: 哪部武侠小说后边全是这套？
4: 哎，咱这跟那可不一样。
3: 嗯，
4: 不一样。
3: 这不一样，
4: 绝对不一样。
3: 你这说的什么时候啊？
4: 说的是大清乾隆年，具体说吧，就是乾隆啊28年，
3: 嗯，
4: 腊月初8，
3: 那
4: 早晨起来啊，天似亮非亮，就在鬼呲牙那阵儿。
3: 这阵正冷的时候啊。这地点呢？
4: 地点呢，在珠穆朗玛峰那山尖上。
3: 这
4: 尖上
3: 上了世纪无几了，
4: 这决斗啊，越高越好、啊。
3: 上上上、
4: 哎！你想，这珠穆朗玛峰海拔9000公尺啊。
3: 就
4: 他高高山上，
3: 等等，这
4: 老僧啊，
3: 这珠穆朗玛峰9000公尺啊，那是8848公尺，这九千公尺，那152公尺找哪儿要去？
4: 无用，全是无用。
3: 哎，
4: 干嘛？
3: 干嘛？
4: 有什么了不起的？
3: 这你说的对吗？
4: 我能不知道吗？
3: 你这
4: 我能不知道？我让你问住，这是我作家呀，这我能不懂啊？珠穆朗玛峰海拔是这个。不到9000公尺，
3: 8848。
4: 对呀，8828，
3: 48，
4: 48
3: 啊，
4: 那没错。这咱懂啊，
3: 这你懂，你怎么说9000呢？
4: 差不了多少啊？差多少？
3: 差152公尺呢。
4: 100多公尺，那不有限吗？
3: 呀，那怎么办呢？你看你
4: 100多公尺啊，
3: 啊，
4: 它不是那个冰封顶上，它还有梅花桩的吗？
3: 冰，
4: 知道吗？梅花桩啊，
3: 冰山的顶上再钉上梅花桩，
4: 哎。好就好，这梅花桩。
3: 哎，好，钉钉，
4: 梅花桩，
3: 嗯，钉。
4: 就说这个五位大侠啊，
3: 嗯，
4: 他站在梅花桩上，
3: 这就上去了，
4: 抱拳拱手，
3: 嗯，
4: 四大魔头请了，
3: 嗯，
4: 你们哪一个先来赐教呢？
3: 大侠这叫阵了，
4: 电魔、磁魔，唰唰上了梅花桩，
3: 窜上去了，
4: 各自掏出了独家的兵刃。
3: 什么兵刃？
4: 电魔拿的是光闪闪、亮晶晶、锃光瓦亮这么一个
3: 什么
4: 手电筒？
3: 手呀，电棒啊！
4: 哎，那磁魔拿的是圆咕溜丢的，
3: 这是
4: 指南针。
3: 这哎好，这么厉害魔头就用这玩意儿
4: 啊？怎么了？
3: 这什么？这
4: 啊？
3: 这
4: 别小看呐！
3: 嗯，
4: 这都是足尖的兵刃，
3: 足尖兵刃。
4: 这手电筒可不是一般的手电筒，
3: 跟别的还不一样。
4: 这手电筒啊，
3: 嗯，
4: 你要一个你这电门
3: 怎么样？
4: 咔嘣，
3: 嗯，
4: 前面就亮了，
3: 就是电棒全那样啊。
4: 我是说呀，它这亮光知道吗？这亮光要气死这个原子弹那光辐射，多厉害！
3: 光辐射就出来了。
4: 哎，
3: 那指南针呢？
4: 指南针呢？
3: 啊，
4: 就更新鲜了。
3: 怎么了？
4: 指南针它不有个针尖吗？
3: 对呀、
4: 啊，这小针尖啊，唰，这一对上你，
3: 怎么样？
4: 你就身不由己的转身往南走。
3: 我就得往南走。
4: 你往南走？
3: 我往南走。
4: 你不撞南墙啊？
3: 哎，
4: 不回头，你不遭蛇咬。
3: 哎，行了，
4: 不动心。
3: 打住！别动！先放。嗨，这磁魔担着半导体就上来了是吗？
4: 不是
3: 啊。
4: 这不赶到这儿了吗？我又好唱，
3: 就这武器就用这个，
4: 多厉害！
3: 哎，还厉害、
4: 啊！电磁耳膜，高声叫道，五位子，
3: 进了药铺了，
4: 快快亮出你的兵刃！
3: 大侠说什么？
4: 耳膜听了，本大侠出世以来，纵横江湖数十余载，从未用过任何兵刃，在下愿以一双肉掌奉陪到底。
3: 这口气可不小啊！
4: 耳膜闻听，火往上撞，这个打开了手电筒，那个就对正指南针。只见这五位大侠微微一笑，他是不躲不闪不挪不动不摇不晃，嗨嗨，两掌。这电磁耳膜嗷嗷怪叫，摔在梅花桩下。再看这电魔可了不得，
3: 怎么了？
4: 口吐绿水啊，浑身发绿，绿头发，绿胡子，绿鼻子，绿眼睛，连脚趾盖全绿了。
3: 哎，好，变成腊八蒜了，合着。
4: 你再看那磁魔呀，
3: 哎，磁魔怎么
4: 了？哗哗哗，止不住的直流眼泪，就好像喝了两瓶辣椒油，又吃了半碗芥末面。
3: 哎呀，这这是怎么回事？
4: 五位大侠呀、这手使的叫苦掌。苦气攻心，这手使的辣掌辣入他的五脏，
3: 这两掌够厉害的。
4: 紧跟着这光魔生火就上来了，
3: 又窜上脸来。
4: 好你个大胆的五位子，竟敢伤我二位兄长，休走，听琴看镜。
3: 等等，先别着急，这是什么兵刃呢？
4: 一个使的是琴，一个拿的是镜。
3: 琴是什么琴？
4: 就是六弦琴。
3: 六吉他。哎，镜是什么镜？
4: 太阳镜。
3: 哎呀，好，变色镜也来了。哎，这准是那康灵牌的，
4: 比康灵的质量好。
3: 哎，好
4: 光魔上去就抓大侠。
3: 哦，
4: 大侠闪身就是一掌，啪！
3: 这是什么掌？
4: 这是酸掌。
3: 哎，到酸掌了。好，
4: 这一酸掌啊，酸的这光魔呀，哎呦一声，哎呦，哎呦，可把我酸死了。俩手捂着腮帮子，哈喇子流出二尺多长，一口牙全倒了。
3: 哎呀，甭问了，眼镜也碎了，合着。
4: 生魔一见可就红了眼了。
3: 哦，
4: 好你个五位子，你敢听我弹琴吗？
3: 这琴有什么特点呢？
4: 哎呦，他这琴可厉害呀。他这琴呢，只要是一对上你，你猜怎么样？
3: 我就得往南走。
4: 你往南走？
3: 哎，我往南走。
4: 你往南走？
3: 我是不撞南墙啊，不回头。我不是，你等等，这不得指南针那套吗？怎么又搁这儿了？
4: 我让你往南走的。
3: 我
4: 啊，你自个儿说我往南走，你说的。我让你往南走。
3: 这还扣我身上了？
4: 当然
3: 了，我问你琴，
4: 这琴呢，它有六根弦。这六根弦啊，这么一弹，
3: 怎么样？
4: 就弹的你呀、心烦意乱，手舞足蹈，你就跳舞。
3: 哦，
4: 跳起来呀、没结没完。直到累死为止。
3: 好，这招更损。
4: 只见这个生魔呀、抱着这六弦琴，是越弹越快。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隆咔啦咔啦隆咔。
3: 哎，切快书这是。
4: 五位侠举目留神看。
3: 哎，别，
4: 四大魔头好凶残。
3: 哎，这打住，停。您这不是单弦吗？怎么唱单弦儿改了？
4: 我准备把这小说改成单弦送给曲艺团，又得稿费吗？
3: 就哎呀，这行，您就别操那心了。我问这琴怎么回事啊？
4: 他弹的当然是这个舞曲了，
3: 弹舞曲，
4: 弹的是舞曲啊。五位大侠一听可乐了，
3: 乐什么呀？
4: 听见舞曲了。

0: 在梅花桩上施展他的轻功，是慢摇双臂，微抖双肩，脚底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咕咕咕咕咕，耶，咕咕咕咕咕。
1: 原来一个弟子可比不了师傅，行，就是那个。
2: 这里边还有弟子课？
0: 哎，当然了，你得满足青少年的需要嘛。
1: 哎，好，他这玩意儿还真赶时髦。
0: 等他也跳美了，浑身这汗啊也出透了，这才大喊一声田。
1: 那甭问呢，这是田长啊。
0: 哎，你还真不外行。
1: 哎，行了行了，快往下说吧。
0: 这生活呀，呱唧就填倒了，
1: 填那儿了，
0: 浑身呢全是蜜呀、啊、招来一个大狗熊，抱住他脑袋，呱唧呱唧呱唧就舔上了。
1: 哎呀，拿着脑袋当缩了蜜了。行
0: 怎么着，
1: 这回四大魔头算完了吧？
0: 完了完了还行啊，这就受了点伤了。
1: 是啊，
0: 醒过来之后，四大魔头同时窜上梅花桩，
1: 四个人要打一个。
0: 五位大侠是临危不惧，用手一指，猜，四大魔头竖耳听真，本当将你们饶恕，但尔等却不知天高不懂地厚，连抢我四掌还不低头。本大侠为清理江湖败类，扫除宇宙隐患，捍卫地球之威严，维护世界之和平。
1: 哎，这挨得上吗？这个
0: 要使那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大气不污染，地面不下陷，人人住高楼，家家有电扇，坐着大沙发，看着大彩电，穿着小西服，吃着炸酱面，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哎，
0: 五位大侠，一咬牙，一跺脚，一横心，一运气，这才使出他的绝掌，说闲了闲了吧。哎，
1: 好，这是闲掌，
0: 双手这么一推，四大魔头哆了哆嗦，浑身打颤，同时掉下梅花桩。当时他们这身上啊，就起了一层大盐粒子，
1: 往外冒盐粒
0: 呀。这个大盐粒子啊，越出越多，越起越多呀。四大魔头分不开，裸不散，聚在一块，咕咕拥拥，咕咕拥拥，一会儿的功夫变成一大盐坨子了。
1: 好，成盐块了。
0: 好大侠不怠慢，
1: 不
0: 跳下了梅花桩，左脚这么一勾，右脚一弹，啪，使了个倒踢紫金冠，把这个大盐坨子从珠穆朗玛峰给踢到太平洋里去了。
1: 您说这得多大劲儿吧？
0: 日久天长啊，这大盐坨子一化，打这儿起这海水才是咸的。
1: 我说你这不胡说八道啊？
0: 你说什么？
1: 你这不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
1: 哎，
0: 我还告诉你，咱这五魁首刚印出来，800万份，一家全要了。
1: 谁要啊？
0: 造纸厂，
1: 回炉了。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5: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6: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7: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8: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9: 到了，
10: 到了，
9: 这就是铁岭最贵的一家饭店，是吧？苏格兰调情。
10: 我爷，你念反了，那苏格兰情调。
9: 啊，情调啊。
10: 嗯。
9: 那就搁这吃。
10: 爷，这家老贵了吧？
9: 兜还有钱没？
10: 我这兜，多钱呢？谁？
9: 嗯。
10: 才70多块钱。
9: 我还有400，行了。
10: 那也不能够啊。
9: 哎呀，够不够就这样吧，不行。服务员。
11: 对不起大爷，我们这是高档酒店，不收农副产品。
9: 不是，我们是吃饭的。
11: 妈，吃饭的呀？
9: 不像吗？
11: 不太像。
9: 我说姑娘啊，这顿饭非常重要。
11: 妈，你管谁家姑娘呢？人家是纯爷们儿。
9: 我咋还这么个打扮呢？这还穿个裙子呢？
11: 这是按我们苏格兰风格来包装的，再说也不是裙子，这不七分裤吗？没看这有腿的吗？哈，妈呀，着急穿跑偏了。哎呀妈呀，我说走道咋没有裆呢？
9: 行吧，那条腿留别人穿。哎呀，小伙子，我跟你说呀，今天我要请一位重要客人吃饭。
11: 干嘛？
9: 你一定要招待好啊。
11: 啊，那没问题。
9: 来来来，我问问你，这个你们这个酒店如果要鸡头白脸吃一顿得多少钱？
11: 这咋还吃鸡眼了呢？
9: 不是，我意思就是最贵的都点上。
11: 得1-2万吧。
9: 1-2万。啊，那啥，那个有没有那种情况，今儿个吃完了明儿个来结账了？
11: 打白条啊？
9: 不是，我这不是打白条，不差钱，有钱。
11: 啊，啥意思？
9: 小费。
11: 哎呀妈呀，大爷你真敞亮，你太帅了。
9: 这给100块钱还帅的，我跟你说这不白给啊。
11: 啊，
9: 一会儿客人到了你一定要给足我面子，明白吗？我到点菜的时候呢，你得替我兜着点。
11: 咋兜啊？
9: 既把面子又给了，但是你又不能花的太狠，就是我要点贵菜
11: 我就说没有呗。
9: 哎呀妈，你太厉害了。来来来，拿着。
10: 谢谢。
9: 再给你30，来。
11: 我给你兜明白的啊。
9: 好，谢谢你啊。
11: 你放心吧。
10: 爷，我有点饿了。
9: 饿了
10: 啊？
9: 来碗面条。
11: 78一碗。
9: 啥面呢？这么贵呀、啊？
11: 苏格兰打卤面。
9: 那这是不是卤子贵呀、啊？
11: 卤不要钱。
9: 啊，那你来碗卤子，先尝尝咸淡啊。快去，快去。
11: 妈没那上过呀？
9: 那是我没来，我要来了，你早就这么上了。去吧，去吧，快去。
11: 这老爷子，我要说面条不要钱，要面条了你还？
9: 来，站起来，跟你说啊。一会儿星光大道呢，毕老师来了，你一定要给我争点脸，好不好？这是人生最好的一次机会，知道吗？嗯。爷爷培养你都已经40多年了，
10: 你爷我才多大呀？
9: 我还培养你爸30多年呢，哥，你爸那是个半成品，我都给培养成文化站站长了，你一定要超过他，有决心吗？
10: 有。
9: 表一下决心。
10: 有。我指定洪湖水浪打浪，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把我爹拍在沙滩上。
9: 有志向。
11: 哎，来了，
9: 来，先把这卤子喝了，孩子饿了。
10: 爷有点咸了。
9: 没事，咸再整碗水去。
11: 免费的水呗，是吧？
9: 进点白开水就行。
11: 行，那你等着，我给你整水。
9: 这么抠啊！
11: 别动！哎呀，你们那谁吗？
12: 谁？
11: 你是那个蒙住了啊！别找着，别找。朱娟不是朱娟，不是。白岩松不是。老毕、啊，你是毕老师吗？
12: 我姓毕。
11: 哎呦我的妈呀！毕老师来了、嗯，你咋出来了呢？哎呦我的妈呀！快来人呐！快点呀！一会儿该跑了。毕、哎哎、老师，毕老师，
9: 干啥玩意儿？吵着把火让狼撵了咋这是？
11: 毕老师，
9: 我知道，这就是我要请的客人。
11: 哎呦我的妈呀！毕老师，你给我照个相呗。
9: 先等一会儿，刚到是吧？
12: 刚到，刚到。哎呀
9: 我的妈！我在这等半天了。
12: 哦，你好，你好。哎呀，就请问您是？
9: 你找谁？
12: 我找莲花乡文化站站长赵铁柱。
9: 找对了，这就是赵铁柱的爹。我是。
10: 不是，啊、你这赵铁柱是我爹。哎，
9: 我是赵铁柱的爹。你不找爹吗？不是，你。找着对了，
12: 爹，不是那个我找您儿子啊，
9: 他在乡里等你呢。哎呀，乡里布置老隆重了，乡长书记都在那排队等你呢，布一个大厅，完事弄一个大房间，给你弄一个大照片挂中间了，周围全是花啊。
12: 老哥，啊、那花都是什么颜色的？
9: 这白的黄的都有啊，啊，可不漂亮了，真的。老百姓啊，都拿笔等我，搁那都哭了，等你呢。
12: 哭什么？
9: 不激动吗？你去了，来吧，进屋先吃。
12: 那不，那咱可去乡里吧。
9: 别的，乡里布置我说是先搁铁岭吃一顿，完事再上那。你看吧。
12: 我在这儿吃饭、啊，
9: 这铁岭最贵的，你来吧。
12: 别，
9: 没事。
12: 我大爷，我不是老哥，我在飞机上吃了。
9: 那客随主便，好不好？给你怎么安排你就听话。来，
11: 毕老师，你给我照个相呗。毕老师，你照。
12: 不，您是男服务员是吧？长得挺委婉的，这是吧？
9: 我跟你说，我刚开始来都误会了。你说哪有这打扮的？哎呀妈！
11: 相，来
9: 坐呀。哎，刚到是吧？
12: 刚到。嗯，
9: 咱是老乡，
12: 是吗？
9: 你不大连人吗？
12: 哦，对，大连人。
9: 你住哪？
12: 我住大连老兵湾。哎呀妈呀，
9: 有亲戚
12: 和您
9: 孩子他姥爷也在老兵湾，也姓毕啊。
12: 不，你姥爷叫毕什么？
10: 毕文婷。
12: 姥爷打麻将肯定是高手是吧？
9: 怎的？
12: 毕门庆吗？是吧？啊，
9: 正好你叫毕门炮。说那个，
12: 我叫毕福建。
9: 哎，啊，你看真是的，没准都有实在啊。哎呀妈，这一笑你看看多像你姥爷临走那张照片啊。
10: 哎爷，你快看你看，哎，不像更像。
12: 我觉得躲不开了。
9: 孩子这一辈子跟爷爷不行，就跟姥爷亲。姥爷临走把他哭完了，快认姥爷。
10: 那姥爷好。
12: 别，去张哥，大过年的你要来这个，我还得给你压岁钱了。
9: 啊，不用啊，不用。哎呀。这家伙来，
11: 毕老师，你给我照个相呗。
9: 真的啊，这没吃饭呢。你现在快揣起来，来点菜，快点。
11: 照完再点呗。
9: 快一点，点完再照。
11: 这跑了呢？
9: 谁跑啊？你别啊，这都低调来的，你别跟这那样说。他老爷啊、哎，这都是实在亲戚，你就点吧。
12: 不，咱随便吃点饭就可以了。您来。
9: 现在咱家都富了，农民生活跟过去不一样了。你就卯劲吃，你能吃说啥？你吃能吃多少钱呢？我点啊，
12: 随便来点。
9: 澳洲鲍鱼4只。
11: 对不起，没有。
12: 算了算了，你别点那么贵的，你往下来。
9: 4斤的龙虾1只。
11: 对不起，没那么大的。
9: 有多大的？
11: 有一斤多的。
9: 一斤多的有吗？
11: 有还是没有啊？
9: 这个我跟你说啊，就是有没有你这是你开的店，那你还不明白？这不差钱啊？
11: 那没有，
9: 没有。
12: 下边我看看，嗯，鱼翅就更不要点了。
9: 一次油也别吃了，我吃一次油一回就卡住了嘛。后来用馒头噎，用醋泡都不好使，到医院让你也拿出来了，不吃那玩意儿。
12: 他也没有。
9: 不，你这酒店怎么要啥没有呢？干什么玩意儿？这人能容易来一趟吗？你把你老板找来。
11: 没有。
9: 哥俩，你就记住一个没有了是不？老板。
11: 啊，老板呢？啊，老板出去了。
9: 上哪去了？
11: 我不知道啊。不知道。
9: 啥玩意儿？你说这吃啥呀？
12: 不是，那个，来点家常便饭，民间的
9: 是吧？来民间的了啊。你这样，孩子。来个小野鸡炖蘑菇。

0: 没有。
1: 来，我有，来，你这样，
2: 老哥，
1: 这个鸡蛋和大葱一炒。
2: 不，你怎么下一趟饭店？你材料都自己备着？
1: 没事，他没有啊。问题是，这他没有，这东西他让你给他钱，他都没处找去。这几个菜了，俩了。你这样吧，给你们点机会。这毕老师来一回，你们饭店表示不？
0: 赠送一个呗。
1: 对。
0: 哎呦我的妈，大爷你咋这么抠呢？你说你一个没点完了，我们还得搭一个是吧？
1: 我说小伙子，你这样，咱们不是一个没点，我点完之后鲍鱼龙虾你都没有。
0: 哎，有没有你心还没数吗？
1: 我有啥数？你不说没有吗？
0: 别说话了，一会儿万一要有啥整啊？
1: 不是你到底有没有？这差钱还咋的？
0: 我知道大爷不差钱，我那意思，毕老师好容易来一回，咱吃喝不能在乎钱。大爷，你看我今年岁数小，但是我总结了，人这一生其实可短暂了，有时候一想跟睡觉是一样一样的，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眼睛一闭不睁，这辈子就过去了哈。
2: 小伙子，精辟。
1: 精辟啥？他是屁精。
0: 大爷，我没别的意思。
1: 你啥意思？
0: 我那意思吧，就人不能把钱看得太重了，钱乃身外之物。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人死了钱没花了。
1: 人家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什么吗？
0: 啥呀？
1: 是人活着呢钱没了。不差钱，放心吧。啊，反正好好坐着。哎呀，
0: 好嘞。哎，
1: 这孩子，你说
0: 这一天这也太靠谱了。
1: 来，他老爷啊，这菜呢得坐一会儿，你看看鸭蛋来了。这孩子从小啊就是一身的艺术细菌呐。这
2: 妈，艺术细胞
1: 是。你给看看能不能上你那大道行吗？好好好好好。才艺那了不得。
2: 这老哥我弄明白了。哦，你今天接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让您孙女儿上我们星光大道，
1: 可不是吗？还有这么个关系？哦，
2: 那他都会点什么？
1: 那来吧，给老爷表表。那什么，服务员，来拿麦克。我卡拉 OK 的麦克我们拿了，站好了。
2: 好吧，那就这样吧，照我们的规矩来。
1: 来，你啥规矩？
2: 来，自报家门。
1: 你瞅前面就行了，别紧张，就搁哪来的就说。
3: 我是来自大城市铁岭莲花池水沟子的，我名字叫鸭蛋儿，今天我心情非常的冲动，今夜阳光明媚，今夜多云转晴。
0: 妈呀，报天气预报呢？
1: 你别跟他说啊，他说的是心情，别着急，来，大哥
2: 继续。
3: 我心情从多云就转晴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我找着我姥爷了。上星光大道，我非常感谢我姥爷能给我这次机会。如果你要真能把我领上道了，我都感谢你八辈祖宗。
2: 不是他爷，我怎么越听这话我越瘆得慌。
1: 哎呀，这孩子就是啥意思？就是想报复你。
2: 报复？
1: 不是，报销嘛，把你不是报答啊，知恩图报啊，都出息了就不能忘了老爷。唱吧，唱
2: 能唱歌。哎呀，
1: 唱李谷一那情唱高原。
3: 那个李娜的。
1: 李娜爱谁谁的，你唱唱你唱。

0: 年龄不大呀，嗓门真高啊！
1: 来来来，再长一调，来，
2: 拉住我了。
3: 爷，炉子有点失闲了。
0: 好，
1: 那啥，还有呢？还有呢？那个后边连哭带唱那个。
0: 等一下，
1: 老哥。连哭带说。
0: 我问一下，连哭带说是什么节目？
1: 就是后边喇叭是怎么说？我家庭怎么困难，怎么不容易，就那段。
0: 不，那叫获奖感言，星光大道那都是真人真事儿。你这还没上北京，没参加星光大道，你就获奖感言你啊？
1: 不是你那这关系，另外这条件，他不获奖能行吗？你看，他老爷在这，我还没底吗？来，哭，这孩子可厉害了，差仨数马上就哭。一、二、三，哭。
3: 哭
1: 啊！丫蛋，能完蛋？搁家哭那么快，你这完蛋！快点，来，
3: 你那也哭不出来。
1: 不跟老爷有感情吗？来看老爷照片在这儿，来。完蛋了！你笑什么？到底哭笑着？
3: 那你太有意思了，拿照片的。
0: 不说了。才艺很不错，唱的很不错，
1: 好吧？
4: 那这还不错呢。姨妈呀，那这样能上的话，我也能上。
1: 你往哪上啊？你该上菜去。
4: 我上星光大道呗。
1: 你上啥大道啊？你上炕都费劲。你上菜。
4: 毕老师好，我来回让我展示一下，我也会唱。
1: 哪有时间呢？听啊。知道吗？这都艺术圈的事，你一个服务员唱啥唱啊？
4: 你就让我唱一个呗。
1: 不让你唱。
4: 你不让我唱，我就不给你上菜。
1: 你不给我上菜，我找你老板去。
4: 你找我老板，把你交代我的事给你说出来。
1: 我才会跟你说，你要说，他指定比唱的好。
0: 来，我问你这样，你还是说，还是自报家门？啊，
4: 其实，毕老师，我的命运跟他是一样的，我也有一个姓毕的姥爷。
1: 你可拉倒。用不着，别套了，你该唱唱你的，你那劲。
0: 好，不打断。来，小伙子，你会点什么呢？啊，
4: 我会模仿秀。嗯，
0: 模仿谁呀？
4: 模仿刘欢老师。
0: 刘欢老师哪一出？
4: 我和你。
1: 你个人唱，这刚下飞机累这样，跟你唱。
0: 不是他和我唱，
1: 跟我更不跟他唱。
0: 老哥，跟你解释一下，这是一首歌的名，叫《我和你》。
4: 对，歌名。来，都给毕老师唱一个。
1: 唱，来坐老爷的。嗯。唱跑偏了，你这裤子也穿跑偏了，你就跑偏的人，别唱了，去上菜。
4: 我激动了。
1: 你上菜去吧。
4: 我给他重唱一个，毕老师，我再重唱一个行吗？
1: 唱啥呀？
4: 我要上星光大道走出那个阿宝。
0: 阿宝的嗓门高啊。
4: 接下来我给毕老师唱一个陕北的歌，山里的花开好艳艳。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的中文名字叫小沈阳。
0: 你还有外国名字？
1: 英文名叫小沈阳。
0: 这叫什么？
2: 没听明白吗？英文名叫小沈阳。
0: 小伙子，你是哪儿人呢？
1: 莲花乡的。
0: 是莲花乡的？
1: 对呀。
0: 老哥，您儿子让我找的那个小沈阳就是他。
1: 是我吗？
0: 就是你明天跟我一起去趟北京，上星光大道好吗？哎呀
1: 妈，谢谢毕老师。哎呀妈，太激动了。哎，
2: 他老爷啊，你这孩子，这你看你，那都实在亲戚。另外我那些东西都给你炖了，我你说，你说这孩子这，你不给我面子，你得给他姥爷面子。
0: 哦，不用。
2: 再不让他姥爷亲自跟你说说。
0: 我想知道他有名吗？
2: 他不是有名没名，他是。你这样，我不是推荐他，他挺有名气的。嗯，你上搜狐网上，你看看新闻，点击率老高了，哇哇的，都2年多了。叫鸭蛋。
0: 搜狐网上说的鸭蛋就是他。
2: 就是他的。哎呀，
0: 太好太好，你这样吧，
2: 那可以，来，
0: 你马上上菜。啊。今天这顿饭我包了，我请客啊，鸭蛋。你明天跟着大哥一起去北京，上星光大道，你们。搞一个组合就叫不差钱儿。
3: 我也能去了。
0: 可以啊。
3: 谢谢老爷。
1: 谢谢老爷。
2: 你这样吧，我跟你说，毕老师，你们星光大道不是百姓舞台吗？谁都可以参与吗？
0: 没错没错。
2: 他俩都要了，你把我也接收得了呗。
0: 搜狐网上也有您的名字。哎，
2: 你点一下试试呗。另外我有个重要秘密没跟你透露。
0: 什么秘密？
2: 其实我老爷也姓毕。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
11: 幸会，
10: 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可以说。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

0: 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评书快餐，秦朝帝王史话第十讲。这个周孝奉了秦嬴政之命，带领200名的羽林军，也就是保卫宫廷的武士，这晚上半夜时分就来到了太后宫。一声令下，哗，这就冲进来了。这个嫪毐啊，跟着太后俩人正饮酒作乐呢，正商量大事呢，准备这两天动手，把秦王嬴政给他咔嚓，哎，完了咱这俩儿子呱嗒就当上国王了。正美的时候，这一冲进来，那是见一个抓一个，就把太后宫连太监在内300来人全都五花大绑。这个嫪毐还破口大骂呢，这周孝盗窃进啪啪左右开弓，打了20多个耳光了，随后用块布把嘴给他塞上，这就禀报秦王。秦王一琢磨，这嫪毐是不是真的宦官呢？咱也别杀错了，验身，等验身官回来告诉秦王，回禀秦王，这个嫪毐绝对是宦官，那是不对的啊，他到底是个完整的男人。秦王下令，这个太后宫除了太后以外，所有的人全都杀掉。为什么呢？他们都知道内情啊。第一，知情不报；第二，这事儿要传出去，那我这王宫可太丢人了。所以传令全部宰杀。那么这个嫪毐呢？这个嫪毐啊，秦王嬴政是诛他三族啊。不过诛他三族，这里边又涉及到吕不韦家中的亲属。秦王嬴政左思右想，另外通过太后的嘴里，秦王嬴政也感觉到自己跟吕不韦的关系说不清道不明。这个太后说话含含糊糊的，嬴政啊，娘今天都这模样了，你杀谁都行啊，你就别杀吕不韦啊，你杀了吕不韦，你可就成了千古大逆不道之人呢。这言下之意，再糊涂的人也明白，那是你爹。这嬴政在这上可苦了心了，脑袋都多老大呀，这是家丑之事不可外扬啊，所以对这个吕不韦还是网开一面，凡是嫪毐家的亲属涉及到吕不韦家的都避开一面，因为嫪毐跟吕不韦俩是表兄表弟啊，所以打的骨头连的筋，他能没有牵连吗？把嫪毐杀了，又诛他三族，紧接着又把他跟太后生那两个儿子也给宰了。把太后怎么办呢？就找一冷宫给你吃的喝的，把你养起来，就给困起来了。 这个事儿对吕不韦震动很大呀。杀嫪毐的时候，吕不韦没有去讲情，他知道自己说不明白道不清楚，这个嫪毐是自己给太后介绍去的，好在秦王没当面责怪。因为吕不韦身坐相国，掌握秦朝的政权，秦嬴政长大之后，吕不韦就得交权，所以这个秦嬴政是个铁腕国王，现在是大权抓在手中啊，所以吕不韦有一些意见什么的，这秦嬴政只是作为参考，不像原来了，万事都得依靠吕相国。吕不韦也知道，这个事儿，秦嬴政饶不了自己，只不是念起我功劳大，没有对我下毒手啊。果然像吕不韦想象那样。这个秦嬴政一琢磨，没你吕不韦就没这嫪毐啊，是你给太后介绍去的，就下了一道令，免去吕不韦相国之职，并命令吕不韦到农村去养老去，不许干涉国政，把吕不韦弄到农村去了。不过这吕不韦啊，是越想越害怕，他一琢磨，这祸根在我这儿呢，这个嬴政国王可不是好惹的，心黑手辣呀，别再诛我的九族。他越想越害怕，最后得了重病，忧郁而死。这吕不韦死了，秦嬴政得到消息吃了一惊，暗中又掉了两滴眼泪。不过他越想越生气，一琢磨这后宫淫乱全都是罪在吕不韦和嫪毐等人，都是些外地人干的，其他国家的人跑到我这儿来了，把后宫弄乱了。所以这秦王就下了一个祝客令，这个祝客令上面写的非常明白，凡是朝中做官的不是本国秦国人，一律轰出去。哗，这令就下来了。他这个主要是针对吕不韦的招贤馆了，那些食客们，还有些朝中碌碌无为的那些外地人来到本朝当官的人，他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这祝客令一下，这有不少像韩国了、魏国了，哎，赵国人跑到秦国来当官的都被轰走了，吕不韦的招贤馆也被拆散了，里边的该哪儿去哪儿去。单说这李斯，这李斯不是楚国人吗？跑到秦国来，先投靠吕不韦，做了他的门客，随后献上了治国安邦之计，深得秦王喜爱。李斯也得走啊，把包也打上了。不过他越琢磨越不对劲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就因为一个嫪毐。结果秦王下令把外地人全轰出秦国，这是一大损失啊。在这批人里头有不少能人，有不少贤士，所以李斯临走之时就给秦王嬴政写了封信。这封信怎么写的呢？大致意思是，先君所重用的商鞅、张仪等人均非秦国之人，就是你的前辈前几任国王重用的商鞅了、张仪这样的人都不是秦国人，他们却对秦国的富足强大做出了贡献。今天下有识之士寄希望于秦，才远道而来，大王应广征人才，才能成大业，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海河不择细流，故能救其身，王者不却众属，故能明其德。今助客以资敌国，你把这些贤人能士都轰跑了，结果帮助谁了？帮助敌人了，他们跑别的国家给他们办事去了，这是损秦以敌，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为不可得也。这封信就到了秦王嬴政的手中，秦嬴政看完之后是心悦诚服啊， 哎，李斯说的对，我把这些人都撵跑了，轰跑了，都轰到别的国家去了，他帮助敌人的国家去干，结果掉过头来得干我吗？赶紧给我往回追，哗，这就往回找。这李斯都走了，走了三天了，在半路上给追回来了。这秦王立刻封李斯为廷尉，这个廷尉的官职是管这个刑狱的，那是列入九卿之内，朝中的大臣了，可以说李斯一步登天了。这个李斯绝非是池中之物，当了九卿之后，跟这个秦王的接触就比较多了，也就把自己的思想全都和盘托出，摆在了秦王面前，那就是用武力统一各国，建立一个强大的秦国呀。他这个提法深得秦王嬴政的喜欢，这也是秦嬴政的内心想法，两个人就一拍即合，对，把那六个国家全都给他并了，全都归为秦国，全国来个大统一。这打仗得需要钱呢，需要兵啊，需要好多物资啊。那么这二年之内，秦嬴政就下大力气扩建军队，集结物资，挑兵选将，一顿忙活，最后时机成熟了，经过了周密的研究策划，这个秦国武力统一各国的战争打响了。先打哪个国家呀？这秦嬴政兵屯六国，咱们这一张嘴也不能同时的往外发音，那非乱套不可，您非听糊涂喽，怎么办呢？咱们就一个个的介绍。他先第一个打的是韩国，这个韩国是个小国家，它地处在中原的咽喉要地，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境地。那么这个秦国首先进攻的韩国，它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韩国弱小，容易攻取，那么打下来韩国可借以威慑其他诸侯国；另一方面，这个韩国和这个秦国两个国家挨着，那么这就是秦国的进攻的一个策略，先打近的，先把你打下来，那么在战略上有利于推动战争的发展。那么这两个原因使秦嬴政决定先打韩国。可这个韩国虽说尽管弱小，没有力气正面对抗秦国，但是为了保存自己，他极力的图谋削弱秦国的力量。这个韩国不是不明白呀，我挨着秦国这么近，啊，秦国逐渐的强大，随时都有打我的危险，那怎么办呢？哎，这韩王啊，更会想招。就在这秦嬴政登基的那年，这个韩国的国王就找了一个水利工程师，说你呀，到秦国去见着这个秦王，那时候吕不韦还是相国呢，哎，见着吕不韦，你就跟他大谈兴水利动工程。他这一兴水利一动工程，他就需要钱呢，需要人力物力，哎，只要他一修工程一起来，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这就是削弱他的力量，消耗他的物资，消耗他的实力。这水利工程师啊，就到了秦国了，就见到了吕不韦相国，也见到了秦嬴政，这就把这个水利工程啊的蓝图啊说出来了，说这儿修条河，那儿叠个坝，这儿能防洪水，那儿能抗地震，把吕不韦还真说高兴了，行，开始，这就大兴工程啊。修到一半的时候，这吕不韦多聪明啊，他扒拉扒拉嘴，觉得不对劲儿，暗中派人一打听，哟，明白了，整了半天呢，劝我搞水利工程这位是韩国国王派来的， 目的就是消耗我的实力。好小子，抓起来宰喽！

来了，那还得回吕不韦发现的快，要不然呢，这秦国可就惨喽。有的听众不仅要问，说那个工程师建议吕不韦修这些大坝，能不能扛住洪水，能不能扛天灾呀？跟您说，一点用没有，那都是计策。他修大坝那地方，一辈子也发不了洪水。他说那儿有风，那地方一辈子也起不来风。他说那地方地震，大沙丘地什么震？即便地震，那地方也没有人烟，没有用。所以呀，这是秦国上了个当。所以由那儿秦国就暗中恨这个韩国，就总找茬。韩国呢也知道秦国早晚得打自己，怎么办呢？他就跟其他那几个国家开始建立外交关系。这国王派出使者去，到各个国家去游说呀，咱们联合起来共同抗秦。那么对此事，秦国已有察觉。这秦嬴政就派出去奸细，派出去的奸细安插在各国，开始造谣，就破坏了韩国和几个国家的关系，就是韩国孤立了。这时节，秦嬴政感觉到时机已到，准备发大兵攻打韩国。这韩国的国王也听着信儿了，哎呀，这秦国的大兵要来了，怎么办？这时候有个大臣就建议，国王啊，您呐，派一个人跟这秦王嬴政讲和，他不就是要地吗？不行的话，给他点地，满足他的野心就完了。不过派谁去呢？这个人呢，最好跟这个秦王嬴政有点关系，即便跟秦王嬴政没关系，跟他手下大臣有关系的也行。哎，在咱们韩国就有一位，这人是韩非呀。这韩非跟李斯俩人是同学，一师之徒。如果韩非要能到秦国见到李斯，把咱们的心思说出去，这李斯要劝说秦王，秦王肯定能听，这场战争也就避免了。咱们就各地赔点款，跟他一讲和，你看如何呀？就这么的，就把这韩非叫来了。韩非是个法学家呀，是贵族出身，确实跟李斯是同窗好友。韩非想去吧，受国王之托，就这么的，他来到秦国，先到李斯的家中。跟李斯一见面，两个人很热乎，最后把自己的来意说明了。李斯呢就告诉韩非，你在我家住上几天，我跟秦王禀报此事。那么就这么，李斯就把韩非的来意跟这秦王嬴政说了。秦王嬴政一听呢，我见见这韩非。这韩非见到秦王，韩非是有口才的人呢，口若悬河，言情自卓呀，滔滔不绝，就把我受国王之托，怎么来怎么长怎么短跟秦王嬴政一说。另外韩非告诉秦王嬴政，您先别打韩国，我们韩国呀跟您是好朋友，你先打赵国，哎，那国家不是东西，你把他揍了我们看都高兴。秦王嬴政就想改变主意，一听韩非说的有道理，人家已经屈服了，跟咱们来讲和来了，那何必还要揍他呢？所以就想改变主意，不打韩国而打赵国。可这是李斯啊，一琢磨不行，这玩意不是儿戏啊，这是一宏图大略啊，说改了就改了，受得了吗？哦，你韩非虽说是我同学，凭你三寸不烂之舌到这儿就把我们国王给说服了，就给说了改变主意了，不行。这李斯一想，我不能让你韩非再见秦王了，而且我也不能让你再见到韩国的国王了。这李斯就弄了一杯毒酒给这韩非灌进去了，害死了韩非。那边韩国一看，我派的使臣一去不复返，没人了，说让秦国给杀了。这不欺人太甚吗？

0: 你敢秦王这边啊？一听怎么的？韩非死了，怎么死的？这李斯啊，就见到秦王，说这韩非乃韩国人，他之所以劝大王打赵国而不打韩国，实际在拖延时间，他是想让这韩国有那么一个时间来调整军队，准备跟咱们大干一场。哦，秦王一听，有道理，有道理。李斯害死了韩非，行了，不打赵国，打韩国，就揍他。那么这边韩国一看韩非死了，赶紧召集军队准备抵抗。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他把使臣都给我宰了。这两下一交战呢，这韩国哪是秦国的对手啊？好家伙，大兵浩荡荡的，这就把韩国给荡平了，攻进了韩国的都城新郑。这新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新郑，到这儿把韩国的末代国王给宰了。那么打下了韩国之后，秦始皇立刻告诉三军的总司令，就那王翦，王翦下山兵屯六国嘛，立刻攻打赵国。这王翦率领大军哗，这就奔赵国下来了。秦始皇成天呢在王宫里头是焦急地等待着前线的消息，他焦急万分呢。就在这么个光景，有人来报说有一个人想求见秦王，他双手捧着燕国，想把燕国奉献给大王。这个人自报家门，叫荆轲，不知大王您见吗？秦嬴政一听，哦，好，请荆轲。这荆轲进秦，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秦朝帝王史话第十一讲。秦嬴政密切地注意前线的战况，他随时想得到情报，因为他知道跟赵国这场战役绝非一般，因为赵国很强大呀。虽说过去跟赵国的长平之战，秦国的将领白起一鼓作气在长平杀了赵军45万人，坑杀赵族啊，挖了个大坑把40多万人推到里边给活埋了，但是这个赵国人恨秦国人牙根直直啊，咬的牙嘎吱吱直响，所以这个赵国的全国军民都得奋起反秦，所以赵国这场仗不好打。但是秦嬴政心里有数，能打下来。打完赵国紧接着就兵发燕国，燕国太小了，弹丸之地呀，那就像拿大锤子砸鸡蛋一样，哭嚓就让它碎了。可这时有人就跟这个秦嬴政说，说燕国有一使者叫荆轲，手里捧一张地图，想见你，想把这燕国的国家送给大王。哦，召见。这荆轲就来了。这荆轲不见秦王嬴政还则罢了，这一见秦嬴政，这就发生了春秋战国秦国的一个重要事件，荆轲刺秦王。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它的来龙去脉又是怎样，我呀简单的交代两句。早在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继位，他当了这国王的时候就跟这个燕国进行了和好，那么两下呢就互派人质，也就是互派太子。这个燕国就派了一个太子，这个太子叫丹，这个丹就来到秦国。本来两国家已经建交了，可这丹到秦国，这个秦嬴政对他很冷落，而且呢还派了好多探子在这燕子丹这个住宅周围啊进行秘密的监视。哎呀，这太子丹就琢磨，我这生命受的威胁啊，这个秦嬴政喜怒无常啊，说不定哪天一翻脸把我再宰喽。这太子丹呢就由打秦都咸阳跑出来了，跑回了燕国。回来我不在你那儿待了。这个太子丹逃出秦国，为此事啊，这个秦国和这燕国两个国家好兄妹翻脸。后来燕国是好说歹说，国王又派出使者跟秦嬴政解释，总算是把这个事情平息下来。那么这太子丹呢再也没回秦国。那么现在这个秦国发兵攻打韩国，灭了韩国，派大兵攻打赵国，赵国已是岌岌可危。那么这个燕太子丹他自己知道，秦国打完了赵国就得打我燕国，怎么办？这燕太子丹就思前想后，坐卧不安呢，臀如电枕呢，吃不下喝不下，急得满嘴是泡， 他找到了燕国的元老天光。这天光是一大臣，此人很有心计。这燕太子丹就向这天光讨计，说老人家你看怎么办吧，这秦国已经把韩国灭了，赵国现在眼见也被打下来了，这战火马上烧到咱们家门口了，以您之见咱们怎么抗秦呢？天光巴嗒巴嗒嘴，这事儿不好办，以咱们的兵力抗击秦国那叫以卵击石啊，如果联合其他的国家抗秦的话也不可能，时间来不及了。另外像楚国这样的大国也不可能跟咱们搞什么联合，他们呢眼皮总往上撩，唯一的一个上策就是找一名勇士刺杀秦嬴政。最后天光给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叫荆轲。这个荆轲是魏国人，原名叫庆轲，在春秋时代这个魏国亡了，亡国之后呢，这个庆轲就来到了赵国，后来又到邯郸，然后由赵国邯郸又到了燕国，就改名为荆轲。荆轲这个人胆量过人，武艺超群呢，那是一个勇士，而且为人性格豪放，讲江湖义气，那可以号称为义侠。那么这个天光呢就跟这个太子丹介绍了荆轲的情况。好，那既然如此，这荆轲在哪儿？跟我来。天光就领着燕子丹来到荆轲的住宅，就见到荆轲，一看荆轲好家伙，身高膀大腰圆，相貌堂堂，威风凛凛，那是不怒自威。这太子丹一见荆轲就有三分的喜欢，哎，两个人就交朋友了。一会儿就过了半个多月，太子丹是每天请荆轲饮酒，两个人谈吐心声，成了莫逆之交了。这天太子丹呢长叹一声，两滴眼泪流了下来。荆轲就问，您怎么了？有什么难心事吗？太子丹喝了口酒，现在呀，秦国灭了韩国，攻打赵国，赵国眼见的要顶不住了。赵国一灭，秦军背到我燕国，我燕国要亡国了。现在呀，唯一的上策是找一侠义肝胆之人，找一武士前往秦国的咸阳刺杀秦嬴政。可谁去呢？荆轲是哈哈大笑，太子丹呐，你跟我交朋友我就知道你有目的，今天说出来了那还用问吗？你跟我交朋友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让我去吗？我去，我杀了这个暴君。我在燕国，全国上下的人对我都不错，老百姓也非常善良，我理应报效于燕国。荆轲拍着胸脯发了誓了，我去。太子丹急忙站起来，深施一礼呀，多多感谢，放心吧。这就答应了。太子丹呢马上加封荆轲为上卿，上卿呢是一个很高的官职啊，又给荆轲配上车马，

0: 着胸脯子说去，这么个功夫怎么又不去了呢？实在憋不住了，见到荆轲就问这荆轲：“壮士啊，你上回说去，这回怎么又不动身了呢？你什么时候到咸阳啊？”“
1: 嗨，太子丹呐、啊，我这不正想折呢吗？
0: 啊，什么折？什么折？
1: 嗨，我这两天正琢磨怎么接近秦嬴政，想来想去，想出来了，只有一招。原来秦国有一大将叫范雎齐呀、啊，这个范雎齐得罪了秦嬴政，秦嬴政把他家全杀了，范雎齐不就跑到你燕国来了，被你收在府中，成为了幕僚，成为了你家中的食客。要想接近秦嬴政，我想得舍出范雎齐，因为只打范雎齐逃出秦都，逃出咸阳，秦嬴政下令不惜10万金抓这范雎齐，谁要把范雎齐的人头提来了，秦嬴政给10万金呢、啊。我要想接近秦嬴政，我就得拿到范雎齐的人头，我到那咸阳见秦嬴政才可信，人家才可见我。喂，他，哎呀妈呀，太子丹呐、啊，不吱声了。他跟范雎齐是好朋友啊。这范雎齐原来是秦国的将领，跑到我这儿投靠我，全家被秦王杀了。我，你这事儿你怎么让我跟范雎齐说呀？荆轲一回首，我去说，只要范雎齐大仁大义，能明白事物，为国家着想，他就会献出他的人头。就这么的，荆轲就找到范雎齐。范雎齐那也是个汉子，跟荆轲一见面，荆轲直截了当的就把自己的来意说了：“我要前去刺杀秦嬴政，需要你人头。”范雎齐往起一站，拿过一坛子酒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喝完了，啪，把这坛子往地下一拽，擦亮，刀拉出来了， 哥们儿。你要如果能杀了秦嬴政，别说用我一个脑袋，我有5个脑袋你都拿走，我全家死在这个暴君的手中啊！能杀了他，我什么都能喝出来。你一来为了燕国，二来为我范家，我范雎齐感谢你了。噗，自杀了，把脑袋献给了荆轲。荆轲把这范雎齐脑袋包好了，见到燕子丹，燕子丹呢哭的，哎呦，整了半天呢，搞刺客工作这么麻烦呢、哎，还没等杀了嬴政呢，我先死个好朋友。这范雎齐的脑袋装在个盒子里边，准备送到秦国见秦嬴政。这时候燕子丹呢，给荆轲一把匕首剑，1尺2寸长啊，这个东西叫卢燕剑，也叫小听风，锋利无比。这口宝剑能穿透7层铠甲。荆轲拿过这匕首剑，用那毒药反复的浸泡。哎呀，这把匕首剑坏了，在你身上微微的划破点皮啊，这剧毒顺着你那血脉就攻你大脑，麻醉你神经，走不出7步毙命在当场。这有了这把匕首剑，有了范雎齐的脑袋，这就差不多了。不过呢，这个荆轲又想了个招，说我带着这个匕首剑，我怎么接近这秦王啊？那如果见着秦王得搜身呢，那不能让你带兵刃上去。他想来想去，想了一招，就跟这太子丹说：“你呀，给我个燕国的。”

0: 地图，我把这匕首剑包到这地图里，我一来献上范于其脑袋，二来我说把这燕国地图献给大王，他准高兴，我就打开地图让他看，最后图穷匕现，把这匕首剑我拿起来，噗，我就把他整死。好好，整了个地图，把匕首剑包上，这还嫌我不够。燕子丹呐，就琢磨荆轲呀，你一个人去人丹世孤，我们燕国有一个勇士，号称为燕国第一勇士，这人姓秦，叫秦舞阳啊，力大无穷，身大力不亏，那胆儿晒干了，敢窝过那么大了，啥都敢干，就不怕死。荆轲说：“你把他叫来，我看一看。”这秦舞阳来了，和这坨、这块、这个头、这粗，好家伙，这个愣。那领地一看，真吓人呢。不过荆轲拿眼睛一看，这个秦舞阳这个眼珠乱转。哎呀，这眼珠乱转，这是胆怯之人呢。这眼珠乱转的人呢，有两种，一种就心眼过多，老琢磨不定；第二就是胆怯。所以各位听众，你见的眼珠乱转那个，哎，你就按我说这个想，准没错。他眼珠没定力，你看那人眼睛啪有定力的人，不错眼珠，死死的盯住，那叫直眼了。反总而言之吧，这荆轲就见这个秦舞阳这眼珠转，心里就不是那么满意，就私下里跟燕子丹说，说这个人呢，外表强大，内心很空虚，容易坏事。哎，不能，这是我燕国第一勇士啊，这个人那胆儿呢，晚间都敢进坟营地走黑道的，那算啥胆儿啊？行啊，有燕子丹强力的推荐，荆轲一想带着吧，就带着秦舞阳，这就上路了。燕子丹带领众位朋友相送荆轲，就到了易水河畔，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易县，有一条河叫易水河。哎，现在你去还能找到那个地方，现在你到那儿就能看到它边上啊是清西陵，就清朝的一些皇上埋在那儿，边上就是易水河，易水河上有个小桥，小桥对个有个小旅馆，旅馆旁边有个小饭店，饭店边上是个厕所，就这个厕所在没盖这厕所之前，在春秋战国时期，那地方就摆过一张桌，桌上放的酒菜，这个燕子丹满满的给这个荆轲倒了杯酒，荆轲一饮而干，趟过易水河，这就普奔秦国。这时候荆轲迈着大步趟过易水河，边走边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说怎么回不来呢？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刺客呀，没有能活的，你把这个人杀了，就杀那些王公大臣，你杀了你也得自杀，为什么呢？你要不自杀，你有九族之灭，得祸灭九族，甚至你把人杀了，自己还得破灭，让对方认不出来。你把人家国王杀了，一看谁杀的，即便你死了你不破灭，哎呦，这谁？荆轲，抓的全家，坏了，给家人带来麻烦，所以这就叫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燕子丹哭得跟泪人一样，荆轲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易水河畔，这就来到了秦国咸阳，他和这秦舞阳两个人找个店先住下，然后呢就贿赂秦王的一个宠臣叫蒙嘉，就找到这蒙嘉大臣的家，说我们是燕国来的，奉我们国王之命献图来了，另外也把秦王的仇人范于其的人头给递来了，我们呢不想跟秦国打仗， 我们想跟秦国和好，另外我来献图。哎呀，这个蒙家一看荆轲拿了这些礼物给自己，一高兴，好吧，明天我就禀报秦王，就这么的就禀报了秦嬴政。嬴政一听高兴啊，哦，燕国要跟我称臣，燕国要投降于我，派人来献图，另外把我那仇人范于期的脑袋给提来了。好，召见。第二天呢，就在这个王宫里面举行了隆重的接见仪式。这个荆轲手捧着范于期手机的匣子，秦舞阳呢捧着装有地图的匣子，这个地图里就是那把浸泡了剧毒的匕首剑。这就来到了咸阳宫的门口。这咸阳宫两边都是金瓜武士，穿的金甲，手拿的金瓜乐府，非常的森严。可这个时节，荆轲在前边走，这个秦舞阳在后边走。秦舞阳的眼珠乱转，我的妈呀，一看这地方，哎呦，阴森森的，特别两边蹦蹦蹦蹦，那牛皮鼓打得直响，两边那个金瓜武士瞪着眼珠子，挺着胸脯。哎呀，秦舞阳这个后悔呀，要知这个整死我都不来呀，这能出来吗？这哪是进咸阳宫啊，简直是往阎罗殿走呢。他就开哆嗦。哎呦，这个光景，荆轲回头一看秦舞阳哆嗦，面如土色，心里这个骂呀，小子，你要再哆嗦一会儿就要坏菜。哎，他刚想到这儿，就在这么个光景，有两个金瓜武士唰就扑过来了，此人面带慌张，定有做贼之事，拿下！一声喊喝不知要紧，两边出来众多的金瓜武士要抓秦舞阳。欲知详情，尽在下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